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开展关于筑牢全县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防护墙专题调研活动；吉林省保护性耕作专家组来我县调研指导工作；无毒护航青春，普法守护成长；伊通县司法局开展国际禁毒日宣讲进校园活动；县就业服务局举办融入长春都市圈就业服务惠民生专场招聘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4号，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谷科带队开展关于筑牢全县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防护墙专题调研活动，紧盯心理健康阵地建设，夯实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根基，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谷科一行先后到县第二中学、县实验小学、县实验中学，实地查看校园心理辅导室建设运行情况，细致了解心理健康课程开设、日常心理筛查等工作，认真听取各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实地调研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县实验中学分享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验，团县委、县妇联、教育局、卫健局、司法局依次汇报本部门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开展的履职举措，家长代表结合家庭教育实际发言，与会人员围绕会议内容深入研讨，互动建言。谷科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心理育人贯穿教育教学全链条，统筹实现育心与育人同向发力，要紧盯重点短板，织密全域心理健康防护网络，配齐配强专职心理教师，完善标准化辅导阵地，常态化落地家庭教育科普指导，健全家校联动机制，精准化解学生各类心理困扰，要完善协同机制，加快构建学校、家庭、社会、职能部门四位一体心理健康防护格局，持续深化科普宣传，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浓厚氛围，持续筑牢学生心理健康防护屏障，助力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副县长李希尧表示，将以本次座谈研讨为重要契机，吸纳各方意见建议，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对标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痛点难点，逐项梳理短板弱项，细化整改举措，持续完善学生心理筛查、预警、干预全链条防护体系，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讲、心理辅导疏导等活动，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凝聚校内外育人合力，做实做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各项工作，持续筑牢学生身心健康防护屏障。县政协副主席欧阳纯才、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县政协副主席欧阳纯才、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县政协相关委事负责人、第一提案人、部分委员代表及家长代表参加会议。本台消息，日前，吉林省保护性耕作专家组专家来我县开展实地调研，查看玉米长势，指导农作物中后期田间管理，全面核验保护性耕作技术落地成效。调研组先后深入马鞍山镇、西尾镇保护性耕作示范地块，实地检查秸秆还田质量、土壤伤情及玉米生长情况。专家组对我县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示范片区玉米苗全、苗齐、苗壮，长势良好，有效破解了涝洼地耕种、秸秆全量覆盖还田等生产难题，黑土地保护和耕地提质增效成果显著。据了解，我县立足半山区气候和耕地实际，持续优化耕作模式，建立
调耕加免耕播种加深松机械化作业体系，推行65公分标准垄距，有效解决秸秆还田、涝洼地排水增温等痛点，实现生态保护与高效农耕同步提升，全县耕地质量稳步改善，玉米单产稳产达到吨粮水平，保护性耕作成熟模式位居全省前列，具备良好复制推广价值。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优化技术标准，固化成熟经验，常态化抓好黑土地保护工作，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6月2号，伊通满族自治县司法局联合吉林省戒毒康复所走进伊通满族自治县职教中心，开展无毒护航青春、普法守护成长主题禁毒宣讲活动，切实筑牢青少年禁毒防毒思想防线，扎实推进平安法治校园建设。本次活动采取理论宣讲加实务观摩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课堂宣讲分为2个专题，围绕青少年吸毒成瘾及预防、守护青春、远离毒魔2大主题开展。授课人员结合典型涉毒案例，深入剖析青少年容易沾染毒品的心理诱因和社会诱因，详细讲解传统毒品、新型伪装毒品的种类、特征及严重的危害，普及防毒、拒毒、识毒专业知识，引导学生摒弃猎奇侥幸心理，树立敬畏法律、珍爱生命的法治观念，自觉远离各类涉毒风险。理论宣讲结束后，现场组织全体同学集中参观仿真毒品展示样品，工作人员对各类传统的毒品、合成毒品、新型伪装毒品模型进行逐一的细致介绍，对比讲解伪装毒品的迷惑性特征、传播渠道和辨别技巧，让同学们近距离直观认识各类毒品的真实样貌，有效破除认知的盲区，进一步提升学生辨别新型毒品、防范毒品侵害的实操能力。此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直观，教育意义深刻，全方位提升了全体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伊通满族自治县司法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不断丰富普法形式，夯实校园禁毒防线，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台消息，为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释放区域就业协同发展优势，稳就业惠民生，日前县就业服务局在八旗广场举办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依托县域区位优势，深化与长春都市圈就业联动，主动对接长春重点企业产业园区，引进一批待遇优、保障全、前景好的优质岗位，丰富本地就业资源，满足群众高质量多元化就业需求。招聘会岗位覆盖面广，涵盖智能制造、汽车零部件、电商运营等多个领域，适配大学生、技能人才、大龄务工人员等各类求职群体。现场同步设置咨询台，提供职业招导、政策解读、权益保障等便民的服务，助力求职者高效择业。此次活动推动长春优质就业资源和服务下沉基层，取得扎实成效。下一步，县就业服务局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就业合作，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拓宽就业渠道，筑牢县域就业基本盘。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专题节目为您播送的是露天黄瓜种植栽培管理技术，欢迎收听。一、品种的选择，应选择产量高、抗病能力强、商品性好、适宜春露地栽培的品种。二、育苗，苗龄大约35天左右，壮苗标准，子叶完好，有3到5片针叶，
节间较短，叶柄与主蔓的夹角为45度，叶色深绿，叶片肥厚，茎粗壮，根系比较发达，无病虫害。三、施肥做齐，整地施肥腐熟的有机肥5立方米，过磷酸钙25到30公斤或磷酸二铵10到15公斤，定植前翻耕做齐，其宽1.2米，高15厘米以上，并地膜覆盖。定植，定植期的确定，在确保定植后不受冻的前提下，尽早定植。承德地区一般在4月末5月初进行定植。温度指标要求最低温高于5摄氏度，0到10厘米处土壤温度高于12摄氏度。秋陆地黄瓜采用直播的方法。二、定植密度，每亩4000到4500株，大小行定植，小行距40厘米，大行距80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用按水法定植。田间管理，插架，定植后及早的插架，防风抽苗。插架可采用花架或人字形架，距离根部8到10厘米左右。绑蔓，采用八字方法绑蔓，防治磨伤茎蔓或者是茎蔓下垂，每2到3节绑一次，应在下午进行，上午茎蔓易折断，绑蔓的松紧度应易强扶弱，对于生长势强的植株，适当的绑得紧一点，并使生长点高矮一致。整枝与掐尖，主蔓结瓜的应去掉所有的侧枝，侧蔓结瓜的在结瓜后留1至2片叶掐尖，并打掉所有的卷须。当茎超过架头时，要及时的掐尖，促进下部瓜的生长，也可以采取扭尖的方法抑制上部的生长。肥水管理，及时浇水于中耕，水量多少及次数依天气生育期而定，缓苗水在定植后5到7天浇。做瓜前控水中耕蹲苗，根瓜长10到12厘米时浇催瓜水，结果期浇水每5到7天浇一次。追肥的原则是前轻后重，少量多次。催瓜肥在根瓜坐住之后追施，剩瓜肥在根瓜采收后进行，提倡使用有机肥追肥。黄瓜种植方法，土壤的选择，选择酸碱度在6.0到7.5之间，富含有机质，排灌良好，保水保肥的偏粘性沙壤土或园艺用土。播种育苗，早春1到3月播种，夏秋植6到8月。春播采用浸种催芽后育苗或者是地膜覆盖直播，夏秋季浸种直播或干种直播均可。浸种催芽在黄瓜播种之后普遍应用，用50到55摄氏度的温开水烫种消毒10分钟，不断搅拌以防烫伤，然后用约30摄氏度温水浸4到6小时，搓洗干净，捞起沥干，在28到30摄氏度的恒温箱或者是温暖处保湿催芽，20小时开始发芽。早春小拱棚保温育苗，用育苗杯或者是苗床育苗，苗龄15到20天，于晴天傍晚进行，要注意保护根系。起苗前淋透水，起苗时按顺序做到带土定植，以防伤根。搭架引蔓与整枝，一般卷须出现时插竹搭架引蔓，搭人字架引蔓，在卷须出现之后开始，每隔3到4天引蔓一次，使植株分布均匀，于晴天傍晚进行。黄瓜是否整枝依品种而定，主蔓结果的一般不用整枝，主侧蔓结果或者是侧蔓结果的要摘顶整枝，一般8节以下侧蔓全部剪除，9节以上侧枝留3节后摘顶，主蔓约30节摘顶。

黄瓜种植注意事项。阳台黄瓜的播种时间一般是在早春一到三月时进行，当然在夏秋六到八月也可进行播种。春播的话要采用浸种催芽后育苗或者是地膜覆盖直播，而夏秋季播种则可选择浸种直播或者是干种直播两种方法。利用干种直播的方法一般是三到四天即可出苗，而浸种催芽时间更快，等到黄瓜萌发出一到两片针叶时即可进行移栽定植。种植黄瓜要选择好容器，可以是花盆、土盆、专业的栽培箱或者是泡沫塑料箱等。更重要的一点还是要排水透气，而耕层的深度以40厘米左右为宜。栽培土壤的话，最好是选择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培养土，这样更有利于其生长。选择容器之后，在种植之前最重要的就是浸种。先用55摄氏度的温水将种子浸泡20分钟，使其保持恒温的状态，并且在浸种过程当中必须不断的搅拌，待水温降到室温之后再继续浸泡6到8小时，之后将种子捞出，用纱布包好，放到25到28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催芽，等到有半数的种子逐渐露白之后即可进行播种。将浸泡好的种子均匀地点播在细碎的培养土上，然后覆盖上一层厚1厘米左右的薄土即可。在播种后应浇一次透水定植，保温保湿，以利缓苗。春季黄瓜苗期要控制好水分，生长期要时常保持土壤的湿润，开花期要控好水，结果期需水量比较多，一般2到3天就需要浇水一次。施足基肥才能保证黄瓜生长更佳，在定植时需要充足的底肥，以腐熟的有机肥为主，结果期则要结合浇水进行施肥，每隔5到7天追施一次复合肥即可。黄瓜根的吸收力比较弱，对高浓度肥料反应敏感，追肥应以勤施薄肥为宜，每隔6到8天追肥一次。采收第一批瓜后培土培肥一次，要重视磷钾肥，以免土壤早衰。黄瓜在授粉后10天左右即可采收，从播种到定植只需45天左右，定植到根瓜坐柱约30天左右，采收期则为1到2个月。不过在种植黄瓜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保持20到28摄氏度的生长适宜温度，超过30摄氏度的话它就会生长不良了，而低于10摄氏度就会停止生长。当黄瓜主蔓爬到架顶之后要及时的摘心，多在长足30到35片叶时进行摘心，可促进回头瓜的生长。摘心应根据品种特性而定，一节回头瓜的品种多在插秧前1个月摘心，摘心过早则产量低，摘心过晚又不能充分发挥结回头瓜的作用。摘心、掐卷须、打老叶这几项工序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做好这些才能够保证黄瓜正常的生长开花结果，也能防治病虫害的发生。好的，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匿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20世纪的世界名人中，曼德拉的名字异彩生辉。他的身份，从部落王朝的继承者，到投身反种族隔离制度的热血青年，从监狱里的政治犯，到备受人民爱戴的南非首位黑人总统，再到安享晚年的长寿老人，他对自由的执着和对世事的豁达，同样弥足珍贵。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著名的 Beyond 乐队那首经典的曲目《光辉岁月》，就是其主唱黄家驹上世纪80年代末游历非洲时，听到曼德拉的故事之后有感而发，深情创作。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南非传奇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故事。被尊称为南非国父的纳尔逊·曼德拉，1918年7月18日出生于南非的特兰斯凯，经历过早年反抗当局种族隔离制度和27年的牢狱生活后，他于1990年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出乎意料的是，重获自由的他没有选择激烈对抗，而是转而支持调解与协商，并在推动多元族群民主的过渡期挺身领导南非。1994年至1999年间，他就任南非总统，是该国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在40年间获得了超过100项奖项，其中最具分量的便是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2004年，在其卸任多年后，仍被选为最伟大的南非人。1990年的2月11号，面带微笑的曼德拉以矫健的步伐和胜利者的姿态迈出了监狱的大门。经过27年的铁窗生涯，曼德拉向世人证明了他是一个从不退却的斗士。曼德拉出生贵族家庭，因为父亲的地位，少年的曼德拉被指定为王朝的继承人，但为了逃避与另一家族的继承者结婚，他离家出走，来到了南非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几经周折，曼德拉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文书工作。在此期间， 他于南非大学通过函授修完了学士学位。此后他开始在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学习法律。这段时间里他遇到了几位良师益友，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反对当局种族隔离制度的同道中人。1944年，曼德拉参加了主张非暴力斗争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1948年，由布尔人当政的南非国民党取得了大选的胜利。由于这个党派支持种族隔离政策，曼德拉开始积极地投身政治，并成为武装组织民族之矛的领导人。他在1952年的非国大反抗运动和1955年的人民议会中起到了领导作用。这些运动的基础就是自由宪章。与此同时，曼德拉和他的律师所同事奥利弗·坦波开设了曼德拉·坦波律师事务所，为请不起辩护律师的黑人提供免费或者是低价的法律咨询服务，并先后任非国大执委、德兰士瓦省主席、全国副主席。1952年年底，他成功地组织并领导了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赢得了全体黑人的尊敬。为此，南非当局曾两次发出不准他参加公众集会的禁令。1958年9月2号，亨德里克·维沃尔德出任南非首相，在他执政期间，出台了班图斯坦法，此举将1000余万的非洲黑人限制在仅仅大约10%的南非国土中，并且同时在国内实行强化通行证制度。此举激化了南非黑人与白人的冲突，最终导致沙佩维尔惨案的发生。1960年的3月21号，南非军警在沙佩维尔向正在进行示威游行的5000名抗议示威者射击，惨案共导致了69人死亡，180人受伤。曼德拉也因此被捕入狱，但是最后通过在法庭辩论上为自己的辩护而无罪释放。然而，非洲当局无法容忍这样一位极富个人魅力和号召力的黑人领袖的活跃存在，想尽办法把他关进监狱成了当务之急。1962年的8月，南非白人政府总算如愿以偿，曼德拉入狱，罪名是政治煽动和非法越境罪。2年后，政府又给他增加了阴谋颠覆罪，刑期从5年变成了终身监禁。从此，曼德拉身陷囹圄，在素有“死亡岛”之称的罗本岛上熬过了漫漫的18载。年近80的时候，曼德拉对进岛当天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在自传中这样描写：我们下飞机踏上罗本岛的那一天，天气阴暗，凛冽的东风透过单薄的球衣打在我们身上。迎接我们这群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几名非国大成员的是一帮荷枪实弹的狱警。我们旋即被押上囚车，送到一栋独立的石造旧建筑物前。狱警命令我们脱光衣服，然后他给我们每人一套卡其布的新囚衣。然而，种族隔离的条例甚至体现在囚服上，除了印度人凯西拿到长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只给的短裤。在非洲传统中，短裤意味着我们是小孩子，这显然是一种侮辱。那天我穿上短裤，但我发誓，我穿着它的日子不会很长。4天后，曼德拉等人被押送到罗本岛的狱中之狱，一座特别为关押政治犯而营造的新监狱。当局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危险的政治犯将其政治观点传播给普通犯人。这座长方形的石头堡垒中间是一个平坦的水泥院落，三面是牢房，另一面是20英尺高的墙，墙中间是一条狭窄的过道，有牵着德国狼狗的哨兵昼夜巡逻把守，可谓插翅难逃。曼德拉拿着刚发的3条薄得几乎透明的毯子，跟在白人看守的后面，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尽头的单间牢房。牢房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曼德拉466-64。 表示他是这个岛上1964年以来接收的第466名囚犯。牢房里霉尸气味扑鼻，且十分的窄小，只有3步长，2米宽。躺下时，双脚会碰到墙壁，头则紧挨着另一面墙，是名副其实的牢笼。监狱有一套不成文的狱规，每名犯人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狱规要求，犯人上衣的3颗扣子必须扣上，在狱警经过时必须脱帽致意。如果纽扣没有扣好，帽子没来得及脱，或者没有把牢房打扫干净，受到的惩罚是关禁闭和不准吃饭。曼德拉上岛之后不久，就尝到了这个苦头。一天，曼德拉在长凳上发现了一张报纸，没有多想，他迅速捡起报纸，趁无人之际塞进衬衫里。作为政治犯，曼德拉不准获得外界的任何消息。这张意外得来的报纸，对与世隔绝数月的曼德拉来说，无异于一顿美餐。他回到牢房，如饥似渴地开始阅读，根本没听到那渐渐逼近的脚步声。等他意识到一位看守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已来不及藏报纸了。结果，他因私自拥有违禁品，被罚禁闭3天，禁食3天。以后，此类的惩罚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岛上犯人的生活十分规律，近乎机械化。由于不允许携带任何计时器，犯人根本无法知道准确时间。吃饭、劳动和睡觉都由看守们通知，久而久之，他们连记忆月份和日子也变得困难了。这正是当局欲在精神上麻痹犯人的一种手段。不过这一招在曼德拉的身上没有灵验，他来罗本岛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牢房的墙壁上自制了一个日历，使自己生活的像个正常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如此封闭、孤独、严厉而刻板的罗本岛，不只是一座监狱，更像是一座可怕的地狱。南非当局要在这里扑灭任何尊严和人性的火花，把曼德拉这样的刚强的政治犯熬炼成灰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入狱伊始，曼德拉就开始同监狱当局展开不懈而艰苦的抗争。这是他在极其沉闷的铁窗生涯中保持清醒头脑，并逐步树立其在难友中的领导地位的一种方法。很快，他便成为政治犯们的代言人。每当外界来访或视察时，他都代表狱友们说话，力争改善狱中恶劣的生活环境。1969年4月22号，曼德拉代表被关押在隔离监禁所的所有政治犯致函司法部长。在这份请愿书中，曼德拉指出，一些阿非里卡人在一战和二战时均因叛国罪而判刑，但他们都未服满刑期即被释放。曼德拉与他的21名单人牢房的战友要求享受同样的待遇。在被释放之前，他们要求真正享受政治犯的待遇，即有比较合适的伙食、衣服、床上用品，应有阅读一切未遭禁止的书籍、报刊、听广播和看电影的权利，应有选择专业学习的机会。他们指出，政府将政治犯不是作为有价值的人看待，而是千方百计地去惩罚他们。 政府未能将监狱作为恢复政治犯名誉的场所，而是将其作为处罚的工具。其他一些犯人可享有的权利，政治

但是，白人反对剥夺，当时这封请愿书在南非议会引起了震动。为了了解真相，南非白人反对党进步党的议员苏兹曼夫人到罗本岛会见了曼德拉。曼德拉在与苏兹曼夫人会谈时，重申了自己在请愿书中提出的无条件释放的要求。 苏兹曼夫人认为，曼德拉的理由论据不足。你们是否准备放弃暴力和武装斗争呢？你们与那些白人的不同之处是你们的争斗尚在继续进行。不错，1915年的反叛者是被释放了，但他们的争斗已被挫败，这一点削弱了你们的论点。我不能要求释放你们。曼德拉的答复明确无误。 在南非人民赢得自由以前，我获得战友们是不会放弃武装斗争的。虽然与苏兹曼夫人的会谈失败了，但曼德拉在监狱期间对暴力和武装斗争的考虑更加周密，认识更加完善。他认为，光口头上谈论武装斗争不行，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去贯彻执行这一方针。 同时，曼德拉把提高狱中生活条件的斗争看作是反对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斗争的一部分。从来到罗本岛的第一天起，曼德拉就抗议穿短裤，并要求见狱方负责人提出申诉。起初，狱方对他的抗议根本不予理睬。但到了第二周，曼德拉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牢房里多了三条长裤。 但很快，他注意到其他的狱友并没有获得与他一样的待遇。仔细斟酌后，曼德拉恍然大悟，狱方是想用几条长裤来堵他的嘴，以便尽快地平息不满。他责令看守把三条长裤收回，除非每一位囚犯都穿上长裤。看守不敢擅自地取回长裤。 最后，监狱长维尔斯上校气恼地把三条长裤拿走了，但留下了一句话：“既然如此，曼德拉，你就和你的同志们穿一样的短裤吧。”曼德拉没有屈服，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1965年的夏天，国际红十字会来罗本岛了解政治犯的生活情况。曼德拉抓住当局的要害。 以犯人代表的身份向国际红十字会详实地介绍了他们所遭受的各种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诉，要求狱方改善囚犯的生活条件，并真正听取犯人们的申诉。这一招果然灵验，国际红十字会成员离开后，犯人的狱服有了改善。到1966年，每位非洲政治犯都穿上了长裤。 在罗本岛，生活中最可怕的一面，就是这种生活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要在这样极端孤独无聊的环境中好好的活下去，就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曼德拉懂得通过学习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不让重复不变的监狱生活令自己精神麻木，失去斗争意志。 曼德拉曾向狱方提出学习的要求，并被允许通过函授攻读伦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的课程。同时，他为其他狱友也争取到了学习的权利。不仅如此，曼德拉又带头提出配备课桌等学习用具的要求。这次，狱方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压力下，不敢再怠慢曼德拉的合理要求。 他们给每间牢房添置了一张带有三条腿的板凳的简易书桌。正是在这样的书桌上，借着走廊上长明灯的昏暗灯光，曼德拉利用深夜的时间自学了阿非利卡语，也就是南非荷兰语和经济学，并偷偷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在凯西和西苏鲁等难友的建议下，曼德拉从1974年起开始写回忆录。 不要把这看作是个人的事，被人们称为非国大的历史学家的西苏鲁表示：“这是我们斗争的历史。”曼德拉的写作进度很快，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即完成了初稿。从自己的出世一直写到入狱前的审判，以及罗本岛的一些记录结束。完成的手稿被曼德拉等压缩成几乎放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纸片上。 然后将这些纸片藏在自己的笔记本中。
计划让提前出狱的难友带出去发表。为安全起见，他们将长达500页的手稿分三处埋在监狱的花园里。1975年，狱方为了加强对不同集中营的政治犯的隔离，决定在花园里建立一排栏杆，以加固已有的围墙。尽管曼德拉等人及时地转移了两捆手稿，第三捆还是被狱方发现了。 曼德拉等人被剥夺学习权利整整4年。在罗本岛服刑3年后，经过不懈的抗争，监狱的条件有了不少的改善。政治犯们在劳动时可以自由谈话，而不会被看守打断。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希苏鲁等非国大执行委员商讨后决定，在狱中秘密建立一个非国大机构。 以配合流亡在外的非国大的反种族主义斗争。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是高层机构，其成员都是关押在罗本岛的非国大成员。曼德拉担任这个机构的最高负责人，他和其他3位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组成了常务委员会，其他成员按照牢房所在的区域划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指定一名成员为组长，负责联络和召集工作。 高层机构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狱内的组织不去影响狱外的非国大组织的决策。曼德拉认为，他们在狱中对外界的形势知之甚少，若对自己不了解的事进行指导，既不公正又不明智。因此，高层机构只对狱中生活的一切，如申诉、斗争、通信、食物等，做出应该做出的决定。 由于在狱中不可能召开经常性的大会，高层机构的活动便先由4位常委做出决定，然后分头传达给各小组长，再由小组长传达给每一位组员。为了把消息和决定从常委们所在的 B 区传递到与之隔离的普通区 G 区和 F 区，高层机构特设了一个秘密的通信委员会，专门负责传递信息。 曼德拉和非国大成员通过各种方式互相鼓励，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对于监狱的看守和警官来说，他们从未见过曼德拉这种自信而有尊严的囚犯，并且他还是一个黑人。曼德拉的行为成功地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他们会在早上试着同监狱长握手，会说早上好，还问他们妻子和孩子的情况。曼德拉总是以礼相待。 特别是对有些年轻的看守，他就像父亲一样。有些看守还帮助曼德拉等人传递信息，有的甚至还同他建立了深厚的情感。曼德拉和白人看守詹姆斯·格列高里的深厚情谊就是一个例子。看守曼德拉整整20年的白人格列高里起初认为，曼德拉是一个恐怖分子，渐渐的。 他被曼德拉身上某种东西触动了。后来他回忆说：“我那时对他们那些黑人领袖仍持有偏见，认为像政府宣传的那样，他们要杀害我们的家人，夺走我们的家园，实行多数黑人统治。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曼德拉是位天生的领袖人物，我开始尊敬他。”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回顾了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的牢狱生活，他究竟是怎样度过了这令人窒息的漫长的27年，并最终带领南非人民走向民族和解放之路的呢？下期节目精彩继续，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寻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刚这首歌来自陈奕迅《时光隧道》。2017年初，继诗词大会霸屏之后，董卿又制作了另外一档节目《朗读者》。第一期节目中，最后登场的一位老者也一度成为了热点人物，他就是许渊冲。大家关注他，不仅因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之一，更是因为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想起徐老在节目中说到的那句话，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在于你记住了多少日子。希望有小青和我们节目陪伴的日子，是你生命中值得回味的一段时光。欢迎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世界那么大，还有许多你不知道的事儿，无论多么艰苦，都能游刃有余，自得其乐，把荒芜的日子开出似锦繁花，把满目疮痍经营成一片绿洲，那才是自己的盖世英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

0: 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这个世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挽回的，比如说体重，比如说良知，但是不可挽回的东西似乎更多，比如岁月，比如旧梦，比如你对一个人的感觉。

放弃一个很爱你的人并不痛苦，放弃一个你很爱的人才是痛苦。有些人适合你却不爱，有些人爱你却不适合。想要知道爱不爱，不要用耳朵听，要用眼睛看，看他付出多少，是不是只爱你一个。一直让你笑的，就算吃苦也值得，宁愿笑着跋涉，也不要哭着享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女人老了的标志，不是她脸上岁月的痕迹，而是他不想再爱了。而一个男人老了的标志，不是佝偻的背影，而是他承认有些事自己做不到。时间夺走了我们的年华，而生活夺走我们的勇气。

在于静止，有人说生命在于折腾。其实懒有懒的安逸，折腾有折腾的乐趣，重要的是你有享受过程的智慧，又有承担后果的勇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来相聚。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容易幸福的人都有一点健忘，遗忘已经过去的坎坷和委屈，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汲取眼前的快乐和未来也许会出现的曙光。这不但是感恩生活，更是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的方式。

0: 很多事你越是想去弄个清楚，反而越是困惑。心中一旦有了执念，就像线团，只会越扯越乱。俗话说，子欲避之，反蹴欲之；子欲求之，反疏之远也。凡事顺其自然就好，既来之，则安之，这才是生存之道。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为什么伤心没有终点？

0: 轻愉快，忘记中意了他，你是最美的家，你知道吗？
1: 玩归玩，闹归闹，跟大蹦迪开玩笑，左手一晃。

乡医通，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

老歌不仅是旋律，更是一代人的青春底片。那些在田埂地头、工厂车间、校园操场流淌的音符，藏着粮票时代的浪漫、下海潮的热血以及手抄歌本里的秘密。老歌是70后青春的背景音乐，更是刻在时代年轮上的精神印记。当CD机换成了智能手机，磁带变成了无损音质，唯有这些旋律响起时，他们仍会想起那些在露天电影院嗑瓜子的夏夜，在车间黑板报上抄歌词的午休。岁月，原来最好的时光，从来不是过去，而是藏在歌里的自己。

窍与呼吸。郑少秋演唱的这首《做人爱自由》是1981年 TVB 电视剧《流氓皇帝》的主题曲。任我此生不羁，热爱自由。黄沾的词与顾嘉辉的曲碰撞出火花，郑少秋洒脱的唱腔中诠释着对自由的热烈追求，成为港剧黄金时代的生动印记。这首歌表达了对自由和无忧无虑生活的向往，歌词中充满了对广阔天地和自由心灵的赞美。歌词中描绘了一个心境开阔、胸襟宽广的人物形象，他在无垠的天空下感受着清风拂面、大海广阔的美丽景色，心灵自由自在，不受尘世纷扰的束缚。歌词中提到天空海阔开朗，胸襟宽阔，情意长，表达了主人公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和向往。这首歌曾获1981年度香港十大金曲奖，歌曲反映了当时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人渴望自由的愿望。

1200多年前，唐人杜牧在宋人诗中写道：“明镜半边拆一古，此生何处不相逢。”百余年后，宋人晏殊从他的句子画出了金隐园中的一句：“一曲清歌满樽酒，人生何处不相逢。”时空变幻，沧海桑田，这些美到令人心颤的诗句早已在历史的尘埃中遗失了最初的音律。1000多年后，却有一个叫做简宁的音乐人拾起了先贤之思，写出一首名为《人生何处不相逢》的词，更由华语流行音乐教父罗大佑为这首词撰出了音律。或许这世上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湮灭，他们只是悄然藏匿在烽烟与荒凉背后，当机缘来临，又以另一种方式重返时间。诗与歌便有这样血脉的相连。那些曾经在古人口中可以朗朗传唱、跌宕起伏的诗句，岂非正是今天流行歌曲的前身？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时光如何流转，人性不会改变，我们对爱与温暖的渴望亦不会改变。人生何处不相逢，惬以深情度余生。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十年刚刚为谭咏麟写出《水中花》旋律的简宁，用收纳着风、浪、泪、晚空和彼岸的歌词，将罗大佑那一阙既哀婉又温柔、既眷恋又释然的曲调，具象成为一出离别之境。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降。他的词跟他的名一样简单而宁静，充盈着淡淡的伤感。当这样的词曲被贤公主用剔透、温婉、知性的声线演绎出来，便当真恍若昔年杜牧、晏殊的心境复生，有一种岁月悠然的凄清。他的声音干净爽朗，如温酒赏花，每每吐出一句，便是将人生的一盏浊酒一扬而尽。人来人往，花开花落，昔日的红颜少女鬓边终也有了白发。那个被人们爱称为贤公主的女子，不经意间已经微暗哑了声线。唏嘘中，她依旧没能走入婚姻殿堂，年近六旬，孑然一身。幸而她曾经暖暖地唱过一曲《人生何处不相逢》，30多年来始终被时光悉心温润着，亦静静温润着时光。

黄凯芹，1962年生人，中法混血，五官深邃，眉清目秀。周慧敏，1967年生人，温柔甜美，容颜不老，是三代人都想娶的女神。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港媒眼中，他们是乐坛里一对无比合衬的俊男靓女。黄凯芹和周慧敏这一对香港乐坛黄金年代里神颜级的歌手，在情路上终究未曾开始便已结束。流浪子的婚姻里遍体鳞伤，风伤风霜染病的他，却始终孑然一身，从未迈进过婚姻的殿堂。他们的故事也成为很多人胸口的意难平。

他们之间唯一的一次忘情相爱，或许只能是在曾经合唱过的《情未了》里。并随流星飞，爱和我一起，那热炙的希冀，灵魂内永恒不死。昔年的他在写下这首歌的词曲时，心境或许与古墓派林朝英苦练王重阳，而创作《玉女心经》时颇为相同，都是期待合唱，合练时与对方琴瑟相合，比翼双飞，却不想天意如刀，难随人愿。1991年，黄凯芹在第八张个人专辑《你最喜欢的歌》里，与他心仪的周慧敏合唱了这首《情未了》。初见时，他们是香港电台的节目搭档，他刚刚摘掉近视眼镜，未施脂粉，而清新脱俗，只是一瞬之间，他便陷入了他清澈如心的眼眸当中。于是这阙歌词便从他难忘的那个瞬间写起，应答着周慧敏晶莹如媚的声线，黄凯芹用浑厚而充满磁性的男中音唱出了爱而不得的怅惘。这个被称作音乐诗人的湘江才子，歌声里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仿佛在缓缓诉说一段人生的阴晴圆缺。歌声里他和他依依不舍的你走，恋恋的心也没有被带走，仍留在暖暖的手，是那么相依相偎。现实中被众多追求者众星捧月的周慧敏，却让他等了足足大半辈子，他的内心始终只将他视作朋友搭档，足够尊敬但却无法亲近的音乐伙伴。这对一片痴情的男方来说，或许已是世间最遥远的距离。他为他写下的这首歌终究化作了镜花水月，时光变迁，此去经年，但他们不变的温暖磁性的男声与清澈甜美的女声始终回荡在湘江夜空。

华语乐坛的潇洒天后叶倩文，嗓音兼具英气与柔情，既能用潇洒走一回唱尽人生豪迈，也能用祝福道尽离别缱绻。她的歌声跨越时空，记录着爱情的千姿百态与岁月的斑驳光影。这些经典之作串联起她从青涩到从容的音乐旅程，带你在旋律中邂逅不同阶段的情感印记。零时十分收录于1984年叶倩文的一张粤语专辑，由华纳唱片发行。这首歌是她的广东话发音老师林子祥为她量身定做的歌曲，也算得上是叶倩文的成名曲。这首歌被选入了1984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凭借第一张唱片就能在当时抢手树立的香港歌坛入选年度十大，这种记录实属罕见。这个时期的叶倩文还十分的青涩，但尽管年轻，她的歌声已经相当美妙了。虽然广东话还不太标准，但歌曲本身悠扬的旋律和叶倩文婉转的歌声丝丝入扣。这张唱片的成功发行，在歌手的演唱实力占主导因素的80年代，也证明了叶倩文从一开始就并非完全是偶像派。从早期的暗恋心事到后期的婚姻感悟，她的歌曲始终聚焦女性情感，却不局限于小情小爱，常与时代思潮共振。叶倩文的音乐世界既有潇洒走一回的飒爽，也有祝福的温柔，既能演绎江湖恩怨，也能诉说市井情长。她的嗓音如一杯陈酿，初听是热烈，细品是回甘，每首歌都像一段人生切片。

蔡枫华亲自作曲并演唱的《倩影》，是1981年香港乐坛的一抹温柔。留住眼里每滴泪，为何要可歌可泣？他用温润嗓音诉说着爱慕与追逐，弦乐与吉他交织出浪漫又略带忧郁的氛围，将暗恋的微妙心绪融入旋律，成为粤语情歌的经典范本。这首《倩影》由叶汉良作词，蔡枫华作曲，收录在蔡枫华1981年8月发行的粤语专辑《青春三重奏》里。这首歌不仅在1981年入选香港十大中文金曲，还被多位艺人翻唱，至今仍被广为传唱。蔡枫华通过这首歌曲展示了他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和珍惜的态度。歌词中描述了男孩凝视女孩优美的步伐、明亮的眼眸和忧郁的梦境，表达了对女孩深深的爱慕和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歌曲中没有直接使用爱字，但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传达了满满的爱意和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接下来请您收听林忆莲早期的一首粤语经典歌曲《依然》。

他指令一向已经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那已经总参谋长扎米尔九号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已经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另据黎巴嫩方面九号的消息，已经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此外，巴基斯坦军方九号也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了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

0: 一架美军 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六九号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
1: 火箭的力量，成为林忆莲早期音乐中情感表达的典范。

这首浸润着纯正感风的《爱得太迟》，在当年，无论是拿奖成绩，还是派台频率，甚至胜过歌神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和《富士山下》，摘得2006年香港乐坛颁奖典礼上，包括叱咤十大至尊歌曲、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金曲金奖在内的多个高光奖项。时至今日，它依然是古巨基最巅峰的现象级单曲，没有之一。错失太易，爱得太迟，多少过路人太懂孤寂，却不懂爱惜自身。娓娓道来的《爱得太迟》，在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内，讲述了亲情与理想、友情与时间、爱情与变奏、幸福与错过，成为华语乐坛罕见完美融合多种情感主题的流行金曲。音阶错落之间，它满溢着直戳心底的人间情意。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而终于相约道，信淡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林夕用词总是妙到颠毫，寥寥四字的疏淡如水，便无声处听惊雷，且活了令人无言的物是人。

飞，从友情到亲情，恍然发觉数日不见的父亲早已露出老态，同时愧疚自己之前却从未察觉。白描手法的词加上杨振邦所谱下的素素淡淡的曲，这首歌从头到尾没有使用任何华丽的词藻，惊艳的比喻，跌宕的旋律，好似一碗白米饭般朴实无华。然而就是在这番最日常最朴素的叙述之中，却有一种至真的浓情在涌动。这首《爱得太迟》更是不分性别、阶层和审美偏好，一网打尽了各个年龄段对于人生心有戚戚的咀嚼。健康的身体、双全的父母、平安的人生，人们往往是拥有着这些世间最重要的东西，却浑然不自珍，直到骤然失去才追悔莫及。一曲《爱得太迟》用全部力气来劝诫世人收敛起无穷无尽的欲望，珍重当下，阻止我们跌入那份无法释怀的生命之痛。听这首歌，没有听情歌的缠绵缱绻，也没有听劲歌的宣唱释放，却能获得一种耳闻圣诗般的温暖、纯净与丰美。人生没有备份，也无法重来。希望你和你身边的人们永远不要爱得太迟。

1997年，黎明与郑秀文在李立驰的指导下合演的一部爱情轻喜剧电影《爱您爱到杀死您》。那个故事的剧本灵感脱胎于好莱坞1992年名片《保镖》，而那部电影的三首插曲《非男非女》《爱有什么用》《最后一次》和主题曲《我们的主题曲》均由郑秀文一人演唱，也全部收录进他在同年七月发行的第13张个人专辑之内。那个时候的郑秀文刚刚背负着期待与质疑晋级香港乐坛一线天后，认可他的人称赞他代表着港岛最新最潮的流行指标，否定他的人则觉得他从舞台魅力到声线控制都尚未达到叶倩文、林忆莲、王菲等前辈水准，离尽善尽美还有一段距离。就在这样回忆参半的舆论背景之下，专辑《我们的主题曲》在港台、内地、马来西亚、新加坡同步发行，并随后登陆韩国，收获累计销量300金。在当年的第20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郑秀文一袭红衣翩翩上台，从颁奖嘉宾叶倩文和王菲的手中接过奖杯，娓娓唱起《合上两眼想到你》，总有歌声暂借刹那，让记忆抓稳音乐，踏入时间旅程，彼时彼刻歌曲词意与偌大的舞台竟然那么合衬，深深地定格在无数人的心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

0: 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77集。
2: 上回说到了一句很平凡的话，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可是，在1957年，在哈尔滨的参观中，我却感受到了这句平凡的话的沉重分量。这是两次工矿企业以外的参观。一次是对平房区金星农业社的访问，一次是进谒东北烈士馆。自从1950年苏联政府公布了前日本陆军军人案以后，日本军队设立过细菌部队和对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的罪行就公诸于世。据说后来查明，1940年至1943年发生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等地区的鼠疫，就是日本用细菌武器所造成的灾难。这个部队原来的化名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来又使用第731部队的番号。另外还有一个叫100部队的细菌部队，位置在长春南10公里的孟家屯附近。我们到长春参观时，火车路过那里，没有下去看过。731部队位置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区，我们参观的金星农业社就在原来731部队的附近，而且是受到鼠疫菌灾难的一个村庄。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儿。可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才能形容这个由人指挥和由人组成的部队对人类造下的罪孽。我看过一本参加过这个部队的人描写这个部队的书，他写的仅是部队一个角落里的见闻。从这个角落里可以看到的是，在这座周围4公里内有现代化科学设备的巨大建筑里，每天经过几次消毒、穿着精致的防护服的人们操作着最精良的仪器，运用人类独有的智能干的事儿，却是制造、培养、毁灭人类的各种病菌，用活的人进行各种病菌以及冻伤、爆炸的试验。这座工厩工作人员有3000名，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拥有所谓石井式孵育器4500具，用鼠血繁殖着天文数字的跳蚤，每月生产鼠疫病菌300公斤。工厂里设有可容400-500人的供试验用的活人监狱，囚禁的人都是战俘和抗日爱国的志士们，有中国人、苏联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不被称为人，只是被他们叫做木头。每年至少有600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试验更是令人惨不忍闻。在玻璃柜子外面看试验的是人，在柜子里受试验的也是人，有的被剥得精光，在输进冷气的柜子里受冻伤试验，举着冻掉了肌肉只剩下骨头的手臂哆嗦着，有的像青蛙似的放在手术台上，被那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着，有的被绑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裤衩，忍受着细菌弹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壮，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试验，这样一直到死掉为止。那个作者在731部队里曾听到他的上级说，日本培养的这些细菌威力超过一切武器，准备杀掉1亿人口，说这是为了圣战事业所必须的。1亿人口的屠杀，据说这是很引起日本军人自豪的理想呢。 在苏联红军进逼哈尔滨的时候，这个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将一下的几百名囚犯一次性全部毒死，打算烧成灰埋进一个大坑里。由于这些刽子手过于心慌，大部分人没有烧透，坑里埋不下，于是又把半熟的尸体从坑里扒出来，分出骨肉，把肉烧化，把人骨用粉碎机碾碎，然后又用炸药把主建筑物炸毁。据那位作者说，这座建筑比东京市丸之内大厦还大四倍。苏联红军解放了这里一年以后，附近村庄有人到这里的废墟走过，看到一个破裂的陶瓷的罐子里尽是些跳蚤，有人受到了跳蚤叮咬，万也没想到一年前那些逃回日本去的刽子手一下子鼠疫菌已进到他的体内，于是这个村庄便发生了鼠疫，人民政府马上派出医疗大军进行防治抢救。可是金星社这个一百多户的村子还是被夺去了142条性命。齐贤阁的一家除了一个小孙子以外，老少三对夫妇不到半月全部死完，被叫做老静的一家18口5天里死了13口，一对新婚夫妇在婚后第二天一早便一同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这是我访问的一家社员，一位劳动模范叫江淑清的老大娘亲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实。他给我讲了这个村子在伪满时期受的罪之后，说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缴了枪，人民政府带着咱过上了好日子，有了地，给自个儿收下了庄稼，大伙儿高高兴兴的，都说从这儿可好喽，人民政府领导咱们就要过好日子喽。谁知道小鬼子的坏心眼子还没有使完，走了还留下这一手，狠毒啊。从江大娘的讲述和喟叹声中，我听到了这个村庄提出了的同样的问题，人活着总要做些有益于人类的事儿，可是你干的都是些什么呢？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质问，也是对我的质问。想到这里，我在江大娘面前不能不低下了头。在台山浦那家农民面前，我也是低下了头。如果说那是由于恐惧的话，那么这次则是由于羞愧，由于我无法回答那句严厉的质问。我的前半生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给人民带来了屈辱，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吗？为了一个垃圾箱似的皇帝宝座，把散布鼠疫的瘟神请到这里来的，不就是我吗？假如在这个受过鼠疫灾难的小村庄里，有人唾我、骂我、打我，我也不会有一点埋怨的。难道142条性命不比我值钱吗？在这里附近还曾经有过一个20多户人的小村，日本投降之前，731部队为了试验，派人到这里散发了带菌的馒头给小孩子们吃，结果全村发生了鼠疫，然后全村被日本军队焚烧掉。难道那些临死还不明真相的全村的性命不比我值钱吗？但是在这里，从农业社的社长到每个孩子，没有人骂我一句，甚至也没有人用手指指过我一下。江大娘听我们这几个犯人向她认罪之后，依然是叹息一声，这一声叹息包含着多么复杂的心情啊！我再一次听到了那句又平和又严厉的嘱咐，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吧，毛主席是叫你学好，做个好人吧。无论是在江大娘的干净明亮的小屋里，还是农业社的宽阔的办公室里，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金星社的社员们谈到过去是简短的、 缓慢的，但是一提到现在和将来，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谈到今天的收成，特别是他们的蔬菜生产，那真是又仔细又生动。并且为了证明他们的话，社员们领我们去看了他们的暖窖设备，看了新买到的农业机械、排灌机、载重汽车、各种各样的化肥。他们又带我们看了新建的学校、卫生所、新安设的电线。当他们谈到明年的计划指标，更是神采飞扬。社长说得很谨慎，他向我们指着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说，明年大秋之后，我理想着可能多盖几间。他说到几间时，我们谁也不相信那是三五间或十来间，而他说的可能，那也必是必然。在我们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社员们搬来了整筐的黄瓜、小胡萝卜送给我们。留下吧，这是咱社里刚收的，东西不值钱，可是很新鲜。社长笑嘻嘻的，不顾我们的辞谢，硬把筐子送进我们的车里。
0: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在车窗内凝视着逐渐远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顶，又低头看看筐里的果实，鲜红翠绿的颜色分外耀眼。我默想所长说过的那句话，又回味金星社社长说到的那几句话，我理想着。不知为什么，这句非常平凡的话听在耳朵里，曾给我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曾被我轻视过的、认为最没文化的人，他们用自己双手勤勤恳恳地劳动着，他们做的事情是平凡的，却又是伟大的，因为他们让大地给人类生长出粮食和蔬菜瓜果。他们的理想也平凡但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要让茅屋变成瓦房，这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过、看作最优秀民族的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掌握着近代的科学技术，干的勾当却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他们也有理想，这理想便是消灭掉一亿人口。在这两种人之间，究竟谁文明、谁野蛮呢？理想都是理想，可是一种作孽，一种造福，一种为了私欲不惜陷人于水火以及毁灭人类，另一种却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以及自己的生命以利众生和子孙万代。一种是那样丑恶，一种这样美善。平房区细菌工厂遗留下的瓦砾告诉人们什么叫丑和恶，东北烈士馆里每一件烈士的遗物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叫美与善。这里的每件陈列品都在告诉人们，它的主人当初为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生命发出了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细菌工厂的残砖烂铁，还是东北烈士馆里的血液遗墨，都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我们这群参观者过去的丑陋形象。东北烈士馆是一座庄严的罗马式建筑，当初被伪满哈尔滨警察署占用过14年。在那血腥年代里，这里不知有多少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被审问、拷打、送上刑场。陈列在这里的烈士照片和遗物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 烈士馆中每件实物、每件事迹所指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1931年。

9月21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东北的党员和一切爱国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和敌人做斗争。哈尔滨小荣街3号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20多年前的天津静园的日子。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自己起来战斗了。而我在静园里却加紧了卖国的活动。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胡嗣苑、汤岗子和旅顺。在讲解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事迹的时候，我又回忆起那次巡幸到东边道、杨靖宇、李鸿光等将军的抗联第一军活动地区的情形。我在那里看见白顶尖的山峦，看见朝雾和初升的太阳，祖国的山野美景没打动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铁路两侧的日本宪兵、伪满国军、警察。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总在报道东边道的土匪已剿净，但是那次巡幸到这一带还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沟，我还听说这里不太平。抗日联军在这一带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灭的不是抗联，而是自称胜利者的日本皇军。抗联当时面对强大的关东军和装备精良的伪满军，处境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从陈列的当时使用过的饭锅、水壶、自制斧头、磨得漆皮都没有了的缝纫机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用具的主人的音容笑貌。这是我从方素荣和龙凤矿那位青年主任的脸上看见过的，是只有充满坚强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音容笑貌。在一双桦树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声调，唱出了那首流传过的歌谣：桦皮鞋是国货，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绳，皮子就在树上剥。桦皮鞋不简单，战士穿上能爬山，时髦小姐买不到，有钱太太没福穿。桦皮鞋真正好，战士穿上满山跑，追的鬼子丧了胆，追的汽车嘟嘟叫。日本人当初根据我裁可的法令，实行了吉家并屯、统治两股等政策，封锁了山区，用尽一切办法去断绝抗联军队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杨靖宇将军和一部分部队的事实了。但是战斗还是在继续着，继续到日本人怀疑了自己的所有的情报和所有的常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粮食还在打？他们吃什么？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英雄的尸体被发现了。日本人为了解开这个谜，抛开了将军的肚子。他们从这个坚强不屈的人的胃袋看到的只是草根。我记起了吉冈安直发出过的叹息：共产党真是可怕。在拥有飞机坦克的日本皇军眼里，草根果然是可怕的东西。在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歌唱着桦皮鞋、嚼着草根、对着那张旧地图上展望着祖国大地的未来的时候，我正在害怕着，怕日本人的抛弃，怕夜间的噩梦。我正吃烦了荤腥，终日打卦念经。杨靖宇将军遗下的地图、图章、血衣和他小时候写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在我身后，我的同伴和日本战犯们中间传来哭泣声，而且越来越多。参观到赵一曼烈士遗像面前的时候，

0: 有人从行列中挤了出来，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头在地。
1: 我就是那个伪警署长。
0: 这是伪勤劳部大臣于景涛，他原就是这个哈尔滨的警察署长。赵一曼烈士当初就押在这个警署，就是在这间陈列室受到的审讯，而审讯者之中正有这个于景涛。走到冷云烈士像前，这里有一幅油画，八个女游击队员在射击着，背后是翻着白浪的大江，风鼓起了江浪，吹乱了他们的头发。八女投江的故事我从《中华儿女》这部电影里看到过，但是在今天我才领会到那个悲壮场面所蕴含的深意，才看见了松花江涛浪所闪烁着的光辉。由于我们祖国有着这样的女儿，这个古老垂危民族才得以复苏，一个伟大的理想才真正有了可能去实现。走出烈士馆，我思索着，在最后一次参观回来的火车上，我思索着，看着被释放的妹夫和侄子们的来信，我也思索着。深夜里望着所长楼前发出的灯光，我更深深地思索着。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这是在我已能分辨美与丑、善与恶的时候才开始明白的事情。由于这些光辉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理想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我才得救，我才可能具有一个普通人的灵魂。缅甸的肖辉塔先生说得好，这里不是监狱，这是一座学校。
2: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焯水时间短而急，是烹调前食材处理的重要工序，它不仅有助去除草酸、浓残、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也能够让食物保持鲜艳的色泽，提升食材的口感。看似简单的步骤，却难倒了不少人。焯水到底是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呢？哪些食材烹饪之前必须要焯水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分享正确焯水的讲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食物烹调过程当中都需要焯水，东北地区称为锦，四川称为淡。简单的说，焯水呢，就是将初步加工的原料放在开水锅中加热至半熟或全熟，再取出备用。你知道这么做有哪些好处吗？第一，使蔬菜的颜色更鲜亮。菠菜、茼蒿、小白菜等绿叶菜经过适当的焯水之后，颜色变得翠绿鲜亮，比以前更加好看。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焯水时间太久，叶绿素结构被破坏，蔬菜的颜色就变暗了。第二，去除草酸。菠菜、苋菜、马齿苋、鲜竹笋、苦瓜、茭白等蔬菜草酸含量较高，不仅带来苦涩的味道，摄入过量还会影响钙等营养素的吸收利用。焯水可以去除部分草酸，国内外研究发现，焯烫处理之后，草酸可以降低30%-87%。第三，去除亚硝酸盐。跟其他的蔬菜相比，香椿亚硝酸盐含量较高，可能在体内形成致癌物。用热水焯烫香椿1分钟左右，就可以去除2/3以上的亚硝酸盐和硝酸盐。因此，烹调香椿前最好先焯烫一下。第四，降低浓残。热水中农药的溶解性增强，因此去除浓残的效果比冷水高。研究显示，焯水1-10分钟，去除浓残的效果都不错。第五，破坏毒素。 芸豆、扁豆等含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如果没有煮熟烧透，容易引起恶心、呕吐、四肢麻木等食物中毒的症状。将豆角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之后，用沸水焯5分钟之后再烹调，能够有效地破坏毒素，使食材受热均匀，更易煮熟烧透。此外，鲜黄花菜当中含有的秋水仙碱也是易引起中毒的，建议沸水焯5分钟后炒熟食用。第六，去除异味。豆腐烹调前用水焯一下，不仅有助去除豆腥味，还会使豆腐更紧致，做菜时不容易碎。大部分猪肉或者质量不太满意的牛羊肉，烹调之前最好先做焯烫处理，否则直接下锅可能味道不正。不是所有食材烹饪之前都必须要焯水，但是以下的5类食材，不管你多懒，为了家人的健康，烹饪前都记得要焯水。第一类，草酸高的蔬菜，如菠菜、苋菜、马齿苋、鲜竹笋、苦瓜、茭白等等，这些蔬菜最好用100摄氏度的沸水焯5到10秒。第二类，易产生亚硝酸盐的蔬菜，如香椿、菠菜、西芹等绿叶菜，这一类绿叶菜建议焯水5到10秒。第三类，含天然毒素的蔬菜，如芸豆、扁豆、长豆角、鲜黄花菜等，建议烹饪之前先用水泡5分钟，然后沸水焯5分钟。第四类，不好清洗的蔬菜，如西兰花、菜花等，烹调前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还有肉类，如鱼、虾、排骨、牛羊肉，建议与冷水一起下锅，大火烧至水开，撇去血沫之后捞出。焯水时应该注意的事项，首先是避免焯水时间过长。焯烫蔬菜的时候，其中的水溶性营养成分如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等会流失到水里，避免焯水时间过长。其次，尽量不切小块，将蔬菜清洗干净之后尽量直接焯水，能切大块尽量不切小块，有助于避免营养素的流失。然后焯水的时候加点盐和油，在沸水中加入盐，蔬菜可溶性成分扩散到水中的速度会减慢，不过加盐切记不能太多，大半锅水加小半勺即可。此外还可以在沸水中加2滴油，油会在蔬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起到隔绝空气的作用，有助蔬菜保持鲜亮。焯水不是简单的将食材放入热水中烫一下，每类食材的操作要领各不相同，有的食材需要冷水下锅，有的食材呢则需要沸水。焯蔬菜要沸水下锅，水不要太多，以刚淹没食材为宜，焯水时间不要太长，蔬菜颜色稍有变化便可以捞出来。有些菜天然含有毒素，比如四季豆含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做不熟的话会引起恶心、呕吐等中毒的症状，建议将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之后沸水焯5分钟，至四季豆失去原有的深绿色。鲜黄花菜当中含有的秋水仙碱也会引起中毒，建议沸水焯5分钟之后再炒熟炒透食用。豆腐烹调前用水焯一下，不仅有助去除豆腥味，还会使其更紧致，做菜时不易碎。建议将凉水和豆腐同时下锅，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待豆腐浮到水面后捞出。肉下锅之前是否需要用沸水焯烫一下，要看肉的品质和种类以及烹调的目标。一般来说，新鲜鸡肉无需焯烫，优质新鲜牛羊肉也不用，但是大部分的猪肉或者质量不太满意的牛羊肉最好先做焯烫处理，否则直接下锅可能味道不正。如果只想吃肉，热水下锅或烫久一点都可以，但如果煎要喝汤，必须冷水下锅，焯烫时间也要短，去掉血水即可。鱼虾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之后捞出，不仅有助去除腥味，还可以保持鱼虾鲜嫩的口感，也能够让鱼在炖煮时更完整。 需要提醒的是，若一锅水焯不同的食材，应先焯气味小的，再焯气味大的，先焯浅色的，再焯深色的。此外，用菠菜、苋菜等草酸高的菜做汤或做面条的时候，应该先将其焯水，待汤要出锅时再放入，避免汤中含有过多的草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我们从一生下来就会接触到各种的病菌，之所以能够扛住病菌的入侵，免疫系统功不可没。虽然我们大部分人拥有健全的免疫系统，但是有许多因素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精神状况、睡眠质量、运动情况、营养等等。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介绍对于一个人的精气神儿很重要的几种营养素。我们常说吃饭要营养、全面、健康，那这几大营养素您每天都吃了吗？特别是一些女性，如果想要保持好的精气神儿，有些营养素就非常重要了。首先说到的是蛋白质，肉当然是要吃的，尤其是热衷控制体重的年轻女孩子，总热量不够，肉再吃的少就会对面容有影响。蛋白质一定要保证摄入充足，一般身材体重的女性一天蛋白质最少也要摄入55克。简单来说，建议牛奶、鸡蛋之外，再吃3两高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肉、鱼虾、豆制品、坚果。在一日三餐正常吃饭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是不缺蛋白质的，反而需要担心能量摄入过量的问题。体检时记得看一下血红蛋白、白蛋白、血清总蛋白的水平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这样能从一定的程度上判断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第二是碳水，经常听到一些减肥的朋友说，每天减肥的措施就是戒掉碳水，碳水还是要吃的，长期缺乏会导致大脑血糖供应不足，容易感觉到疲惫，情绪不稳定，工作效率降低。经常不吃主食，还可能出现月经延迟、记忆力下降的情况。拿我们常见的主食大米来说，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淀粉，含量约在70%以上。淀粉类主食在提供能量的同时，给人体的负担比较小，脂肪少，蛋白质含量也比较低，代谢的废物很少。此外，往往还能够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营养素。所以首先最重要的是正常的好好吃饭，其次再来说一些微量的营养成分。第三种营养素是铁，以近些年来的铁摄入量调查来看，铁摄入不足的人群已经大大减少了，只有不到30%，但是年轻女性中缺铁情况可能仍然普遍。自1989至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18到35岁女性中存在膳食铁摄入不足风险的比例，从1989年的18.3%上升到了2018年的32.03%。也就是说，2018年有近1/3的年轻女性存在膳食铁摄入不足的风险。也有统计发现，我国18到49岁的女性当中，有72.2%都没有吃到推荐的摄入量。当人体内缺铁的时候，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贫血，还会发生免疫力降低、浑身乏力、头痛等等。 如果是儿童缺铁，还会影响智力发育。如果已经出现了贫血的症状，那应该去医院就诊，按医嘱服用铁补充药物，而不是自己买保健品服用。一般预防性补充时，铁元素剂量会达到40毫克，治疗剂量可能达到100到200毫克，这不是靠常见保健食品能够补充的。18到49岁成年女性每天的铁推荐摄入量是18毫克，而50岁后由于绝经的影响降到10毫克。如果年轻女性平常偏好素食，吃动物食品太少，容易缺铁，可以每天保证50克瘦肉，每个月补充2到3次动物血或者动物内脏，每次20到50克。如果不爱吃血和内脏，海鲜也是很好的选择。第四种营养素是维 C。维生素 C 能够帮助合成胶原蛋白，而真皮层中的胶原蛋白起着支撑皮肤弹性、构建皮肤纹理的重要作用，同时还会为表皮层提供水分和营养。因此，如果真的是看重胶原蛋白，首先要注意保证维生素 C 的摄入。摄入不足会导致胶原蛋白合成不足，势必会让皮肤的弹性变差，出现干燥、皱纹等情况。一般建议每天大约要吃1斤蔬菜、半斤的水果，奇异果、柑橘类的水果，还有青椒、各种绿叶菜等等，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如果吃不够，还可以买一些维生素 C 小药片来吃，不推荐泡腾片。第五种不可或缺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 族和必需脂肪酸。由于很多人有日常的食物种类单一、不吃粗粮的习惯，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现象非常普遍，大约有80%国人都有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情况。维生素 B1 缺乏1到2周内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持续供给不足，会出现下肢软弱无力、恶心、食欲不振、心烦意乱、摔跤等症状。另外，很多皮肤病，包括脂溢性皮炎、一些口角炎，更别提赖皮病之类特别的疾病，都跟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有关。欧米伽三系列与欧米伽六系列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改善皮肤干燥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它们是细胞膜磷脂双分子层的原材料，摄入不足会影响磷脂膜的稳定性，导致细胞膜的亲水性变差，反映在皮肤上就是干燥。那除了适当的吃上一点粗粮、鱼虾肉类，你也可以考虑吃一些维生素 B 族的补充剂，同样小药片就行。除此之外，有些食物和成分可能被人过分推崇，这里呢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比如水果，很多人总觉得水果特别好，甚至通过每天只吃水果不吃饭来减肥。我刚才也提到了水果很重要，但问题是它的含糖量也比较多。在一个均衡的饮食结构中，一天吃水果最多不要超过800克。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吃新鲜水果200到350克是最合适的。其次是维生素 E， 维 E 对于晒伤的预防以及机体的抗氧化都是很有效的。现在关于维生素 E 的广告也很多，但还是那个反复强调的观点，平时饮食结构合理的话，一般人是不缺的。比如维生素 E 就可以通过植物油来获取，大多数中国人油吃得不少，并不缺维生素 E。 人自身有很强大的自愈力，但是当精气神不足的时候，自愈力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因为自我疗愈是需要能量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能量，就无法修复那些有问题的细胞。而许多疾病归其根源也都是由精气神不足和气血不通引起的，之所以能从疾病中康复，也是因为吃健康的食物，过有节制的生活，让气血重回充足畅通的状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正确焯水有讲究，以及对精气神儿很重要的几种营养素。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容易，养车难。燃油车的油费永远是养车成本里最大的一笔开销，一年到头您算过自己烧掉了多少钱吗？油价涨涨跌跌，92和95到底差了多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算算这笔账。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帮您看清每一滴油背后的钱袋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先来算一笔账，一年油费到底要多少？假设您开一辆普通的家用燃油车，百公里综合油耗8升，一年开1.5万公里，一年用油1200升。那么以92号汽油每升8元来计算，一年的油费是9600元。以92号汽油每升9元来计算，那么一年油费则会超1万元。如果开得勤，一年2万公里，油费就要13000元左右。如果油耗高一点，那么百公里10升。这样啊，同样的这个里程油费，那么就要10000了。这还只是普通的家用车，如果是 SUV 或者是豪华车，油耗还要更高，油费轻松突破1.5万。那么算完这笔账，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年烧掉的油钱是真不少。

国内油价调整遵循十个工作日一调的原则，那么参考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化，国际油价受地缘政治、产油国减产、美元汇率、全球经济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这个中东局势紧张了，那么油价就要涨，经济衰退预期强，需求下降，油价就要跌。国内油价呢有天花板价和地板价，那么国际油价呢高于130美元每桶的时候就不涨，低于40美元每桶的时候不降，所以呢您会发现每次调价幅度不大，一升涨一两毛，一箱油呢也就多花10块钱，但是积少成多，一年下来这也是几百块的差距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92号和95号汽油的主要区别啊，是辛烷值不同。95号的辛烷值呢更高，抗爆性更好。抗爆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汽油在发动机里面被压缩的时候，不容易自燃爆震。那么高压缩比的发动机呢，需要用高标号的汽油，否则容易产生爆震，损坏发动机。您的车该加什么油？看油箱盖内侧或者是车辆手册，上面写着推荐使用92号及以上的汽油。那么加92就够了，盲目加高标号呢不会更有劲儿、更省油，只是会多花钱。盲目的加低标号呢可能会损伤发动机，省了小钱花了大钱。

加油省钱的第一条就是选对时间，油价调整的是有规律的，每10个工作日调一次。调价之前呢，可以关注新闻，如果预测要涨价，提前加满；如果预测要降价，那么就等降了再加。另外，一天当中早晚的温度低，汽油密度大，同样体积的油呢，质量更多，所以早上或晚上加油比中午要更划算。虽然差别微乎其微，但是也是积少成多。还有就是别等油表灯亮了才加油，油泵呢要靠汽油散热，油位太低的时候呢，油泵会暴露在空气当中，散热不良呢会缩短寿命。建议啊，剩1/4的时候就加，这个对车好，也不至于半路没油抛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加油省钱的第二条呢，善用优惠渠道。首先呢，就是加油站自己的会员日，比如每周二周五的油价呢直降几毛，或者是满200减20。其次呢，是信用卡的加油优惠，很多银行呢有加油返现或者是积分兑换油券的活动，一个月也能省上几十块钱。

0: 影音儿嗨。
1: 加油省钱的第三条就是还有加油 APP， 比如团油、滴滴加油等等啊，合作加油站呢有折扣，一升能省几毛到一块钱不等。第四就是超市的会员积分兑换油券啊，把这些优惠叠加起来呢，一年能省下几百上千元，这也不是问题。但是还是要提醒一句，别为了便宜去不正规的加油站，劣质油伤发动机，修一次够你省好几年的油钱的了。

加油省钱的第四条就是改变你的驾驶习惯。同样的车，不同人开，油耗呢能差两三个。那么怎么开省油呢？平稳起步，不急加速，不急刹车，保持经济时速。大多数车啊，60到90公里最省油。高速呢不开窗，开窗呢比开空调费油。还有就是要减少怠速，长时间等人熄火啊，清理后备箱，每减重50公斤就能省油5%。保持合理的胎压，胎压过低呢油耗会增加。这些习惯养成之后，百公里省一升油很容易，不花钱不费劲，改改习惯就能省近1000元。那么这笔账呢是最划算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和混动车的燃油成本怎么算？纯电动车没有油费，但有电费。家用充电桩一度电五毛左右，百公里电耗十五度，百公里呢是7.5元。同样的里程呢，油车要64元，也就是8升乘8元。啊，电车呢只有油车的1/10，一年开1.5万公里，油车油费9600元，电车电费呢只有1125元，省了8000多。但是纯电车哈，要考虑到前期车辆购买价格和后期电池里程的衰减，还有更换电池的成本等等这些问题。混动车包含增程车，介于两者之间。以插电混动为例，有电的时候呢当电车开，没电的时候呢可以当油车开，综合油耗啊2-3个油。如果每天充电，一年的油费呢可能只有2-3千。但是要注意，混动车亏电状态之下，油耗可能比普通油车还高，所以想省钱就得勤充电。算清楚这笔账，您就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要换电车了。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长期的趋势。燃油费会越来越贵嘛？从大趋势来看，国际油价长期中枢在缓慢上移。那么加上环保政策趋严呢，传统燃油车的使用成本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新能源车的电费优势会持续存在，但是燃油车短期内不会消失。如果呢您还打算开燃油车很多年，建议养成省油驾驶习惯，善用加油优惠，关注油价调价窗口。那么还有一个小技巧，每次加油都记一下里程和金额，用 APP 来记录油耗，油耗突然变高呢，可能是车出了问题啊，早发现早处理，会算账会省钱，燃油费呢就不是无底洞。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如就分手看看的青云，看似洒脱，实则藏着试探与不安，旋律里满是爱到疲惫的怅然。冷战、习惯、依赖是感情进入瓶颈的真实描摹，那些说不清的隔阂，剪不断的牵绊，都在他的歌声里显露无遗，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怕失去又难维系的两难。原来这句分手看看，从不是真的想结束，而是渴望被挽留的信号。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爱里的犹豫与珍视，也道尽了成年人维系感情的细碎挣扎。

成年人的情感灰度，胡彦斌我不确定，以细腻声线勾勒出感情的模糊地带。我不确定爱是不是曾经，一句迟疑的叩问道尽了关系里的迷茫与拉扯，旋律里满是剪不断的怅然，歌词里的回忆距离猜疑是亲密关系褪色的真实注脚。那些曾经的笃定在时光里慢慢变成犹豫，连是否爱过都成了无解的谜题，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放下却又惦记的两难。原来不确定从不是不够爱，而是成年人对感情的清醒与怯懦。这首深沉的歌像一声轻叹，照见爱里的犹豫与怅惘，也道尽了人心深处最难言说的纠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等一世未看一眼的低吟，将北极光化作那抹求而不得的绝世风光，旋律里满是极地的清寒与炽热的期盼，凄艳又糜烂的等待，手以剑兰的坚守，道尽追逐虚幻美景的痴傻，那句越漂亮越无常的喟叹，戳破所有执着的真相。美景未细赏便已着凉，期盼终成虚妄，原来有些爱本如极光，绚烂却转瞬即逝。这首歌像一帧极细的夜景，照见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沉沦，也让我们读懂得不到的执念，或许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

0: 诚恳与伤痕，狡辩与忽略，都是生活最真实的触角。没有怨怼，只有对没看见奇迹的坦然。原来人生从不是光鲜的打印件，而是带着墨痕与皱褶的手稿。这首浅唱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浮华后的清醒，即便平凡，亦是属于自己的完整人生。
1: 昨天夜又喝大了，不知是吐了还是没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思念化作雨滴悄然落下，遥远的灌溉藏着绵长牵挂，歌词里的港湾与月光是爱里的依靠与慰藉，倒进你在身旁就是天堂的纯粹，没有浓烈煽情，只有细腻描摹。这首如水彩般温润的歌，让我们读懂最深的眷恋从不是直白倾诉，而是用思念为彼此画就的等待花开的未来。

风的飞鸟迎向了破晓，一句吟唱便盛满奔赴的决绝，旋律里藏着逆风的倔强，歌词中的风雨荒草孤岛是逐梦路上的真实注脚，那些无人喝彩的跋涉，独自扛过的寂寥，都在歌声里化作振翅的力量，没有彷徨退缩，只有不问终点，只顾飞翔的坦荡。原来我们都是追风的飞鸟，为心中光而披荆斩棘。这首歌像一束微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滚烫，也印证了所谓勇敢便是明知路远仍愿为热爱逆风而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练习学会放得开的清唱，藏着与过往告别的笨拙与勇敢，旋律里满是褪去青涩的坦然，没有急于求成的浮躁，只有慢慢懂慢慢走的笃定。原来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顿悟，而是无数次试错后的通透。这首歌的温柔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有练习过的伤痕与坚持，最终酿成从容前行的力量。

千年愁绪的跨时空共鸣，汪苏泷的李清照以悠扬旋律为笔，将千年才情与愁绪铺展。海棠花是否依旧应是那绿肥红瘦，景书不在，大雁依旧的怅惘，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纠结，道尽女词人的思念与颠沛，那些寻寻觅觅的迷茫，欲说还休的隐忍，都在旋律中流转，跨越千年后，平仄间眼泪游走。这句唱词恰是心声，汪苏泷用音乐架起桥梁，让易安的悲欢不再尘封，让我们在千年后的歌声里读懂那份藏在诗词里的永恒孤寂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很高兴又一次在节目中以书为名与你结伴而行，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是来自澳大利亚作家马克思·苏萨克的一本小说《偷书贼》。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马克思·苏萨克1975年出生于悉尼，父母分别为奥地利及德国后裔。他是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界获奖最多、著作最丰盛、读者群最广的作家。苏萨克从小就喜欢写故事，他说自己的脑海里永远有好几个故事在打转。大学毕业后，他当了老师，但后来专心投入写作。偷书贼的故事源自他幼年时父母讲述的情节。二次大战时，他的父母年纪还小，曾亲眼目睹盟军轰炸汉堡之后的惨状，也看过纳粹押解犹太人前往死亡集中营的悲剧。苏萨克说，父母讲述的情景他一直记在心里，也晓得自己总有一天会把这些故事写成书。偷书贼这个古怪的书名会让人觉得那是个有特殊嗜好的孩子徜徉在书海里的幽默故事，我便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开始翻读的，结果错得离谱了。书是人类精神传承的宝物，也可以是思想蒙蔽和诱导的饵，在某些时候书也会带来杀身之祸。以这个宏观而又复杂的线索开题，作者给全文打下了很深的主调，那是明媚灿烂的希望，却在罪恶的肆虐被搅和成了一片杂色。当然，这不是一个说书的故事，书的存在只是为了记录一些事，影响一些人，我们面对的就是那些被影响的人和被倾诉的故事。虽然他们很遥远，如在天边，但有种力量把他们拉到了我们跟前。故事开始的那年，书中的主人公利塞尔9岁，他被寄养到离家很远的一户人家，他的父亲死了，弟弟死了，妈妈也许在不久后也会死，可能是因为纳粹。寄养户是个不怎么宽裕的人家，但有一个爱唠叨其实人很和善的妈妈，有一个教他读书认字、教他关怀与爱的爸爸。尽管生活艰苦，他却发现了一个比食物更难以抗拒的东西，书。他忍不住开始偷书。利塞尔，这个被死神称为偷书贼的可怜女孩，在战乱的德国努力地生存着，并不可思议地帮助了周围同样承受苦难的人。他读书给躲在他家里地下室的犹太人听，在空袭时为躲入防空洞中的街坊邻居朗读故事，安慰了战火下每颗惶惶不安的心。在以第三人称视角进行描写时，作者充当了死神的角色，于是利塞尔的故事有了个默默观察他的人。那人很特别，上帝命他冷酷无情，但他却是灵魂最温柔的守护者。虽然他不能让一个人长寿或者立刻

刻死去。他对活着的人，刚刚脱离肉体的灵魂，有着充满悲悯的关切。他正是这么看着丽塞尔和他的父母，他最好的小男友，他的马克思，他的镇长夫人朋友和他身边的邻居们的。他们正在经历一场生死之战。在德国本土，对于法西斯的绝对服从和狂热追捧下，有更多的德国人掩盖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以求安宁。他们大多数正是那么做的，除了丽塞尔，他还小，书和朋友是他仅有的东西。为了保护这些，他必须长大，并且装着自己还未长大。而他的鲁迪却不是这样，他眼里带着火，既有对丽塞尔纯真的爱，也有对元首彻底的憎恶。尽管他是血统纯正的日耳曼人，尽管法西斯再三要求他成为高标准的下一代，鲁迪、丽塞尔的养父母、小盗贼、足球伙伴、盲目爱戴希特勒的商店老妇、送两个儿子上战场的邻居太太、装着对这一切漠不关心的镇长夫人，等等等等。这条汉密尔街上住了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对战争和元首的自我理解，然后在一阵炮灰中全部化成了灰烬。在以丽塞尔得到的十本书为章节名的十章里，作者把各种情感倾倒了出来，一个个犹如卡片般的小标题让这本书看上去琐碎不堪，但只要你读了就停不下来。白色代表寂静和安宁，红色是尖叫和鲜血，银色是永不磨灭的良知，蓝色是纯正直至愚昧，黑色是颠覆的痛苦记忆，灰色是无边的绝望和死亡。他们像一个个玻璃弹珠，在作者的托盘里滚来滚去，相互碰撞，呻吟和挤兑着。这本书的故事简介很容易让人想起安妮日记，似乎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的背景，不同的人物演绎着那一段对犹太人来说刻骨铭心的历史，一个用日记体记录着每天的点点滴滴，而另一个则用小说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来审视纳粹的历史，表达同样的主题和思想，对罪恶战争的控诉和对崇高心灵的赞美。另外，偷书贼在2013年已被拍成同名电影，非常值得一看。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一个人无论在哪个位置或者从事哪种职业，最终能获得成功，都具备一种特质，那就是专注。专注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很难，因为人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比如更高的薪资、看起来更好的机会等。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苏欣的一篇以专注为主题的文章，题目是你有多专注就有多自由。我在一家百货集团公司做社会监督员时，无意间看到了他们的工资发放表，发现一件让我特别费解的事儿：有些最基层的员工竟然和总经理的基础工资是一样的。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问这家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他说等你了解了这些员工的情况后，你就不会奇怪了。带着巨大的好奇，我采访了两位这样的员工，他们来这家公司都已经在10年以上了，他们觉得基层岗位更适合自己，如果能把这份工作做到极致，也算得上成功了。我问了好多问题，发现他们对商品的了解堪比专家，更重要的是

他们对待工作的那份用心和耐心完全配得上这样的待遇。我经常会收到一些让我做职业生涯规划的留言，留言者大多刚出校门，对眼前的工作没什么兴趣，感觉看不到希望，所以非常迷茫。有一位211大学的毕业生，他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工作了2年，觉得非常乏味，想离开。可问过几家公司，都还不如这份工作赚钱多，就一天天煎熬般的度日。他问我，能不能给他点意见，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咨询职业生涯规划的，大多是这种内心没有方向的年轻人。我给的意见大致相同，就是把手头的工作做好，让自己一点点变值钱。如果实在是不喜欢，就换一份有兴趣的工作。毕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能让你把一份普通的事做成事业。但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专注，最忌今天干这个，明天又跑去干那个，到最后什么都没做成。我有一位在农村的亲戚，20岁时来城里打工，那时我还在上学呢，就见他老是往我家跑，让我父亲给找工作。开始的时候给他找了一个机械加工工厂，想让他学门手艺，可是他干了没几个月就不愿干了，说太累也没意思，每天就对着一堆铁特无聊。父亲没有办法，只得又求人，这次找了个干电焊的活。送他去上班时，父亲说好好干，干好了以后不用打工了，自己揽活也能养家糊口。但那位亲戚没干多久又辞职了，说又脏又累，钱挣的也不多。父亲气得不愿再管他。可他最大的本事就是能软磨硬泡，这个亲戚不理他了，他就去下一家求人帮忙给他找工作。就那样，这儿干几天，那儿干几天，手艺没学到，钱也没挣到。2年前，我陪父亲回老家见过这位亲戚一面，花白的头发下面一脸皱纹，他和父亲唠叨，哎，在城里打了半辈子工也没挣到钱，还不如我侄子呢，在城里打了5年工就买了车。父亲说，你要是一份工作干下去，你在城里买房子都没问题，别说车了，你自己也没长性，干什么都3天热度，这么多年一样拿手的技术都没有，你怎么挣到钱？亲戚不说话了。是啊，不管做什么职业，都要有1年的学徒期，2年的生存期，3年的职业期，最好再步向事业期。进入某个行业半途而废，只能让我们停留在生存期，然后不断降低自己的要求。同样的是，有人成了翘楚，有人成了逃兵，有人忠诚大气，有人一事无成。我曾经听过一个大 V 讲课，他说一定要记住10000小时定律，如果你在一个领域里的努力时间没有达到10000小时，那么你的成绩也不会出彩。你要做的是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努力把事情做到极致，成功就会水到渠成。人一旦习惯凑合，这辈子可能就只会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人生了，而如果习惯了优秀，生命会从此不同。当年27岁的诗人里尔克应聘去给62岁的画家雕塑大师罗丹当助理，在初出茅庐的诗人的猜想中，名满天下的罗丹一定过着十分浪漫疯狂与众不同的生活，然而他看到的真实景象与想象的大相径庭，罗丹竟是一个整天孤独地埋头于画室的老人。后来里尔克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人若愿意的话，何不以悠悠之声立一技之长而真静自守。他说的何尝不是罗丹。与众不同的东西往往在制造的过程中就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虽然枯燥，却可以让你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是的，你有多专注就会有多优秀，也就有多自由。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到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请原谅。杨翘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感谢大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

0: 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多伦多之所以被叫做女子监狱，除了它的住处像以外，也因为这个城市的多元化。虽然谈不上鱼龙混杂，但是少了蒙特利尔的浪漫和多情，也没有温哥华安稳和富贵，就是一副市井喧闹的样子，还有似乎是隐晦的、诡秘的，甚至危险的一面。小麦是从蒙特利尔坐火车去到多伦多的，沿途风景当然没有西岸海岸星光号上看到的大气磅礴，但有一段能看到安大略湖，也有一种宁静悠远的意境在。在火车上戴着耳机看书，依旧能听到前面两个医学院的人聊天，大概要到多伦多去开一个什么会，具体的记不清了，只知道他们两人聊得非常开心。跟很多城市一样，多伦多的火车站连着市内地铁站，下了火车等地铁去住处的时候，简直被地铁站的设施震惊到，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破。地铁站内灯光昏暗，天花板上黑色的建筑材料和电线裸露在外面，地铁没有木门，路牌非常不清楚。仔细想来，多伦多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个全球城市，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后来想想，纽约的地铁大概也好不到哪儿去吧。乘地铁到青年旅社附近，剩下的路是需要步行。我拖着箱子走过多伦多大学的后街，食物的味道和其他东西的味道混杂在一起，非常接地气儿。但对于一个大晚上还在独自行走的女生来说，的确让人有点烦躁。终于到了旅馆，是现代简约风，这才是小麦认为的干净。前台小哥的英国口音也顿时让人好感倍增。简单登记了一下之后，我就去了楼上房间。一推房间，六人间除了一张床是留给我的，其他的都睡满了，有的在躺着看书，有的貌似已经睡着了。我只好轻手轻脚地进去，一个非洲大妈抬起头看着我，没打招呼，只是相视一笑。当时没有看过美剧《女子监狱》，如今想来还真是有那么点意思。由于只住了一个晚上，洗澡条件真的是不给力，我就准备合衣而卧了。但睡之前，我还是想在周围逛逛。爬到了青旅的顶楼，这里正在放一场露天电影。在吧台拿了一点喝的，站在顶楼观赏了一下多伦多的夜景，背后传来看电影的住客们的笑声。夜已经深了，我想这个城市还真是有活力。第二天早晨，我在青旅吃了很丰盛的早午餐，把行李寄存在前台，便开始了逛多伦多的大半天。这段时间小麦有两个目的地，多伦多大学和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跟麦吉尔大学不同，在多伦多大学你已经能慢慢感受到多伦多作为一个华人移民主要目的地之一的特征所在了。除了有华人捐资建立的学院楼之外，我甚至在午饭时分在学校外面看到了中式盒饭。

车。车外是排队买饭的学生，大部分是中国面孔，也有少数的外国人。多伦多大学的校园很好看，草地的面积很大。我到几个教学楼里面走了走，但哥特式建筑的教学楼看样子都被艺术系和法律系占据了。我从多大出来，往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走，这是朋友提醒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可惜没有找到那家被强烈推荐的奶酪蛋糕店。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博物馆在办一个轻工展，展品都是从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运过来的，很庞大。感觉外国友人如果好好参观这个展览的话，那《甄嬛传》就能看懂一半了。博物馆很大，想要看完待上几天都不够，有各种各样的主题展，适合各个年龄段的访客，而票价又相当便宜。可惜小麦下午就要走了，去往多伦多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圣凯瑟琳。第一个原因是小麦在那里有些朋友要见，第二个原因是圣凯瑟琳还有一个必去的地方，尼亚加拉大瀑布。我和朋友说好了在圣凯瑟琳的一家酒店会合，那里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找到。我从多伦多坐火车再转公共汽车到达圣凯瑟琳市内，按照惯例依旧是决定走着去酒店，顺便去看一下街景。可是老天还真是不给面子，下起了大雨，我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躲雨，很怕主人家出来赶我走。躲了一会儿才想起来，看看我躲在一个什么地方呢？房子外墙是白色的，窗帘被拉上，看不到里面。我心里还纳闷儿，这又不是民居，也不是一个打开门欢迎人的地方。突然，猛地抬头一看，是一家葬礼教堂。脑子里立马跳出《谋杀》里拉森先生来给女儿买棺材的场景。心里虽然觉得无比神圣，但身体还是迫不及待的要离开。快到酒店了，酒店就在大瀑布旁边。为了吸引游客，大瀑布旁边有好几家鬼屋，于是去酒店的这条路上我都被一种莫名的气氛给包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终于来到了我自己的目的地，大瀑布看起来确实壮观。在加拿大这边远眺对岸，心里暗自嘲笑美国那边看到的大瀑布只是冰山一角。作为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位于加拿大东北部尼亚加拉河上，同时也被称作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它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神秘而又浪漫的雾中少女号游船，以及被称作蜜月之桥的彩虹桥，使尼亚加拉瀑布成为无数新婚伴侣度蜜月的第一选择。尼亚加拉瀑布以它宏伟的气势、丰沛而充足的水量，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有人说，尼亚加拉瀑布是从上帝花园中不小心陨落的一处风景。事实上，尼亚加拉大瀑布是尼亚加拉河坠落河谷的产物。从伊利湖滚滚而来的尼亚加拉河水流经此地，骤然坠落51米，巨大而湍急的水流以银河倾倒之势冲下断崖，声震如雷，悬挂的瀑布场面宏伟壮阔，震人心魄。白天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犹如英气伟岸的青年，入夜后的瀑布则如活力四射的少年，别有一番景象。朦朦胧胧的水汽伴随着夕阳西落，与余晖交相辉映，犹如七彩虹霓。等到夜幕的降临之际，瀑布的流水犹如褪去晶莹剔透的薄纱，藏在瀑布四周角落的巨型聚光灯一瞬间绽放光芒，使原已灰暗的瀑布顿时褪去幕布，光彩四溢，水流晶莹透彻，熠熠生辉，犹如换上华服。此刻登上瀑布的瞭望台，眺望远方，整个瀑布流光溢彩，不同于白天的激昂澎湃，夜晚的瀑布更有魔力，越发多姿多彩。如果你是在夏天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还可以在每个星期五欣赏到绚丽的焰火表演，五光十色，汹涌而来的激流奋身一跃，伴随着美轮美奂的烟火，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美感。如果你是在夏季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还可以在每个星期五欣赏到绚丽的焰火表演，五光十色，汹涌而来的激流奋身一跌，伴随着美轮美奂的烟火，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美感。大瀑布附近有一座桥，据说有加拿大护照的人可以随意穿过该桥进入美国境内，所以小麦也就只能望洋兴叹了。天色渐晚，大瀑布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一个广场上开始有乐队在调试音响。原来除了大瀑布的水因为光线变换颜色之外，还有露天音乐表演。他们唱的第一首歌是披头士乐队的《回去》，整个街道两旁的人都在舞动。我在附近的一家酒馆的二楼点了一杯饮料，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和小伙伴聊天，心情很好。在回去的路上，小麦还去了周边一个类似于游乐场的地方，身边一只恐龙定时会全身发光，然后喷火， 刚开始我并不知道，走在他身边的时候，突然传来雷鸣般一声嘶吼，我大叫一声，周围的人也都被我吓了一跳。第二天重新回到多伦多，利用剩下不多的时间感受这座城市。多伦多不仅是展现艺术的城市，它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多伦多除去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以外，同样让人觉得不可以错过的还有多伦多室外艺术展，以及麦麦克加拿大艺术馆内俗称七彩子的加拿大本土艺术家作品展。对于勤学求知的人而言，多伦多的125家博物馆一定能够满足您的好奇心。乐于探索时尚的女性一定会喜欢独一无二的贝塔鞋类博物馆，而冰球名人堂则可以让冰球球迷们梦想成真。对科幻着迷的朋友可以去安大略省科学馆进行一次探索之旅。如果你想看看城市扩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那一定要到托德摩登磨坊博物馆去看看。这个占地10公顷的河谷公园还有一个野花保护区和多条徒步小径。如果你有寻古探幽的雅兴，美轮美奂的卡萨罗马古堡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那里装饰华丽的房间、神秘的塔楼和幽深的隧道，无不诉说着远古的故事。而约克古堡则是1812年的约克战役的古战场，也是现代多伦多市的诞生地。如今它已经被列为加拿大国家级历史遗迹。还有卡萨罗马城堡也是小麦觉得不可错过的地方之一。卡萨罗马城堡位于多伦多的市中心，这座雄伟的古堡内有98间装饰华丽的房间，神秘的塔楼，长达270米的幽深隧道，规模庞大的马厩，还有隐蔽的暗道，典雅的温室花房和一个面积达5英亩依山而建的美丽花园。花园每逢夏天的时候开放。古堡里面还设有咖啡店、礼品店、停车场和集体导游服务，游客还可以免费租用录音解说向导，有8种讲解语言可供选择，包括国语和粤语。去过了这些地方，本来小麦就打算回去了，但是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酿酒厂，后来才知道这个酿酒厂曾经是大英帝国最大的酿酒厂区，它是占地13公顷的古德汉沃兹酿酒厂的旧址，现在被称为古酿酒厂区，是北美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建筑群。厂区里面到处都是画廊、剧院、展厅、艺术家工作室、餐厅、咖啡馆、服饰店，充满了创造性思维、艺术力表现力和节庆气氛。除此之外，这里也曾经是电影《芝加哥》《X 战警》等著名好莱坞大片的外景地。走过了这些地方，对于小麦而言也已经不虚此行了，于是决定返程去搭飞机。出租车司机是个菲律宾裔的大哥，女儿拿到了这里的身份证明，然后把父亲接了过来。坐在出租车上，小麦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妥帖，刚开始的激动变成现在满满的回味和思念。毕竟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离开刚见面不久的朋友，但是离开不应该充满了感伤，至少给了我们一个下次再来的期待。好了，说了这么多，你是否也愿意来这里看看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小麦依然希望明天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联合国安理会在防扩散议题下举行1737制裁委员会通报会及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俄罗斯和中方代表认为安理会已终止审议伊朗核问题，但会议仍然投票通过程序性事项。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指出，应综合解决伊朗和平利用核能诉求，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好当事方之间的关系，平衡处理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同时指出，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事关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方代表表示，中方肯定伊朗多次承诺不会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伊朗作为

0: 各位家人们，大家好，这里是家庭教育直播间。各位家长，各位朋友，
1: 案发后，纳维德·阿克拉姆已被控59项罪名，包括谋杀和涉恐罪名。加拿大警方9号说，加拿大航空公司一名退休飞行员被指控涉嫌无照飞行16年。该飞行员名为杰弗里·沃尔，59岁。

债电子式。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大发行额700亿元。与以往不同的是，大家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买。这也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就好。
1: 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一年二了，带了一张燕窝，谁说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2: 嗯，听说我眼中是大品牌，
1: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礼物。

0: 录取收尾，这长达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是考生情绪波动的高发期，也是亲子矛盾最容易激化的阶段。我从事青少年心理咨询工作十多年了，每年到这个阶段都会接到大量的考生和家长的咨询。有的孩子考完了，反反复复的复盘这个试卷，失眠呐、心慌啊、自我否定啊。有的孩子封闭自己，不愿意交流，暴饮暴食。还有的家长比孩子更焦虑，不停地追问分数，对比别人家的孩子。原本和睦的家庭变得更加紧张了。那很多家长认为呀，说高考都结束了，这就万事大吉了，我都忍尽十几年了，等分填志愿，这只是走流程了。但事实上，高压后的情绪的释放和这个未知结果带来的不安，还有人生选择带来的迷茫，这对孩子心理的冲击丝毫不亚于备考阶段。所以今天我们就聚焦两个核心阶段，成绩公布前的等分期啊，成绩出炉
1: 下降，那么鸡蛋价格呢是上涨了6.1%。除此之外的话，其实从同比来说的话呢，现在这个 CPI 呢已经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呢就分析认为，从目前来说呢，五月份的这个 CPI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是6涨2降。也就是除了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之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其实是同比上涨的。那么这样来说，我们具体来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价格是同比下降了0.9%。那么像鲜果、供应蔬果同比下降了2.2%。此外，值得关注的就是呢，随着我们的这个
0: 陪伴的策略，第三个大家呢分享一下，就分数出来之后了。志愿填报阶段，这个情绪疏导以及呢亲子协作的这样的方法。第四个就是紧急情况的识别和危机干预。最后呢，留出时间和大家简单的做一下交流啊。那我们看这个高考后孩子的情绪啊，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些？高考它是一场长达3年的高强度的心理拉锯战。当紧绷的这个神经突然松弛以后，再加上这高考的结果还是未知的，那么未来这个压力也是很大的。这个绝大多数啊都会出现这个孩子出现情绪异常，心理上呢统称为考后的综合征。结合临床的这个案例啊，那我呢把现阶段最常见的四类问题跟大家啊逐一的啊进行一下拆解，大家可以对着镜子啊观察一下自己家的孩子是不是这种情况。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那第一个呢，就是过度焦虑型，这样的家长和孩子，这样的考生占到60%以上，这是等分期的最普遍的现象。有些孩子就反复的回想考试的这个题目，不断的纠结这道题是不是做错了，这个作文是不是跑题了。于是咋了，就坐立不安，心神不宁，刷手机看电视也无法静心，觉也睡不好，多梦，凌晨会早醒，食欲也下降了，肠胃也不舒服了， 主动或者被动的估分，越估越悲观，主观的就认为自己考砸了。那这类孩子呢，不是真的发挥失常了，而是被未知感和灾难化的这个想象给他困住了。那比如说高三的一个考生，那平时他的成绩呀，稳居班里的前十，心态一直很不错。可是高考结束的当天，同学相聚聚餐，他全程都是沉默的，不停地翻着网上的试题答案啊，当晚就开始逐个题的进行估分，越算他心里越慌张。他想，我肯定是考不上目标大学了，三年的努力就算白费了。父母一开始呢是耐心的安慰，后来呀也忍不住的就反驳他了，说你平时成绩那么好，别瞎想了，反而会让孩子情绪更加的激动了，亲子争吵也会不断。那长期的备考啊，就让这个孩子形成了紧绷的模式啊，一旦失去了每日的刷题考试的固定的这个节奏，内心就会产生强烈的失控感。焦虑的本质不是考不好，而是无法接受这种不确定性。孩子放大了考试当中的这个小失误，用负面想象预判最坏的结果，结果就陷入了越想越慌，越慌越想的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而家长简单地说，你别多想，别瞎想，那在孩子看来就是你不理解，从而呢还加重了孩子的这个孤独感。那第二种类型啊，就是消沉抑郁型，这属于一种高危的类型，优等生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而且出分强况，这个前后会集中的爆发这个消沉抑郁。有的孩子啊，就是成绩平时比较高，属于优等生，但是他的情绪呢会出现持续的低落，对所有的事情都失去了兴趣，拒绝社交，拒绝出门，沉默寡言，躲在房间里，不愿意进行沟通，自我否定，自卑自责，频繁地说我没有用，我对不起爸妈，我对不起老师啊，作息时间开始紊乱了，整日的昏睡或者是彻夜的不眠啊，严重者会出现逃避现实，拒绝谈及高考和未来。这类问题呀，多出现于自我期待过高、抗压能力又很弱的这样的学生，一旦主观判断失利啊，就很容易陷入自我崩溃的这样一个境地。比如说有个考生，他是重点尖子班的，全家人呢对他都寄予厚望，老师也说他一定会考好，可是呢考完后他直接就说这次啊考砸了，发挥失常，从此以后就彻底的封闭自己了，朋友约他出去打球啊聚会全都拒绝了，父母带他旅游吃大餐他都面无表情，像个木头人。他不止一次的和心理咨询师倾诉，他说我让所有人都失望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成绩还没有公布，但你看他已经提前把自己贴上了失败者的标签。

陷入了这个深度的内耗。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类孩子啊，他惯用的就是用分数来定义他自己的价值，把高考当成人生唯一的一条出路了，长期活在优秀啊自己的不完美，负面情绪长期的积压，不会主动的宣泄，那最终会转化为抑郁的情绪。如果家长此这样，就会直接将孩子推向情绪的深渊。那还有第三种啊，就是放纵空虚型。放纵空虚型，这也是一种压力极端的一种释放啊，常常被家长忽视。比如有的高考后啊，彻底的放飞自我了，昼夜颠倒，通宵的打游戏、刷短视频、追剧，无节制的吃喝、聚会玩乐，短期内啊，看似这个孩子非常开心，狂欢过后，他就会立刻的陷入到空虚、迷茫、没有目标、浑浑噩噩当中，对志愿呐、大学呀、未来毫无规划。你比如这个考生，高考有一个考生啊，高考结束以后呢，彻底的就摆脱了约束了，每天凌晨三四点才睡觉，中午才起床，连续半个月和同学外出玩乐，手机不离手。狂欢过后呢，他开始觉得这个生活毫无意义了，坐在房间里就开始发呆了，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了。父母呢觉得孩子辛苦了，理所当然的啊，就让他就是放松一下吧，所以没有及时的进行引导，直到临近报考志愿了，才发现孩子这个时期依旧是状态涣散，没有心思静下来选择学校和专业。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呢，多年这个高考强度的啊，这个学习，上了你初中，特别上了高中，这三年高强度的学习，让孩子的生活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学习。高考结束了，目标瞬间就消失了，啊，出现了目标真空期。所以放纵就是孩子在逃避压力、填补空虚的一种方式。这个短期的放松啊，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如果长期的无规律的这种生活，会加剧孩子的精神萎靡，也会影响后续志愿这个填报的这个状态。那第四种啊，就是暴躁易怒型，这也是呢亲子矛盾的导火索啊。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啊出现了，就会贯穿等分和填报的这一个啊整个一个过程。比如有的孩子啊情绪敏感，脾气暴躁，一点小事他就开始发火了，就跟你顶嘴，反感父母提及高考、提及分数、提及志愿，刻意的和家人保持距离，不想跟你说话，那沟通一开口就吵架。很多时候孩子的愤怒不是针对父母，而是他内心本身就焦虑无助的这种情绪找不到合理的宣泄口。那我们看以上这四种类型啊，绝大多数都是正常的应急的一种反应，它不是孩子呢矫情啊不懂事，所以作为我们家长，首先要放下一种评判，就是不要说这点事儿有什么好愁的呀，别人都没事儿，怎么就你多事儿啊？我们家长看见了孩子的情绪，要接纳孩子的情绪，啊，这是呢陪伴的第一步。那我们看第二部分。就是呢，成绩公布前等分阶段，家长如何陪伴和疏导？那有的家长说，我都忍了他十多年了，特别是高考这高中这三年，那我现在我还要忍吗？我还要给他做什么疏导啊？这个等分阶段，家长的陪伴和疏导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历经。

在这个等分期，这个焦虑期，孩子还不知道分数多少，有的孩子就陷入那种灾难性的思考，灾难性的焦虑，所以有啊拉手的这样的孩子都有很多，所以我们家长一定一定要重视。那这一阶段核心特点是什么？就是结果未知，焦虑为主啊。时间跨度呢，从考完到查分也是孩子情绪不稳定的这个阶段，所以啊我们家长要有这么几大谨记啊，就是我们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一定要讲究一些技巧，有这么五不做，也就是要避开五大雷区啊。家长我们要认真的听啊，下面的五大雷区咱家孩子有没有，有一个你都要非常重视啊。这五句话五种行为是加重孩子焦虑破坏亲子关系的元凶，请各位家长牢记，绝对绝对不能做不能说。第一个呢，就是反复追问考试的细节，这个预估分数啊，比如说家长啊就爱问上去了，我们家长在反复追问，就等于一次一次的揭开孩子的伤口，强迫孩子重新增加压力。都考完了，考不跑题你也改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家长呢要避开这个雷区。第二个呢，就是盲目的对比他人，比如有的家长啊愿意说，你看隔壁家的孩子或者你的同学，人家都说考得挺好，怎么就你一天愁眉苦脸呢？别人都不担心，就你一天都胡思乱想。这个对比呀、啊，会放大我们孩子的自卑和压力，让孩子觉得我自己不如别人。第三个呢，就是否定孩子的情绪，比如有的家长就会说，别瞎想了，你想也没有用啊，你就是心态太差了，抗压能力不行。哎，你说这些话对孩子的情绪有帮助吗？这个孩子的情绪啊是需要被接纳的，而不是不被否定。你否定这孩子的情绪，就相当于否定孩子的本身。第四个就是翻旧账啊，指责抱怨。考前呢让你少玩手机，哎你就不听，平时贪玩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早干啥去了，这是不是就翻旧账指责抱怨呢？那事情啊已经定局了，他玩手机已经玩了，他平时没做题已经是没做了，所以现在翻旧账只会激化矛盾，对于提分对于后来的报志愿有没有帮助啊？没有帮助了，所以我们就不要给孩子挖这个坑了。那第五个就是家长自身过度焦虑，传递负面情绪。那么家长啊整日的唉声叹气，坐立不安，私下议论分数，四处去打听这个分数线，情绪非常的有传染性啊。我们家长要是慌了，孩子就更会慌张。这是第一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呢，等分期啊，等分阶段家长的黄金陪伴法则，刚才讲了这个五大雷区，那五大雷区我们一个都不要踩啊。那么怎么陪伴呢？我教你实操落地简单易行的方法。第一种就是呢，在语言上我们该怎么说话，我们要换一种表达，用温暖来代替打探啊。刚才问你打多少分啊，你那个跑没跑题啊，这都叫什么打探。那怎么温暖孩子呢？把所有的询问分数考试的话你全都替换为关心生活关心感受的这样的话语。那比如说考得怎么样啊，你可以换成什么。

这三年你辛苦了，好好歇一歇，想吃什么，爸妈给你做。这孩子是不是就感受到温暖了？那当孩子唉声叹气，情绪堆落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家长怎么说呢？说我知道啊，你心里很乱，不想说就不说，我们陪着你。第三句呢，就是孩子胡思乱想的时候，我们家长怎么安慰孩子，怎么陪伴孩子，说分数还没出来，一切都是未知，不用提前啊为难自己。那说这些话的核心原则是什么？不谈考试，不问分数，不预判结果，让孩子呢放松心情。这是说语言上，那还有行动上啊。行动上我们家长怎么做呢？要营造一个松弛稳定的家庭氛围。我们平时啊要保持这种正常的生活节奏，不要全家都围着孩子转，不要刻意的小心翼翼啊，我们要正常的做饭、作息、聊天，稳定的家庭环境才会给孩子带来安全感。那么引导适度的放松，拒绝两极分化，既不能这个纵容昼夜狂欢，也不强迫孩子呢收心学习，可以一起散步啊、运动啊、做家务啊，或者是短途的出行，用线下的活动来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切断反复复盘试卷的负面的思维。我们家长要做到成为一个倾听者，不要做那个说教者。如果孩子主动的倾诉担忧烦恼啊，这个我们安静的倾听就可以了，不要急于的跟他讲道理，不让孩子说你那都是没有用的，你那都是无聊的，没有意义的，不要这样去指责孩子、打断孩子、说教孩子，我们就倾听啊。有的时候啊，孩子只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啊，这个时候他只要把他的心里话、把他的情绪说出去、表达出去，他也不需要当下说我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那第三个呢，就是心态啊，家长呢，我们要稳住，孩子才有底气。请各位家长在心里反复的暗示，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战地，不是人生的终点。无论分数高低，孩子十二年的坚持和努力都值得我们被肯定啊。家长放平的心态，孩子的焦虑就会自动的降低一半。那接下来我们看啊，怎么引导孩子自我进行调节啊。我们家长呢要做到怎么说话，怎么这个陪伴，那同时啊，我们还要引导孩子进行自我的调节。首先就是停止思维的反刍，当孩子反复的回想这个错题的时候，你立即的就起身啊，引导他，也让他去做什么呢？就是说喝水呀、运动啊、听歌啊，就是说打岔，打断他这个负面情绪，把他从那个负面情绪里提了出来。那第二个就是接纳不确定性，告诉孩子等待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我们一起耐心的等待结果，磨练我们的意志，其实这也是很好的。那最后就是要建立这个作息啊，不要彻底的躺平，也不要过度的紧绷，规律作息能稳定情绪。那么等成绩公布之后呢，也就是志愿的填报期，那情绪的疏导也是很重要的。分数出炉了，这个压力就从未知焦虑转换为现实选择的压力了。你看啊，分没出来之前孩子焦虑，分数出来了依然还焦虑，焦虑什么？怎么填报志愿呢？
对不对？那么分数出来之后，分为啥呀？理想分数，还有呢，分数失常，还有的分数平平，啊，这三种情况。同时呢，这个聚焦填报志愿当中还有啥？亲子沟通和分工配合。你看，有的孩子分数出来之后了，往往又跟孩子跟家长之间产生了更加矛盾和冲突。为什么？填报志愿的时候，哎，家长这么说，孩子不同意，孩子要那么报，家长又不同意，所以出现了矛盾，出现了冲突。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做好填报志愿这一阶段的陪伴呢？啊，听好了，我说的是陪伴，而不是你决定啊。那第一步就是出分的瞬间，第一时间的情绪应对啊，出分了吗？那这个什么情绪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啊，成绩远超预期，孩子也兴奋，家长也兴奋。那家长的做法是什么？有的孩子一看原来能考400多分，现在一下造500多，哎呀，老开心了。那家长的做法呢，就真诚的肯定孩子的付出，分享喜悦，但不要过度的吹捧，夸大高考的作用，要提醒孩子冷静下来，逐步的了解专院校啊、专业呀，避免兴奋过度，然后陷入了一个迷茫。啊，这成绩一下上去了，不知所措了，所以我们要，也要呢引导孩子冷静下来。第二呢，就是成绩低于预期，那这个时候孩子是不是很失落呀？甚至会自责崩溃呀？这也是呢，就是情绪最高发啊，这个呢也是最危险的啊。有的孩子本来能考600多，那么这一次可能失利了，考500多甚至更低，所以一下想不开了，觉得自己一下子面对了深渊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怎么处理啊？要先共情，再安慰，最后呢谈事情。第一时间的这孩子分数出来了，本来是

要弱化分数的人生决定权，明确地告诉孩子，一次考试决定不了你的未来，努力的人走到哪儿都不会差，杜绝考砸了这辈子就完了啊这样的极端的说法。那么等孩子这个情绪平复以后了，再规划下一步。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你不要聊志愿，聊什么复读啊，聊将来怎么办呢，这些问题都不要谈，给孩子一个缓冲期，等孩子的心态平稳了，你再跟他一起去商议。记住了，是商议而不是给孩子去决定。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这孩子成绩平平，和预估的一样，孩子心态平淡。那这类孩子啊，那说就没有问题了吗？也不是，这一类孩子本来就平平，考试又平平，所以呢他容易陷入迷茫。所以我们家长引导的重点是什么？给孩子树立一个新的目标，主动了解志愿填报的规则，规划暑期的生活，避免这个孩子浑浑噩噩。那么到了下一个阶段了，我们就要聊什么？志愿填报了。啊，志愿填报是有分工的，亲子要分工，沟通要有原则。志愿填报是孩子人生第一次遇到这个重大的自我选择了。最佳的模式是啥呀？孩子为主，家长为辅，要尊重孩子的选择，理性建议。很多家庭矛盾都源于家长强行的给孩子

啊、服从条件啊等这些细节，避免填报的失误啊。所以孩子在填报的过程当中，我们家长什么就查缺补漏的啊，我们不是主角，主角是孩子。那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坚决杜绝争吵。那以下是四个方面啊，坚决杜绝。一是呢，不强迫，不包办，这是报考这个阶段，不要用我都是为了你好强迫孩子去选择热门的专业，离家近的学校，强行包办孩子的志愿，极易让孩子产生抵触的心理，到大学也容易出现厌学、退学等问题。所以说，不是孩子高考完了上了大学了你就高枕无忧了，如果这孩子不喜欢这个学校，不喜欢这个专业，将来就可能厌学，甚至会退学，所以说更麻烦。那第二个呢，就是有分歧的时候先摆事实，我们不讲强权，啥意思？不用家长这个权力来压孩子，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把利弊我们一条一条的列出来，理性的去探讨。比如家长不认可某个专业，就跟他讲清楚，说就业呀或者学习难度啊，孩子如果坚持兴趣，那就倾听他的想法，互相妥协。第三个，就不拿志愿要挟孩子啊，我们不要说如果你不听我的以后后悔了你别找我啊，考成这样有的读你就没错了啊，你就不错了，不要这样说孩子。那你如果填错了呢？你填错了孩子将来埋怨你吗？有啥用啊？就现在不听你的了，将来啊不找你，即使听你的了，将来人家出现问题了找你，你有办法吗？所以说我们家长啊，不要拿志愿来要挟孩子。第四个呢，就是聚焦适合而非面子，这个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听啊。很多家长都是自己虽然是说我是为了你好，但是也有一些家长，甚至有大部分的家长，孩子考学目的是什么？自己脸上有光，考什么学校可以跟朋友跟亲人哎大催一顿，不要为了家人的面子一味的追求名校热门专业，适合孩子的才是最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针对不同情绪状态的孩子，我们怎么进行专属的陪伴啊，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我们都用一招，不是的，不同的孩子我们有不同的办法。情绪低落的自卑的孩子，我们要多鼓励他，帮他看到每一所院校专业的优势，重建孩子的自信心。那你比如浮躁的无所谓的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就温和地提醒填报的重要性，陪他一起梳理信息，引导这个孩子认真来对待。那还有一些孩子选择困难纠结犹豫的孩子，就帮他精简选项，拆解问题，不要替他做决定，而是引导他独立思考啊。所以不同的孩子我们有不同的办法。那么填报志愿呢，这个繁琐复杂，很容易让人烦躁，建议全家要划分固定的时间段来处理志愿，其余时间正常生活，不要每天都紧张的在填报志愿这件事上，要劳逸结合啊，减少情绪的内耗。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危险信号识别啊，我们危机干预怎么去做啊，我们必须警惕啊，这个阶段有的

孩子就会出现什么心理危险信号了。如果孩子在考后连续的两周以上出现以下这个状态，不再是普通情绪的这种波动了，那建议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来进行帮助。比如说哈，持续的失眠啊，食欲暴增或者是暴减，身体出现不适，比如说心慌啊、胸闷啊、头疼啊，而且久治不愈啊，这种情况下就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那闭门不出，拒绝和任何人交流，整日的哭哭啼啼啊，麻木呆滞啊，整个人陷入了这样一个消极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也要引起重视了，也要进行危机的干预了。那第三个就是频繁的说出活着没意思啊，我脱离家人了等等消极的语言，有自我伤害的想法或者行为啊，这类的孩子我们更要加强重视。那第四个就是完全的放弃生活，拒绝吃饭洗漱，对所有事情都彻底麻木了。这个孩子一定是啊，学习平时不错，但是这次呢没考好，所以这个孩子啊就觉得自己完了啊，拒绝吃饭，拒绝洗漱，所有事情都麻木了。所以说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不要说这个四点都占全了那我们才引起重视，这四点里面出现一条我们都要及时干预。怎么干预？家长自己干预已经没有用了，你要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啊，来对给孩子进行一个调整。那总之啊，高考后的等分和填报阶段，孩子的情绪大于分数，陪伴大于说教，我们先处理好心情再处理事情。家长最大的责任是啥呀？稳住自己的情绪，接纳孩子所有的负面情绪，做孩子的避风港。那么等分期呀，我们家长要少提问，多陪伴啊，稳定这个氛围。那在志愿填报期呢，要总分工，会沟通，要重尊重啊，尊重孩子的选择。那么请大家记住啊，高考其实啊它就是一段旅程的一个啊，这一段旅程的一个小终点啊，也是新旅程的一个起点啊。那么分数它决定你去哪所大学，但决定不了孩子一生的高度，不一定你考上好大学你将来就一定走得很高啊。家人的理解、支持和爱才是孩子面对未来的最大的底气。所以我们家长啊，我们要改变这种认知。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们呢熬过了寒窗十二载，此刻他们最需要的不是催促啊，不是评判和比较，而是一份温柔的接纳，坚定的陪伴。愿我们能放下焦虑，放下那种执念，陪着孩子平静的等待，理性的去选择。无论结果如何，告诉我们的孩子，你努，未来长路漫漫，我们始终与你同行。那今天，那么感谢大家的陪伴啊，也感谢大家给老师点的小赞赞，还有的家人们帮老师进行分享，感谢了。你的一份分享就会让更多的人来到直播间，那么来找

0: 海峡论坛即将举办，台湾陆委会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今年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党内舆论认为，单凭一纸公文就禁止交流，让民众觉得很受威胁。对此，张涵表示，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
1: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我要强调的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0: 针对日菲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

0: 这个附近的几个海湾国家的这个机场上起飞，相对来讲它的这个成本也比较高。另外，之前我们知道有一架 A10 已经被击落过了，在这个附近，所以呢，它改用了这个阿帕奇直升机。阿帕奇直升机在对这个海上小目标攻击方面，它可能更灵活一些，而且同时它更精准，比 A10，因为它有毫米波雷达上面。我觉得说主要是监视、维持霍尔木兹海峡收费也好、管理也好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这个小艇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1: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30万小时，其中130多万小时用于战斗。以过去他在实战的战力上来说，无论是对海面上还是对这个岸上的小目标，都有很强的打击能力。宋小军说，AH-64 阿帕奇的雷达波。

的这边部西南中南部华南会出现中到大雨，不仅伴暴雨，甚至暴大雨，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阵水的强阴天气。而在东北华北的今天仍然可能出现随机转雨的天气，南方的浓雾继续减弱多云，带雷会减少减弱阵型，但随后的东北华北就会受到冷槽或者是浓雾的控制，降雨和强阴天气也会再度增多，尤其是13号、14号，华北北部到东北的降雨会增多增强，不过大范围的重要大雨，总是未来一段时间东北华北仍然会多阵性的降水，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好，这段信息就说这么多。

属下的真实世界。

0: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刚这首歌来自陈奕迅《时光隧道》。2017年初，继诗词大会霸屏之后，董卿又制作了另外一档。

放弃一个很爱你的人并不痛苦，放弃一个你很爱的人才是痛苦。有些人适合，你却不爱；有些人爱你，却不适合。想要知道爱不爱，不要用耳朵听，要用眼睛看，看他付出多少，是不是只爱你一个。一直让你笑的，就算吃苦也值得。宁愿笑着跋涉，也不要哭着享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剧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女人老了的标志，不是她脸上岁月的痕迹，而是他不想再爱了。而一个男人老了的标志，不是佝偻的背影，而是他承认有些事自己做不到。时间夺走了我们的年华，而生活夺走我们的勇气。

有人说生命在于静止，有人说生命在于折腾。其实懒有懒的安逸，折腾有折腾的乐趣。怎样过自己的生活是每个人的选择，重要的是你有享受过程的智慧，又有承担后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
3: 容易幸福的人都有一点健忘，遗忘已经过去的坎坷和委屈，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汲取眼前的快乐和未来也许会出现的曙光。这不但是感恩生活，更是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的方式。

很多事你越是想去弄个清楚，反而越是困惑。心中一旦有了执念，就像线团，只会越扯越乱。俗话说，子欲避之，反蹴欲之；子欲求之，反疏之远也。凡事顺其自然就好，既来之则安之，这才是生存之道。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开展关于筑牢全县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防护墙专题调研活动；吉林省保护性耕作专家组来我县调研指导工作；无毒护航青春，普法守护成长；伊通县司法局开展国际禁毒日宣讲进校园活动；县就业服务局举办融入长春都市圈就业服务惠民生专场招聘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4号，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谷科带队开展

家庭教育实际发言，与会人员围绕会议内容深入研讨、互动建言。谷科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心理育人贯穿教育教学全链条，统筹实现育心与育人同向发力，要紧盯重点短板，织密全域心理健康防护网络。 配齐配强专职心理教师，完善标准化辅导阵地，常态化落地家庭教育科普指导，健全家校联动机制，精准化解学生各类心理困扰。要完善协同机制，加快构建学校、家庭、社会职能部门“四位一体”心理健康防护格局，持续深化科普宣传。 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浓厚氛围，持续筑牢学生心理健康防护屏障，助力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副县长李希尧表示，将以本次座谈研讨为重要契机，吸纳各方意见建议，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对标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痛点难点，逐项梳理短板弱项。 细化整改举措，持续完善学生心理筛查、预警、干预全链条防护体系，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讲、心理辅导疏导等活动，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凝聚校内外育人合力，做实做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各项工作，持续筑牢学生身心健康防护屏障。 县政协副主席欧阳纯才、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县政协副主席欧阳纯才、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县政协相关委市负责人、第一提案人、部分委员代表及家长代表参加会议。本台消息，日前，吉林省保护性工作专家组专家来我县开展实地调研。 查看玉米长势，指导农作物中后期田间管理，全面核验保护性工作技术落地成效。调研组先后深入马鞍山镇西尾镇保护性工作示范地块，实地检查秸秆环田质量、土壤伤情及玉米生长情况。专家组对我县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示范片区玉米苗权、苗畦、苗状长势良好。 有效破解了涝洼地耕种、秸秆全量覆盖环田等生产难题，黑土地保护和耕地提质增效成果显著。据了解，我县立足半山区气候和耕地实际，持续优化耕作模式，建立调耕加免耕播种加深松机械化作业体系。 推行65公分标准垄距，有效解决秸秆环田、涝洼地排水增温等痛点，实现生态保护与高效农耕同步提升，全县耕地质量稳步改善，玉米单产稳产达到吨粮水平，保护性耕作成熟模式位居全省前列，具备良好复制推广价值。下一步。 我县将持续优化技术标准，固化成熟经验，常态化抓好黑土地保护工作，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6月2号，伊通满族自治县司法局联合吉林省戒毒康复所走进伊通满族自治县执教中心，开展无毒护航青春。 普法守护成长主题禁毒宣讲活动，切实筑牢青少年禁毒防毒思想防线，扎实推进平安法治校园建设。本次活动采取理论宣讲加实务观摩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课堂宣讲分为两个专题，围绕青少年吸毒成因及预防、守护青春、远离毒魔两大主题开展。授课人员结合典型涉毒案例。 深入剖析青少年容易沾染毒品的心理诱因和社会诱因，详细讲解传统毒品、新型伪装毒品的种类特征及严重的危害，普及防毒、拒毒、食毒专业知识，引导学生摒弃猎奇侥幸心理，树立敬畏法律、珍爱生命的法治观念，自觉远离各类涉毒风险。 理论宣讲结束后，现场组织全体同学集中参观仿真毒品展示样品。
工作人员。

0: 对各类传统的毒品、合成毒品、新型伪装毒品模型进行逐一的细致介绍，对比讲解伪装毒品的迷惑性特征、传播渠道和辨别技巧，让同学们近距离直观认识各类毒品的真实样貌，有效破除认知的盲区，进一步提升学生辨别新型毒品、防范毒品侵害的实操能力。 此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直观，教育意义深刻，全方位提升了全体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一通满足自治县司法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不断丰富普法形式，夯实校园禁毒防线，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台消息。 为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释放区域就业协同发展优势，稳就业惠民生。日前，县就业服务局在八旗广场举办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依托县域区位优势，深化与长春都市圈就业联动，主动对接长春重点企业产业园区，引进一批待遇优、保障全、前景好的优质岗位。 丰富本地就业资源，满足群众高质量多元化就业需求。招聘会岗位覆盖面广，涵盖智能制造、汽车零部件、电商运营等多个领域，适配大学生技能人才、大龄务工人员等各类求职群体。现场同步设置咨询台，提供职业招导、政策解读、权益保障等便民的服务，助力求职者高效择业。 此次活动推动长春优质就业资源和服务下沉基层取得扎实成效。下一步，县就业服务局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就业合作，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拓宽就业渠道，筑牢县域就业基本盘。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专题节目为您播送的是露天黄瓜种植栽培管理技术，欢迎收听。一、品种的选择，应选择产量高、抗病能力强、商品性好、适宜春露地栽培的品种。二、疫苗。 苗龄大约35天左右，壮苗标准，子叶完好，有3到5片针叶，节间较短，叶柄与主蔓的夹角为45度，叶色深绿，叶片肥厚，经粗壮根系比较发达，无病虫害。三、施肥做齐，整地施肥腐熟的有机肥5立方米。
1: 过磷酸钙25到30公斤或磷酸二铵10到15公斤，定植前翻耕做齐，其宽1.2米，高15厘米以上，并地膜覆盖。定植期的确定，在确保定植后不受冻的前提下，尽早定植。承德地区一般在4月末5月初进行定植。温度指标要求最低温高于5摄氏度。 0到10厘米处土壤温度高于12摄氏度。秋陆地黄瓜采用直播的方法。二、定植密度，每亩4000到4500株，大小行定植，小行距40厘米，大行距80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用暗水法定植。田间管理，插架，定植后及早的插架，防风抽苗。
0: 插架可采用花架或人字形架，距离根部8到10厘米左右。绑蔓采用8字方法绑蔓，防治磨伤茎蔓或者是茎蔓下垂，每2到3节绑一次，应在下午进行。上午茎蔓易折断，绑蔓的松紧度应易强扶弱，对于生长势强的植株。 适当的绑得紧一点，并使生长点高矮一致。整枝与掐尖，主蔓节瓜的应去掉所有的侧枝，侧蔓节瓜的 在结瓜后留一至两片叶掐尖，并打掉所有的卷须。当茎超过架头时，要及时的掐尖，促进下部瓜的生长。也可以采取扭尖的方法抑制上部的生长。肥水管理，及时浇水于中耕，水量多少及次数依天气、生育期而定。缓苗水在定植后5到7天浇。做瓜前控水，中耕蹲苗，根瓜长10到12厘米时浇催瓜水，结果期浇水每5到7天浇一次。追肥的原则是前轻后重，少量多次。催瓜肥在根瓜坐住之后追施，剩瓜肥在根瓜采收后进行，提倡使用有机肥追肥。黄瓜种植方法，土壤的选择，选择酸碱度在6.0到7.5之间，富含有机质，排灌良好，保水保肥的偏粘性沙壤土或园艺用土。播种育苗，早春1到3月播种，夏秋植6到8月。春播采用浸种催芽后育苗，或者是地膜覆盖直播。夏秋季浸种直播或干种直播均可。浸种催芽在黄瓜播种之后普遍应用，用50到55摄氏度的温开水烫种消毒10分钟，不断搅拌以防烫伤，然后用约30摄氏度温水浸4到6小时，搓洗干净，捞起沥干，在28到30摄氏度的恒温箱或者是温暖处保湿催芽，20小时开始发芽。早春小拱棚保温育苗，用育苗杯或者是苗床育苗，苗龄15到20天，于晴天傍晚进行，要注意保护根系。起苗前淋透水，起苗时按顺序做到带土定植，以防伤根。搭架引蔓与整枝，一般卷须出现时插竹搭架引蔓，搭人字架，引蔓在卷须出现之后开始，每隔3到4天引蔓一次，使植株分布均匀，于晴天傍晚进行。黄瓜是否整枝依品种而定，主蔓结果的一般不用整枝，主侧蔓结果或者是侧蔓结果的要摘顶整枝，一般8节以下侧蔓全部剪除，9节以上侧枝留3节后摘顶，主蔓约30节摘顶。黄瓜种植注意事项，阳台黄瓜的播种时间一般是在早春1到3月时进行，当然在夏秋6到8月也可进行播种。春播的话要采用浸种催芽后育苗或者是地膜覆盖直播，而夏秋季播种则可选择浸种直播或者是干种直播两种方法。利用干种直播的方法一般是3到4天即可出苗，而浸种催芽时间更快，等到黄瓜萌发出1到2片针叶时即可进行移栽定植。种植黄瓜要选择好容器，可以是花盆、土盆、专业的栽培箱或者是泡沫塑料箱等。更重要的一点还是要排水透气，而耕层的深度以40厘米左右为宜。栽培土壤的话，最好是选择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培养土，这样更有利于其生长。选择容器之后，在种植之前最重要的就是浸种，先用55摄氏度的温水将种子浸泡20分钟，使其保持恒温的状态，并且在浸种过程当中必须不断的搅拌，待水温降到室温之后再继续浸泡6到8小时，之后将种子捞出，用纱布包好，放到25到28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催芽，等到有半数的种子逐渐露白之后即可进行播种。将浸泡好的种子均匀地点播在细碎的培养土上，然后覆盖上一层厚1厘米左右的薄土即可。在播种后应浇一次透水定植，保温保湿以利缓苗， 春季黄瓜苗期要控制好水分，生长期要时常保。

持土壤的湿润，开花期要控好水，结果期需水量比较多，一般2到3天就需要浇水一次。施足基肥才能保证黄瓜生长更佳，在定植时需要充足的底肥，以腐熟的有机肥为主，结果期则要结合浇水进行施肥，每隔5到7天追施一次复合肥即可。黄瓜根的吸收力比较弱，对高浓度肥料反应敏感，追肥应以勤施薄肥为宜，每隔6到8天追肥一次。采收第一批瓜后，培土培肥一次，要重视磷钾肥，以免土壤早衰。黄瓜在授粪后10天左右即可采收，从播种到定植只需45天左右，定植到根瓜做柱约30天左右，采收期则为1到2个月。不过在种植黄瓜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保持20到28摄氏度的生长适宜温度，超过30摄氏度的话，它就会生长不良了，而低于10摄氏度就会停止生长。当黄瓜主蔓爬到架顶之后，要及时的摘心，多在长足30到35片叶时进行摘心，可促进回头瓜的生长。摘心应根据品种特性而定，一节回头瓜的品种多在插秧前1个月摘心，摘心过早则产量低，摘心过晚又不能充分发挥结回头瓜的作用。摘心、掐卷须、打老叶这几项工序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做好这些，才能够保证黄瓜正常的生长开花结果，也能防治病虫害的发生。好的，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轻摇摆，忘记中意了他，你是最美的家，你知道吗？
1: 好中意的样子，
2: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本地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0: 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如就分手看看的轻语，看似洒脱，实则藏着试探与不安，旋律里满是爱到疲惫的怅然。冷战、习惯、依赖是感情进入瓶颈的真实描摹，那些说不清的隔阂，剪不断的牵绊，都在他的歌声里显露无遗。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怕失去又难维系的两难。原来这句分手看看，从不是真的想结束，而是渴望被挽留的信号。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爱里的犹豫与珍视，也道尽了成年人维系感情的细碎挣扎。就让

成年人的情感灰度，胡彦斌我不确定，以细腻声线勾勒出感情的模糊地带。我不确定爱是不是曾经，一句迟疑的叩问道尽了关系里的迷茫与拉扯，旋律里满是剪不断的怅然，歌词里的回忆距离猜疑是亲密关系褪色的真实注脚，那些曾经的笃定在时光里慢慢变成犹豫，连是否爱过都成了无解的谜题，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放下却又惦记的两难。原来不确定从不是不够爱，而是成年人对感情的清醒与怯懦。这首深沉的歌像一声轻叹，照见爱里的犹豫与怅惘，也道尽了人心深处最难言说的纠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等一世未看一眼的低吟，将北极光化作那抹求而不得的绝世风光，旋律里满是极地的清寒与炽热的期盼，凄艳又糜烂的等待，手以剑兰的坚守，道尽追逐虚幻美景的痴傻，那句越漂亮越无常的喟叹，戳破所有执着的真相。美景为细赏便已着凉，期盼终成虚妄。原来有些爱本如极光，绚烂却转瞬即逝。这首歌像一帧极细的夜景，照见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沉沦，也让我们读懂得不到的执念，或许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

0: 伤痕，狡辩与忽略，都是生活最真实的注脚。没有怨怼，只有对没看见奇迹的坦然。原来人生从不是光鲜的打印件，而是带着墨痕与皱褶的手稿。这首浅唱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浮华后的清醒，即便平凡，亦是属于自己的完整人生。
1: 昨天又何大了，不知是吐了还是没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思念化作雨滴悄然落下，遥远的灌溉藏着绵长牵挂，歌词里的港湾与月光是爱里的依靠与慰藉，倒进你在身旁就是天堂的纯粹，没有浓烈煽情，只有细腻描摹。这首如水彩般温润的歌，让我们读懂最深的眷恋，从不是直白倾诉，而是用思念为彼此画就的等待花开的未来。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 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 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0: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9: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1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依照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3: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5: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6: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9: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刚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6: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就是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1: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8: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7: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9: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20: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们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9: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21: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展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22: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23: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22: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2: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4: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25: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24: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0: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25: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2: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25: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4: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3: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5: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3: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6: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3: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8: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1: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2: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近以伊美伊相继交火，当地时间6月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国东部时间9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方面消息称，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称，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对于外界质疑伊朗是否在拖延谈判，万斯称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伊朗的决策体系本身需要较长时间形成共识，而总统特朗普相信美国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未来协议中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刘立军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借助自主开发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还原了2.7亿年来地球板块俯冲演变过程，模拟分析了地幔热柱的活动规律，找到了全球各类海底。

0: 是否报复伊朗。特朗普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据了解，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打击伊朗，但美军高官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打击。此刻提示：警方曝光新型诈骗套路。近日，一位女士领全纸下载了一个手机应用，银行卡余额被掏空。民警提醒，警惕街头免费领全纸、鸡蛋等引流骗局，不法分子以礼品为诱饵，诱导下载植入木马的假冒手机应用，并借机开通手机无障碍高危权限，进而远程操控设备，拦截验证码与交易提醒，深夜盗刷银行卡资金，受害者往往难以及时察觉。请拒绝路边非正规地推下载请求，陌生手机应用一律不安装，不授权敏感权限。若手机出现自动操作、收不到短信等异常，立刻关机断网并报警，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守着用了好多年的手机号，常年按时缴费，算得上是运营商最忠实的老客户了，偶然间呢却被身边亲朋好友的套餐价格狠狠刺痛了。别人39块钱就能够拿下上百 G 的流量，自己每个月159元的高价套餐，资源配置反而大打折扣。打开运营商官方 APP， 满眼都是加价升级的方案，性价比超高的优惠套餐呢，仿佛被刻意隐藏了。想用低价实惠的套餐呢，结果呢，普通在线或者是电话咨询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那只有亮出我要携号转网了，我要向监管投诉了的底牌，客服才愿意松口让步。近期大量消费者集中投诉呢，更是把新老用户的权益不对等的行业乱象摆上了台面。这运营商怎么杀熟呢？移动20年的老用户，159元的套餐仅有80G 流量和400分钟通话，新用户39块钱便可以坐拥110G 的流量，还有话费补贴。联通老用户原本159元的套餐配置单薄，反复投诉之后才拿到折扣升级方案。而电信呢，不少长期用户被多年合约捆绑，高价宽带，想要降档减负，处处受限。久而久之，网上甚至衍生出了各类的维权攻略啊！你看，正常办理业务反倒要斗智斗勇了，形成了不维权就没有优待的一个畸形服务现状。这种看似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呢，根源在于通信行业重增量轻存量的一个固化的运营思维。市场竞争之下，运营商背负着新增用户的考核指标，不惜拿出大额的优惠来抢夺外部的客源。而老用户因为他们的手机号绑定了各种，比如说银行卡，比如说各网络平台社交账号，很高的换号成本让运营商就笃定用户不会轻易离开，将存量客户当作是稳定营收的来源，人为设置套餐办理壁垒，把特惠的产品局限在新入网和保号升级的群体当中。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不仅违背了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初衷，更是直接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合法权益。 工信部早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通信资费必须全面公开，保障新老用户同等的选择权。可政策在落地环节呢，依旧存在明显漏洞。本该透明公开的资费选择，却需要消费者耗费大量的时间逐级投诉才能实现。高昂的

0: 维权成本让很多人选择默默妥协，依靠压榨老用户的利益换取短期的业绩，看似是稳住了营收，实则呢不断消耗大家积攒多年的信任感，加速用户携号转网流失，其实并不利于行业的长久发展。通信行业的良性竞争绝不能建立在区别对待老用户之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巡查惩处力度，打破人为设置的套餐壁垒，只有做到资费全公开，套餐无门槛，让多年坚守的老用户平等地去享受行业发展红利，这通信市场才能够真正走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了，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呢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接下来各地高考阅卷工作将会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如何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呢，考生的心态该如何调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课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课模式。根据选课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全国多地高考昨天已经迎来收官，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今天全部结束。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2: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3: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3: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
0: 高考成绩查询过后，志愿填报将成为考生的重中之重。对此呢，各地的教育部门推出多项暖心帮扶举措，不仅有高校公益宣讲、院校咨询对接的服务，还为困难考生提供1:1的专属指导。同时呢，教育部升级了官方服务平台，开展云咨询周活动，为大家填报志愿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的密码，提高警惕，严防各类招生诈骗陷阱。

0: 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里买车会选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呢？最新数据或许能给您一个参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3: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4: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2: 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3: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5: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支架啊，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的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支架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就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3: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5: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一些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说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3: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5: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

0: 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这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0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1: 从这份成绩单不难看出，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市场主力，出口呢也在持续跑出加速度。国内产品力不断提升，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整个产业正进入良性循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好。对行业来说，虽然下半年仍有压力，但是呢，只要抓住新能源和出口这两个增长引擎，中国汽车就有底气行稳致远。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打开一款手机软件，这开屏广告扑面而来，想点跳过，结果这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就跳转到了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这个 APP 的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的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多种的违规方式来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啊，来导致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于已经上线或者即将 APP 乱跳转的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一线观察。
2: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3: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2: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4: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2: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4: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2: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5: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写

0: 远处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2: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1: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2: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去双手赞成的。
1: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3: APP 乱跳转屡禁难消，这病根啊就在于商业利益和违法成本的严重失衡。要铲除这块数字牛皮癣，就得重拳出击，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广告啊，不是不能有，但是呢，你得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想看就点，不想看就关，而不是用各种套路来绑架咱们的手指头。希望这回能够真正的把乱象管住，让手机屏幕静下来，还大家一个干净舒心的上网环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抢到演唱会门票却临时去不了，退票损失只能自己扛，这样的烦恼今后在南京有望迎来解法。为了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那近日呢，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退票险种，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了解一下。
5: 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为更好地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6: 在上周五，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5: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6: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次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为什么正规平台推荐的护工竟变成入室行窃的窃贼？去年6月，北京92岁的老人摔倒之后呢，重度失能，女儿赵女士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听平台推荐雇了护工白某强住家照看，她忘了收好家门备用钥匙，让白某强钻了空子。这人呢，借着陪护频繁地去偷拿雇主家的财物，前后一共盗走了41万多元。赵女士早就察觉他言行古怪，后来呢，家中10万嫁妆现金失窃，报警之后才得知对方早年有抢劫的案底，平台呢压根儿就没做前科核查，简历全都是包装出来的。这个案子呢，今天开庭审理，法庭休庭择期宣判。看似正规的平台推荐，光鲜的从业履历，实则暗藏审核漏洞、信息造假的问题。那么针对家政平台资质审核缺位、家庭护工用工风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他给出了规范建议和实用的避坑提示，一起来听。
17: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规范性文件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另外呢，一些互联网平台认为自己提供的是家政服务信息，而不是家政服务。那我们认为，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18: 检察官还提示，
17: 一是选择护工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相信虚假履历的包装；二是尽量选择有人看管的地方，让护 工照顾老人，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妥善收纳，护工结束任务离岗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财物，一旦发现遗失、变动等情况呢立刻固定证据。四呢是针对家中贵重物品呢要妥善保管好购买的票据、转账记录等，这样呢能够帮助司法机关取证办案。
1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更多消息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9: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马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基洛奇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伊之间的敌对和裂痕。
3: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军事行动发生前，美国方面仍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美伊谈判距离取得突破可能只剩数天时间。那么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会如何影响美伊局势发展？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地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在谈判的期间形成了一种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危险局面。那么这种局面对目前的谈判或者说对中东地区的形势，它有两个影响。一个影响呢是有可能彻底破坏目前的停火局面。从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虽然没有爆发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规模的冲突最近一周时间里边基本隔两天就有一次，那么这样的冲突是很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冲突的。因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说的，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所以如果伊朗或者美国有擦枪走火失误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战争。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影响是，这样边打边谈的局面呢，让伊朗之间的信任就完全没有了。特别是对伊朗来说，因为最近几年伊朗其中有2次都被美国骗了，都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最后被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伊朗国内的领导人现在也说，为什么谈判取不得进展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谈 谈判没有诚意，所以目前这种局面，一个是让谈判更加困难了，另外一个是让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大大的提升了。
3: 这边打着，那边谈着，美伊之间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呢，让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摇摇欲坠。小规模冲突隔几天就来一次，稍有不慎擦枪走火就可能引爆战争。谈判桌上若没有诚意，炮火声中就难有真正的和平。这局势将如何演变，我们持续关注。
1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刷短视频打发碎片时间的时候呢，总能够撞见几张万能脸，统一的大眼睛，高鼻梁，统一的流畅下颌线，哭的时候啊，嘴角向下的弧度分毫不差，震惊的时候呢，眼睛瞪大的程度也一模一样。你明明已经在几十部不同的微短剧里见过他们，却始终记不住任何一个角色的名字，甚至看久了会莫名生出一种烦躁，那严重的时候呢，多少还有点生理不适。哎，正是这种许多网友的集体感受啊，让 AI 脸生理性厌恶的话题近日冲上了热搜。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约12.8万部微短剧当中， AI 制作的就占到了12.2万部，占比超过95%。惊人的 AI 生产力的背后呢，是一个无比尴尬的现实。如此海量的作品啊，竟然没有诞生一个啊，您自己也可以想想，有没有一个能够被观众叫得出名字的 AI 明星？那绝大多数内容上线之后呢，很快就沦为无人问津了。热搜评论区网友直抒胸臆哈，有人说这个 AI 的完美啊，好像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完美，就像是批量生产的塑料假人，看得瘆得慌。那也有人吐槽啊，演什么都像同一个人，感觉他眼神里全是算法，没有人情味儿。那还有人直言呢，就是我们反感的不是 AI 技术本身，而是那些用 AI 偷懒，用数量代替质量，把观众当流量收割的敷衍的创作。那么五官无可挑剔的 AI 脸为什么会引发观众如此强烈的生理性厌恶呢？人们的厌恶背后其实藏着对整个影视行业怎样的深层的期盼？我们来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新闻与传播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冷松。
0: 人们对于这个 AI 短剧接受度其实挺高的，但是为什么对于这种五官标准完美的 AI 脸却会产生生理性的排斥呢？
21: 我们一直讲啊，就是 AI 是赋能，是工具，但它不能作为一个审美的标准，这可能是大家行业特别是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共识。首先呢， AI 创作的这个特别是真人微短剧中，大家总能看到一些比较完美的脸啊，比如说从五官从身材各方面啊，但是大家总说一句话，就人无完人。实际上呢， AI 创造的一些完美的脸，完美的这个形体，包括完美的一些性格，相反成为了他的劣势，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呢本身缺乏了这个个性化和差异化。艺术作品的创作很重要的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有美美与共。这里面呢，美的差异性其实很多时候是大自然的馈赠，很多时候在于艺术基于生活和理想上的一种再创造再加工。那么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呢，大家总能发现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们演员真人塑造的都是一些有缺点、有个性、差异化，甚至是呢带有一些理想化、有缺点的英雄、有个性的反派，经常是这样的一种定位。那举个例子，大家印象最深的有《亮剑》的李云龙，对吧？有这个《历史的天空》的这个姜必达、姜大牙，这些人物的这种立体性、这些人物的生动性，有时候来自于他是一个人无完人的人。啊，大家会发现可能有一些人有霸王作风，有土匪风格，有一些人有自己的一些坚持坚守等等。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讲叫典型人物、原型人物、多颜色的人啊，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印象深的不服输、不放弃甚至不好惹的这样的一些主人公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也经常讲，我们说这个微短剧里面为什么很多真人微短剧啊可能更吸引人啊，这里面有不会武功的大侠，有这个不讲套路的霸总生意者， 是吧，然后有受气委屈的基层警察，是吧，有不想干黑社会的老大等等等，它里面这个人物的这种反差性啊，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很多时候都在于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 AI 作品呢，大家会觉得他的活人感不强，就在这儿 AI它最终给我们能实现什么，就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核心概念的炼丹炉，提炼一个概念也很快，更多在编剧啊策划撰稿阶段，但是视觉要素只能做参考书。也就是说实际上 AI 在赋能的过程中，如果你完全依赖于它，依赖于这种抽卡，最后产生出的是一些千篇一律的这种人物啊，或者说是有点像油画的堆积。所以很多人在反映 AI 的这个美学它不分层，不分层之后呢，相似的人物经常重复出现，而且呢这个我们视觉中的前景后景都是一样的这种丰满，就我们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这种留白，这种意蕴，这种平远高远深远的一种境界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我们现在虽然感觉已经能画出这个真人 AI 的这些形象了，但是这些形象好像很难走进你的内心啊。同时呢由于不是真人演员演的，我们平时也看不到这个人平时的这种八小时之外的生活状态啊，看不到他的采访，他的个性，也没看过他上的一些节目啊，那也没有他的新闻，相当于这个人呢就不立体，他只是活在这个艺术的这种形象描画空间中的啊。那这样的一个 AI 创作出来的所谓的带引号的明星，我觉得比较困难走进大众的这种心理。
0: 我们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AI 微短剧它能够占据行业的大多数份额，但是呢很多作品呢会被人过目即忘，甚至是沦为数字垃圾，引不起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关注。那这种高速量产模式它暴露出哪些问题呢？
21: 首先呢应该还是先肯定 AI 微短剧这个赛道极大的实现了这种降本增效啊。我们原本可能是要100万投入的一部微短剧，有了 AI 之后呢可能它的成本能降为1/5甚至1/10甚至20%，这个对行业的这个快速发展啊，应该说还是有很高的一个迭代的促进作用的。但是呢最可怕的就是一拥而上啊，大家一窝蜂进入这个赛道，原本我们有匠心的创作的编剧啊撰稿啊演员啊没有工作或者直接进行一个裁员，一味的去追风口追热点，最后导致什么呢，行业的这种雷同性。刚才我讲了 AI 的优势， AI 的问题很明显，内容的相似性，角色的雷同性啊，数字人的这种机械化，然后以及美学的快餐化，这四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啊，我们 AI 做出来的作品啊很多都非常像。比如大家看到这种穿越形式，很多时候用这种重生，用这种所谓的这种末世，用这种所谓的丧尸题材，这类作品呢很快会沦为啊电子垃圾。那么往好一点说呢，可能有一些作品呢我们可以叫它视听瓜子儿啊，或者叫视听小吃。这个视听小吃视听瓜子儿它也是上瘾的，大家平时在休闲状态中啊，就像我们嗑瓜子儿一样，大家吃一吃也不错，但是吃多了会上火啊。我认为视听瓜子儿和视听小吃永远不可能替代视听正餐，就像我们春节的年夜饭，就像晚上妈妈做的那顿饭啊，就像好朋友们聚餐的那顿饭一样，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行业发展的问题中呢，我们经常是跟风。这种跟风就是大家觉得产业风口来了啊，媒体有的时候也过度报道，然后呢一些行业的帖子呢也容易去发一些创富神话，比如说很明显的可能说一个团队几千块钱啊就做出了价值几亿的大片，价值几千万的大片，这些故事啊它经过各个行业公号这个公开的这种转发夸张之后呢，就容易形成一个创富故事。这个创富故事行业内不懂行业生命周期的团队，大家一窝蜂的涌入，很快就发现这个追这个热点和风口，但风口很快会过去。因为实际上呢艺术作品最核心的还是它的个性差异，还是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这种艺术的想象力。 AI 应该说在我心中呢，它是神笔马良的笔，是关羽手中的刀，这个青龙偃月刀，谁能把神笔用好，我们要努力做一个马良，马良才能把神笔用好，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工具客体它其实需要一个责任主体，带着我们的公序良俗，带着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带着我们的艺术想象，带着一个独家的好故事和一个独有的人设，才能把这个故事真正做好啊。我们妄想的这种一键生成式的 AI 微短剧，剧本也是一键生成的，故事也是这个一键生成的，人设是一键生成的，画面是一键生成的，那如果每个人都创作这样的内容，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在 整个的这个艺术，我们期待的百花园中，就永远只能看到一种花朵了。
0: 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同质化的一些内容了、啊。真正的要成为马良，你胸中得有丘壑，你胸中得有锦绣。所以我就特别想问您，这个艺术赋能影视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界定 AI 创作和真人创作之间的边界，或者说它该怎么调和，用什么样的比例，我们才能守住文艺作品的这种内核呢？
21: 我觉得您这问题特别好啊。首先，这也是一个从学界到业界的一个难题，因为现在呢 AI 和真人混合类的作品呢会越来越多。其实我个人呢就是主张，就是真人创作呢应该是我们所有艺术作品的一个基础。比如说一个好的故事可能来自于新闻，来自于真实发生的事情，又加与艺术夸张和戏剧化矛盾冲突的这种整合。那么人物的这种设定呢也来自于我们的这种真人，或者说依托于一个演员，依托于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或者新闻真实人物的故事。在这个基础之上， AI 的赋能呢更多在于大场面的营造，对吧？过去我们可能千军万马，但是今天 AI 就能帮我们瞬间用低成本的抽卡方式就能制造出一个大场景，这些是要节省费用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如果我们今天重新去做一部 AI 的微短剧的话，那比如说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群雄并起，民不聊生，那这样一个大场面其实我就完全可以用 AI 来描述。但是具体桃园结义的故事，是吧，以及后面一系列的这个三国演义的魏蜀吴的这种争霸的故事，我更多的还是要描绘它的人情人性，描绘在三国里面的这个人文色彩文化底蕴，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也就是 AI 更多的我们做大场面的一些描述，没有必要去实拍的空镜转场，还有一些呢就是玄幻科幻题材啊，这个在真实现实中拍不到的一些题材，我们更多的是希望用 AI 去做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从剧本的编创，从人物的这个故事的底层逻辑，从人设，甚至从演员的这种选拔啊，因为最好的方式是人戏合一嘛，演员的这种适配度最终还是应该通过我们人的这种创作来。所以我们经常讲三句话，这个人工智能不是万能，没有人工智能万万不能，但有多少人工才有多少智能，也就是我们呼唤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所以我经常在论坛中也会借用北宋张载的四句话，就是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但是最重要的这个灵魂还是人。所以 AI 不能没有爱，要体现出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出我们真正能戳入你灵魂的那根心弦，还是要靠我们艺术家的想象，艺术灵感的这种迸发，这种火花去点燃 AI 啊。那么 AI 呢是柴，艺术灵感是火花，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干柴烈火，我们才能让这个艺术的这种降本增效也好，让艺术的这种啊灵魂也好，上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0: 行业现在转向一个旗帜发展的过程，那 AI 演员、真人演员彼此之间该怎么去找准这样的一个定位，良性共存？
2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突出真人演员的在现当下的这种价值啊，并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就贬低真人演员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不会的啊，只是现在处于一个跟风的阶段，迅速在产生审美疲劳，市场火速降温之后，很快呢就是真人演员还会被大家所引起更高的重视。第二个呢，就是真人演员所被别人替代不了的呢，其实是他个人的形象的差异，个人个性的差异和他教育背景、生活阅历和地域性的差异。大家看最近的几部剧，无论是主角还是家业，都有浓厚的陕西特彩或者是安徽的地域色彩。我们未来电视剧啊，特别影视剧的创新发展方向呢，文学赋能是一方面， AI 加持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地缘格局。所以我们很多演员啊，出生在不同的地方，这个一方水土遇一方人，人物的地域性色彩出来之后，我觉得 AI 就更替代不了。所以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努力的拥抱新形态。最近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过去做长剧做大电影的演员，现在都开始拥抱精品微短剧，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最近开了几场研讨会策划会，都是精品微短剧啊，我们 们会发现竖屏的美学中也可以有大片的这种风格啊，也可以有千军万马，也可以有这个历史的这种纵深和时代的内涵。那么一个是演员呢要主动拥抱这种新状态新形态，特别是竖屏美学它和横屏的创作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横屏呢重场面重调度，但是竖屏呢更多的是重情绪，重这种人物的细微的表情的这种毫厘差异，这个就对我们演员其实不是降维了而是升维了，提出更高的一种要求，就是你在竖屏的美学中要善于利用你的表情情绪来实现戏剧冲突。这个其实为演员呢应该说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遇平台，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比例来讲，可能现在按短剧的总体数量可能90%左右的都是 AI 剧了，但是呢剩下这10%、5%哪怕只有1%、2%它也应该是我们短剧精品中的奢侈品，这个奢侈品是带引号的。所以我相信真人演员呢在未来会更大的释放出它的价值。那么未来呢其实呢电影电视剧和微短剧呢也会出现一个融合的趋势，大家会发现呢其实低成本可能也会有很好的

0: 高票房或者高点击率或者高的这种分账。所以呢，我觉得未来其实是一个文化平权和表演平权的概念。好，最近我们也发现很多大明星扮演的电影票房也没有想象中好，甚至是票房的一种失灵或者说是失败。但是像阿妈的情书这种就是从短视频中寻找出来的这些平凡的匠心演员，但是他经过一个好故事，经过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古今同构的方式，我们把乔批这种会信合一的这样一种情感寄托，也可以有很好的接近十几亿、20亿的这种票房。所以未来呢，我觉得可能新大众文艺引领下，人不分老幼，地不分男，专业和业余边界消融。将来呢，我们的演员要把自己回归到一个平凡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用更好的匠心去适应我们新时代的新形态，而我们的普通人将来也有机会会成为演员。这就是文化平权、艺术平权的时代给我们整个的演艺界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机会。那么最后呢，我想说呢，其实呢，演员未来有一种选择，就是其实是把自己的这个人物啊、个性啊，包括你平时的话语方式啊、你的这种地缘性啊，都输入到 AI 里面，变成一个数字分身的一个授权。这个前一段呢，在这个深圳文博会啊，出席了一个会，已经看到了我们高龄的牛奔老师把自己的 AI 数字授权呢，公益性的授给了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呢，也做出了非常好的一个 AI单篇的一个短剧，当时在现场播放的时候呢，非常感动大家其实就做的一个老人怀念他的好朋友，怀念他的妻子的一个故事应该说现场呢打动了很多人。这是大家可以想象，年近90的牛奔老师还能去授权，把自己的数字形象，把自己的毕生的这样一个心血授权给一个这个公益的微短剧。那么未来呢，我们的各位演员也可以大胆一点，就是在确保法律权益和个人知识产权这种基础上，个人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实力，也可以做一定的 IP 授权，在有限的范围内呢，和 AI 呢可以进行一些共创。这样的话呢，确实能够让我们演员的表演穿越时空周期。
1: 好的， AI 是创作的工具，而不是创作本身。观众真正厌恶的，从来不是技术进步，而是用技术偷懒，用算法取代真诚，用流水线生产来消解艺术温度的浮躁的心态。当我们对 AI 脸开始挑剔的时候，其实呢，是在向所有用心打磨作品的创作者致敬，也是在为未来影视行业投票。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无缺的数字面孔，而是有血有肉，能够打动人心的故事和灵魂。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下午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海关系统代表将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商务部明天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简称上交会，将于6月11号至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的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5修复器械将亮相，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也将集中展示。国际方面，美国5月 PPI 数据将于美东时间11号8点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的20点30分公布。市场主流预测预计，受运输成本及中东地缘推高的能源价格影响，美国5月 PPI 同比将跳升至6.5%，高于4月实际公布的6.0%。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

天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最高法发布了一则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玻璃幕墙强光扰民，房企被判赔偿居民6.5万元。生活里随处可以见到光污染啊，更换低透玻璃能够缓解强光阻隔热量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77集。
6: 上回说到了一句很平凡的话，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可是在1957年在哈尔滨的参观中，我却感受到了这句平凡的话的沉重分量。这是两次工矿企业以外的参观，一次是对平房区金星农业社的访问，一次是进业东北烈士馆。自从1950年苏联政府公布了前日本陆军军人案以后，日本军队设立过细菌部队和对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的罪行就公诸于世。据说后来查明，1940年至1943年发生在浙。

类有益的事儿，可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字眼儿才能形容这个由人指挥和由人组成的部队对人类造下的罪孽。我看过一本参加过这个部队的人描写这个部队的书，他写的仅是部队一个角落里的见闻。从这个角落里可以看到的是，在这座周围4公里内有现代化科学设备的巨大建筑里，每天经过几次消毒、穿着精致的防护服的人们操作着最精良的仪器，运用人类独有的智能干的事儿，却是制造、培养、毁灭人类的各种病菌，用活的人进行各种病菌以及冻伤、爆炸的试验。这座工厂工作人员有3000名，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拥有所谓实景式孵育器4500具，用鼠血繁殖着天文数字的跳蚤，每月生产鼠疫病菌300公斤。工厂里设有可容400-500人的供试验用的活人监狱，囚禁的人都是战俘和抗日爱国的志士们，有中国人、苏联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不被称为人，只是被他们叫做木头。每年至少有600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试验更是令人惨不忍闻。在玻璃柜子外面看试验的是人，在柜子里受试验的也是人，有的被剥得精光，在输进冷气的柜子里受冻伤试验，举着冻掉了肌肉只剩下骨头的手臂哆嗦着，有的像青蛙似的放在手术台上，被那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着，有的被绑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裤衩，忍受着细菌弹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壮，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试验，这样一直到死掉为止。那个作者在731部队里曾听到他的上级说，日本培养的这些细菌威力超过一切武器，准备杀掉1亿人口，说这是为了圣战事业所必须的。1亿人口的屠杀，据说这是很引起日本军人自豪的理想呢。在苏联红军进逼哈尔滨的时候，这个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将一下的几百名囚犯一次性全部毒死，打算烧成灰埋进一个大坑里。由于这些刽子手过于心慌，大部分人没有烧透，坑里埋不下，于是又把半熟的尸体从坑里扒出来，分出骨肉，把肉烧化，把人骨用粉碎机碾碎，然后又用炸药把主建筑物炸毁。据那位作者说，这座建筑比东京市丸之内大厦还大4倍。苏联红军解放了这里1年以后，附近村庄有人到这里的废墟走过，看到一个破裂的陶瓷的罐子里尽是些跳蚤，有人受到了跳蚤叮咬，万也没想到1年前那些逃回日本去的刽子手一下的鼠疫菌已进到他的体内，于是这个村庄便发生了鼠疫，人民政府马上派出医疗大军进行防治抢救。可是金星社这个100多户的村子还是被夺去了142条性命。齐贤阁的一家除了一个小孙子以外，老少3对夫妇不到半月全部死完，被叫做老静的一家18口5天里死了13口，一对新婚夫妇在婚后第2天一早便一同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这是我访问的一家社员，一位劳动模范叫江淑清的老大娘亲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实。他给我讲了这个村子在伪满时期受的罪之后，说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缴了枪，人民政府带着咱过上了好日子，
有了地，给自个儿收下了庄稼，大伙儿高高兴兴的都说。

0: 从这儿可好喽，人民政府领导咱们就要过好日子喽。谁知道小鬼子的坏心眼子还没有使完，走了还留下这一手，狠毒啊。从江大娘的讲述和喟叹声中，我听到了这个村庄提出了的同样的问题：人活着总要做些有益于人类的事儿，可是你干的都是些什么呢？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质问，也是对我的质问。想到这里，我在江大娘面前不能不低下了头。在台山浦那家农民面前，我也是低下了头。如果说那是由于恐惧的话，那么这次则是由于羞愧，由于我无法回答那句严厉的质问。我的前半生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给人民带来了屈辱，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吗？为了一个垃圾箱式的皇帝宝座，把散布鼠疫的瘟神请到这里来的，不就是我吗？假如在这个受过鼠疫灾难的小村庄里，有人唾我、骂我、打我，我也不会有一点埋怨的。难道142条性命不比我值钱吗？在这里附近还曾经有过一个20多户人的小村，日本投降之前，731部队为了试验，派人到这里散发了带菌的馒头给小孩子们吃，结果全村发生了鼠疫，然后全村被日本军队焚烧掉。难道那些临死还不明真相的全村的性命不比我值钱吗？但是在这里，从农业社的社长到每个孩子，没有人骂我一句，甚至也没有人用手指指过我一下。江大娘听我们这几个犯人向她认罪之后，依然是叹息一声，这一声叹息包含着多么复杂的心情啊！我再一次听到了那句又平和又严厉的嘱咐：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吧，毛主席是叫你学好，做个好人吧。无论是在江大娘的干净明亮的小屋里，还是农业社的宽阔的办公室里，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金星社的社员们谈到过去是简短的、缓慢的，但是一提到现在和将来，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谈到今天的收成，特别是他们的蔬菜生产，那真是又仔细又生动，并且为了证明他们的话，社员们领我们去看了他们的暖窖设备，看了新买到的农业机械、排灌机、载重汽车、各种各样的化肥。他们又带我们看了新建的学校、卫生所、新安设的电线。当他们谈到明年的计划指标，更是神采飞扬。社长说得很谨慎，他向我们指着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说：明年大秋之后，我理想着可能多盖几间。他说到几间时，我们谁也不相信那是3-5间或10来间，而他说的可能，那也必是必然。在我们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社员们搬来了整筐的黄瓜、小胡萝卜送给我们：留下吧，这是咱社里刚收的，东西不值钱，可是很新鲜。社长笑嘻嘻的，不顾我们的辞谢，硬把筐子送进我们的车里。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在车窗内凝视着逐渐远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顶，又低头看看筐里的果实，鲜红翠绿的颜色分外耀眼。我默想所长说过的那句话： 又回味金星社社长说到的那几句话，我理想着。不知为什么，这句非常平凡的话听在耳朵里，曾给我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曾被我轻视过的、认为最没文化的人，他们用自己双手勤勤恳恳地劳动着，他们做的事情是平凡的，却又是伟大的，因为他们让大地给人类生长出粮食和蔬菜瓜果，他们的理想也平凡但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要让茅屋变成瓦房，这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过、看作最优秀民族的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掌握着近代的科学技术，干的勾当却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他们也有理想，这理想便是消灭掉一亿人口。在这两种人之间，究竟谁文明、谁野蛮呢？理想都是理想，可是一种作孽，一种造福，一种为了私欲不惜陷人于水火以及毁灭人类，另一种却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以及自己的生命以利众生和子孙万代，一种是那样丑恶，一种这样美善。平房区细菌工厂遗留下的瓦砾告诉人们什么叫丑和恶，东北烈士馆里每一件烈士的遗物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叫美与善。这里的每件陈列品都在告诉人们，它的主人当初为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生命发出了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细菌工厂的残砖烂铁，还是东北烈士馆里的血液一墨，都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我们这群参观者过去的丑陋形象。东北烈士馆是一座庄严的罗马式建筑，当初被伪满哈尔滨警察署占用过14年，在那血腥年代里，这里不知有多少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被审问拷打送上刑场。陈列在这里的烈士照片和遗物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烈士馆中每件实物、每件事迹所指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忆。918事变发生的第三天，1931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东北的党员和一切爱国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和敌人做斗争。哈尔滨小荣街3号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20多年前的天津静园的日子。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自己起来战斗了，而我在静园里却加紧了卖国的活动。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胡嗣苑、汤岗子和旅顺。在讲解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事迹的时候，我又回忆起那次巡幸到东边道、杨靖宇、李鸿光等将军的抗联第一军活动地区的情形。我在那里看见白顶尖的山峦，看见朝雾和初升的太阳，祖国的山野美景没打动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铁路两侧的日本宪兵、伪满国军、警察。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总在报道东边道的土匪已剿净，但是那次巡幸到这一带还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沟，我还听说这里不太平。抗日联军在这一带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灭的不是抗联，而是自称胜利者的日本皇军。抗联当时面对强大的关东军和装备精良的伪满军，处境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从陈列的当时使用过的饭锅、水壶、自制斧头、磨得漆皮都没有了的缝纫机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用具的主人的

0: 音容笑貌，这是我从方素荣和龙凤矿那位青年主任的脸上看见过的，是只有充满坚强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音容笑貌。在一双桦树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声调，唱出了那首流传过的歌谣：桦皮鞋是国货，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绳，皮子就在树上剥。桦皮鞋不简单，战士穿上能爬山，时髦小姐买不到，有钱太太没福穿。桦皮鞋真正好，战士穿上满山跑，追的鬼子丧了胆，追的汽车嘟嘟叫。日本人当初根据我采可的法令，实行了吉家并存、统治两股等政策，封锁了山区，用尽一切办法去断绝抗联军队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杨靖宇将军和一部分部队被包围起来了，绝粮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但是战斗还是在继续着，继续到日本人怀疑了自己的所有的情报和所有的常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粮食还在打？他们吃什么？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英雄的尸体被发现了。日本人为了解开这个谜，抛开了将军的肚子，他们从这个坚强不屈的人的胃袋看到的只是草根。我记起了吉冈安直发出过的叹息：共产党真是可怕。在拥有飞机坦克的日本皇军眼里，草根果然是可怕的东西。在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歌唱着桦皮鞋、嚼着草根、对着那张旧地图上展望着祖国大地的未来的时候，我正在害怕着，怕日本人的抛弃，怕夜间的噩梦。我正吃烦了荤腥，终日打卦念经。杨靖宇将军遗下的地图、图章、血衣和他小时候写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在我身后，我的同伴和日本战犯们中间传来哭泣声，而且越来越多。参观到赵一曼烈士遗像面前的时候，有人从行列中挤了出来，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头在地：
1: 我就是那个伪警署长。
0: 这是伪勤劳部大臣于景涛，他原就是这个哈尔滨的警察署长。赵一曼烈士当初就押在这个警署，就是在这间陈列室受到的审讯，而审讯者之中正有这个于景涛。走到冷云烈士像前，这里有一幅油画，八个女游击队员在射击着，背后是翻着白浪的大江，风鼓起了江浪，吹乱了他们的头发。八女投江的故事我从《中华儿女》这部电影里看到过，但是在今天我才领会到那个悲壮场面所蕴含的深意，才看见了松花江涛浪所闪烁着的光辉。由于我们祖国有着这样的女儿，这个古老垂危民族才得以复苏，一个伟大的理想才真正有了可能去实现。走出烈士馆，我思索着，在最后一次参观回来的火车上，我思索着，看着被释放的妹夫和侄子们的来信，我也思索着。深夜里望着所长楼前发出的灯光，我更深深地思索着。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这是在我已能分辨美与丑、善与恶的时候才开始明白的事情。由于这些光辉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理想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我才得救，我才可能具有一个普通人的灵魂。缅甸的肖辉塔先生说得好，这里不是监狱，这是一座学校。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1: 官网搜索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2: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0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工。
1: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文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明报道。
4: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坛街道民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5: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民主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4: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安排，把他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5: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丰富，那我就去报名了。”
4: 在杭州市桐庐县三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里楼打造了妙笔生花贵妇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6: 这两天做下来了，这个钱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有135块钱，我一个月也有好几千了。村里他都没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有钱也做了。”
4: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贵妇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贵妇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三水镇党委副书记徐顺告诉记者，贵妇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

0: 协会协调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江西海宁市黄湾镇金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两年前黄湾镇以金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六个行政村组建潮起金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面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1: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
0: 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五官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5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
2: 施。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写作的转型，理由是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幸福的生活让我的写作离血腥和暴力越来越远。这个问题后来又出口到国外，当我身处异国他乡时也常常面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情景。十多年来，人们经常向这个余华打听另外一个余华。那个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呢？现在我的印度同行也这样问我。我想是认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应该发布一个非盗版的回答。需要说明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家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华，而不是之后的。法国评论家说，兄弟催生了一个新的余华，他的理由是一本书有时候会重塑一个作家。一些中国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本人十分赞同。于是兄弟出版之后的余华也许要对两个失踪了的余华负责，不是只有一个了。如何解释第二个失踪的余华是我以后的工作，不是现在的。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我分别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三部长篇小说引发了我关于写作风格转型的讨论，我就从这里开始自己的回答。首先，我应该声明，所有关于我写

作风格转型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与我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真正完成。小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文学阅读和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同是给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样，给予一部小说很多的阐释，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一部开放的小说可以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理解。基于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虽属正版，仍然不具有权威性，纯属个人见解。因为一部小说出版以后，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权，作者所有针对这部小说的发言都只是某一个读者的发言。我的回答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为什么我在1980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这么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为什么到了1990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减少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选择，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至于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的多一些，有些人修改的少一些。我觉得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决定了我在1980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结束时我高中毕业。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来苏的味儿，习惯了嚎叫的声音和呻吟的声音，
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我们的父亲时常是刚刚给患者做完手术，手术服上和口罩上血迹斑斑，就在医院里到处走动，喊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立刻到食堂去吃饭。当时医院的手术室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有时候我和哥哥会趁着护士不在手术室门外的时候，迅速的长驱直入，去看看正在给病人进行手术的父亲。看到父亲戴着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划开的口子伸进去，扒拉着里面的肠子和器官。父亲发现我们兄弟两个站在一旁偷看手术过程时，就会吼叫一声滚出去，我们立刻逃之夭夭。然后在1986年至1989年，我突然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洪志刚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这期间创作的8部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达2到29岁，3年里所干的事。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的死去。到了晚上，我睡着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人追杀。梦里的我孤立无援，不是东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时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来的时候，我从梦中惊醒了，大汗淋漓，心脏狂跳，半晌才缓过神来，随后发出由衷的庆幸，谢天谢地，原来只是一个梦。可是天亮以后，当我坐在书桌前继续写作时，立刻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我笔下涌现出来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报应。晚上我睡着后继续在梦中被人追杀，这3年的生活就是这么的疯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里的世界被人追杀，如此周而复始，我的精神已经来到了崩溃的边缘，自己却全然不觉，仍然沉浸在写作的亢奋里，一种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奋。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以前的梦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时候惊醒，这个梦竟然亲身经历了自己的完蛋。也许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梦见自己完蛋的时候仍然没有被吓醒。就是这个漫长的梦让一个真实的记忆回来了。先来说说这个真实的记忆。文革时期的小镇生活虽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的枯燥和压抑。在我的记忆里，一旦有犯人被枪毙，整个小镇就会像过节一样热闹。当时所有的审判都是通过公判大会来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间，犯人胸前都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杀人犯、强奸杀人犯和盗窃杀人犯等等。在犯人的两旁一字排开陪斗的地主和右派，还有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犯人低头弯腰站在那里，听着一个个慷慨激昂的声音对自己长篇大论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后就是判决词。我生活的小镇在杭州湾畔，每一次的公判大会都是在县中学的操

0: 场上进行。拥挤的操场挤满了小镇的居民，挂着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场的主席台前沿，后面坐着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通常是由县革命委员会指定的人站在麦克风前，大声念着批判稿和最后的判决词。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绑，身后又有两个持枪的军人威风凛凛，那么这个犯人一定会被判处死刑。我从童年开始就站在中学的操场上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会，听着高音喇叭里出来的激昂的声音，判决书其实是很长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泽东说过的话和鲁迅说过的话，其后的段落大多是从人民日报上抄下来的。我每次都是两条腿站立的酸痛了，才会听到那个犯人是什么罪行。最后的判决词倒是简明扼要，只有八个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 局长赵应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2: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2: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0: 不知道目睹了多少个判处死刑的犯人，他们听到对自己判决的那一刻，身体立刻瘫软下来，都是被两个军人拖上卡车的。我曾经近在咫尺地看到一个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车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绑在身后的双手，可怕的双手由于绳子绑得太紧，而且绑的时间也太久，犯人两只手里面的血流早已中断，犯人的双手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苍白，而是发紫发黑了。后来的牙医生涯让我具有了一些医学知识，我才知道这样发紫发黑的手已经坏死，那个犯人在被枪毙之前，他的双手已经提前死亡。枪毙犯人是在海边的两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北沙滩和南沙滩。我们这些小镇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车，所以我们常常事先押宝。上次枪毙犯人是在北沙滩，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滩了。当公判大会刚刚开始，我们这些孩子就向着海边奔跑了，准备抢先占据有利位置。当我们跑到南沙滩，看到空无一人，就知道跑错地方了，再往北沙滩跑已经来不及了。有几次我们几个孩子跑对了沙滩，近距离观看了枪毙犯人，这是我童年时最为震颤的情景。荷枪实弹的军人站成一个圆形，阻挡围观的人群挤进去，一个止血枪决的亲人往犯人的腿弯处踢上一脚，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后这个军人后退几步，站在鲜血溅出的距离之外，端起了步枪对准犯人的后脑，砰地开出一枪。我感到一颗小
1: 把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前预发，提出到二零

0: 160度以上体验旅游列车追猎车组。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非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非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微博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

0: 新闻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谢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正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昨天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1: 我现在正为伊朗首都的黑莱。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谢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起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

0: 前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十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三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号，菲律宾联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明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高国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高国金本人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估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现在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思平、陈慧、张文浩、周浩森，主播子龙、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0: 便见大海而已，宝石方悬，相当见浮波相伴。
1: 攀登只有三个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神猴的感觉？
3: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世间刻度永恒，梦想照亮。

成功者先进于时，无量蒙蔽，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

乐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云锦。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

端的矿物对智能驾驶系统来说，究竟都能能测出哪些知识呢？今日播讲完毕，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关注。

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的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1997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3-4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游山玩水，每隔4-5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10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我从事的工作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里吉普赛人的说法，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30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的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地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30多年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4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4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30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现在已经成为世界2大经济体。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始终在世界的90多位和100位之间。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的不平衡。当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这些经济发展

0: 地区的摩天大厦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饭店里人声鼎沸时，在西部的贫穷落后地区仍然是一片萧条景象。按照联合国一天收入只有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在1亿以上。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90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6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6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波音飞机一样遥远。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30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我在《兄弟后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巨大的差距，上不文革时代和下不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还有李光头和宋刚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欧洲400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400年前的欧洲。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30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 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所以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1: 有一个长辈对我想说，
2: 像这种茶色和蓝色呢，它其实都是就是一方面提高反射，另一方面呢它里边有大量的吸收。你们看到的茶色和蓝色其实都是就是和它互补颜色的光线吸收之后然后呢这个像蓝色的光透掉，我们看起来不会就发蓝，或者是金黄不断的这个光透过，我们看起来大约就是茶色。所以它是一个选择光谱吸收的这么一种波动。但总的来说它这个呢就是光谱选择并没有特别特别的强，所以它整体会对全波段的光谱呢对全波段的这个光线都会有比较强烈的吸收，然后只是在都很强的情况下，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反映出这种蓝色茶色的这个颜色。那这种呢从组合强光的角度讲，它是能够有效组合强光的。某种意义上讲，它就像我们过去那种磁光墨镜，还不是偏光墨镜，就是过去那种深色的茶色水晶的那种墨镜，跟那个类似。但是呢，它牺牲的就是正午的时候确实这个确实光不那么严重吧，但是早晚它这个因为它不挑时候，这个它的光的衰减都很强。因为家里面的采光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0: 墙有形式。如果说对面有一个建筑是玻璃幕墙反过来光，我自己装这个玻璃幕墙不行吗？能把光也反回去吗？
1: 首先就是选择玻璃幕墙这件事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审美选择，它从这个从建筑本身的角度讲呢，好像比如我不懂建筑啊，我不是搞建筑学的，从土木工程的角度讲，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但是建筑嘛，它不只有这个住的功能，它同时也有相应的审美的功能，所以从这

0: 对黑暗环境下强烈的能量对比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吗？
1: 这是另一件事儿嘛，这和天光其实差别很大，因为这事儿首先还是大家应该有一个

0: 我比如说冬天阴天的那个环境下，只冬日和色的这个天空啊，大家实际上肉眼的感觉是几乎感觉不到，它的有这么大差异。我们在家里边，像手机屏幕发出来的光，我们的这个电脑屏幕发出来的光，电视屏幕发出来的光，它最多只有几十到几百的赫兹水平。所以呢，从流量的角度讲，它对人的眼底造成严重伤害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这个我觉得先给大家说一些玩，就是从这层流量的角度讲，它是不足以对人
1: 生活中是没有空间的。如果个人想要表达自我诉求，唯一的方式就是投身到集体的运动之中，比如大跃进和文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轰轰烈烈的集体运动中，个人的自我诉求必须和当时的社会准则或者说是政治标准完全一致，稍有偏差就会引来麻烦和厄运。用当时流行的比喻，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滴水，汇集到社会主义的大江大河之中。在那个时代，个人只能在家庭中拥有其真正的空间，也就是说，个人的自我诉求作为独立的意义，只能在家庭生活中表达出来。因此，当时的社会纽带不是个人和个人之间连接起来的，而是家庭和家庭之间的连接。可以这么说，家庭是当时社会生活里的最小单位。这就是为什么家庭价值观在中国人这里曾经如此的重要。夫妻之间的不忠被视为大逆不道，当时的社会伦理会让婚外恋者遭受种种耻辱，比如剃成阴阳头的发型游街，甚至以流氓罪被判刑。文革期间，由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夫妻相互揭发，父子反目，屡有发生。不过这些事例只是出现在少数家庭，极大多数家庭则是空前团结。在当时外部环境的高压之下，人们十分珍惜家庭的内部生活，因为只剩下这一点点属于个人了。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飞速发展让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渗透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同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于是过去的伦理道德逐渐缺失，利益和金钱的处世哲学替代了过去的革命的处世哲学。过去有过一句著名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被压制已久的个人主义，在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里突然兴起，必然会冲击家庭价值观。其实，强调个人价值和遵守家庭价值之间，本来不是矛盾。问题是，我们的发展太快了。短短30多年，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从一个人性压抑的时代来到了一个人性放荡的时代，从一个政治第一的时代来到了一个物质至上的时代。过去社会束缚的长期存在，让人们只能在家庭里感受到些许自由，今天社会的束缚消失了，曾经让人倍加珍惜的家庭自由突然间无足轻重了。如今婚外恋越来越普遍，已经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当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舞台，可以充分地秀自己之时，过去意义的家庭在今天完全改变了。或者说，现在的家庭不再像过去那样承载很多属于社会的功能， 很多人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珍惜家庭，因为他们的价值更多的体现在了社会生活里，很少体现在家庭生活中。过去的30多年，我们的发展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那样一路狂奔，我们全体都在后面大汗淋漓地追赶，我们追赶的步伐常常跟不上发展的速度。展望今后的10年，我觉得，或者说我希望，我们发展的速度应该慢下来，这匹脱缰的野马应该跑累了，应该放慢脚步了。然后我们可以在个人价值和家庭价值之间找到平衡。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0: 苗。
1: 对，
0: 你用手机去拍，那个摄像头拍的时候，不能看到那个有一个黑罩子在上下移动，那就是格罗扫描的结果。所以，铁杆高到一定程度，人眼六十赫兹以上，人眼是感受出来的。但是，低于六十赫兹，就会人眼就会觉得就能感觉到它的闪烁。那这种闪烁呢，一方面是因为有明暗，当人眼能感觉到明暗的变化之后呢。一方面还是人为控制的这件事，就是明暗明暗，人要不断的调节，视觉就在不断的调节。另外呢，就是就是频率如果再低，降到五十赫兹以下，甚至比如说家里边呢，现在呢有些灯

量案量案人就会这个，首先我们这个瞳孔其实就有一定的调节功能，它本来就是控制进入眼睛的通光量，但是外边频闪不停的闪，你的这个瞳孔的调节人本能够得到不用的调节，然后你的这个暗光视觉、明光视觉背后对应的这个我们眼睛里的那个感光蛋白把它转化成神经信号的这个机制呢，它也在不断的适应，这样来回的适应就会导致不确的刺激，这样就会导致人时间长强度已经容易受到反复的刺激，就会让人觉得头晕、恶心、难受，这个

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像演唱会啊，或者是有一些娱乐场所，它这种灯光啊，它这种闪烁的灯光，就是为了让你看出闪来，所以它的频率相对是比较低的。那么，这人就会产生刺激。当然，这个事情啊，它是一个物理加生理加心理的过程，所以，每个人对这个闪烁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应的生理反应也是不一样的，这因人而异。但是，确实大概率的，有相当多的人会对这种低频的闪烁产

0: 喜欢暖黄光的人呢觉得温馨。那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哪一种光您觉得更好呢？
1: 这个我倒觉得从健康的角度讲，没有原则性的。

0: 区别，就是暖黄光呢就意味着长波的成分相对较长，就是短波蓝光的成分相对少。那么大白光，所谓的大白光其实就是蓝光成分稍微多一些的这个白光。那么就是白蓝光成分，特别是波长相对较短的这个成分，除了形成视觉之外呢，对人眼的视黑质，就是人的视网膜上除了就是我们形成视觉的感光蛋白之外，我们人眼里边有一种助细胞，三种锥细胞。助细胞负责暗光视觉，就是晚上看不出颜色来，但是能有这个微弱的视觉感受的，就咱晚上不开灯的时候也能看到屋里边的桌子柜子的这个视觉是由助细胞来完成的。那锥细胞呢，就是对不同波长的光敏感，形成紧张。我说的这个紧张指的是身体状态，不是那个心理上觉得难受的紧张啊。那么这两者啊，就是一方面是人的偏好，另一方面从工作的角度讲呢，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这种刺激会影响睡眠，因为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会让人变得兴奋清醒，会影响睡眠。但是呢，在这个白天你工作学习的时候，那短波蓝光对人的刺激就会使得你的学习效率、工作效率会提高，人不容易犯困。
1: 对，
0: 所以这个并没有说哪种光更好或者更坏。这个一方面是有的人他有心理偏好，另一方面呢，咱们就纯粹从这个生理反应的角度讲，我觉得就是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光啊，正午的时候这个用这个冷白光，他就人会比较兴奋，然后用暖白光呢，可能相对的兴奋度就低一些，效率就受一些影响。那当然冷白光呢，就是蓝光刺激时间较长的，因为褪黑素被抑制分泌，人长时间兴奋，就是如果时间特别长，也会有疲劳的感觉。这个我觉得就是适度就好了。
1: 对，我们把这个灯布置的合理一点哈，有什么各种各样需求的都满足就好了，也不用非得强调说我这个好你这个不好哈，大家找到一个平衡的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给孩子买那种大路灯式的台灯啊，说是对视力好，但其实它也真的不便宜。还有一些所谓的护眼灯，它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技术，我们该如何挑选这类产品呢？
0: 确实这个护眼灯这些这些概念都还蛮多的。那么所谓的这个大路灯啊，其实就是叫相对的照度均匀，然后显色指数比较好，蓝光成分合适，基本上是以这样一些噱头来作为它的主要的这个卖点的。那么从对视力好的角度讲呢，一个理想的这种既不发生频闪，显色指数又比较高，所谓显色指数就是我这个构成白光的那个三基色呢，它在色坐标图上面这个形成那个三角形面积比较大，面积比较大，照在这个一个实际物体上，它反射出来的光进入眼睛产生的这种颜色感受就更接近于太阳光照在物体上的那种颜色感受，这个就是显色效果好的意思。那么另外就是面积比较大，它照的比较匀哈，我们一般的这种小的灯泡就会出现就是中间特别亮，周围就比较暗，整个照明的这个均匀度不好。从这个角度讲呢，这种大路灯式的台灯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读写阅读确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这个好处我个人啊，这以下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大家还是要看它和你付出的那个价格之间做如何的取舍。就它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台灯和这种大路灯式的台灯，它的这种从实际效果的角度讲，从这个照明效果和人的身体感受的效果，可能是从70分变成了80分或者变成了90分。但是我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从70块变成了500块、1000块。而不是变成了80块、100块，这个我觉得，就大家各自取舍。如果您经济条件比较好，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那么只要能获得提升，多花点钱我也不在乎，那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比如说，本身，今天大家生活都不易，对吧？这个，就是比较追求性价比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传统。

0: 那台灯呢，也不至于就是说用传统台灯的人就会把眼睛毁到什么程度，也没有那么夸张。他们之间的差异，我觉得没有大到那个程度啊，就是有差异，但是没有大到，是非对错的这种程度上。
1: 是，这里边需要衡量的一个最关键的核心点是它的照度嘛，就是我们写作呀、工作时候用眼的时候，这个环境，如果照度不够，是最影响视力的，对吧？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灯啊，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有照度不够的情况，因为过去啊，我们用这个白炽灯的时代呢，因为受功率的限制，功率比较低，它确实就比较暗。当我们今天主要都已经转向了这个固体照明，就是 LED 照明之后，LED 的发光效率比白炽灯实在是高太多。我们知道，过去一个100瓦的白炽灯泡，它的照明效果其实不足今天一个5瓦的 LED 灯。
1: 差这
0: 这
1: 么大。
0: 个就是 LED 灯的节能效果确实是高很多的。你看，我们一般家里边，今天家里边的一个大的顶灯，一个大的吸顶灯，我可能说5瓦有点夸张了。就是咱们今天家里边一个客厅的吸顶灯 LED 灯，通常在18瓦到30瓦之间，就足以把一个20-30平米的客厅照亮，而过去可能要照亮同样的面积，大概100瓦的灯泡，可能一个不一定够，得2个。
1: 是，那
0: 所
1: 我
0: 以我们一般的台灯，就台灯照明而言，有5到10瓦的这个 LED，它的这个照度已经是足够的了。
1: 对，那刚才呢，我们主要聊的是光源，还有一些呢是所谓的防这个光污染的产品哈，比如说像防蓝光膜、防头盔膜，这个卖的也是很不错的哈。像这类产品，它是什么原理呢？使用它们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像用那种防头盔膜，会不会有点伤眼呢？
0: 防蓝光膜和防头盔膜是两种不同的东西。那个防蓝光膜呢，理想的就是真正防蓝光的膜呢，它也是两种手段，跟我们前面提到玻璃幕墙的时候那个有点像，就是要么就是对通过镀膜对蓝光波段进行增反，然后让它的透过低一些，让蓝光特别是短波蓝光波段降低，然后或者是用吸收的方式把短波蓝光呢给它吸收掉一部分。那这样的话呢，降低短波蓝光的透过率啊，这个是所谓防蓝光膜的一个基本的原理。但是呢，我们今天手机啊，其实就是以手机为例吧，这个手机，我个人其实觉得防蓝光膜的意义不大。当然是这是完全是个人观点啊，因为我们今天的手机啊，就是那个膜能够滤掉的蓝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手机自己的护眼模式，就是降低它在蓝光波段的发光的背光源的这个发光的功率，它比靠膜过滤的效果要大得多。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背光源发出的蓝光，假如有50个流明，然后我的这个膜可以滤掉其中20%，透过了40流明，对吧？但是我完全可以让那个背光源，让它的蓝光的发光亮度降低一点，让它降到30个流明。那我不用过滤，我光也只有30个流明。所以今天手机本身的护眼模式，我认为已经足以完成这个功能。况且我们说蓝光也不用谈之色变，就是蓝光成分，它是在你晚上睡觉，这个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刺激你，导致你可能不太容易睡着，这个是坏处。但是你平常工作的时候，蓝光成分是必不可少的。你如果完全没有蓝光，我们知道红绿蓝三基色混合，就是三刺激，三基色刺激才能让人形成完整的颜色感受。如果失去了蓝光，你就获得不了一个白，然后你看什么东西的颜色都是不对的，都是怪的。这个其实从显示的角度讲，这其实是不对的。所以我个人觉得防蓝光膜这件事呢，我持一个相对保守的态度啊。你说它完全没有作用呢，好像也不是。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作用没有那么大。当然市场上也有一些所谓的防蓝光膜，其实并不真的防。我还知道之前我记得也是咱们 这个

0: 台，就是新闻频道电视那边还到我们这儿采访，我们做过这个实验，就是通过光谱仪去测这个当时的记者买到的一些所谓的防蓝光膜，有些防蓝光膜啊，它其实并不是对蓝光的这种特定波长的选择性的衰减，而是对整个波谱进行衰减。甚至呢，有一些防蓝光膜，我们测试的结果是贴一个这个膜和贴一个保鲜膜效果是一样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擦亮眼睛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前面的讨论都是那个真的有防蓝光功能的。那个呢，我觉得有没有一定的效果，有，但是它也付出了代价。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看到的颜色就会偏黄。你看到的颜色就不正。这个呢，对人有其他的影响。至于防偷窥膜这件事呢，它实际上相当于是在手机前面加了一个栅子。你可以试着就是把你的手指四指稍微分开一点点缝，然后你透过这个缝看东西。当你斜到一定角度的时候，因为手指有一定的厚度，后边的东西就完全被挡住了。我们的这个防偷窥膜就是采用这样的手段，它其实就是在手机前面加了一个大的。那这个东西呢，我个人也是，就是当然防偷窥是一个特别的需求啊，就是有一些工作场景确实需要这样的东西，但是它确实付出的代价就是因为加了这个大的之后，手机原本很清晰的这个 DPI 就是每英寸的点数很高的、分辨率很高的这样一个屏幕，就会被这些栅栏分割成像纱窗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整个屏幕第一损失的亮度损失的比较多，
1: 对。
0: 第二呢，屏幕清晰度也有很大的下降。这个过程呢，就是你观看的手机屏幕的视觉效果就有巨大的提升。那这个我想就是大家就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我如果防偷窥的这个需求非常的强烈，那么做这样的牺牲就做了。如果我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就所谓的防偷窥的需求，那么我加一个这个膜就会给我正常看手机，比如说我看一张好看的图片，或者我看视频看电影，它对我的视觉感受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那这个就有点这个得不偿失了。至于伤不伤眼这件事呢，我觉得蓝光膜和防偷窥膜啊，它发挥作用的这方面对物理意义上的伤眼或者生理意义上的伤眼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更多的还是视觉感受的这个效果。
1: 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影响啊，但是也不是很明显。那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情况呢，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可能就比较大了啊，就是紫外线灯，它是常用于消毒的，我们人不能够长时间停留在它的照射之下。那具体来讲，它是怎么伤害人体的呢？
0: 紫外线这个情况呢就不太一样，就是紫外线呢是一种波长比这个可见光要短很多的电磁波。那这种电磁波呢，它的能量单光子能量就比较高了。它呢照在人的皮肤上，别说入眼了，照在人的皮肤上因为它单光子能量比较高，就会对人的这个表皮组织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长波紫外线就是在紫外线波段里边波长较长的这一部分照在人身上呢，可能导致就是我们过去讲叫长波紫外线负责晒这个晒黑，中波紫外线负责晒伤，这个短波紫外线负责暴击甚至可以夸张的说负责晒死。像我们医院的这个黑光灯，就是它发出的紫外线已经是短波紫外，人眼就是它一点落在可见光区都没有，也就是说你完全看不出亮来的这种光。那如果人在里边长期暴露，比如说达到这个几十分钟甚至小时的亮级，就是有可能导致皮肤癌的，这是比较严重的。那么长波的紫外线就是和这个可见光临接的这个紫外线，比如说我们平常这个拿来做验钞的这个紫外线，或者是有一些青少年现在玩的那个UV 固化胶，点个胶然后拿紫外灯去一照，大概300多个纳米波长的这个紫外线，这个部分呢它对人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伤害的。但是呢相对这个短波紫外线的伤害就稍微低一点。用于消毒的紫外线通常都是 短波紫外线，就是所谓的黑光灯。
1: 嗯，
0: 这个人一定要量一量，因为它单光子能量很高，它是真的就像子弹一样，是对会对人体产生比较明显的伤害的。
1: 嗯，对。另外就是光污染对天文观测哈、啊、也是一个不太有利的因素。我们知道天文台它都要选在远离光污染的地方，选址的时候呢会参考一个指标叫夜空背景亮度，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那我们普通人如果想要去观星，这离城市有多远？有没有一些简便易行的参考方法去判断呢？
0: 这个啊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夜空的这个有一个叫夜空背景亮度啊，它大概呢是以视星等作为单位，就是人看星星的那个亮度的一个参考指标，以视星等作为单位，然后呢是然后它的那个它不是每平方米了，而是一个角度的概念，就是一个立体角度，就是比如说以我们人眼作为一个中心，然后向这个天空张开一个锥形的孔，那么这个锥形的面积，这个锥形的面积呢，达到一个平方毫秒，平方角秒，就是它的这个单位里边，然后大概相当于多少个视星等，这个是夜空背景亮度的一个单位。那么通常呢，理想的暗夜环境是希望能够在20以下的，是希望在20以下。然后我们这个这个，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这个天空上这个弥散的这个辉光啊，还不是20以下，就20左右的这个是弥散的辉光呢，就会导致这个视星等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理想的情况就是你要想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视觉效果，那要跑得比较远，就是因为我们地面的灯光在大气里边可能产生光对发光，可能产生这个散射，就会有严重的这个光污染的影响。那么我们这个视星等希望应该是啊，值应该是高一点啊，这个我记错了，就是值应该是高一点好。
1: 嗯
0: 啊，我们但是一般的就是橙色里边可能都达不到这个水平，一般可能橙色里边视星等的这个每平方角秒大概13到15的这个水平吧，然后郊区大概17、18、18、19，比较好的你要到那种远离城市、远离灯光，大概几十公里朝外的那种，可能能达到20以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得远离有路灯的公路，还要继续开下去哈。如果我们视线范围内有这个路灯，是不是也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一些影响？
0: 如果我们身边就是在你肉眼可及的地方能看到路灯，那你能看到的天光就非常之有限。比如说我自己在北京的观察，就天气非常好的时候，我们满天肉眼能看到的星星也就10来颗。
1: 对，
0: 这个就是我这么多年几乎我印象当中都没有在城市里肉眼见过银河。
1: 对，所以说要想看的星星更多，我们就得走得离城市更远一点哈。另外跟我们的天气情况是不是也有关系？云太多的时候啊，或者是空气质量不太好的时候，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观星。
0: 对的。这个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了，就是这个比如说云的遮挡，这个就不说了，还有一个是凝度的问题，就是大气的抖动导致的这个光的折射，对我们天文观测也有很大的影响。
1: 是。好，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光污染哈，以及所谓的防蓝光、防眩光啊，还有一些防偷窥的等等的各种产品吧。陈征老师呢也是给我们做出了一些精彩的点评，在这儿呢非常感谢陈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我国一位车主驾驶某品牌的新能源车在挂壁公路上测试智驾功能的视频火爆海外社交平台。视频当中，车辆行驶的公路叫做蓝鹰天路，位于重庆巫溪蓝鹰大峡谷，全长约1.2公里，路面宽 不足3米，一侧紧贴岩壁，一侧呢则是落差1500米的深谷。测试当天恰逢阴雨多雾天气，视线严重受阻，车辆却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了连续急转弯和极限会车等操作。网友们在惊叹之余也不禁好奇，这种极端公路对于智能驾驶系统来说究竟有多难呢？能测出哪些真实能力？还有人认为，相比于只有静止障碍物的挂壁公路，需要与行人、电动车等动态目标博弈的城市小路才是真正让智驾系统头疼的问题。那么智驾系统最难的是否就在于与行人等交通参与者的博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的解答。
3: 像视频当中的这种路况，对于智能驾驶系统来说，难度主要来自于哪儿呢？
4: 它对智驾系统最大的考验，不在于系统能够识别到什么看得见的场景，而是在于道路的一侧完全是悬崖峭壁，也就是不管是激光雷达方案还是纯视觉方案，它是完全识别不到的。用网络上常见的说法，完全要靠算法去脑补，这个才是对它真正的最大的考验。
3: 除了刚才所说的脑补，它还考验了系统的哪些能力呢？
4: 还有就是算力、响应速度、回馈，这个我们分开来说。我们看今年的北京车展上，好多车都上了896线的激光雷达，那么线数越多，传感器收集到的数据量就越大，那么对整个的车端、云端和传输速度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这是从算力的角度。再有一个就是整个的算法，整个算法的底层逻辑也要变，也要根据整个路况做实时的调整，这个呢才是未来智驾系统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3: 网上还有一种说法是，相比于挂壁公路呢，行人、电动车等等会突然冲出来的城市小路才是真正让智驾系统头疼的事情。实际上也是这样吗？智驾系统目前最大的软肋是什么呢？
4: 这个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场景。我们说的城市的复杂路况，主要的难点在于道路交通的参与者他的漠视法规，或者叫俗话说不守规矩。如果大伙儿都各行其道，遵守标志标线、信号灯，到处乱窜的情况那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我们看很多国外的品牌的车，他们的智驾系统并没有遭遇到类似于鬼探头或者是其他的突然冲出来的一个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这样一个场景。那么我们其实也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对智驾系统做更多的苛求，而是应该从整个交通管理的维度立好规矩。所以你说判断难度，这个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事情。国内很多的大模型专门针对这种城市的复杂路况啊，设计了特别的程序，做了单独的优化，这个在目前来说呢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从长远来看其实意义不大，反倒是挂壁公路这种场景对智驾系统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比如我就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南方有一条高速公路由于下雨发生了大面积的坍塌啊，整个路断了，那么有好几十辆车都掉进去了。这种突发的自然灾害虽然是极小概率事件，但是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个对智驾系统是一个刚需。
3: 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在挂壁公路这种一侧是悬崖的场景之下，无论是纯视觉还是说激光雷达方案都会遇到识别不到路的情况，那这又是为什么呢？靠算法来脑补到底靠不靠谱呢？
4: 是这样的，靠系统的差值运算，俗称叫脑补，也就是说不管是视觉还是激光雷达，它探测到道路的前方或者侧方有一边如果没有信号的情况下，那就是没有路了，那它怎么判别？我们举好多反面的例子，你看现在网上你经常能刷到快递配送的那个无人车，明明前面是一条沟，它还勇往直前的把自己给引导到沟里去了，这个就是现在算法的一个漏洞， 也是后续智驾系统要解决的问题。
3: 那这次测试的车辆呢，用的就是纯视觉方案。纯视觉方案对于光线的适应能力怎么样呢？像是视频当中的这种雨雾天气，或者是隧道的明暗变化，它都能应付得来吗？
4: 其实现在的纯视觉，它的感光度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人眼，也就是说，你觉得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但实际上在现在的摄像头来看，它照样能拍得很清楚。比如雨夜之前有好多品牌都做过类似的演示，所以说摄像头不是问题，算法模型才是大问题。
1: 刚才我们了解了智驾在挂壁公路上的考验，不过还有两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像这样高风险的测试，人机之间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安全冗余？系统突然退出时留给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够吗？另外，对于普通车主来说，日常使用智驾系统最需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4: 智驾系统退出留给人类司机接管的时间太短，这个呢也是现在所有的系统面临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没法提前预判到自己处理不了的险情，提前发出预警让人接管，这是所有的系统目前都存在这个问题。另外啊，我想再多说几句，就是类似的这个测试，其实现在这个在国内是不合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内颁发的可以正式上路行驶的正式牌照，支持 L3 级自动驾驶的牌照只有很少一部分，而且都是限定区域、限定路段、限定有资格的驾驶者，限速也调低了，只有这些车是可以在公共的开放道路上有条件的做双手离把这样一个自动驾驶的测试，其他所有的车必须由驾驶员对安全做最后的兜底，而不能交给智驾系统啊，这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而不是说这个技术上这个系统好用不好用的问题，这一定得跟大伙儿提个醒。咱们在日常使用智驾系统的时候不能双手离把，眼睛必须注视前方路面。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云锦。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一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一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本届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参议院10号经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兼任预备自卫官的特例法，为相关人员在有事情况下被征召降低门槛。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或修订相关法案，为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关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其中不仅建议进一步增加防卫费，还强调要提高预备自卫官充足率，以应对有事情况。相关动向引发舆论广泛担忧。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扎哈罗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重申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绝对不可接受。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5月份，能源价格环比上涨3.9%，占整体 CPI 月度涨幅的60%以上。住房价格环比上涨0.3%，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2%。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东海南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球，没进回围，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

0: 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之旅。今天我们来聚焦 K 组，这个组的球队同样是四支：葡萄牙队、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民主共和国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知名足球解说员魏一东。魏老师，晚上好。
1: Hello， 方亮，你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这个组毫无疑问，首先的话题得围绕着 C 罗来展开哈。自从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夺冠以来，很多球迷也在说绝代双骄，绝代双骄，他有的，他是不是也该有？所以梅西已经圆梦了 ，C 罗这次机会能有多大？
1: 我不知道世间是不是有那么圆满的剧本啊？那个梅西和 C 罗这个一时余量能够一直到退役，都是比翼双飞、并驾齐驱。我有点不相信会有这么圆满的一个结果。但是，说实话，以 C 罗他的敬业、他的努力，以及他在过去20年里给世界足球带来的贡献。他配得上一个最高荣誉，但是这一切还存在太多的变量，而且葡萄牙队也并非是一支完美的球队。首先说一个问题，其实这两天呢，我包括我跟一些这个球员，就是退役的、现役的球员，还有很多球迷的交流当中呢，大家有一个分歧，就是有一部分人认为 ，C 罗不应该在41岁这个年龄再成为世界杯这种比赛当中葡萄牙队的主力，一部分人呢当然是相反的观点。其实我觉得呢，大家在争论的过程当中呢，我逐渐想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这不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C 罗他只要在葡萄牙队，那他在比赛的时候他的位置就应该是在场上。如果他没有在首发阵容的场上出现，那么他在别的地方是没有办法安置的。那现在他的问题其实也是这个球迷们普遍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41岁的他确实和31岁、21岁的他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他的跑动，他在场上的强度，他提供的进攻的锐利度，那41岁的一个人呢，肯定会打折扣，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他不在场上的话，可能葡萄牙队在前场的中锋位置会增加一点强度。可是他因此而失去的东西，不是这点强度能弥补回来的。我相信这一点大家应该是能明白的。
0: 您的意思是，不担任首发，只担任一个所谓大家公认的精神领袖，这个是没办法，既让 C 罗满意，也让全队接受的，是吗？
1: 对，因为在葡萄牙这个架构里 ，C 罗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球员，他是这个队的，就是有点像一个企业里的联合创始人
0: 哦，
1: 合作伙伴，明白吧？就是。他是不可以不在主宾席上、不在 C 位上出现的。
0: 嗯，
1: 对，就如果他不在那儿出现的话，别的地方没法安置他，那整个队就会出现裂痕，这种裂痕可能是难以修复的那种裂痕。
0: 好，
1: 上届世界杯，他就曾经在这个进入淘汰赛以后啊，被安置在了这个替补席上，对吧？这个我们都记得，在卡塞尔的时候，结果葡萄牙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的更衣室的这个气氛，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我觉得这应该都还是历历在目。所以，桑托斯虽然在上届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有勇气、有魄力这么做了，但是事实上这个后果是他承担不了的。
0: 嗯，那再说说他的帮手吧，比如说我们都在很多朋友都在讲说，这届葡萄牙起码那个中场，说在世界杯上，我们看账面实力那是数一数二啊，什么碧玺啊、碧费啊，还有包括。大巴黎的中场双核呀等等，就是搭配在一起，这个账面实力在您看来不足以撑起比如说帮助 C 罗去圆梦的这种可能性吗？
1: 足以，我并没有说葡萄牙不可能拿到世界杯冠军，实际上在我心里这届世界杯夺冠的三大热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就是这三大热门，没有第四家，我也不怕得罪其他家球迷，就是这三家。那么，这个他是绝对有机会在这届世界杯上去拿到最终的冠军的。刚才你说到葡萄牙队的中场，其实这也是我想说的。你和四年前比起来啊，碧玺和碧费确实是又年长了一岁，但是他们事实上也并。不算老球员，对吧？他们也是正当年的球员。而维蒂尼亚和内维斯，大巴黎的这一对中场双核，他们可是又年长了一岁，他们的年长是又成熟了一岁，他们还是相当年轻的球员，可以说是在欧洲概念里的中生代球员。就他俩这个年龄 你放到中国呢，还是年轻球员；在欧洲呢，就是中生代球员，对吧？他。

0: 们是又成熟了一岁，而且通过蝉联欧冠，连续两年拿到欧冠，他俩已经成为世界最顶级的中场。无论从比赛经验，场上能力的增加，以及比赛视野的开阔，我觉得在目前的世界中场当中，你要说找出两个人同时在这么一个年龄段能够拥有这样的能力，我觉得是没有的。也许乃至像英格兰有莱斯一个这样能力的中场，然后法比安·鲁伊斯在大巴黎的另一个中场，那是西班牙中场一个这样的中场，当然他可能还有扎维啊、罗德里、佩德里这样的球员跟他来配合。西班牙的中场是可以和葡萄牙中场相匹敌的那种能力，但是这个中场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一个像谁呢，维埃拉，像坎特，
1: 您是说印度？
0: 对对对对对，像索阿梅尼，他没有这种类型的中场，他全部都是控制系的球员。你不管是 BC 是 B 席是内维斯是这个维迪尼亚，他都是控制系的球员，而且在真正防守拦截的时候，需要在强强对话当中去给到硬度，去给到强度，去有强烈的身体冲撞的时候，我担心他们会有一点软。
1: 嗯，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讲，当年啊，就是安切洛蒂曾经带过的 AC 米兰，不是有四个十号嘛？当时也同时上场过，对吧？卡卡呀、皮尔洛啊、西多夫，是人家也是一堆的十号控球，那球权分配的明明白白的，也没抢，也没争，中场也能梳理的清清楚楚。说葡萄牙队就做不到吗？
0: 可能是在意甲呀。
1: 嗯。
0: 啊，意甲呢，首先联赛和这个国家队比赛和世界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可以这个借鉴跟很多国脚之前聊天的内容，就是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在俱乐部踢球，你踢的是一个体系，因为你天天在一块训练；在国家队踢球，你有很多时候你必须得自己去硬扛，你得靠自己去解决困难、解决问题，然后化解场上你遇到的危机。因为你们在一起的训练时间和俱乐部在一起可能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可能也就是这个阶段。那么，而且在为国家而战的时候，每一个人的那个情绪拉满的程度是不一样。你面对的对手，他的那个情绪值、他的那个亢奋度也是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你面对的对抗、面对的围剿，和你得到的队友的配合，都跟在俱乐部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虽然在大巴黎他们确实是成功的，但是能不能在国家队也成功，他们的这个硬度稍显欠缺的问题，在国家队的这个层面的比赛里，特别是世界杯的国家队比赛这个层面里，我觉得可能会暴露的可能性比较大。
1: 聊到这儿，我也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说到 C 罗，大家伙还是很有这个情怀的。比如这位朋友就讲 ，C 罗拿过欧洲杯啊，拿过这，拿过那，就缺大力神杯了，能不能如愿以偿？还有的朋友讲，葡萄牙还是有硬实力的。也有的朋友在推测这个夺冠路线图啊，就是演化。如果阿根廷、葡萄牙啊都各自安好，都一切顺利的话，有可能八强战就相遇了。这个真的有可能发生？就比如说给大家心目当中这个绝代双骄时代，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这个最高的舞台上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吗？
0: 那个真的，我在世界杯的这个抽签确定之后，我就已经在畅想那场比赛了。那场比赛将会在堪萨斯城美国的中部的一个球场来进行，但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四年前成全了梅西，四年后成全 C 罗，会不会有这么圆满的故事？我有点不敢相信。那现在又让梅罗爵在世界杯，他们两个各自参加的第六届世界杯，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上，在世界杯的决赛里面再上演一下，我觉得，也过于圆满了。其实我有点，我不太担心葡萄牙能够作为小组第一出现，去往那个堪萨斯城那个方向啊。但是说实在的，阿根廷我有一点担心。
1: 对，就是您觉得梅罗如果要失约的话，反而有可能是那边？
0: 对。因为斯卡洛尼这一次选择的阵容里面有17个是四年前帮助阿根廷夺冠的，甚至首发阵容都不会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这个阵容他又老了4岁。
1: 嗯，
0: 而美国我们都知道，冬天在卡塔尔踢世界杯，那个时候你的体能消耗是相对有限的，而且那是32个队时代。现在你在美国踢世界杯，去年世俱杯的时候我是在美国现场看球的，说实在你别说踢球了， 连看球都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就是天气的炎热。
1: 嗯。
0: 那对于人的那个考验是极其严酷的。又老了4岁的这个阵容，能不能顺顺利利的以小组第一，来到那应该是7月忘了哪天了，能不能来到和这个葡萄牙队面对面的那场比赛，我其实是有点担心。
1: 总而言之，大家都有一份这个圆梦的心啊，哪怕是看热闹的情怀呢，我们看看到底剧本会不会这么演。说回 K 组啊，首先葡萄牙队要想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圆梦一路往前走，先得看他小组三个对手答应不答应。我们说说哥伦比亚，哥伦比亚现在呢，大家讲最核心的正值巅峰的是路易斯迪亚斯，说这个赛季在德甲联赛里面终于实现了从原来所谓还在利物浦时代的英超一流前锋到世界级前锋的这个转化。另外一个说介罗，说你看，一个是真正的进攻核心，一个是真正的精神领袖，说这俩相处的就一点毛病都没有，怎么看哥伦比亚的前景？
0: 我觉得哥伦比亚是一支绝对不容低估的球队，否则他不可能在南美区预选赛拿到第三名的成绩。那这个成绩呢，其实是一个很硬核的一个成绩，凸显出在法国主教练洛伦索的这个阿根廷主教练洛伦索的这个带领之下，这支球队其实在不断的进步。这一罗呢，其实现在确实在哥伦比亚依然是中场的核心，是一个踢十号位的球员，但是很显然他已经不可能像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的时候那样星光熠熠了。但是他的经验会提供给这支球队在前场的很大的稳定性，而在这个稳定性就像一个这个稳定轴一样。那有了这个稳定性之后呢，其实才有路易斯迪亚斯有可能在左边路形成一个真正的爆点。那么他们在预选赛里其实也是这么打的，这轮已经很难再去攻城拔寨破门得分了，但是呢他的输球他提供的那个轴的那个作用，会调度好前场的那个3到4名的攻击手，能够充分的发挥各自的能力。其实呢在哥伦比亚的阵容当中呢，也不只是这个路易斯迪亚斯，你像阿利亚斯同样有非常好的能力，像这个莱尔马，这也是在欧洲战场上的这个知名战将。我觉得这些球员他们已经通过预选赛就证明了自己现在正在捏合成一个更强大的哥伦比亚。他们能不能突破在巴西世界杯上的成绩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们至少应该获得小组出线。
1: 嗯，讲到哥伦比亚，我印象当中就是以前啊，最早94年看那支哥伦比亚，就是巴尔德拉马呀、阿斯普里拉呀、林孔啊，那个时候大家讲哇华丽，然后特别特别的慢，特别特别的怕拼抢。但是印象最深的，现在你要说起哥伦比亚最近这几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那应该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和英格兰队打到点球那场，对吧？你会发现什么时候哥伦比亚变得这么硬，他的那个速度，他的那个硬度，好像跟以往我们印象当中的哥伦比亚完全不一样。这种风格转化是怎么产生的？
0: 我觉得这是世界足球一体化的一个最鲜明的例证。因为哥伦比亚呢，它本国的联赛水平其实并不高，但是呢它的青训体系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否则的话它不可能每一届大赛都会有新的球星的涌现，而且是一批一批的涌现。那么这些球员呢，在整个就是在这个世界足球的转会大潮当中，在博斯曼法案之后的这数十年转会规则逐渐的演变当中，他有更多的人才有机会到欧洲更高水平的联赛里去锻炼。那么他从10几岁、16岁、17岁，又一批一批的哥伦比亚球员来到欧洲的比赛当中，所以他的风格、他的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嗯，
0: 那么这个是这个足球层面的这个全球体化带来的一个变化。
1: 嗯，这一转眼这个30多年过去啊，哥伦比亚已经不是昔日的那个哥伦比亚了，但是他们要面临的竞争态势依然很严酷。接下来说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当然又有叫民主刚果，又有叫刚果金的，都是一个队啊，但这个队就不太好预测了。但是首先我们得谈谈魏老师，您肯定有熟人吧，巴坎布。巴坎布大家原来效力北京国安的时候，大家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睛，说这样有的时候抽象，有的时候该进的球不进，虽然很努力等等，但人家后来离开国安之后，在欧洲啊，哪怕你用流浪或者漂泊来形容，一直打的还是可以的。但是他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打世界杯，这么一个大龄青年去打世界杯，您对他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0: 我觉得他依然是一个 在欧洲属于

0: 一流下二流上的前锋，他绝对够得上这个实力。就是巴坎布不光是从国安离开以后回到欧洲，一直在主流联赛里效力。实际上他来国安之前，他也是主流联赛里的球员，他就是葡超的球员，对吧？而且你别忘了，在2018年的时候，他的转会费已经达到3500万欧元了。2018年3500万欧元，你即便在欧洲也绝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前锋的身价，就是那个时候他的价值已经被框定了啊。确实在国安他出现了一些状况，但是你别忘了，那个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就是他身边不是都是在欧洲联赛能踢得上球的球员，那么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对他水平的限制，当然他自己后来心态。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说实在的，我觉得他在国安的后期是有一些态度上的不认真，这个咱们有一说一。确实有这些问题，但是他是不是也受到了舆论的影响等等等等，那个我们都已经过去多年了，不去争论这个事儿了。但是他的水平，我觉得还是不用怀疑的。那任何一个足球运动员，有理想的足球运动员，他能够来到世界杯的殿堂，而且是第一次，你都不用怀疑，他拼尽全力的那种决心跟愿望。其实我觉得，民主刚果能够打到世界杯决赛圈呢，这个一点都不偶然。所以说他们是通过这个洲际附加赛最后的机会啊，才击败了是牙买加是吧？他击败了牙买加，最后进到决赛圈的。但是这支球队的这个队伍当中呢，你会看到除了巴坎布以外呢，像卡库塔、像雷萨、还有图安泽贝、万比萨卡，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球员，他们都曾经或者正在五大联赛效力。这个队里26个球员，有10个人是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队效力的。你觉得就这个阵容配置，他不配进世界杯48强吗？我觉得是完全够的，对吧？而且即便刨开这10个人，其他人也都是在欧洲的相对不错的这个联赛里面效力，当然也有在中东金元联赛里效力的球员。
1: 但是一说到这个非洲球队啊，就是虽然我们知道最近几年，刚才我们还在讲这个足球这战术风格的融合嘛，就是战术意识啊，这纪律的严明性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往往大家会印象当中会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词儿，态度，就踢得好了，哇，这了不得；踢得不好的时候，碰到逆风球的时候，碰到挫折的时候，有的时候战术纪律性会显得比较随意，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上下半场或者这场和那场判若两队的情况。您对这个刚果金或者说民主刚果会有类似的这种担忧吗？
0: 会有，因为这个毕竟是他们的世界杯初体验。我说初体验其实不准确啊，就是这个民主刚果之前有一个国名叫扎伊尔，
1: 对，
0: 他们这个很早很早以前参加过世界杯，是非洲第三支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但是今非昔比了，因为这中间隔了超过半个世纪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民主刚果，我们几乎可以看等同于他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他们不具备经验，这是第一。第二，这些球员，这个他们确实是，我觉得会有在世界杯的这种大赛当中呢，因为缺少经验，也因为他们过往呢没有太多成功的经历，出现一些比较大的波折，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比如说，我参加世界杯，我非常亢奋，而且我第一场比赛，我上来就是踢葡萄牙，对吧？我平时不是那么多机会能跟葡萄牙这种球队比赛，更别说世界杯的正赛了。那么你在过度亢奋的这个情绪支配之下，你可能就会有一些非常规的动作的出现，那会不会出现不必要的损失、非战斗减员而崩盘的情况？我觉得都是有这种可能的，你很难去预估他会出现什么状况，他自己可能都估计不出来。
1: 他们是不是属于那种上限比较高，但是下限有的时候也很低的球队？
0: 对对对对，如果我相信他会是那种球队，说一旦出状况，可能会有崩盘的情况。当然，我们希望他是一个坚韧的，能够给足球提供更多美好的表现啊。
1: 起码我们的老熟人这几场比赛要扛住啊，对吧？多多少少也代表中超的形象嘛。再说说乌兹别克斯坦吧，这更是我们的老对手、老熟人了。这里面也有我们的中国球迷的老熟人卡纳瓦罗，但实话实讲，乌兹别克斯坦出现跟卡纳瓦罗其实关系不大，对吧？人家是出现之后才换的

0: 他来带。所以卡纳瓦罗这种我们不叫临危受命，起码出现之后再接过教鞭，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会给乌兹别克斯坦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1: 我觉得至少是可以增加经验吧。乌兹别克斯坦可真是实打实的第一次进世界杯决赛圈，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半个世纪，几代乌兹别克斯坦足球人一直在励精图治，他们确实在最近这20年青训开花结果，不断的出现优秀球员，像胡桑诺夫已经登堂入室到这个英超冠军级别的球队踢，就可以认为他是主力了，对吧？因为他大多数时间是首发的，啊，就能出现在这样的球队踢主力的乌兹别克斯坦球员，这个绝对是这个国家的自豪骄傲，也是他们过去数十年努力的真正的一个硕果。我要提一句的是，这个球队也有一个这个中超的故人，国安的故人叫切尔盖耶夫，对，他也在乌兹别克斯坦这支国家队里面，他也要出战世界杯的比赛啊，这又是一个前国安外援。说到卡纳瓦罗，他的到来呢，我觉得不用怀疑，因为他在他至于世界杯的地位啊，就依然是那个天花板的存在，他至少会给乌兹别克斯坦提供出征世界杯、征战世界杯的经验。征战世界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光是球员和教练要完成的工作，它是整个这个国家的调动，你后勤补给、这个医疗准备、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所有的随行服务，这是一整套的系统。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参加过世界杯，他们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卡纳瓦罗一定非常清楚。
0: 但是
1: 所以他请来了这个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意大利的医疗总监。
0: 但是给我们的印象呢，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亚洲的时候很硬朗，对吧？很能拼，很能抢，而且90分钟甚至120分钟不知疲倦的奔跑，这个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但是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大家又会想他的单兵作战能力，他的个人天赋，尤其进攻线上解决问题的这个效率，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够用吗？
1: 这个也是大家担心的，但是我们谁也没见过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理论上来看，他们的锋线呢是一个在亚洲区域选赛上还能用的锋线，是吧？就是我们看到他在亚运赛上的表现确实够硬，而且锋线呢有突破、有强点、有硬度、有速度啊，这才使得他能够在亚洲杯、亚洲区取得这个出现。提一嘴的是这个萨姆罗多夫。他呢是最新一个赛季土超土耳其超级联赛的进爵，这个成绩可不软，能在土超这个奥斯维恩效力的联赛你能够成为金爵，我觉得这是一个硬实力的一个彰显。那也就是说他后有乌桑诺夫，前有萨姆罗多夫，有强硬的中后卫，是就是在世界级强队能踢的中后卫，能在相当有竞争力的联赛能拿到金靴的中锋，我觉得这个他的中轴线呀、就应该是能支得住。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谁要轻视乌兹别克斯坦，我是觉得肯定是要吃亏的。但同时呢，你也要知道，我挺担心这个球队他的那个第一次出征世界杯的这个精神状态，主办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严格的说，它并不是一个经常能够在世界主流的场合出现的国家，所以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出现以后，我觉得他们的球员会有很强的那种亢奋感。他和加拿大踢那场热身赛，我是关注了一下，球队踢得非常闪光，就是有很多闪光的时刻，但是到了70分钟、75分钟以后，就一下子垮下来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他过度亢奋，把体能全都消耗在上半场和前70分钟了，然后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他的亢奋就支撑不了他的运动能力了，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垮掉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很可能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还是缺少经验的问题。
0: 是，这个注意力、体能怎么去分配，对吧？有的时候你说光画一张图表、背一本手册， 永远比不上你亲身实地的去打一届世界杯，最后自己才能弄明白。但往往这个时候学费的代价是很难挽回的。我们看看乌兹别克斯坦队初体验究竟如何吧。说了这么多，四个这组的这个队都捋了一遍了。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说小组赛前瞻都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小组里面会有黑马吗？会有大黑马吗？第二，有没有重点的，比如说比赛值得向大家推荐？
1: 我觉得这个小组里面不会有黑马。
0: 嗯，
1: 对，这个小组我觉得这个不管是民主刚果还是乌兹别克斯坦，他们都不太具备成为黑马的基本的要素。经验上，从球员的总体个体的能力的叠加上，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具备。教练其实经验也不是很丰富。哥伦比亚，我觉得他打成什么样都不应该算黑马。啊，他本来就是一个强队，那葡萄牙就不用说了。如果说在这个小组里面的这个比赛的推荐的话，我会觉得葡萄牙上来的第一场比赛应该会很热闹。
0: 嗯，
1: 就是他跟民主刚果的这场比赛，应该会很热闹。打到小组赛的第三轮，我觉得啊，在这个小组里，可能那个时候呢，葡萄牙跟哥伦比亚都已经拿到六分了。第三轮葡萄牙碰哥伦比亚，对吧？他们当时都已经拿到六分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争 K 小组的第一，因为你要拿不到 K 小组的第一的话，你要很有可能在第二轮比赛，也就在这个淘汰赛的第一轮，你去碰克罗地亚或者英格兰。
0: 嗯，
1: 对，你只有拿到第一，你才能去找一个其他小组的第三名，那找一个软柿子，让自己踏踏实实的继续往下走。对，所以那场比赛会非常非常关键。
0: 换句话说，我们说回这届这个48个队的特殊赛制啊，就是以往如果我们要讲世界杯前两轮，这两个队已经双双联手出现了，往往也就意味着最后一场可能比如说替补阵容获得更多的亮相的机会，大家要调试一下，给伤病啊、红黄牌啊一些喘息的空间。但是听您这意思，恰恰是因为可能面临着比如说其他组第三名的这样一个诱惑，相对淘汰赛会有一个比较轻松的路径可选，也许到那个时候真到了小组赛最后决战，反而是刺刀见红的时候。
1: 对，这个是这届比赛的赛制给我们带来的。那么在过往32队时代的时候，小组赛第三轮会出现大量的垃圾比赛。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赛制之下，这种概率会大大降低，除非某支球队已经完全在这个小组锁定小组第一了。
0: 是，
1: 对，
0: 但是这从另外一个话题来说，对于熬夜看球的中国球迷来讲，又意味着，哎呀，这一轮又不能调整了，我们又没有喘息的空间了，又得做长征的准备了，是吧？这可能就是世界杯额外增加这个赛程更密集之后，这个赛制更跨周期之后，给我们提供的额外的考验吧。所以考验不仅仅是在场内，有的时候也在场外。祝这四支球队好运，也谢谢魏东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您对世界杯分组 K 组的及时点评，谢谢。
1: 好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中国驻加拿大使领馆、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中国篮球协会10号宣布，曾经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一泽因为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经相关机关调查，张涵博与李一泽为同一人，李一泽真实出生日期因为2006年3月19号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中国篮协要求各单位以案为鉴，以案促治促改，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正风肃纪。西甲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宣布结束与主教练阿维罗亚的合同，这意味着葡萄牙名帅穆里尼奥的回归已经进入到倒计时。

0: 动物园打吗？就打在地图上弹起来了。
1: 从岁月回忆到多元风情，
2: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
1: 从赛场争锋到温情相拥，
2: 刻着历史的脚步，
1: 用世界杯拆解世界。

0: 东西从来不止一面，正因为圆，才能去往四面八方。欢迎来到足球是圆的。
1: 欢迎来到足球是圆的。世界杯期间，我们决胜时刻策划了一档跨界对话的播客节目。今天我的同事郝迪和张文就和足球评论员苏东、篮球评论员舒海一起聊聊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新花活，从中场秀到动态票价，世界杯更加娱乐化、更加商业化了吗？
2: 大家好，我是郝迪，
3: 我是张文。
2: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著名的足球解说员苏东老师，欢迎苏老师。
4: 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呢，
3: 我来介绍。虽然我是一个足球记者，但是舒海老师真的是久仰大名。听说摸一摸舒海老师的肚子，所有的篮球的信息就自然的出来了。百科全书，舒海老师。
4: 对，三位老师好，大家好。
2: 欢迎舒海，欢迎苏老师。那今天其实我们这个话题呢，是围绕着美加墨的世界杯展开的。因为这次呢，这个我们的话题绕不开呢，就是属于美国来举办这届的世界杯。它会有它的一些特色哈，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想凑在一起，大家伙儿聊一聊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其实我观察的这个两天的一个新闻啊，最关键一个点什么呢？就是要加中场秀。这个
4: 决赛那天，
2: 对 NFL 应该是有这个
4: 对
2: 中场秀
4: 习惯，
2: 对吧？但是足球比赛，孙老师在您印象中这么多年，是不是没这个东西？
4: 从来没有过
2: NFL 的这个
4: 中场秀
2: 多长？
4: 其实前后因为还有舞台准备的时间
2: 啊，
4: 因为你想 NFL 的这个超级版中场秀，它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表演，是吧？咱们就在中国球迷当中称之为叫这个美国春晚嘛。但是实际上只有每年当年最红的这个规格最高的一组或者一到两组的这个超级明星们才能登上这个舞台。所以他那个舞台规格是非常高的。他准备舞台可能就得要15分钟
2: 啊，
4: 那平时咱们中场休息也就15分钟，然后表演大概是15到20分钟
2: 啊，
4: 然后你撤台可能还有个10分钟。所以前后得有个40到50分钟的时间。
2: 不是，足球比赛不允许这么长时间
3: 啊。是，所以这个我们其实想两个问题啊。咱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足球比赛，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球员没有踢过所谓的中场休息时间大于15分钟的比赛。所以苏老师，您觉得这个会凉吗？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
5: 他可能在身体层面啊得重新调整一下。因为足球比赛大家都知道这15分钟呢，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我上半场打一个总结，然后下半场做一些准备，但是你从这个身体和生理条件来说呢，就是他的身体容易发凉，肌肉容易发凉。你如果马上投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激烈的比赛中啊，他可能有受伤的风险，确实是这样。其实这个跟 NBA 呢和美式的足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经常看 NBA 有这个back to back 这个背靠背的比赛。你足球比赛从来没听说过哪一场比赛第二天还去打。这对于他的身体机能要求非常高。所以说这个，说实话，这个所谓的中场这45分钟或者说是25分钟啊等等，你打完45分钟休息25分钟，我觉得是一种尝试。但会不会以后成为常态就不太清楚了，因为它确实你得根据球员他身体机能的一些恢复。如果要是比如说你像墨西哥这个莫拉17岁，我估计他可能问题不大。你要让
3: C 罗、
5: 梅西，你让他凉个20分钟，然后呢，他马上再去进入到那么高节奏的对抗中，他的身体恢复啊，可能需要的时间就可能相对来说更长。
4: 高龄球员来讲，休息的时间长是好还是不好？就是因为
2: 肯定是好啊，
4: 是吧？因为高龄球员他体能如果消耗够的话，如果说他有休息时间比之前更长的话，他是不是比年轻球员其实恢复的时间他反而是可能是更有利的？然后
3: 这口气儿喘出来。
4: 对，然后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一个事件啊，就是他是在 NFL 真实发生过的某一年的超级碗，那年的这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叫新奥尔良圣徒。这个球队呢，在当年这个超级碗中场的时候啊，他除了准备舞台之外呢，他有一 个这个一小段的断电的时刻，
2: 哦，
4: 所以那年的中场歇的时间特别长，接近一个小时，
3: 嗯，
4: 然后下半场一上来，这个队的主教练叫肖恩佩顿，他布置了一个赌博梯，就正常来讲，一个 NFL 的橄榄球啊，他开球之后是球权是由对方去接这个球来进行进攻的，
5: 对，
4: 但是用赌博梯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个短梯的方式尝试把那个球趁对方不备把它抢到我自己这儿，
3: 嗯，
4: 然后他们就采取了一个趁对方不备的方式去抢这个球，它是很冒险的，因为你如果没有去赌博成功的话，这个对方的进攻起始位置比原本的要靠前很多，
3: 嗯，
4: 但是他赌成功了，然后他那一次就直接达阵了，
3: 嗯，
4: 所以呢我很好奇，就是到那一天比如说下半场一开场，会不会有球队趁对手这个
2: 注意力不集中
4: 松弛
2: 啊，对，
4: 长时间半个多小时没踢比赛了，一上来然后我就突然之间放一个速度型前锋，
3: 嗯，
4: 然后一开球直冲对方禁区，然后一脚长传就打过去，
3: 嗯，
4: 那我觉得如果出现这样的画面呢，就说明这个队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3: 嗯，这小聪明阿尔特坦干得出来，
2: 就相当于在这个中场秀上面做点战术文章，
4: 哎，
3: 嗯，
4: 就是让如果对方出现一些的松弛的时候，
3: 嗯，
4: 会不会有一个对手的球队他就突然之间做一些这个比赛强度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是策略上，那就是攻其不备，
3: 嗯，
4: 啊，但是呢这个足球它毕竟比赛的延续性本身比较强嘛，不会那么容易被打断嘛，但是比如说在比赛的这个强度上，前五分钟疯狂的上逼抢，或者这个就是跟对方上身体，
2: 嗯，
4: 啊，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些在今年因为这个中场秀而出现的一些变数。
2: 对，
3: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它是观众的影响，
4: 嗯，
3: 我不知道 NFL 有没有人他就专门是为了去看中场秀而去买的这个票，有吗？
4: 以我的认知几乎没有，
3: 哦，
2: 还是为了看比赛，
4: 对，
3: 嗯，
2: 这是个附加值，
4: 嗯，对，因为看演出不用花那么多钱，只有看比赛在美国才需要花那么多钱，
3: 嗯，
4: 你去看泰勒·斯威夫特，你也是他的巡演价格，确实也很难抢，嗯，但是不可能跟超级碗一个价，
2: 嗯，
4: 这就是在咱们看来演唱会门票多贵啊，是不是，嗯，球票你比起演唱会门票来讲还是好多了，
2: 但是在美国不是，
4: 美国不是，
5: 美国都是反的，
4: 最贵的就是体育比赛的门票，
3: 嗯，
2: 来，正好跟我们切到下一个我们想聊的话题，
3: 动态定价，
2: 动态定价的门票，
4: 对，
2: 我跟你讲，这两天看到一些这个价格，让我就是把下巴已经就是拉到这儿了，应该，非法首次确认官方转售，不是黄牛，
4: 嗯，
2: 一度出现四张标价230万美元的票价，就合人民币是1500万，
4: 嗯，
3: 卖出去了吗？
2: 这个是挂价，但是不一定卖出去，
3: 啊，
4: 嗯，
2: 但他敢挂，
4: 嗯，
2: 就证明有可能有这个市场需求，
4: 哎，
2: 但现在一度呢，现在有些这个票已经是涨得非常高了，比如说决赛类的门票啊，2025年的12月的已经从8000美金涨到了10000美金，
4: 嗯，
2: 但卡塔尔世界杯说决赛门票就是1600美金，所以是翻了将近8倍，啊，
4: 对，
5: 这个可能啊，我觉得从门票你可以看出呢，就是美国人做体育产业和其他国家不同，它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
4: 嗯，
5: 你像美国的这几大联赛，尤其是美式橄榄，
4: 嗯，
5: 你或者说是棒球 NBA， 包括其他的，它没有所谓的降级。
3: 嗯，
5: 而且呢，你看所有的美国的比赛呢，打到最后，它都是所谓的分区，然后它会有决赛。
4: 对，
5: 这个决赛是把对人的刺激呢，最大化。
4: 嗯，
5: 而联赛这个是不一样的，联赛有的这个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嘛，就是我自己还没踢了就拿冠军了，16年的莱斯特，今年的阿森纳，我这轮还没踢我就拿冠军了，对吧？那么这个逻辑呢，就是美国人的这个体育的逻辑，他是先娱乐，
4: 嗯，
5: 再竞技，
4: 嗯，
5: 但英国人的这个底层逻辑呢是先竞技，
4: 嗯，
2: 再考虑娱乐，
4: 再考虑娱乐。
5: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英超成立之前，英超的有6家的俱乐部，其中包括了像当时还没曼城，
4: 嗯，
5: 啊，包括了像曼联、阿森纳、利物浦、热刺、阿斯顿维拉这些人呢，到美国去考察的时候，热刺的老板对美式橄榄的这些好多，他去了好多球场，
3: 嗯，
5: 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厕所，
3: 嗯，
5: 就是，哎呦，你们这个卫生间搞得富丽堂皇，跟宾馆一样，
4: 嗯，
5: 对于英国人来说，我到那儿以后，至于说人有三级那不重要，重要是你来看比赛，
3: 嗯，
4: 可以憋着，
5: 哎，而且有一度就是切尔西的球场啊，
4: 嗯，
5: 切尔西球场就是人出来以后是不能走小路的，顺着墙根全是 厕所的味道，就是臭不可闻，无法接近。
2: 嗯，
5: 但是呢，因为它本身它就是起，对，那个时候已经是蓝领的这个运动，
2: 对对，
5: 所以呢，他们没有那么多讲究。但是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把这些呢改造成了一个这个享受。
2: 嗯，
5: 所以就是说他们是先娱乐，但娱乐你首先是环境可以非常宜人，
2: 嗯
5: 啊，所以这是一个小事儿。但是呢，后来你现在要注意看的话，英超所有改造的球场，
2: 嗯，
5: 其实最先改造就是洗手间，
2: 哎，
5: 嗯，啊，其实你要现在看啊，我们的中超很多球场都不错，但是还有一个弊病，
2: 嗯，
5: 只要半场的洗手间，
2: 嗯，
5: 人山人海，
4: 数量还是不够，
5: 哎，
2: 嗯，
5: 就是他并没有给人一种我来这儿，是来从头到尾来享受的，
2: 嗯，
5: 而且在英国，你看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啊，看就是8点开球，我7点半去，
3: 嗯。
5: 在美国有很多地方，尤其是我看棒球的时候，当时在美国看棒球的时候，下午的比赛，
2: 嗯，
5: 早上就去了
2: 啊，
5: 野格餐，哎，野格餐，然后跟这个聊聊天，跟这个聊聊天，
2: 嗯，
5: 哎，
2: 它是社交了，
5: 对，
2: 那
5: 就只是看球是他们今天整个娱乐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2: 对对对，
5: 啊，
2: 嗯，就刚才孙老师说棒球，很多时候就是你们打你们的，我们聊我们的，我们吃我们的，
5: 对，
2: 回头看一眼，有一个球不错，
3: 它本身这个运动节奏可能就
2: 比较慢，
5: 对，
2: 适合这样一种，
5: 所以我说这个动态的价格，我个人觉得呢，这其实也没有。嗯，完全不可接受。
2: 嗯，
5: 所谓完全不可接受，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是哪个队的球迷啊。
2: 嗯，
5: 如果你是，假如你是皇马的球迷，
2: 嗯，
5: 你有一张皇马在伯纳乌可以看的这个门票，
2: 嗯，
5: $200，
2: 嗯，
5: 让你选对手，你是想看皇马对
2: 巴萨、
5: 埃尔切，还是皇马对巴萨，对不对？
2: 嗯，
5: 这本身就是他存在价值的体现。
2: 嗯，
5: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动态的价格也不是不可接受。当然，你说那230万美金，
2: 那太夸张了。
5: 我觉得那个。这个是稍微有点离谱了，就
3: 还有更贵的，
5: 啊，
3: 还有更贵的。
2: 这
3: 两
2: 天据说有标出了，
3: 标出了大概是11.5米这个价格，在这个网站上面。
2: 没事。
3: 然后这个问题又都问到因凡蒂诺那边了。因凡蒂诺说，
2: 啊，
3: 说你知道有这么个票这么贵吗？因凡蒂诺说如果这个票真的被人买了的话，
2: 对，
3: 我自己给他买热狗可乐，我送他面前，谢谢他对足球事业进行了贡献。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黑色幽默，我觉得基本上挂这个票的人就是一个幽默，在某种程度上说，也许是一个。讽刺也有可能。
4: 我是觉得这个既然是动态，
3: 嗯，
4: 它挂了卖不出去，它就会降的，
2: 哎，对，
4: 是吧？
5: 对，
4: 动态的这个背后的最底层的逻辑就是三个字，叫市场化。
3: 对，
4: 那它就是有供需的这个差异的时候，当你是一个买方市场，大家都要去抢票的时候，那票价自然就会涨。那就像这个宋老刚说的，这个考迪你猜一下，快船今年这两年新盖的球馆，它厕所盖了多少个？
2: 就是同时入厕多少个是吧？
4: 不是，就是他这个
2: 多少管理头，
4: 一个坑了多少个厕所？
3: 嗯，
4: 不是坑呗？
2: 那我就放
4: 你放开了猜，
2: 放开了猜。
4: 你先告诉我快船能坐多少人？坐人没管就2万人，
2: 两万人，
4: 嗯，
2: 40个，
4: 1060个
3: 啊，
2: 1060个厕所，那每个里面有几个坑位呢？
4: 所以这就是美国人把看球这个事情当成是一个这个社会化的活动。
5: 对，
4: 那他们去看一场棒球是每天下班以后的活动，因为棒球比赛一年打162场常规赛，
5: 对，
4: 每天下班你就是端着一杯去看。我在这个波顿看过一场棒球，我是就像刚才老师们说的，我老老实实坐着，我这花了票钱进来的，
2: 什么都没买，就坐。
4: 我要是去上趟厕所，我要去买趟吃的，我
2: 亏了
4: 嘛。我就看我周围的所有人，这都在，
2: 没有人在整场比赛就从头到尾坐着的，
6: 帅的，
4: 永远都离开一趟，离开一趟。
2: 先是拿出来一个汉堡，又拿出来一个炸鸡，
4: 不光拿出来，得偷溜达出去买完一趟回来，因为他所有的这个店的门口都放了电视机，都放了实况，你在那儿你也不会错过这个赛况，
6: 哎，是的，
4: 是吧？然后呢，他保证你在赛况不错过的同时，你得有现场消费。
3: 而且其实我在想，刚才咱们多少提到北看台的这个文化，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英式和美式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所谓的北看台可能让我们国内的球迷有一些神话了呀，但是不管怎么样，北看台实际上是最不好的位置，理论上说是最不好或最便宜的位置。对，爸爸坐，儿子坐，
2: 世袭罔替，
3: 这是不是就是他们的一种票务文化？其实是个票务文化。
5: 对，我觉得他这个票务，一开始严格上说他没有所谓的在这个票务上有所谓的文化，其实这个文化呢，都是很多东西都是偶尔 偶然形成的。
2: 嗯，
5: 你比如说你我们说这个机票，然后这个什么爷爷给儿子，儿子给这个什么，
2: 嗯，
5: 其实你现在在中超有很多这个，包括了像国安泰，
2: 对，
5: 这个泰山，
3: 嗯，
5: 是吧，他都有这样的传承了。
2: 嗯，
5: 你得经过时间的沉淀，
2: 嗯，
5: 你才能够有这样的文化。
2: 嗯，
5: 其实在欧洲呢，它100多年了，
3: 嗯，
5: 所以它这种文化呢延续下来以后，你在这个加以这个媒体的宣传扩大，我记得好像上海申花还是哪儿，是一个90多岁的老太太，
2: 嗯，
5: 就非常喜欢这个申花的球队。还有一个，
3: 嗯，
5: 我记得是中国的有一个也是一个老太太的球迷，也是90多岁，是阿森纳的球迷。
2: 嗯，
5: 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文化。这种文化呢，就是它是一种先是竞技文化，随后是人文的文化。
2: 嗯，
5: 这美国不一样，美国它就是娱乐为主，
2: 娱乐文化，
5: 以乐为主。
2: 对，
5: 大家来了以后是看个乐子，至于赢球输球，这只是一部分。
2: 嗯，
5: 你难受，你就我经常开玩笑嘛，就是当年这个在国安体育场，
3: 嗯，
5: 国安的球迷赢了，他得喝点酒，
2: 嗯，
5: 哎，为什么呢？庆祝，
2: 嗯，
5: 输了
2: 也得
5: 喝点酒，为什么呢？
2: 巴西，对，
5: 哎，
2: 对，
5: 所以说这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2: 是的。所以这次比赛呢，就有一个矛盾的点。我们说这个足球更多它是基于社群，并且呢，很多时候基于这个我们说普通这个阶层，
3: 嗯，
2: 你比如说这次啊，这个西汉姆联降级了，埃尔沃尔听说西汉姆联降级，他今年不冲超了，回来等他，你知道吗？为什么？就是码头工人德比，
3: 嗯，
2: 那时候很多的这个英格兰的球队都来自于工人阶层，
5: 嗯，
2: 所以他非常的有一个这个血浓于水，浓当地的一个这个情感，
3: 对，
2: 再结合一个升降级，
3: 嗯，
2: 这比赛的竞技味道和这个故事性就非常强，
4: 对，
2: 嗯，也容易结德比的梁子，
3: 嗯，
2: 它有好的这种特别美好的一些这种足球的这种点啊，
5: 你其实说的就是回到了最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底层逻辑，就是对于现在的足球呢，假如说。嗯，这个比如说，哎，它不存在这个所谓的降级啊等等，也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了。它是最大的一个冲突点，就是由美国人来经营，
2: 嗯，
5: 世界杯，
2: 嗯
3: 嗯，
5: 这个如果用美国人，如果假如说你就在我这儿举办个世界杯，
2: 嗯，
5: 没有那么多的争论，
2: 嗯，
5: 但是美国人把这个世界杯呢变
3: 了，嗯，
5: 又是中场秀，又是这个，又是那个，
3: 嗯，
5: 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啊等等，大家都开始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角度的观察，然后就产生了很多的话题。
3: 我觉得可能欧洲的逻辑是说，即使是非常热门的比赛，
2: 嗯，
3: 它至少有一部分，
2: 嗯，
3: 它不属于高净值人群，
2: 啊，
3: 而不是所有的都属于高净值人群。
2: 嗯，
3: 这个其实说的就是我个人感觉啊，自从美国的资本开始入主英超，首先英超越来越贵了，
2: 嗯，
3: 其次原来传统的，刚才咱们说北看台的，
2: 嗯，
3: 或者说持季票的这些球迷的群体，好像那个座位越来越小了，反正一年缩一点，一年缩一点，越来越小了。另外就是你可以对比其他国家的联赛，比如说德甲应该是这些所谓五大联赛里相对而言机票最便宜，
2: 嗯，
3: 可能德甲的机票你100多欧到200多欧，
2: 嗯
3: 嗯，它的就是最差的这个机票你就可以购买了，
2: 嗯，
3: 但是它对你的要求，一全赛季的上座率就是出勤率你要在75%以上，
2: 嗯，
3: 你不来那明年我们这个票不卖你了，
2: 嗯，
3: 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呢，我觉得一是美式资本入主之后，因为德甲是完全排斥，几乎完全排斥境外资本的，
2: 嗯，德甲有一个51%，
3: 对，所以他呢肯定是因为排斥美式资本，所以他保持了这个低的定价，
2: 对，
3: 但与此同时呢，可能他的联赛可能没办法像英超经营的，现在看起来经营的这么红火、
2: 嗯，
3: 对，然后可能我在想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说所谓的我要求你的上座率，或者是爷爷传儿子，儿子再传孙子，他，
2: 嗯，
3: 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郝迪刚才说的在地性以及忠诚性，
2: 嗯，
3: 忠诚对于我能不能获取这个票是一个评判标准，
2: 嗯，
3: 但是对于美式的体育来讲，忠诚不是标准。
2: 美式其实它也忠诚，
3: 嗯，
2: 就是应该也有在地性，对吧？
4: 有，就比如，嗯，但是
2: 它不会那么较真，
4: 相对小规模，
2: 就它就是从根本上来说，它是来买开心的。
4: 对，
5: 我们现在可能是这种改变，不可能是一夜之间翻天覆地，
2: 嗯，
5: 它可能是潜移默化的。
2: 嗯，
4: 对，
5: 你只是看着它慢慢习以为常了，
2: 嗯，
5: 哦，它有2-3分钟的补水，
2: 嗯，
5: 哎，哦，这补水嘛，大家累了。然后呢，你跟什么你去倒个茶，上个洗手间，等你慢慢习惯了以后，哎，他开始放广告了，你也接受了，
2: 嗯
3: 嗯，
5: 他就是在潜移默化温水煮青嘛，慢慢这个可能就会变化。当然你说会不会，现在还不知道，因为你现在没有发生，你不知道。但未来他和以前的90年代的足球性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2: 没错，
4: 对，
2: 也完全不同，有可能改良足球的世界杯哈。那今天呢，也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

0: 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云锦。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约谈中国交通。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及其有关下属二级公司主要负责人，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约谈指出，广东梅大高速茶阳路段51塌方灾害、四川阿坝马尔康11111红旗大桥垮塌灾害发生后，经调查评估发现，有关企业对勘查设计等基础性工作不重视，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勘查设计转包、违法分包、以包代管、包而不管，安全责任制度悬空，安全制度和现场管理两张皮，以及同类事故隐患屡查屡犯等问题，教训极其惨痛。应急管理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司局负责人参加约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一个卡塔尔代表团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目前暂无卡塔尔代表团具体人员和规模的相关信息。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说，我们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10号发表声明谴责说，围绕古巴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这源于美国对古巴施加前所未有、毫无道理、不符合国际法准则的压力。当地时间6月10号，哥伦比亚众议院的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发布声明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被美国拒绝入境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奥马尔·阿尔坦10号返回祖国索马里，受到英雄般欢迎。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美方9号给出的说法是，他与疑似恐怖组织的成员有关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电视剧《家业》在总台央视热播，这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故事的背景放在明代。

0: 他们一路颠沛，最后落脚在歙州，也就是后来的徽州，如今的安徽歙县。看着新安江的水，再一看两岸漫山遍野的松树，父子俩心里有数了，就是这儿了。他们将北方的细筛松烟技术与南方的浇料改良结合，又增加了捶打次数，做出来的墨黑如点漆，言之无声，甜笔不焦。这版改良后的墨一问世，立刻惊艳江南，在当时被称作新安江墨或者西式墨。后来五代十国时期，歙州隶属南唐，消息传到了南唐宫廷，后主李煜摩挲着这锭墨，惊叹于它锋肌腻里光泽如漆的质感，当即赐西氏家族国姓李。西廷圭呢，自此改名为李廷圭，并被任命为墨武官。从此李墨名扬天下，民间呢有了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的说法，徽州也慢慢成为了全国制墨的中心。宋徽宗时期，歙州改名为徽州，李墨及其他各家之墨遂统一定称为徽墨，自此徽墨之名便相沿至今。随着徽州商帮的脚步踏遍四方，徽墨的身影也随之远播海内外。一千多年后，李墨被搬上了荧幕，电视剧《家业》里所呈现的松炼烟、和胶、除捣、成型、晾墨、错边、描金等全套古法工序，每一方墨锭都历经万处锤炼，质感醇厚，韵味十足，一锤一杵都有讲究。连贯穿全剧的主题“人磨墨，墨磨人”，也是从徽墨拈来清，磨来清，坚如玉，言无声的品鉴标准里画出来的。剧中的一锭墨，不只是墨，它牵出的是徽州商帮的江湖宗族的兴衰，还有那份风清气正的匠人精神。话不多说，咱们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家业》的精彩片段。
1: 李墨身为贡选魁首，
2: 你看船来了呀，船来了。
1: 此番贡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贡墨损毁，
3: 因墨而起。房遭遇厨族，我爹身死，
2: 救救我爹吧！
4: 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倒回来。
5: 李真，女扮男装混入墨房，成何体统啊？
3: 谁规定女子不能制墨烧烟了？
6: 制墨这一路
4: 还是不行，
6: 那就是人磨墨，
3: 下来，爷爷，你快瞧瞧。
7: 不错不错，确实是不错。
8: 谁跟这儿见笑呢？真是有点意思。
7: 守卫，不人出七烟古墨主，李真。
3: 给我就行。
7: 住。
3: 没事，我能拿得住。
5: 贡墨竞选开启，国家有宝墨，皆可献出。
9: 素不说来，别家也休想沾这个祸。
3: 咱们全家都支持你，尤其你家遭难，
10: 后悔了。
3: 真娘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个家
11: 就真娘不会袖手旁观的。
3: 真娘接了，
4: 想感受下去做主没用，
3: 我不忍。
4: 任凭谁也休想拿走这掌家的名义，否则那可是要见血的。真娘愿意，誓死守护陈家，传承遗墨，见天地。

0: 刚才那一小段片花是不是已经让你闻到了那股墨香了呢？其实《家业》这部剧啊，最打动人的不只是故事情节和画面，还有背后那些看不到的功夫。主演为了演好芝墨世家的传人，提前几个月就扎进了涉县的古法磨坊，一招一式的学炼烟倒墨。为了拍出骨灰粥的味道，导演提前几个月就带着团队去黄山实地采风，不仅走访了很多古镇，查了大量的资料，还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反复考证。那主创们到底是怎样理解剧中的这些人物的？拍摄现场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电视剧《家业》主创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1: 烟磨墨，磨磨烟，我用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去打磨。故事发生在明朝的骨灰粥，就想尽量的去复原和恢复原貌。
2: 那么怎么能做到真实？
1: 风格真实，戏剧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呢，我们能够有一些提高。提前了有几个月，带着这个团队呢，就到了徽州黄山。我们到了几处市井去采风，走了很多的历史古镇和老古镇，希望能够呈现出古徽州建筑的特色。不管是在棚里打井，还是在这个市井的基础上去改造，下了很多的功夫。
2: 我们搭了一个真实的小李家，
1: 想充分的展现当时的一个建立烟火气、市井气，包括我们复原了一次这个烛球灯会，查资料，找到一个民俗专家去考证，做了一次这样的场景，上千个场景，用这个段落大家看到也赋予了我们的魅力。是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一句这样的话是人磨墨啊，磨磨人。

0: 观众娓娓道来，慢慢而展现出一幅明代徽州繁荣古城画卷。
1: 黄继德举目难求。
2: 从祖府出兵，
3: 请您叫我知墨吧。
4: 真娘是一个孤胆英雄式的成长故事，有亲人的理解和守护，有师承之间的传递和托举。李真这个人物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光亮处的人，他是一个出生于被除族的曾经辉煌过的家庭，
5: 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八房最小的小女孩。
6: 他们有什么资格在这祭拜祖宗？
7: 嘴巴上说做不得，都是蛮横撒泼的事儿。
5: 他是一个不服输的小孩，他觉得我可以去打破这个规矩。
7: 他们是骂我们泡沫，是骂我们过得好，我就骗了我，我骗了我的更好。
6: 正好将我们八房这几年所受到的屈辱
7: 全部用我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5: 如果没有爷爷就没有真娘，是他的长辈意识严师。
8: 李金水这个人很守旧，挺执着的，
9: 每一个步骤做不到达不到要求，怎么不学也罢。
4: 更重要的是让他明白什么是值得一生守住的信念。
10: 沈墨最要紧的就是四个字，一以贯之。
11: 我想用七东家给他搬两彩头，开一间磨坊。
5: 大家都劝我要去选贡墨的时候，只有骆文谦一个人支持我。真娘跟骆文谦，我觉得更倾向于相知相惜的那种感觉。
12: 我侄女李真就是李家的长家人，
13: 七祖母要骂李家，李母想把你手上。真娘竭尽全力誓死守护李家，传承李母。
5: 七祖母她这一生很不容易，一个人支撑着整个李家，能够一路前行。真娘就是新一代传承人家。
13: 我的真丫头啊，果然长大了。
4: 她真正强大的地方，恰恰是来自于她始终被爱包围，被亲人的信任和爱的托举。
13: 疼不疼啊？
4: 他不会替女儿去做决定，他永远站在李真的身后。他们之间像朋友，他会陪着李真唠家常，听李真抱怨，听李真说他的困惑。
5: 我觉得小小家是幸福的，小小的幸福守护这个小家。
13: 你都多大了？
4: 在继父家业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物是孤立存在的。爷爷的莫道的托举，家人亲情的托举，七祖母精神的托举，使命的托举，共同构成了他成就的土壤。

0: 若之一。
1: 西西，
0: 先是因为墨儿子。

0: 多谢诸位叔伯。
1: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电视剧《家业》的主题曲《卧庄》，由歌手谭维维演唱。这首歌以大气磅礴的声线诠释了徽墨世家的百年传承与坚守，歌曲中的戏腔段落更是突显

0: 显了文化厚重感。稍后呢是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循着徽墨乡走进古徽州。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咱们一起欣赏了总台央视热播剧《家业》里李珍和徽墨的故事。现在呢，咱们不妨把视线啊从磨坊里移出，往远处去瞅一瞅。墨其实从来不只是墨，它和笔、纸、砚一起有个共同的名字——文房四宝。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一锭好墨，一方好砚，不只是工具，更是案头上的知己。从战国帛画上2000多年前的墨迹，到唐宋文人笔下拈来清、绣来新、磨来清的品鉴，从徽州深山里烧烟制墨的古法，到肇庆端溪边采石制砚的传承，墨与砚一刚一柔，共同托举起了中国书画的万千气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总台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一起走进墨与砚的世界，去听一听中国人是怎么把一块石头、一捧烟灰变成案头上那方能传承千百年的风雅的。
9: 这是中国式的书写方式，跃动的白纸黑字千年绵延，或以恬静或以豪放的形态，闪耀在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长河之中。从再现一枝花朵绽放的颜容，到描绘崇山丽水的仪态；从记录人类的思想和抱负，到见证情感与知识的交流传播，在纸上，在笔下，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像笔墨纸砚这样嵌入到中华民族的感觉中枢。华夏文明的巧思，中国文房四宝。广博丰饶的大地孕育书写工具的温床，从原料的采集到工艺的演进，笔墨纸砚技术的诞生与流变，蕴含了物尽其用的朴素情感，绽放出器物与心灵对话的智慧灵光。

0: 上海，中国最早生产钢笔的都市。新的书写工具，新的潮流与时尚，在这个舞台上从不缺乏速度与激情。然而在弄堂深巷，时常也会溢出一缕老木的遗香。
1: 我比较偏好用老木啊，用旧木，它最大的特点是我真的可以做到把这个墨分五色、七色、八色、十色，无限制的分下去。为什么？我可以淡了再淡，淡了再淡，它同样都有内容。
0: 在朱颖的心目中，没有百年历史的不能称之为老墨，它们最迟产于清末与民国初年。时间的天平决定着它们不菲的价值。绘画、教学、音乐、熏香，构成了朱颖的日常生活。
1: 老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两人生一乐。当你的心境愉悦了，你可能出来的东西也有愉悦的元素在里面，你可以让观者可能带来的也是愉悦。
0: 他是一位安于寂寞的画家，同时又是一位对书画材料颇有研究的行家。钟情笔墨使他的生活倍感充实。古代徽州大山环抱，丰富的松树资源、纯净的水质和精湛的工艺，是徽墨一举成名的秘籍。笔出狡兔毫，墨出青松烟。从汉代开始，最早的人工墨大都以松烟为主要原料。古法烧烟的流程要点在于通过封闭的烟道收集松枝燃烧产生的烟，由此制作的佳墨一枚可与黄金等价。战国时期的两幅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帛画，绘制在人工墨出现之前。画上的黑色墨迹极有可能来自被称为石墨的矿物。公元二世纪之前，矿物质作为书写颜料曾经大量运用。伴随着人工墨的使用，中国画的颜料如朱砂、瓷黄、青霍等一直取材于大自然。天然的原料随类复彩的丹青妙笔，浓郁鲜明典雅，创造出中国画的色彩风格。秋天，油桐子收获的季节，木油桐的种子藏在果实里，种子榨出的油俗称桐油，它是油烟制墨原料的一种。利用油烟代替松烟制墨，以摆脱松树供不应求的困境，属于徽州古代制墨师的首创。黄山屯溪老街，西安江畔，周颖来到徽墨之乡寻访好墨。墨香不怕巷子深，周颖与汪培坤，爱墨者与制墨师，命中注定的相遇。汪培坤的制墨工坊保留着油烟制墨的手工传统。上好的桐油利用灯草引燃油料，再用容器罩在火焰上方，这时将容器熏黑的烟就是制墨所需的油烟。16岁拜师学艺，汪培坤的工艺生涯接近半个世纪。身为徽墨工艺传承人，汪培坤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将生漆与油烟混合，经年尝试，终于独创秘法，研制成功了一种失传已久的漆烟墨。
2: 真正八经的是土漆制烧的烟叫漆烟墨， 切磋从那个树里面吐出来一种乳液，再刮下来，再来做这个墨。这个墨呢，它的黑度比较黑，乌黑。
0: 30年前的油盐墨，新研制的漆盐墨，没有让周颖失望。
3: 你想让它分线就可以分线，想让它匀过来就可以匀过来，这种效果是很难做得到。
0: 一份属于古墨的特殊情感，通过历久弥新的灰墨，裁下笔端，去上心头。方巨燕，离开他熟悉的作坊，这是一次难度极大、充满风险的迁徙。近达7吨的体重，超过4辆中型轿车的重量，14位制砚师6年时间雕刻的珍品，如今就要走出他的诞生之地。
4: 你们啊，小心一点啊！
0: 柳新祥，这位剧院的设计师和首席雕刻家，目睹着这方由自己设计倾注了众人心血的宏大作品，让他百感交集。赵青的事业名家中，柳家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户。柳新祥出身江苏，因为木雕手艺出众被调入北京，又因宴客技术精湛，作为人才引进赵青。
5: 这些一些浅刀的，我们把这个宫廷的这种砚雕的艺术啊，全部融入到这个上面来。宫廷砚的最大特点就是雕工很细腻。
0: 从首都到燕都，32年的异乡人生，浓缩成一块块沉默的砚台，成为当代端砚的一部分。肇庆，古称端州。名列中国4大名砚之首的端砚就出自于此。横渡西江羚羊峡，目标对岸的俯科山，这是1300年前古人开采砚石的必经线路。古代中国用作制砚的材料来源广泛，而以石制砚最为常见。端砚之所以独领石砚风骚，在于它有助研磨发墨的石质，也在于它天生丽质的石品。遍布坑洞里的开采声，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断断续续。一代代以砚为生的石工，以他们的生命和一生，打通了端砚的永生之路。

0: 刚才啊，咱们聊了墨和砚这对老搭档，也提到了徽墨在文房四宝里的分量。但是你有没有好奇过，一定真正的徽墨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可不是流水线咔咔几下就能完事儿的，而是一套传承了上千年的老手艺。炼烟、和胶、除捣、压模、晾晒、描金，大大小小众多工序，少一道都不行。那有人可能疑惑了，费这么大的功夫值得吗？当然值得，因为没有这锭墨，哪儿来的岩金牛骨，哪儿来的千里江山图，哪儿来的那些传世千百年的文章与书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徽州的墨房，听一听徽墨的来时路。
1: 这些流光溢彩、精雕细琢的艺术品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徽墨。徽墨因产自徽州而得名，如今也只在徽州的墨厂才能找到最传统的手工制墨作法。看似一场神秘法式的工艺，制作的是徽墨最主要的原料炭，这是手工制墨的第一道工序，炼烟。这些烟就是炭，点烟师傅每天要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他需要随时保持身手的敏捷，在恰当的时机将碗中的烟灰刮下，烟灰烧制过老过嫩都不堪使用，一切全凭经验。炼烟得到的炭灰要用胶粘合形成固体的墨块，灰墨所选用的粘合剂来自天然的动物胶质，以无色透明、气味清新、粘度适中的牛骨胶和牛皮胶为主。将熬好的胶按配比倒入烟灰中，然后用人力进行初步的搅拌。搅拌时动作必须要缓慢，让胶和墨充分融合而不起得快。会被送到机械车间进行搅拌，让烟灰和胶质混合得更加均匀。这些胶泥再被做成饼状，送往制墨车间。师傅们富有激情的肢体动作，像是在进行一场打击乐的表演。

加速保持它的柔软。把蒸好的糯米分成小块，

晾好的墨块还要经过打蜡，防止水分渗入，保证墨块不吸潮不变形，外表也更加光泽莹润。为了让灰墨更加绚丽，还要

0: 说完了徽墨的制作工艺，咱们再来聊一聊用过它的那些人。大文豪苏轼就是出了名的墨痴，他有个学生叫黄庭坚，藏了半块李廷徽墨。前面说了啊，那可是徽墨里的绝品，顶级的。苏轼看见了眼馋，怎么办呢？居然以诗所墨抢了过来。这还没完，苏轼的诗中呢有一句妙手为潘翁，指的就是宋代知墨名家安徽歙县人潘谷。苏轼曾说，潘谷制作出来的好墨自己不敢使用，平常人也不能用，得送到蓬莱宫里去给仙人使用。可见苏轼对徽墨的推崇。晚年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荒凉的连一块普通墨都找不着。62岁的他愣是自己动手，在茅屋旁边支起炉灶，照着徽墨的法子烧松烟调焦漆，结果呢火候没控制好，浓烟裹着焦糊味，把屋檐都给烧黑了，差点连住的地方都赔进去。所以你看啊，徽墨不只是手艺人的活计，他让无数文人为他痴为他狂。手艺人和文人，一个作墨一个用墨，就这样隔着案头互相成全了千余年。不过说到墨的用途，它可不只是拿来写字的，还能成为艺术品，成为收藏家眼里的珍宝。在徽墨的历史上，有一套墨特别有名，乾隆皇帝最爱的那些园子，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等，全被刻进了墨里。每一锭都是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精雕细琢，栩栩如生。那么这套墨是谁做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后来又为什么失传了？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千年徽州》，一起听一听这套玉元墨背后的故事。
1: 新安江畔的屯溪，墨香四溢，徽州的古老技艺在这里延续。胡开文，清代四大著名制墨商号之一，因其为乾隆皇帝御用制墨而名声大噪，常为社会名流和书画家定版制墨。
2: 这是那个老的玉元橱，这个已经非常的那个破旧了，你来看一下。是
3: 刚才于总，
1: 陈国胜是这家墨厂今天的经营者，他正在筹备着一件大事，重新制作玉元礼品墨。玉元墨，胡开文墨厂辉煌时期的经典之作。清乾隆45年，为迎合宫廷对文房用品的严格要求，胡开文厂耗巨资派人收集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皇家园林蓝图，并根据所绘蓝图特别制作了玉元墨。每一块墨都精雕细刻，图案栩栩如生，象征着对皇家园林的美好祝愿，也寄托着制墨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套珍贵的玉元墨母本逐渐失传，留下的只有零星的墨模以及对往昔工艺的赞叹。
2: 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胡开文墨厂的一个墨模车间，馆藏了10000多幅墨纸。这一套玉元图呢，是我们胡开文嘉庆年间流传至今的，有一点自然磨损，所以说我们商量过以后啊，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把它修复出来了。
1: 用于制墨的墨模，原先的功能是塑造墨品。南宋以后，出于竞争的需要，制墨业越来越重视起墨模的装饰功能。徽墨形制和墨面图案由此愈发多姿多彩，而墨模的变法求新与图案设计更是融合了刀与笔的对话，工艺和艺术的相互致敬。 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36岁的画家丁云鹏接到一笔订单，为墨商方雨鲁绘制墨谱385幅。与同时代的制墨师相比，方雨鲁报得大名完全是一个奇迹。他原名方大敖，皇帝朱翊钧没见过他本人，但用过他的墨，因为墨锭上留有雨鲁的墨名，朱翊钧顺口把它叫做雨鲁墨。方大敖有心借皇上金口玉言造势，顺水推舟的改名为方雨鲁。从家道中落到声名鹊起，方雨鲁成为一代制墨大家，离不开背后的文化推手殷钦、汪道坤的大力帮扶。徽州歙县人汪道坤，文韬武略，进士出身，官至兵部左侍郎，是徽州市人盟主级人物。在方雨鲁困顿之际，汪道坤指点殷钦踏上做墨的正道，不但把他做的墨推荐给内廷，还把他本人纳入了文士云集的风干诗社。当诗人与制墨师的双重身份完美叠加时，方雨鲁有了新的梦想，他要把雨鲁墨编刻谱录，刊印成书，既展示于当朝，又留步于后世。鹏作为一名全能型画家，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精。相传他的《天都晓日图》是现存最早表现黄山天都峰的绘画作品之一。然而，专门绘制刊行于世的墨谱，对这位职业画家来说还是第一次。历时5年。方氏墨谱终于问世，这也让方雨鲁的竞争对手程君房大受刺激。他同样请到丁云鹏和黄氏刻工，倾尽10年心力，雕琢出内含500多幅插图的《程氏墨院》。艺术的创举，总是来自不经意间的碰撞。方程二人的意气之争，催生了具有开先河意义的新式墨谱。
2: 对胡凯文的这种传承呢，我想呢，那就是要把胡凯文最精美的这一套墨墨去把它恢复出来。
3: 我完成这套东西也是尽了最大的心血。像这种模子哈，我们叫上色印。那么一元图的难度在什么地方呢？
1: 徽墨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复原玉元图这套被认为几近失传的珍品，更是一场对耐心、技艺与文化认同的考验。为此，程国胜特意找到了墨母雕刻大师冯国权。冯国权，海派徽墨技艺传承人之一，出生于墨母雕刻世家，自幼随父亲学习墨母雕刻技艺。20世纪70年代，他和兄弟冯国文、冯国华在上海墨厂从事墨模刻制，被誉为冯氏三把刀。狭小的工作台上，一把小小的刻刀便是他通往徽墨历史深处的钥匙。玉元墨墨模，其木料取自清代流行的石楠木，木质坚硬，图案中的雕花极其精细，使用了线雕、浮雕等多种技法，每一根线条、每一幅图案都充满了皇家气息与徽州匠人的心血，与时间为伴，与传统对话。伴随着含金堂的制作完成，64块玉元墨最终得以完整重现。散发着幽幽的光泽，墨条上的花纹精美绝伦，勾勒出皇家园林的亭台楼阁，仿佛诉说着200多年前的故事。
0: 热播剧《家业里里真的逆袭》，到文房四宝的千余年风雅，从徽墨房里千锤万杵的匠人精神，到那套失而复得的玉元墨。有人说，墨是凝固的时光，一锭好墨里有松烟的魂魄，有匠人的体温，有文人的心事，也有一个家族、一座徽州、一个民族的记忆。再回到电视剧《家业》，李征用一生守住了一件事，把墨做好，把家守住。而现实中，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也在用一把刻刀、一双手替我们守着这份传统的记忆。一锭墨总有磨完的时候，但墨的精神永远不会断。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林语堂的散文作品《读书的艺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关于读书的目的，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尽尽了。以黄山谷诗的说法，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是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已另有一番味道。四时学艺是一种味道，到五时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艺，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读书有两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分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颐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只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却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也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像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说来，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赵景旭演唱的歌曲《松烟入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青藏高原雄踞世界屋脊，被誉为地球第三极。它是纳州水塔生态屏障，更是无数科学家心向往之的秘境。这里平均海拔超4000米，群山巍峨，冰峰林立，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多条大江大河，蕴藏着地球演化的终极密码。然而在半个

世纪前，这片广袤高地还是世界科学界的空白区，西方探险家随意出入，却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系统科考。直到1973年，一支特殊的科考队伍踏上高原，开启人类首次大规模多学科全覆盖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他们用脚步丈量冰峰，用青春守护国土，在生命禁区书写了中国科学家的传奇。那么，旧中国的青藏科考经历了怎样的空白与艰辛？新中国为何要举全国之力启动首次青藏科考？首批科考队员如何冲破险阻，挺进藏东南？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上。在世界地理版图上，青藏高原曾是最神秘的空白地带，直到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仍然狂妄宣称，人类对这片土地的了解与对月球背面同样无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四次闯入中国西部，涉足藏北高原，绘制地图，采集标本，一度被奉为青藏探索权威。他在著作当中写下耸人听闻的描述，把青藏高原描绘成只有西方勇者才能征服的绝境。然而，那些以探险为名的考察终究是走马观花，既无系统数据，更无科学深度。广袤的青藏高原依然是科学上的未知之地。斯文赫定所处的时代，影响人类历史、改变世界地理认知的地理大发现刚刚过去，它的余波正引发着世界范围的探险热潮。地理大发现是指15世纪至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船队为寻找新的航线和贸易伙伴而远航世界各大洋。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一大批著名的航海家、探险家，在这一过程当中发现了新大陆、新航线，把各大洲联系起来，也勾勒出了真实的世界版图。到19世纪的时候，地理大发现引发的探险浪潮变成了向地图中的空白点宣战，一支支探险队向着不为人知的神秘之境挺进。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单枪匹马的无名之辈，凭借测绘了一条热带雨林中的河流，或标明某个处女峰的海拔，就在一夜之间名扬天下。1893年至1935年期间，斯文赫定先后四次到达中国西部，调查了帕米尔山脉、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博斯腾湖，发现了楼兰古城，并且首次描述了罗布泊沙漠雅丹地貌的成因。这些成果让他成为飞升世界的探险家。在青藏高原，斯文赫定到达了马旁雍措湖与冈仁波齐峰，填补了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西藏的探险让斯文赫定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的随从先后死去10几人，牲口则几乎全军覆没，能活着出来的只有1/10。踏足青藏高原的西方人不少，但是就科学考察来说，广袤的青藏高原还有太多空白，那里仍是一片神秘之地。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质学家都没有真正进入西藏腹地，甚至没有一位西方科学家到达拉萨，即便是斯文赫定也只是在藏北转了个圈。中国的科学家踏上青藏高原要等到上世纪30年代。现代科学在中国初建，中国人开始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样能够攀登科学高峰。这其中最被后人感念的是两位独行侠士的传奇人物，他们是植物学家刘慎鄂和气象学家徐敬之。刘慎鄂从法国学成归来，担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所主任。1932年，他随着当时的西北考

植物学家王启吴到西藏察隅县察瓦龙地区进行植物调查采集，植物学家吴征义在抗战期间登临白马雪山，地质学家孙建初在抗日战争期间在玉门为祖国找到了第一块油田，被称为中国石油之父。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建初也是最早登上青藏高原的中国科学家之一。1935年，他受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委托，负责甘肃、青海、宁夏地质调查，成为首批跨越祁连山南北进行地质填图的先行者。那时的孙建初不会想到，许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孙宏烈会成为中国青藏高原科考的领军人物，在青藏高原上比自己走得更高、更远、更久。新中国成立后，填补青藏科考空白成为一代科学家的夙愿。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留学归来的竺可桢就提议过组织蒙藏探险团。他在倡议中痛心疾首地呼吁，国土被外人窥探，而国人茫然无知，是国家奇耻大辱。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竺可桢的倡议注定无法成为现实。在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时，他委派徐静之进藏筹建高原气象站，宏大夙愿总算栽下了一棵小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即宣告成立。早就对青藏高原科考心心念念的中国学者们，希望早日填补这一区域的空白。只是新中国初创，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还没有能力开展大型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再加上西藏和平解放之初特殊的政治条件，青藏高原科考科学研究尚无条件全面展开。尽管如此，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青藏高原考察还是开始了。事实上，新中国实施的综合考察就开始于西藏。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公布之前，为调查研究西藏的地方状况，当时的新中国政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组织西藏工作队。西藏工作队的目的是为中央帮助西藏兄弟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提供参考资料。对于学者们来说，这当然也是一次难得的学术考察机会。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组织在青藏地区开展的规模较大的考察活动。1951年6月和1952年6月，中国科学院西藏工作队的考察队员们分两批，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一起向西藏进发。西藏工作队的全部装备都来自部队，50多名来自中央各部、中国科学院内相关研究所和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大学教师和学生都是清一色军人打扮。他们随身携带的工具只有计步器、气压表、罗盘等最基础的简陋专业工具。但就是用这些小米加步枪的装备，西藏工作队完成了东起金沙江、西抵珠穆朗玛、北至藏北高原伦坡拉盆地的路线考察，编制了沿途1:50万路线地质图和重点矿区图，编著了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并首次进行了青藏高原地层划分，沿途收集了土壤、气象、农业、语言、历史等科学资料。中国青藏高原科考领军人孙宏烈院士评价，这些考察成果为后来西藏的地质研究与找矿工作奠定了基础，对促进西藏工矿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1973年之前，我国的青藏考察大多依附于现实任务，被称作任务带学科，登山加科考成为主要模式。贺龙元帅首倡登山科考，聂荣臻元帅力主珠峰考察，国家体委与中国科学院携手，让科考队员随登山队挺进高峰，采集标本，测量数据。这种模式

虽有突破，却难以实现全域覆盖系统研究。1960年，西藏综合科考队仓促组建，却遭遇经济困难与边境冲突，中途夭折。孙宏烈等青年科学家刚踏上高原，就被迫中断研究，只能在局部地区零星工作。长达十余年里，中国科学家只能望高原兴叹，等待一次真正属于中国的全面系统的科学远征。历史的转折出现在1972年，随着局势趋于稳定，周恩来总理强调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的青藏高原科考被推到最前沿。同年7月，珠峰科考总结会在兰州召开，这次会议被永远载入青藏科考史。会议决定组建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启动1973至1980年8年综合科考规划。孙宏烈执笔起草方案，扛起历史重任。消息传出，全国科学界沸腾。在青藏高原科考史上，珠峰科考总结会以兰州会议之名被永远铭记。老青藏们说，青藏队自此一往无前，兰州会议上孙宏烈立了大功。青藏队及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1972年年底开始着手组建。青藏队队长一职由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冷冰担任，他同样担任过1960年西藏科考队的队长。毕竟年龄不饶人，一年后改由何西吴担任队长，孙宏烈任主管业务的副队长，青藏队的实际负责人。组建青藏队的消息在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相关科研机构引发了不小的冲击波。一般人视为未图的神秘高原，在科学家们的心中却是富丽堂皇的科学宝矿。大家纷纷报名，但是名额极其有限，上过高原者优先。水文专家张明陶主动请缨，开辟地热研究新方向，填补世界空白。森林生态学家李文华扎根云南，师从吴征义院士，凭借扎实积累入选。植物学家武素公搭上末班车，从昆明直接奔赴高原，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就踏上了征程。更令人动容的是，年近六旬的吴征义先生不顾年迈与病痛，毅然加入科考，在高原度过了60大寿。吴征义先生能随口说出上万种植物的拉丁学名，现场鉴定标本，指导队员，成为青藏科考的精神旗帜。这支队伍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地学、生物学、气象学、生态学人才。他们告别亲人，告别城市，向着地球第三极无畏出征。1973年5月，首支青藏高原科考队踏上了川藏线，向高原进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这支队伍规模并不大，只有40多名科研人员，远远满足不了青藏科考的真正需要。毕竟这是科学考察中断多年后刚刚恢复，孙宏烈此行带队之初就有练兵的试探之意。不过练兵归练兵，青藏队可没把第一次进藏当成演习，而是首战。青藏科考的第一站选在了藏东南察隅墨脱林芝一带的深谷密林，这片区域位于喜马拉雅和横断山脉的交汇处，地质构造复杂，生物种类繁多，而且是西藏重要的农业林业区，无论是科学考察还是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都大有文章可做。当然，在首次进藏的路上，青藏高原就已经让他们领教了一番高原的冷酷。时任行政副队长王振环要负责全队的衣食住行，压力比谁都大。从成都到拉萨，2400公里的川藏公路像一条长长的哈达，这是到过西藏或者心向往之的人常常打的比方。川藏公路及著名的进藏大通道三。

幺八国道被自驾进藏旅游的人们视为风景大道。不过即便是现在，那些开着豪华越野车、身着专业户外装备的驴友们也要把三幺八国道当作一次艰难的考验，更何况是40多年前。川藏线沿线风光固然壮美，其险峻程度却世所罕见。很多路段本就是在峭壁上凿出来的天险之路，一侧是抬头望不到顶的千仞绝壁，另一侧是俯视让人两腿发软的万丈深渊。山口处无分冬夏，冰雪铺地，落石、塌方、泥石流都是经常性的。有一次进藏，青藏队刚到通麦遇到了大塌方，整条川藏线瘫痪，附近的一座兵站挤了数百人，青藏队也只能在那里盘桓多日。结果一问才知道，堵得最久的已经在兵站住了一个月。时间不等人，一年能在青藏高原开展科考活动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7-8个月，青藏队耗不起。商量之下，孙宏烈、何西吴、王振环三个领导干部去塌方处探路，三个人互相搀扶着拉扯着，居然攀爬过了塌方处。汽车是无论如何开不过去了，三个人一商量分头走，孙宏烈和何西吴原路返回，组织科考队队员们徒步前进，王振环继续前行，搭车去拉萨联络车辆，这才把大家接了过去。交通运输一直是个大问题，直到现在回忆起自己参加过的青藏科考，王振环还这样感慨：青藏队的汽车有两种，一种是北京吉普，一种是解放牌或越进牌大卡车。孙宏烈和何西吴都和大家一起坐卡车，卡车既拉物资也拉人，多少都经过了些改装，车厢加了帆布棚，沿车厢板装了两排木板座，大家就靠着车厢板相对而坐。川藏线那个时候还是砂石路面，一路颠来颠去，尘土飞扬。还没到拉萨，很多人的大衣后襟都磨烂了。后来大家开玩笑说，把乘大卡车说成坐摇篮。小车的状况也不怎么样，王振环的工作就是跑前跑后，常坐北京吉普车，这种车并不适合高原行驶，跑一个小时水箱就开锅，到这个时候就要把引擎盖子打开，等水温降下来再开。在

挑战，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煌煌巨著《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如何问世？1980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国际青藏科学讨论会又如何让中国青藏研究走向全球？首次青藏科考的收官之作为何锁定可可西里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松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松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教育里一边采茶一边唱。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采茶采到月儿上，苦短几夜不觉累呀，甘于老天赠春光。后来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这里没有生活，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舞界去扮演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你采茶舞曲2句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2句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有些笨拙，有些人的心情。哎，这样就要切笔书，他就比如你搞记一记好不好？采茶采的喜洋洋，采茶采的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它悠扬婉转的粤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

0: 1960年，大庆石油会战全面展开，铁人王进喜的事迹深深地鼓舞了正在艰苦奋斗的全国人民。1964年，一首《我为祖国献石油》唱响全国，这首歌如同号角一般响彻时代。首唱者刘秉义说，歌中所唱的一切都来自于真实的生活。
1: 比如说这首歌的节奏啊，我为什么选定了这样一个节奏啊？当当啷啷当当当啷啷当当啷啷啷啷的弹的，嗯，霸王霸霸王嘛，这么一种节奏。当时那个铁轨还是有缝铁轨了，这个列车在钢轨上运行的时候，它过那个节儿叫嘎啷一下，那个时候这个火车跑起来，咣啷咣啷啷啷，它老有这个节奏，它是从生活里边，从油田的工人跟器材运过来这个过程开始，他就酝酿这个节奏。
0: 1964年，31岁的秦永成赶赴大庆油田体验生活，他被安排到铁人王进喜所在的1205钻井队，和石油工人同吃同住。钻井队简陋的生活条件和工人们的冲天干劲让秦永成深受感动。当队里拿出十多首诗歌给作曲家看时，他一眼就相中了石油工人薛柱国所写的《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激情澎湃的诗歌让秦永成思如泉涌，脑海里跳动的音符呼之欲出。
1: 这个歌的词作者薛柱国，他呢本身就是一个石油工人，而且就是从玉门油田跟着这个王进喜、王铁人他们这个钻井队一起过来的。他对石油工人的这个生活工作的这个了解，那是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别的人都比不过他的了。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啊，应该说是我们石油工人的一种内心世界的一种展示。
0: 当天下午，秦永成在招待所的食堂里一气呵成完成了创作。为了表现石油工人天不怕地不怕的豪迈气概，秦永成将这两句歌词处理成短促有力的8分附点音符与切分的节奏，使歌曲变得更加铿锵有力而富于动感。1964年五一劳动节，这首气壮山河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在长影乐团首次公开演唱，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演唱者接连被要求返场，把这首歌唱了一遍。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播剧《茶香喜事》，策划徐涛，出品人杨树斌，总监制戴伟、李凤，监制王唐斌、李雪松，制片人周慧娟，编剧吕燕，导演刘新兵，作曲刘聪。

0: 第一集。
1: 我们结婚了。
2: 我们结婚了。
1: 来来来，安静。啊。我们在这民政局门口啊，合影为证。
2: 好。
1: 说吧，什么理由啊？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2: 得了吧你，高阳。咱俩结婚还突然啊？你多少岁，我多少岁？准确表述应该是晚婚。
1: 早上七点半电话铃响，接起来你就一句：“带上户口本，咱们今天去领证。”我还以为我做梦呢。挂了电话第一件事向我们主任请假。他听说我这个25岁大龄男请假是为了领结婚证，高兴地说：“好，好，好！”你看看，咱们这对从幼儿园开始的青梅竹马，不结婚给大家的压力有多大？直接让旁观者都怀疑爱情。
2: 哎，高阳，别总是抖机灵。
1: 但是，你，安静，我太了解了。从小到大，所有荒谬无比的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想出来的，不像我。急急灵灵的犯了好多错，到头来还是你说了算。说吧，你有什么重大决定要告诉我？放心啊，你老公我兜得住。
2: 哎呀，给你个惊喜不好吗？
1: 哪儿惊喜了？大学毕业咱们俩就该结婚，水到渠成的事儿。要不是你一会儿去培训，一会儿去支教，我还想搞个求婚仪式提醒你呢。今天突然袭击是提醒我直接策划婚礼吗？说吧，直奔主题，婚礼咱们什么时候？
2: 婚礼一年之约吧。
1: 啊，一年之约？
2: 啊，扯证是为了免除你的后顾之忧。你不是要出国培训吗？正好咱们明年吧，怎么样？
1: 嗯，停停停，我的培训取消了，重大新计划马上报告。
3: 两位看镜头，给你们拍照呢。
1: 荷花，从哪儿都有你啊！
3: 我必须在啊！见证高光时刻，我不在，你会觉得幸福都不真实，对吧？
2: 哎，高阳，接受采访，心情像不像闪婚？作为你老婆安静的亲闺蜜，你川大的老同学，我见证了你们俩幸福爱情的全过程。但是这次，我眼里形成最靠谱的两个人，这婚结的太没商量了吧。高阳，要是我没猜错，你跟我一样今天早上接到他结婚电话通知来的，对不对？
1: 嗯。
2: 你们家安静啊，今早电话通知我，我和高阳今天结婚，然后挂电话了。哎，你俩说吧，什么情况？
1: 荷花，我还没审出来你就到了。还有，我俩结婚关你什么事啊？那怎么什么时候你都想在现场？怎么，打算把我们写进你的网络小说啊？
3: 今天本来就是网络剧情啊，多炸裂呀！一个电话说结婚就结婚，像不像微短剧的主人公登场？
1: 醒醒吧，作家，你以为都像你那个网名荷塘笑笑声一样模糊性别，或者像你那个过亿阅读量的网文十里桃花玄幻年代模糊不落地？安静的爱情，任何时候办证办婚礼都叫水到渠成。这至于是否应了你的网文小说情节，那只是巧合。
3: 啊，我是来祝福的，我不和你怼。你是计算机系的算法高手，我正拍的剧还得继续得到你的流量策划加持呢。我知道你们俩还有信息没彻底交换，我能。
1: 能什么？
3: 能旁听吗？
1: 能。啊，
3: 这扯完证啊，就是默契。
2: 高阳，
1: 哎，
2: 你刚才说出国培训你不去了，新计划是什么？
1: 现在国内的人工智能发展多快啊，在国内培训比国外先进。
2: 说重点，新计划是什么呀？
1: 信息中心和雅安结对开展借助互联网助推乡村振兴帮扶计划。我们科呢有一个下乡挂职的名额，我报名了，而且经过考核通过。这个重要计划是，我高阳立即马上就要去雅安市名山高岗村做技术干部一年，出国便下乡了。上任前夕，谢谢老婆大人给机会办证结婚，免除后顾之忧，这个大礼我收了。
2: 我的天哪，
1: 怎么了？ 这么惊讶，不至于吧？
3: 高阳，你不知道吗？
1: 啊，知道什么？
3: 你们家安静马上赴雅安、明山和花村工作。你们俩这剧本谁编的？
1: 真的假的？这么巧？太好了，安静，来来来，抱一下。让我感受一下这真实的人生。确实不是梦。
3: 哎，你们俩这闪婚啊，这会儿我算明白了，像拆盲盒，喜讯一个接着一个。昨晚快11点了，我从外景地回家，收到安静短信，我去高阳老家挂职，我回电话关机，今天早上接到你们俩婚讯电话，哼，到现在啊，这是一分钟都没浪费，满满干货。哎呀，等我缓缓啊。安静，你一个高校老师，而且学艺术的，去农村挂职能干嘛呢？哎，高阳，你一个计算机高手，去农村又干嘛呢？带货？
0: 你就这点格局啊？
1: 能干的事情多了。
3: 哎，安静，你的电话，接接接，不出意外啊，是你妈，就免提啊。
4: 喂，安静，你在哪儿呢？哎呦，你是不是在民政局啊？啊？刚才妈妈的同事那个李阿姨看见你和高阳一起举着结婚证在民政局门口拍照，是真的吗？啊？哎呀，妈妈的血压都有点高。哎，你们结婚是妈妈盼了好久的事儿，但是你为什么没先告诉我和你爸爸呢？这孩子啊。
0: 妈，我本来想今晚回来跟您说的。
3: 干妈，我是荷花。
4: 哦，荷花呀。你和他们在一起呢？
3: 啊，您别着急啊，我这就把嫌犯给您押解回家，我让他们俩亲自向您承认这次不尊重长辈的错误行为。干妈，我先挂了哈。接下来你们俩怎么安排？
1: 听他的。
3: 妈的，哎呦，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够淡定从容的。我建议分头行动，高阳领着你媳妇去高铁站，一个多小时就能到雅安老家，赶紧把这些个惊喜给你爹妈报个备。安静呢，你妈这边我帮你们搞定，听动静啊，安安实实在家，问题不大。
1: 哎，这主意不错啊。安静
3: 啊，
1: 咱们走，趁组织送咱们上任前啊，先去我们村报个到。

0: 忙着呢，何老师。哎呦，做什么好吃的呢？哎呦，红烧肉来一块儿啊！嗯，
1: 老安，嗯，你说这安静啊，嗯，这主意是越来越大。嗯嗯嗯，我就是想不明白，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这俩孩子谈恋爱啊。咱们家氛围也够民主。哎，结婚领证算大事吧？嗯，就算通知，也应该是通知在前吧。
0: 就算他忙，住学校，但是一个城市他自己还会开车，他为什么就不能回来打个招呼呢？
2: 好了好了好了，老婆，我亲爱的何老师，就别念叨了，准备晚饭啊。
1: 嗯，
0: 这孩子结婚领证是好事儿啊，不结婚你操心，结婚你心里过不去。要我说，今天这叫大功告成，再来一块儿。
1: 嗯。 我就是心里不平衡，自家的白菜被猪拱了。
0: 嗯，这叫什么话？这俩孩子从小感情就好，咱们应该庆幸啊。哎，再说，你不也说咱闺女主意大吗？

0: 崇尚的高阳，跟他在身后就像个小尾巴。
1: 哎，你还别说这个啊，高阳比咱安静还小两个月呢。当初就这一点，我就是不百分百满意。
0: 嗯，
1: 姐弟恋，高阳能照顾好咱们小静吗？
0: 哎呀，何老师，现在的年轻人多独立啊，人家那叫比翼齐飞，你那旧观念别掺和啊。别说高阳，老高家从小就把安静当亲闺女宠着。
1: 嗯，要不是你，
0: 嗯，
1: 我们一家也不会在雅安待那么多年。亲家未必是高家。
0: 嗯，
1: 我承认老高一家人不错。
0: 嗯，
1: 但我还是觉得照咱安静的条件哈，应该找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搞艺术的更合适。
0: 打住，
1: 还
0: 打住啊，何老师，这老高家怎么就和咱们家不般配了？你这样会让孩子们为难的。人家高阳哪点差了？1.8米的个头啊，长得有模有样，性格幽默，那从小一路学霸，高考那是雅安的状元啊。
1: 嗯，
0: 啊，你忘了当初为什么要上川大？那不是为了咱们安静吗？这叫知根知底，天赐良缘，是吧？
1: 那我也不平衡
0: 啊。
1: 我就琢磨着吧，老高他们肯定比咱们早知道领证的事儿。
0: 这有什么呀？这，人家儿子在成都工作，这一结婚，万一住咱家，以后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肯定比跟老高他们多，那人家还不平衡呢，对吧？
1: 还有，
0: 啊，
1: 你说高阳放弃清华选川大，哎，他俩是不是早恋了？
0: 什么早恋？早不早恋？你闺女现在都算晚婚，我们要鼓励他们把日子过好。哎，我看呐，今天领结婚证这事儿，就是你闺女拿的主意。他们这个小家以后就像咱们家，肯定是老婆说了算。
1: 哼，我当年是恋爱脑。为了支持你的水利梦想，不惜放弃音乐学院留校的机会，追随你到了雅安。等安静上了中学，你调到水利厅，我早就回不了专业了，只能到区文化馆工作。啊，对了，安静大学的专业宋老师当年可是我的大学同学，要说大学时的专业条件，我比他强多了。
0: 嗯，那你怎么没说你因此加了我这个好夫婿呢？
1: 得了吧，我这辈子啊是认认真真犯了好多错，骂骂咧咧干了好多活，掏心掏肺又总是得罪你们父女俩。
0: 何老师啊，你这话又是刷短句学的吧？哎呦，回来了，
2: 我去。
3: 安叔叔好。
0: 哎，
3: 干妈好。
0: 哎，荷花。
1: 哎呦，荷花呀，你这是打前站
0: 啊？
3: 我呀吃蹭饭来了。阿叔，干妈，你们今天所有的疑问都由我来负责解答。
0: 疑问？
3: 嗯，一，高阳安静今天办了大事，领证了，高不高兴？开不开心？哎呀，没有事先告知啊，是因为事出突然，他们有一个即将奔赴的新使命。
0: 新使命？
3: 二，你们说多巧啊，他俩接受组织派遣，即将奔赴雅安茶乡挂职。三。这好巧不巧，俩人挂职的地方啊紧挨着，而且安静去的村就是高阳父母的村，啊，多好，有爹妈疼。
0: 啊，
3: 四，他们有一年之约，一年挂职结束，他们在乡村办一场热闹的婚礼，值得憧憬吧。五，我来报信，他们缺席，是去雅安了，是我的主意。根据从小到大的经验，安静说你们一定会支持他。好了，我的解答结束了。
1: 哦，老安，你听见了吧？安静长本事了，给咱们的不是惊喜，是惊吓。你看，不仅嫁了，还嫁到农村去了。
3: 哎呦，干妈，是挂职，不是不回来呀。我最近在农村拍戏，生活质量啊和城里没什么两样。
1: 你是去拍个戏，他去是面对农村的鸡飞狗跳。
0: 嗯，好，好，好，好，啊，决定突然，但孩子有理想是好事，咱们都应该支持啊。
1: 你说
0: 何老师，
1: 你说安静他一个学艺术的高校老师去农村能干什么？
0: 何老师，
3: 干妈，现在的农村啊，尤其是雅安茶乡，生活条件很好的。
0: 对对对，
3: 干妈，我倒是觉得文科生去大有可为，乡村需要文化。这下一步我还准备去他们那开个自己的工作室呢，拍微短剧。
1: 哎呀，荷花荷花，你就宽我的心吧。
3: 哎呀，要我说呀，你想办法把他这个钢琴托运过去、啊、高阳他们家好歹也是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放钱的地方有。
1: 哎，你我这干女儿啊，胳膊肘开始往外拐了。
0: 这吃饭吃饭，哎，边吃边聊，边吃边聊，来来吃肉吃肉。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好高，高志远！哎呀，高阳他爸呀，快出来看，谁来了？
2: 哎呦，我的乖乖哟！
1: 安静，高阳。哎，查博士，你去高铁站接的他们？
0: 是啊。
1: 这不年不节的，你们怎么想起来一起回来了？
0: 妈，不年不节，你是希望我回来还是不希望？
3: 哎呀，你妈一早就唠叨，说开春起呀，周围的鸟叫声比往年多，今早眼皮也在跳，说是有什么喜事要来。我说他迷信，结果嘿，你俩回来了。
0: 我们是有喜事要宣布。
1: 爸
4: 啊，宝宝，你来说。
1: 妈，爸，我们结婚了。啊，你叫我妈。哎呀，结婚了呀！哎呀，
3: 太棒
1: 了，大喜事啊！高阳啊，安静啊，这可真是喜鹊喳喳叫，家门福气到。哎，心里盼着好姻缘，转眼媳妇儿正缘钱。哎呀，
3: 瞧瞧你妈啊，一套一套的啊！你妈呀，现在是乡村网红，这些句子随口就来。
1: 哎，老高呀，不要光耍嘴皮子了啊！哎，快去拿钱去，咱们这就把改口费给我儿媳妇儿。哎，这个好，这些天呐，卖的春茶钱我都收着的，我去拿。
0: 哎，高阳，安静，
3: 走走走，咱们进屋聊啊。安静，
1: 哎，
3: 高阳，
0: 啊，
3: 不瞒你们说，你妈的钱藏哪儿，我是真不知道。
5: 高叔
3: 啊，
5: 这都中午了。我听高阳说他们今天还要赶回成都，要不然你们一家人说会儿话啊，晚点我再来接高阳他们去高铁站。
6: 哎，牛明，哪有这个时候让你走的，我还真敢把你当车夫啊，叫上你是来给我们做智囊的
3: 啊。智囊？高阳，你们要干嘛？
5: 高叔，你还不知道呢，你家高阳啊，马上就要到隔壁高岗村挂职，助力乡村振兴了。哎，安静也回来，就在你们荷花村挂职。
3: 啊？哎呦，双喜临门！哎呀，结婚还回家了？素芬，素芬，你听见没有？
1: 啊？
3: 我还要回来。
1: 回来？
3: 啊？
1: 回农村呐？哎呀，高阳啊！我供你读个211计算机专业，不是让你回来当农民的。还有安静，哎，你们回来这个事情啊，你妈妈知道不啊？你们结婚，我举双手赞成啊。你们随时回来休假，我分分钟给你们做饭。但是，回来工作，哎，你们怎么提前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高阳啊，你现在是在机关工作。
3: 哎呀，回来工作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在农村挂职的又不是只有你家娃，我支持。基层工作是长见识、长本事的事情，更不要说他们一起回来，我觉得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这是好事。安静啊，
1: 哎，
3: 我们家欢迎你们回来。现在农村条件这么好，你看人家查博士，杭州读的大学，如今做茶生意，你不是总是羡慕他父母天天都能见到自家娃吗？
5: 是啊，李阿姨，
3: 真是。
5: 你瞧我啊，我老婆还是我从杭州骗回来的，我的大学同学，现在呀帮我管理茶厂的对外业务，孩子也没在城里上学，在村里的幼儿园。我妈高兴得很，放长假呀，我们就回杭州去看外婆外公。现在的交通啊，哪是事儿啊？
3: 你听听这多好啊！
1: 哎呦，回来守着我过日子，我当然高兴啊。我是担心安静他妈呀，哎，何老师，别认为是高阳把安静拐回来的。
6: 哎呦，妈哎，我能拐骗安静啊？我丈母娘肯定知道，从小到大我都是听安静的。当然啊，往后余生谁对就听谁的。
0: 对吧，安静？
4: 是，而且呀，农村工作咱们俩都是新手，这可是新赛道。
5: 哟，这就同台竞技上了。我可友情提醒你们俩啊，高岗村和荷花村本来就是喜欢较劲的两个村，他们互不服气。
0: 呀，放心吧，我和安静最多算是工作竞赛，我们不打擂台。
4: 是是是，不竞赛，我们要把日子过好。
3: 嗯，
4: 就像这乡村，要一夜还要一居。
3: 嗯，安静这孩子说得好。
4: 爸，
3: 嗯，
4: 这两天组织就会送我们过来办交接，今天还得回成都，我们得回去准备准备。哦，
0: 我们这回来呢，就是向爸妈报告我们的喜事。
4: 嗯，
0: 这以后呢，亲戚邻居问起来也能对答如流。
4: 哎，好，
3: 好，你还不赶快做饭去啊？
4: 哎，我去，我去，我去。
3: 哎，高阳，安静，插播事儿。
0: 哎，高叔，
3: 我还真想听听你们的打算。
5: 高叔，要我说呀，您的思想就是先进。其实我刚回来那会儿，我爸并不支持我，他觉得他奋斗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让我能过上城里的好日子吗？啊，就算他做茶叶赚了钱，也不希望我回乡接他的班。后来啊，那是木已成舟，加上我的茶叶生意做得还行，家里的小日子也不错，他呀才算认可了我的选择。
3: 查博士，这做父母的哪有不希望孩子好的呀？
0: 是啊，
3: 支持你们的梦想就是爱你们。我倒是觉得高阳从小太顺了，正好呢来农村磨练一下。
0: 谢谢爸。
3: 嗯，
0: 这次回来啊，我们就是梦想着能助力大家增收创业。咱们这儿呢是有名的茶乡，做好茶叶牌旅游牌就是硬指标。路上我和安静讨论，到时候呢一手抓好科学种茶，一手抓住茶博士这样的能人，用好互联网，大家挣钱多了，我们就算完成任务。
3: 嗯，高阳，每一代人的梦想都有差别，但我想不管是谁，要成大事都要从小事开始。
0: 嗯，
3: 别总想着一口气就能吃成个大胖子。咱们茶乡日子不错，环境呢也好，但是要想稳步发展，这基础一定要打牢，有基础才能有高质量的发展呢。这一年能踏踏实实干好一件事，也算实现梦想。
0: 我知道您又要说您的水利建设了，咱这附近的村子水利基础建设早就成熟了，现在咱这儿就是绿水青山，就是城里人来度假的热选地，民宿农家乐条件多好啊。
3: 话虽这么说，水渠湖泊都是长久工程，那都是农村农业的基础，要维护是吧，机器用久了还要检修呢。我觉得这些年呀，大家都盯着挣钱的事儿，把基础设施建设不当回事儿，殊不知一旦下大雨，那是会有大损失的。
4: 爸，我在家听我爸也常说起这个话题。
3: 嗯，
4: 说咱们名山就是因为水渠养护的好，才有今天的好环境。
3: 嗯，
4: 你也因为当年修渠护渠立下了汗马功劳，还获得了省劳动模范的称号。领导和我谈话也说，咱们这儿不论是农作物还是经济作物都好。那河湖治理有新问题了吗？
3: 大问题肯定没有，但是再好的基础设施也需要维护啊，是吧？这么多年，附近几个种茶叶的村收入都不错，遇上采茶季又忙得不得了，大家呀都不注意水渠的维修，就算是哪儿堵了，那也是能拖就拖。你们想，一旦下大雨堵了，水溢出来冲了农田，咋办？啊？咱们村耕地本来就有限，要保住了吧。再说了，自然环境需要不断优化，那不好好爱护，水质不行了，茶叶质量也是会受影响的。
0: 爸哟，您那是老眼光，水渠经用着呢，哪那么容易坏？再说了，农田和茶林经济价值都不一样，你要保也是保茶林呢。
3: 怎么，臭小子，你不听我的？
0: 哎呀，爸，我听，我肯定听。
5: 静，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等你们真的回到农村，就会发现城乡差距是有的，代沟是有的。哎，还有你们俩结婚和谈恋爱是不一样的。哎呀，放心吧，
7: 放心，
0: 我们有思想准备啊。来，
5: 有准备不等于没矛盾。哎，就说安静吧，在大学当老师，在学生面前啊，就是天生的话语权。那同事呢，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在这儿，你面对的是谁啊？吵架声分贝都不一样。还有高阳啊，刚才你说要送安静一架钢琴，好让他在荷花村能弹琴。我告诉你，就这一点就行不通，老乡们会认为你们作。人家有钱后修楼房，谁在家里摆个大钢琴呀？
7: 放心吧，查博士，等我来了，就是农民的样子，绝对不作，至少不会让钢琴像陪嫁一样和我一块进村。哎，不过高阳，我认为啊，农村一定不仅仅是田间地头挣钱盖房，还有绿水青山，还有文化娱乐。
0: 那必须的。但是呢，咱们也不能花拳绣腿，让老乡们觉得咱们干的活不接地气儿、不实际，对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茶香喜事》第一集，剧中人物安静由叶知秋演播，高阳由刘明月演播，荷花由李雪娇演播，刘明由李嘉祥演播，宋老师由武凤春演播，安父安母由赵岭张欣演播，老高由杨默演播，李素芬由孙卓演播，老牛由王旭峰演播，杨杰由萧轩演播，旁白大明，文学编辑周慧娟、张瑞东，主题歌作词雨燕，作曲刘聪，剧务统筹李雪梅、李正荣，录音制作刘爱芳，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6月9号下午，广西钦州一中的考点外，家长们举着向日葵，捧着鲜花，等待着高考最后一科结束。在人群当中站着一对夫妻，爸爸拿着锦旗，妈妈拿着一束鲜花和一封信。
1: 他们是熊建峰和汪玲，儿子熊威正在这个考点参加考试。高考结束，熊威走出考场。2年半前，那场全程携手救人的故事终于迎来温暖结局。
0: 时间倒回到2024年12月31号，当时读高三的熊威因车祸紧急入院，医生诊断左腿大动脉血管断裂，急需大量的血源维持生命，而医院的血库库存告急。
1: 妈妈汪玲回忆说，当时医生下了几次病危通知，她觉得自己的天要塌了。
0: 然而就在2025年1月2号，一条消息开始在钦州人的朋友圈传播，急需 AB 型血，钦州一中一学生正在抢救。
1: 随后第一位献血者赶到血站，随后人越来越多了。到2025年1月3号，仅在钦州湾广场参与献血的人数就达到138人，献血总量达到49900毫升。
0: 钦州市中心血站也通过临床紧急用血调配绿色通道机制异地调配，熊威被大家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 2025年5月，熊威前前后后经过13次手术之后，他第一次站了起来。在难得的空闲里，他一直在写一封感谢信。这封感谢信字数有5125个字，细致记录了每一位伸出援手的爱心人士、医护人员、学校师生。
0: 为了不打扰孩子的修养和高三备考，这封满含谢意的信件被悄悄收起，一等就是1年多。
1: 在考场外，他的妈妈汪玲回忆说，不是不想谢，是当时太乱太急，现在想认认真真替他说一声倾城有恩，钦州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
0: 从百余市民挽袖献血到一封迟来的感谢信，一座城的热血托举了一位少年。如今少年顺利完成高考，善意与感恩终于圆满相逢。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最新一期今天发售，不同年龄段人群该怎么买？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现状怎么样，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
0: 全球风电叶片回收难题待解，中国方案如何让退休的叶片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咱们接下来关注，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了，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到了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最新一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开始正式发售，目前呀各大银行已经开放了申购通道。
0: 那么这类产品有什么特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该怎么来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4: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3: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 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今天正式发售。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但对于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在北京市民卢先生看来，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5: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

0: 及时的压仓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
1: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0: 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1: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就60%到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0: 养老规划没有固定套路，资产配置也没有万能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从善用储蓄国债这一稳健选择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更多人养老资金安稳增值，守护安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一直以来呀，App 窗口乱跳转的问题让不少用户头疼不已。最近呢，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当中就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了多种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
4: 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那么 App 乱跳转的现状怎么样？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6: 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5: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
7: 但是这个功能的触发是因为你要抖动手机，但是当时呢，很多的情况是我的手机是平放在桌面上的，我不可能有抖动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实现自动的这个跳转，而且广告的关闭页面和返回页面的设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如果是对把它的按钮隐藏在这个广告图片的背景色道。
5: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8: 我就是想查个天气，他把我跳到了购物网站，关不掉。那关闭按钮啊，是比这个蚂蚁还小，你敢点，一不留神又跳了。有时候我甚至不敢大幅的摇晃手机，这哪是什么 APP 啊，这分明是数字牛皮癣。
5: 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9: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5: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

0: 机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
1: 现在有一条街，两边都是店面，那你现在在街当中撒一堆香蕉皮，只要走的人就会不小心滑进那些店里。那你觉得如果现实中有这样的商家或那个市场监管局会不管吗？
0: 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2: 这些像刷屏幕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0: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3: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的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0: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3: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
0: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的重拳出击，从技术底层切断违规广告的利益链条同样关键。包冉认为，除了行政监管，手机厂家正在尝试筑起另一道防线。一些手机操作系统专门推出软件开启前6秒禁用陀螺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嗅探手机识别码，从而避免广告精准投送。
3: 因为你从终端这个万事啊，你从源头上解决啊，一劳永逸，对吧？我操作系统级别，我就不让你去嗅探我的这个手机的唯一的标识码，那身份证，那你还怎么给我做所谓的精准广告呢？负责任的大厂，最起码在这件事情是站在消费者这边的，是负责任的。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经连续10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近半数的风电装机容量分布在中国。在蓬勃发展的风电产业背后，体量与日俱增的退役风电叶片成为新能源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
6: 这些动辄几百米长、重量可以达到几十吨的风车翅膀，在退役之后该如何安置？它们去了哪里？又怎样实现二次利用，重新发光发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风电叶片属于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由玻璃纤维、树脂等层层粘合而成。这种材料又轻又强，回收已经成为了世界性难题。传统方法很难将它完整分离，直接填埋百年不腐，焚烧则会产生有害气体。如何安置？中国华电给出了绿色答案。在新疆哈密，中国华电建

0: 了国内电力行业首套采用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生产线的万吨级示范项目，每年10000吨退役叶片可以重获新生。这也是目前国内发电集团投运的规模最大的叶片循环利用项目。那么在中国华电，退役风电叶片是如何72变的？中国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世全介绍道，
1: 首先我们会诊断分解，让这些材料物尽其用，退役叶片用到工厂后，我们的工程师们会先做个全面体检，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损伤程度，规划出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之后呢，就进入精密切割环节，叶片里强度最高的主梁就好比人体的骨架一样，我们会借助智能触控设备完成精准切割，这就是退役风电叶片循环再利用生产线的主梁切割系统。切割后的叶片会变身成为高承载的工业托盘和工程构件，这些托盘强度堪比钢铁，重量却轻得多，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会特别受欢迎。
0: 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双路径协同工艺，就像给叶片做了一次精准手术和创意改造，而其余部分通过专用的破碎设备打成均匀颗粒，再经过高温热压成型，像压饼干一样制成标准化复合材料板材。穆世全说，重组后的板材会再次上岗。
1: 这种板材防潮、耐腐蚀，使用寿命也很长，能广泛应用在市政工程、户外设施等多个领域。
0: 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专用线材。穆世全说，
1: 这些线材经过造型设计和 3D 打印，可以变身成为城市雕塑、文创艺术品以及建筑装饰构件。
0: 穆世全表示，整个生产线是一个闭环系统，全程零废水、严控废气，对外也不会产生噪音。
1: 我们整个生产过程都不需要用水，这对缺水地区来说特别可贵。同时我们严格控制废气排放，车间采用的是全封闭设计，搭配高效除尘、活性炭吸附工艺，各项排放指标都优于国家的相关标准。另外厂房也是采用隔音设计，生产过程不会产生明显噪音。
0: 据测算，企业每年处理的10000吨叶片加工塑造后，可以产生出1.3万吨绿色产品。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党委书记孟凡强告诉记者，未来这一成熟模式将逐步推广到全国多个风电集中区域。
2: 哈密这个回收项目更像一个起点和样板，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处理叶片本身，对风电行业而言，它解除了后顾之忧，让风电真正成为从发电到回收的全周期绿色能源，对地方经济而言，它创造了新的产业，绿色循环产业，从回收到加工再到销售，带动就业和技术升级。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我们用的电更绿了，生活的环境也更可持续了。
0: 记者了解到，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正全力研发移动式现场处理设备和更先进的化学回收技术。中国能源研究会等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退役风电叶片总量将会突破50万吨，全球累计退役叶片约4300万吨，中国占比约在40%左右。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也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
5: 考生们虽然暂时没什么事儿了，老师们却依旧忙碌着。各地的高考阅卷工作已经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怎么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考生的心态又该怎么去调试呢？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2026高考落下帷幕，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7: 我现在心情就是很激动很兴奋，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6: 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

0: 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1: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0: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2: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0: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2: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0: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为了帮考生稳稳走好志愿填报这关键一步，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3: 用好志愿容量，填满梯度志愿。根据辽宁省的统一安排，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1对1的志愿指导，持续做好考后服务与志愿填报全流程护航。
0: 同时，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高考已经结束了，接下来考生们就会进入到高考成绩查询和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查分的时间。
6: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
5: 那么这个变化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什么新的要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8: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学生在做选择。
7: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9: 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了材料专业。
7: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10: 这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
7: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8: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7: 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11: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指定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7: 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8: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这样呢就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完成了首航，游客体验如何？
1: 还会聊一聊一家网站三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来看回应哪些两岸热点问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不用请长假，不用办签证，甚至不用规划目的地，就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上旅行，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0: 上个周末，我国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就带着4000多名游客感受了一次全国首创的3天2晚无目的地海上游。全程不靠岸，游轮本身就是风景，就是目的地。那么这种新的出游方式尤其受到上班族和年轻家庭的追捧。
1: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愿意把周末交给一艘船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宁婉婷的介绍。
3: 我们下船的第一步骤，
4: 周一清晨6点，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结束行程，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一路追港口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他们经历的3天2晚的周末游航线全程不靠岸，邮轮及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最低票价不足1000元。来自上海的游客胡女士说，自己已经开始期待下次的无目的地海上游了。
5: 我觉得非常的好，整体感觉很好，然后包括我们的氛围营造啊，还有我们的饮食住宿环境都还是相当不错的。我本人对这个无目的地公海的旅游还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然后3天2晚的这样一个节奏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对，所以非常期待还有下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4: 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上线仅一个月，船票销售超过4000余张，首航游轮载客率达到97%。据初步统计，首航客源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从年龄结构看，游客平均年龄明显低于平常的国际游轮班次。爱达游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其中31至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而这一群体正是当前消费的主力军。
6: 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游海上航次，可以说一经推出受到了市场的追捧。这一次的客群呢更加年轻化，我们看到有很多都市白领以及喜欢体验追求新鲜感的客群来到了游轮上。我们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4: 以往从上海出发的游轮90%以上运营的是日韩航线，且主要为5天至6天的航程。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旅途时长更短，把游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游客欣赏的是海洋的风景与游轮上丰富的休闲项目，由于中途不靠泊任何境外港口，也无需签证，行程灵活，这些出行便捷的特点让这条线路成了周末说走就走的休闲选择。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港监处4级调研员童丹英介绍，首航结束后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7: 传统旅客的概念呢，是会认为游轮把它更多的是做一个交通工具，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游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说这游轮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海上城市，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0: 近年来，互联网短剧快速走红，而在各平台之间也存在着不少侵权转发或者是盗用的现象，一些版权方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是呢，短剧作品通常没片头也没有片尾的署名信息，该怎么来确定版权的归属？又怎样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完成内容的比对，合理的判定侵权作品的数量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于晨的报道。
8: 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文化传媒企业是国内短剧行业的头部公司。公司发现自己制作的多部原创短剧在互联网上被盗播，随即报案。办案人员发现其中一个盗播来源是一家没有备案的网站，上线三个月时间就汇集了5000多部短剧，设置分级付费模式，充值5元可以看16集，单部剧集售价10元到19元，充值38元包月就能无限观看。警方根据线索查到了这个网站背后的团队，浙江嘉兴海宁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马世超介绍，
9: 他们是相当于一个工作室的模式啊，外面挂了一个环境公司的牌子，里面有10多个工位，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有那个网站开发，还有运维、引流、广告，还有那个视频剪切。
8: 网站成立初期，日均下单金额稳定在数千元，几个月后攀升到10000多元，最高达20000元。公安检察院和文化执法部门展开联合调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权归属。
9: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没有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8: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9: 那么有一部分权力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特别配合啊，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必须要有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8: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明等信息判断版权归属，也对涉案短剧的具体内容开展比对。面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9: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就认定这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60集里面再选一集，然后在80-100集里再选一集，再对3集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就是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8: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检察官认为，这跟传统影视剧有本质区别。
9: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大概是有1900多集，也就是认定是1900多部认为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单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可能这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将一集认定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8: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明确了93部短剧的侵权事实。但在网站上架的5000多部短剧中，这只占一小部分。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涉案作品众多，权利人分散，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行为人不能提供合法授权的，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结合著作权人的书面证明、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嫌疑人没有短剧制作经验、足够资金实力和正规合作渠道却大规模上架短剧牟利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该网站传播的5000多部短剧都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的侵权作品。
9: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背景可以解释啊。
8: 涉案的6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1年6个月不等。 都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60多万元到40万元不等。另外两名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1: 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主动对接属地执法部门，对这两名嫌疑人作出行政罚款的处罚。同时结合网文、网剧、网游新三样产业布局，推动出台了保障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打击新型侵权行为，强化科技办案，并且开展普法宣传，引导企业强化版权保护意识，提升维权能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2025年6月，北京92岁的赵先生意外摔倒之后重度失能。虽然他的女儿赵女士就住在对门，但是不能24小时照顾老人，所以就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经平台推荐聘请白某强贴身照顾赵老先生，但是没想到引贼入室。
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这起平台推荐护工入室盗窃案。被害人和办案检察官对公众有哪些提示？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你好。
10: 嗯，主持人好。
1: 嗯，帮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案件。
10: 好的，今天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控告这个白某强呢，在2025年6月至8月期间呢，在本市担任被害人赵女士的父亲的护工的期间呢，偷拿了被害人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到被害人的家中，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在被抓获的时候，民警在他的背包中取获了部分被盗财物，经鉴定价值是3万多元。案发期间呢，被告人白某强呢，将现金人民币40多万元存入了他的2个银行账户，并且还有转账给家人的情况。那么今天在法庭上呢，白某强是拒不认罪的，他说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财物呢是他自己的，有的是捡拾的，有的是老人送给他的。但是呢，检察院也提交了相关的监控录像以及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的证据，来证明他构成盗窃罪，并且呢建议在11年至13年这个期间给他量刑并处罚金。那么法庭没有当庭宣判。在庭后呢，赵女士就表示一些担忧，因为她是精挑细选在电商平台上的护工旗舰店选择的白某强作为父亲的监护，就是护理。然后她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平台呢还给她推荐这个白某强有5年的护工经验，干活非常卖力。但是呢，今天庭审提示呢，白某强在2004年被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然后赵女士表示呢，她非常的后怕，她说怎么能够去安全养老？作为平台，没有做无犯罪的被调，所有的简历呢都是经过包装的，而且还积极向他推荐，说这个人非常干活非常好。他觉得这个就是如果没有家人监护，那么老人的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更值得担忧。检察官孟瑶就建议为失能老人找护工，最好提前对护工的职业经历有所了解，希望提供无犯罪记录、学历证明。为防止材料造假呢，可以向之前服务过的雇主了解工作情况。同时他认为通过平台家政公司介绍的一定要做好监督防范措施，保管好家中贵重物品，安装监控。同时他还认为既然平台有这个提供家政服务信息，虽然辩解不是提供家政服务，但是他认为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进行管理。主持人。
1: 好的，孙莹。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1: 发言人张涵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
12: 台独带来的战

0: 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存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即将举办，台陆委会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今年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岛内舆论认为单凭一纸公文就禁止交流，让民众觉得很受威胁。对此，张涵表示，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
0: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我要强调的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1: 针对日菲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台与日菲分别签有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有媒体报道称，日方已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张涵指出，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0: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近日，赖清德接受专访称，他是顶住中国压力突访斯威士兰，并称台湾人不愿意接受中国统治，希望继续过着自由、民主、有人权的生活。对此，张涵表示，
0: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军援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推进祖国统一，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来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相继发布中国公民出国观赛提醒。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发布购票相关提醒，请务必通过国际足联官方网站及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不同场次票务规则存在

0: 差异。购票前请仔细阅读官方说明，购票成功后请妥善保管购票凭证，入场验票时需出示购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护照与票据进行核验，请勿将票务账号转借他人。了解退票规则，国际足联官方规定不能直接退票，但可以通过国际足联官方的转售平台进行二次销售，但通常会抽取约15%的服务费，建议在确认行程后再行购票。谨防票务诈骗，请不要通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谨防黄牛票、转让票、内部票、低价票及仿冒国际足联官网的钓鱼链接等套路。如遭遇诈骗，请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保留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等证据。赴美需提前申请美国 B1 B2 签证。中国驻加拿大使领馆发布出行提示，树立自身海外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勿因打卡、猎奇、跟风等原因前往未开发、缺乏安全保障、有禁令标识区域，注意妥善保管个人证件和财物，重要证件提前留存复印件和电子版备用，尽量不携带贵重物品和大额现金。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发布安全提醒，请选择资质信誉良好的正规旅行社和旅游产品，签订正规合同，并积极考虑购买相应意外伤害及医疗保险。暑期系墨西哥飓风高发季节，出行时请随时留意当地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天气恶劣时应避免接近海边、河边、山坡附近，并做好防灾准备，尽量避免单独外出或前往非常规旅游区，切勿夜间在外逗留，切勿盲目打卡网红景点，尤其是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缺乏安全保障区域。关注中国领事服务网墨西哥国别信息，非必要不前往旅行风险等级为黄色及以上的地区，谨慎选择直升机、热气球、潜水、徒步、海钓等有一定风险的旅游项目。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这一次将会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到大赛时间，当地的居民既兴奋又焦虑，他们如何看待这场足球盛宴呢？来听总台记者赵淼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世，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
3: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Vancouverites welcome the excitement of the.
4: 总的来说，我认为温哥华很欢迎世界杯带来的欢乐，但有人担心大型赛事会带来的问题，比如噪音、拥挤的人群和混乱。
3: Crowds and commotion.
5: There's a lot of cost. Who's
6: 观赛成本很高，到底谁会真正受益呢
7: ？I don't know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
8: 我对这里的基础设施没什么信心，我有点担心，比如交通状况，以及城市到时会变成什么样子。
2: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3: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4: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2: 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9: 姚一斌、闫玲也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浙江宁波一对夫妻因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获赔6.5万。大楼玻璃幕墙的反光在能量上能有多强，如何从源头上管控光污染，以及我国一位车主在挂壁公路上测试车辆智驾功能的视频火爆海外社交平台。极端路况对智能驾驶系统来说究竟有多难，能测出哪些真实能力？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我们来聊聊光污染。光污染是继废气、废水、废渣和噪声等污染之后的一种新的环境污染源。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光污染多为由镜面建筑反光所导致的行人和司机的眩晕感，以及夜晚不合理灯光给人体造成的不适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

0: 中，业主因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法官表示，经过现场勘查，反射光存续时间较长，光线极为刺眼，已经达到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程度。法院认为，与整体拆除玻璃幕墙或改造房屋相比，受影响业主更换客厅玻璃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业主损失6.5万元。低透玻璃能够挡住多少反光呢？如何从源头上来管控光污染？生活当中光污染随处可见，夜间行车车机屏幕的亮光会对驾驶安全产生哪些影响？网络主播长时间面对补光灯可能会产生哪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征来聊聊光污染。陈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征。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最高法发布的这个典型案例哈，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了。那么大楼的玻璃幕墙它的反光在能量上会有多强呢？
1: 按照咱们的这个目前全国执行的国标的标准呢，咱们一般的玻璃幕墙要求是反射率呢不超过30%。最近呢，像深圳啊、上海这些城市呢，提出了一些更严格的标准，就是反射率大概要在15%-16%以内。那么，如果我们按照夏天来计算，夏天天光能够到达，就是日光到达我们地球轨道。到达我们地球轨道的时候，这个穿过大气到达地表，一般我们估算呢，就是每平方米大约有1000瓦这样一个水平。
0: 嗯，
1: 那么我们再稍微打一点折扣吧，就是因为毕竟不是最优条件。那么即便只有6-700瓦、7-800瓦的每平方米的这个功率，那么反射率到15%-30%，这就意味着。这个反射功率大概就有100多瓦，每平方米就100多瓦。这是一个就是还是均匀反射的情况下，如果呢这个能量比较集中，这个功率就可能达到每平方米大几百瓦的这个水平。这确实就是一个很高的能量。我们知道家里边咱们一个热得快也无非就是几百瓦、1000瓦的水平。
0: 对。正常的一个灯泡来讲，100多瓦就已经非常亮了哈，更何况还是长时间的这样去照射啊。那说到玻璃幕墙反光，我估计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起著名的伦敦对讲机大楼，它凹陷的一个外形反射的阳光，甚至能够融化远处的汽车的部件哈，这个应该算是一个重大的设计失误吧？它后续有什么补救措施吗？怎么在设计的时候就避免这个情况？
1: 没错，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啊，它把这个汽车的这个塑料部件都烤化、烤变形。那这个呢，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建筑设计的失误，但是说实话，没有什么好的补救的手段。目前呢，这个就是伦敦的这个对讲机大楼呢，倒是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大家会在那儿利用对讲机大楼反射这个位置啊，既然知道那个地方。聚焦比较强，会烤化玻璃。现在就有人在那儿，比如说煎鸡蛋呀、做一些这种比较抽象的事情。当然，从建筑的角度讲，这是一个难以弥补的一个错误。现在只能说是大家苦中作乐的，去在互联网的这样一个环境下，拿它去开个玩笑。这个确实应该从建筑之初去避免这个情况，一旦建成，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补救措施。
0: 是。那像在最高法发布的这个案例当中哈，也是这么一个情况，最终的结果是反光的这个大楼它不改了，然后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业主是损失6.5万元。那这个数呢，是他们自家客厅现有窗户的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的钱。那低透玻璃它是什么材质的？能够挡住多少反光呢？光的热量也能够挡住吗？
1: 低透玻璃啊，它其实就是通过提高特定波长的反射率来实现，就是可见光区的就是我们人眼主要造成视觉的400纳米到760纳米这个波长的范围里边的光呢，透过率损失不大。但是呢，让这个近红外波段到红外波段的这个光反射率比较高，用这样的方式呢，在这个照明的影响损失不大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反射红外线。就是

0: 有所损失，但是相对损失比较小。一般我们普通的普法玻璃，像咱们家里边窗户上的正常的白玻或者超白玻，它的透射率一般它没有特别强烈的光谱选择性，那么它的透射率差不多都能达到80%左右。我们一般的没有镀膜的玻璃啊，它的反射率一般只有4%到10%之间，那么透射率都在80%-90%以上。加了这个镀膜之后，对这个红外波段的透射率，甚至，质量比较好的，大概是能降低到15%以下，就是红外波段的透过，但是它对采光的影响呢，相对是比较低的，但是这种玻璃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成本比较高。
1: 对，所以说客厅这一换就得6.5万元哈。那照这么一说的话，低透玻璃它主要能够挡住很多的热量，那反光的这个晃眼的感觉，它是不是还是无法避免？
0: 因为它对可见光区的这个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我们说的低透玻璃就特指的是这种对热阻隔的玻璃，否则的话那就变成了杂色玻璃或者是高反玻璃，它就变成全光谱的降低，那个降低透射率，全光谱提高反射，降低透射率导致的结果会采光会受到影响，所以就咱们一般所说的低透玻璃，指的是这种可见光它的透射率还是影响不大的这种玻璃。那么晃眼这件事儿，它就意味着它不太能解决。
1: 那至少就是
0: 你
1: 这个
0: 或者
1: 屋
0: 说，
1: 里，用了这个低透玻璃之后，它没那么热了，还是人还能够待得下去的哈。
0: 对，这个大家其实可以参考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汽车不是要贴这个贴膜嘛，
1: 哎，
0: 玻璃上的贴膜。这个膜贴膜其实，一般就是两大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就是提高反射率，提高红外波段的反射率，这个是相对效果最好的。因为它这个红外线所携带的能量，是被反弹回这个周围环境去了。那第二种呢，就是靠这个镀膜就掺杂一些材料来吸收这个红外线。那这个呢，就是相当于红外线没有进屋，但是红外线就加热了这个膜，这个膜呢本身就会变热，那它再进一步通过更长波长的热辐射，来对屋里面加热，但隔热效果就会差一些。我因为我不知道咱们案例里边提到的这个家庭换的是哪种，我猜测应该是前面这种靠镀膜来提高红外波段反射率的这种玻璃，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质量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比较隔热效果比较好的这个汽车贴膜，也是采用的类似的原理。
1: 对，我记得20-30年前哈，流行一种蓝色茶色的玻璃，然后网上把这种风格的建筑呢叫做千禧年风的建筑，然后我们到这种建筑里就会觉得好像光线明显就变昏暗了一些哈。那这种颜色的玻璃，它阻挡的是什么波段的光？能够挡住对面的强光吗？
0: 像这种茶色，和蓝色呢，它其实都是，就是一方面提高反射，另一方面呢，它里边有大量的吸收。我们看到的茶色和蓝色其实都是，就是和它互补颜色的光被吸收之后，然后呢，这个像蓝色的光透过，我们看起来玻璃就发蓝，或者是中长波段的这个光透过，我们看着大约就是茶色。它是一个选择光谱吸收的这么一种玻璃，但总的来说，它这个呢，就是光谱选择性没有特别的强，所以它整体会对全波段的光谱呢，对全波段的这个光线都会有比较强烈的吸收，然后只是在都很强的情况下，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反映出这种蓝色、茶色的这个颜色。那这种呢，从阻隔强光的角度讲，它是能够有效阻隔强光的。某种意义上讲，它就像我们过去那种，它就像墨镜，还不是偏光墨镜，就是过去那种，深色的茶色水晶的那种墨镜，跟那个类似。但是呢，它牺牲的就是，正午的时候确实，这个眩光不那么严重了。但是早晚它的，因为它不挑时候，这个它对光的衰减都很强。就意味着家里边的采光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是，这建筑风格的变化哈，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审美的一个变化呢。过去流行蓝色、茶色的这种玻璃哈，放在建筑上。

0: 后现在呢，更多的这种现代建筑用的就是玻璃幕墙，那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反光哈。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些建筑往往都用玻璃幕墙这种形式？如果说对面有一个建筑是玻璃幕墙的反过来的光，我自己装一个玻璃幕墙不行吗？能把光也反回去吗？
1: 首先就是选择玻璃幕墙这件事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审美选择，就是它从这个从建筑本身的角度讲呢，好像因为我不懂建筑啊，我不是搞建筑学的，从土木工程的角度讲，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但是建筑嘛，它不只有这个住的功能，它同时也有相应的审美的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选择玻璃幕墙，我觉得作为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些审美偏好，它好像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尽可能的避免相应的伤害。就像您说的，对面的玻璃幕墙向我反光，然后我再搞一个玻璃幕墙向它反，这个呢，其实效果是很有限的，就是大家都用这种相互伤害的方式，那最终就是这个热最终还是会被限制在你和我的窗户之间，这个呢还是应该避免这种相互的反射啊，所以还是在做建筑的时候在做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相关的因素。
0: 是，那生活当中呢，这光污染问题哈，其实也是随处可见的。比较典型的场景就是我们夜间开车的时候，车机屏幕的这个光，还有不开灯玩手机哈，这个手机屏幕的光，在这种黑暗环境下，强烈的明暗对比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吗？
1: 这是另一件事儿了，这和天光其实差异很大，因为在这儿首先还是大家。应该有一个数量的概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玻璃幕墙反光天光的炫光，那个能量是很高的，就是夏天正午到达地面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平均的太阳功率是每平方米到大几百瓦到一千瓦的水平，那么如果从这个亮度的角度讲呢，是能够达到几万个勒索斯的这样的照度水平，但是我们日常家里边哈，就是因为人眼是具有很强烈的非线性的一个现象，就是几万勒克斯的天光和比如说冬天阴天的那个环境下，几千勒克斯的这个天光啊，大家实际上肉眼的感觉是几乎感觉不到，它的有这么大差异的。我们在家里边像手机屏幕发出来的光，我们的这个。电脑屏幕发出来的光，电视屏幕发出来的光，它其实只有几十到几百的勒克斯的水平，所以呢，从能量的角度讲，它对人的眼底造成严重伤害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这个我觉得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纯粹从能量的角度讲，它是不足以对人产生这个就是高能，然后对你的视网膜产生灼伤啊什么，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这个明暗对比的这种在黑暗环境下的这个手机的光，你如果拍的比较亮，大概比如说到100个流明，其实就已经是很亮的视觉效果了。这个时候呢，它对人呢主要是就是视觉上的刺激。那这种刺激呢，对人的这个神经调节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个细节呢还比较复杂，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大约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么这种强烈的明暗对比会导致人呢会兴奋这样的结果就是会影响你的睡眠，所以间接对身体是会有影响的。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说我晚上手机特别亮，我眼睛会不会被闪瞎啊，这个不对。主要还是那个什么，主要还是就是手机离得特别近的时候呢，对人的这个晶状体的调节啊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造成近视。然后呢，第二就是长时间的这种强光，不是能量意义上的强光，而是这个视觉意义上的强光刺激，就是对人的神经有比较长时间的这种强烈刺激，会导致你呢，因为长时间的刺激，人会在精神上会有疲劳，然后 对人的这个生理上的一些调节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确实存在，但它不是能量的一个角度的。
0: 对。另外就是直播行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长时间近距离对着眼前的这个补光灯去工作，这灯还挺亮的哈，相当于我们一直盯着这个光源去看，那补光灯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光谱，有没有对我们不利的，长时间使用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1: 这个啊是这些年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所谓的蓝光的问题。首先我还是刚才的那个观点，就是我们家里边的照明的，就包括补光的这个灯啊，它补光灯当然比显示器的屏幕要亮很多，但是补光灯大约也就是一两千个流明这种量级，这个除非是那种大型的摄影灯，否则的话呢，咱们一般的这个补光灯虽然已经很亮，但是它从能量的角度讲呢，比太阳的天光还是弱很多的，是差的重量级的啊，除非是那种强光手电，就是把这个很大的能量直接聚集在一起对着人的眼睛，这个除外，一般的补光灯呢它不至于亮到那个程度，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特别担心，一般的补光灯咱们现在尤其是都是 LED 的光源，它的肯定有蓝光，因为没有蓝光的话你就不可能获得一个白色的视觉效果，我们要这个白色的视觉效果是需要红绿蓝的三种色光混合才能得到的这个效果，所以蓝光一定有，但是这个蓝光呢长时间呢对人来讲，我还是说它是视觉上的刺激，它从能量上不足以对人的眼底造成这个很严重的伤害，当然如果你要用那种特别强的强光灯会有，但是大多数时候比如说我也用，比如说录网课之类的我也会用补光灯，这个补光灯呢确实会觉得晃眼，但是呢它还不至于到这个比肉眼直视太阳这样的真正会这个导致眼底受损的这种情况，那更多的我觉得还是神经层面的这个刺激造成的影响。
0: 神经层面这个刺激啊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疲劳感哈，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吧？
1: 对，
0: 是我个人是特别不太适应那种老式灯管产生的光，我记得小学教室就是这种老灯管，然后总觉得它是一直在闪，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有点疲劳，待不了太长时间，像这种老式灯管它这种频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1: 老式灯管的频闪呢其实是因为咱们老式的那种日光灯管它的发光原理呢是就是一个灯管里边是一个低压的环境，然后里边有汞蒸汽，然后呢给这个灯管呢通一个高压以后呢，这个里边会产生高压的放电，辉光放电现象，那么这个汞蒸汽的辉光放电会释放出紫外线，然后这个紫外线呢轰击到这个日光灯管这个玻璃管内壁上涂的紫外线涂的这个荧光粉，这些荧光粉呢光致发光，就是吸收了紫外线之后再以可见光的红绿蓝三基色的光释放出来获得一个白光，那么正常情况下它是感觉不到闪的，但是呢随着这个日光灯管的老化啊，它的这个体灰条件呢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漏气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导致体灰条件呢受到影响之后，它会出现一些低频的闪烁。那个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公频交流电50赫兹，那么这个灯光的闪烁大概也是在50赫兹的水平，50赫兹呢就正好在人眼敏感的那个边界上，如果我们这个频闪到了60赫兹以上，人眼基本上就不能分辨了，这个时候从视觉上其实就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了，就像我们过去看的那个 CRT 显示器其实它就是在逐行扫描，
0: 对，
1: 你用手机去拍用摄像机去拍的时候都能看着那个有一个黑道子在上下移动，那其实就是逐行扫描的结果，所以频闪高到一定程度，人眼60赫兹以上，人眼是感受不出来的。但是，低于60赫兹，人眼就会觉得就能感觉到它的闪烁。那这种闪烁呢，一方面是因为有明暗，当人眼能感觉到明暗变化之后呢，一方面还是神经刺激的这件事儿，就是明暗，人就要不断的调节，视觉就在不断的调节。另外呢，就是频率如果再低，降到50赫兹以下，甚至比如说家里边呢，现在的有些灯， 它的变压器时间长的出问题，它就会出现这种秒级的闪烁，就是零点几秒闪一下，零点几秒闪一下，大概在几赫兹到十几赫兹的这个频率的闪烁，这个人眼就非常敏感。那这个时候呢，亮暗亮暗，人就会这个首先我们这个瞳孔其实就有一定的调节功能。

0: 它本来就是控制进入眼睛的通光量。那你外边频闪不停的闪，你的这个瞳孔的调节，人本能的是在不断的调节，然后你的这个暗光视觉、明光视觉背后对应的这个我们眼底的那个感光蛋白，把它转化成神经信号的这个机制呢，它也在不断的适应，这样来回的适应就会导致持续的刺激，这样就会导致人时间长的强刺激，就像晕车一样，反复的刺激就会让人觉得头晕、恶心、难受啊，这个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说您说这个让我想起来一些演唱会啊、酒吧的环境下，就会有一种这种灯光频繁闪烁的情况哈，也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就眼前忽明忽暗的，有人甚至会感觉到恶心，这是不是一个原理？
0: 对，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像演唱会啊，或者是有一些娱乐场所，它的这个灯光呢，它这种闪烁的灯光就是为了让你看出闪来，所以它的频率相对是比较低的。那么，对人就会产生刺激。当然，这个事情啊，它是一个物理加生理加心理的过程，所以，每个人对这个闪烁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应的生理反应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因人而异，但是确实大概率的，有相当多的人会对这种低频的闪烁产生不适。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更多的关于光污染产品呀，更多的相关情况。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光污染。如今市面上有不少产品主打一个防蓝光、防眩光的功能，那它们到底好不好用呢？日常生活中到底该如何科学用光？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征。陈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征。
1: 哎，欢迎您。家庭装修啊，经常出现分歧的点，就是有人喜欢大白光，有人喜欢暖黄光。喜欢大白光的人觉得透亮啊，舒服，喜欢暖黄光的人呢觉得温馨。那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哪一种光您觉得更好呢？
0: 这个我倒觉得从健康的角度讲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就是暖黄光呢就意味着传播的成分相对较长，就是转播蓝光的成分相对少。
1: 嗯，
0: 那么大白光，所谓的大白光其实就是蓝光成分稍微多一些的这个白光。那么就是白蓝光成分，特别是波长相对较短的这个成分，除了形成视觉之外呢，对人眼的色黑质，就是人的视网膜上除了就是我们形成视觉的感光蛋白之外，我们人眼里边有一种助细胞，三种锥细胞。助细胞负责暗光视觉，就是晚上看不出颜色来，但是能有这个微弱的视觉感受的，就咱晚上不开灯的时候也能看到屋里边的桌子柜子的这个视觉是由助细胞来完成的。那锥细胞呢，就是对不同波长的光敏感，形成颜色的感受。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色黑质，这个色黑质呢对蓝光波长比较敏感，特别是波长比较短的短波蓝光比较敏感。然后呢，如果这个短波蓝光相对比较强，我说的还是这个显示器啊等等这个水平啊，这个家用照明灯的水平，不是强光手电或者是太阳的那个水平的蓝光呢，这个蓝光呢刺激这个色黑质，会导致这个褪黑素分泌被抑制。
1: 嗯，
0: 那表现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人会比较兴奋啊，比较紧张。我说的这个紧张指的是身体状态，不是那个心理上觉得难受的紧张啊。那么这两者啊，就是一方面是人的偏好，另一方面从工作的角度讲呢，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这种刺激会影响睡眠，因为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会让人变得兴奋清醒，
1: 对，
0: 会影响睡眠。但是呢，在这个白天你工作学习的时候，那短波蓝光对人的刺激就会使得你的学习效率、工作效率会提高啊，人不容易犯困。
1: 对，
0: 所以这个并没有说哪种光更好或者更坏。这个一方面是有的人他有心理偏好，另一方面呢，咱们就纯粹从这个生理反应的角度讲，我觉得就是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光啊，正午的时候这个用这个冷白光，它就人会比较兴奋，然后用暖白光呢，可能相对的兴奋度就低一些，效率就受一些影响。当然，冷白光呢，就是蓝光刺激时间较长的，因为褪黑素被抑制分泌，人长时间兴奋，就是如果时间特别长，也会有疲劳的感觉。这个我觉得就是适度就好了。
1: 对，我们把这个灯布置的合理一点哈，有什么各种各样需求的都满足就好了，也不用非得强调说我这个好你这个不好哈，大家找到一个平衡的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给孩子买那种大路灯式的台灯啊，说是对视力好，但其实它也真的不便宜。那还有一些所谓的护眼灯，它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技术，我们该如何挑选这类产品呢？
0: 确实这个护眼灯这些这些概念都还蛮多的。
1: 嗯，
0: 那么所谓的这个大路灯啊，其实就是叫相对的照度均匀，然后显色指数比较好，蓝光成分合适，基本上是以这样一些噱头来作为它的主要的这个卖点的。
1: 嗯，
0: 那么从对视力好的角度讲呢，一个理想的这种既不发生频闪，显色指数又比较高，所谓显色指数就是我这个构成白光的那个三基色呢，它在色坐标图上面这个形成那个三角形面积比较大，面积比较大，照在这个一个实际物体上，它反射出来的光进入眼睛产生的这种颜色感受就更接近于太阳光照在物体上的那种颜色感受，这个就是显色效果好的意思。那么另外就是面积比较大，它照的比较匀哈，我们一般的这种小的灯泡就会出现就是中间特别亮，周围就比较暗，整个照明的这个均匀度不好。从这个角度讲呢，这种大路灯式的台灯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读写阅读确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 这个保护，我个人啊，这以下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大家还是要看它和你付出的那个价格之间做如何的取舍。就它的就是我们普通的排灯和这种大雾灯似的。

0: 台灯，它的这种从实际效果的角度讲，从这个照明效果和人的身体感受的效果，可能是从70分变成了80分，或者变成了90分。但是我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从70块变成了500块、1000块，而不是变成了80块、100块。这个我觉得，就大家各自取舍。如果您经济条件比较好，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那么只要能获得提升，多花点钱我也不在乎。那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比如说，本身今天大家生活都不易，对吧？这个就是比较追求性价比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传统的台灯呢，也不至于就是说用传统台灯人就会把眼睛毁到什么程度，也没有那么夸张。他们之间的差异，我觉得没有大到那个程度啊，就是有差异，但是没有大到，是非对错的这种程度上。
1: 是，这里边需要衡量的一个最关键的核心点是它的照度嘛，就是我们写作呀、工作时候用眼的时候，这个环境，如果照度不够，是最影响视力的，对吧？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灯啊，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有照度不够的情况。因为过去啊，我们用这个白炽灯的时代呢，因为受功率的限制，功率比较低，它确实就比较暗。当我们今天主要都已经转向了这个固体照明，就是 LED 照明之后，LED 的发光效率比白炽灯实在是高太多了。我们知道，过去一个100瓦的白炽灯泡，它的照明效果其实不足今天一个5瓦的 LED 灯。
1: 差这
0: 这
1: 么大。
0: 个就是，就是 LED 灯的节能效果确实是高很多的。你看，我们一般家里边，今天家里边的一个大的顶灯，一个大的吸顶灯，我可能说5瓦有点夸张了。就是咱们今天家里边一个客厅的吸顶灯 LED 灯，通常在18瓦到30瓦之间，就足以把一个20-30平米的客厅照亮。而过去可能要照亮同样的面积，大概100瓦的灯泡，可能一个不一定够，点两个。
1: 是，那
0: 所
1: 我
0: 以我们一般的台灯，就台灯照明而言，有5到10瓦的这个 LED，它的这个照度已经是足够的了。
1: 对，那刚才呢，我们主要聊的是光源，还有一些呢是所谓的防的防这个光污染的产品哈，比如说像防蓝光膜、防头盔膜，这个卖的也是很不错的哈。像这类产品，它是什么原理呢？使用它们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像用那种防头盔膜，会不会有点伤眼呢？
0: 防蓝光膜和防头盔膜是两种不同的东西。那个防蓝光膜呢，理想的就是真正防蓝光的膜呢，它也是两种手段，跟我们前面提到玻璃幕墙的时候那个有点像，就是要么就是对通过镀膜对蓝光波段进行增反，然后让它的透过低一些，让蓝光特别是短波蓝光波段降低，然后或者是用吸收的方式把短波蓝光呢给它吸收掉一部分。这样的话呢，降低短波蓝光的透过率啊，这个是所谓防蓝光膜的一个基本的原理。但是呢，我们今天手机啊，其实就是以手机为例吧，这个手机，我个人其实觉得防蓝光膜的意义不大。当然这是完全是个人观点啊，因为我们今天的手机啊，就是那个膜能够滤掉的蓝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手机自己的护眼模式，就是降低它在蓝光波段的发光的背光源的这个发光的功率，它比靠膜过滤的效果要大得多。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背光源发出的蓝光，假如有50个流明，然后我的这个膜可以滤掉其中20%，透过了40流明，对吧？但是我完全可以上那个背光源，让它的蓝光的发光亮度降低一点，让它降到30个流明。那我不用过滤，我出来也只有30个流明。所以今天手机本身的护眼模式，我认为已经足以完成这个功能。况且我们说蓝光也不用谈之色变，就是蓝光成分，它是在你晚上睡觉，这个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刺激你，导致你可能不太容易睡着，这个是坏处。但是你平常工作的时候，蓝光成分是必不可少的。你如果完全没有蓝光， 我们知道红绿蓝三基色混合是三刺激，三基色刺激才能让人形成完整的颜色感受。如果失去了蓝光，你就获得不了一个白，然后你看什么东西的颜色都是不对的，都是怪的。这个其实从显示的角度讲，这其实是不对的。所以我个人觉得防蓝光膜这件事呢，我为一个相对保守的态度啊。你说它完全没有作用呢，好像也不是，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作用没有那么大。当然市场上也有一些所谓的防蓝膜，其实并不真的防。我还专之前我记得也是咱们这个总裁就是新闻频道电视那边还到我们这儿采访，我们做过这个实验，就是通过光谱仪去测这个当时的记者买到的一些所谓的防蓝光膜。有些防蓝光膜啊，它其实并不是对蓝光的这种特定波长的选择性的衰减，而是对整个波谱进行衰减。甚至呢有一些防蓝光膜，我们测试的结果是贴一个这个膜和贴一个保鲜膜效果是一样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擦亮眼睛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前面的讨论都是那个真的有防蓝光功能的。那个呢我觉得有没有一定的效果，有，但是它也有付出的代价。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看到的颜色就会偏黄。你看到的颜色就不正。
1: 对，
0: 这个呢对人有其他的影响。至于防偷窥膜这件事呢，它实际上相当于是在手机前面加了一个栅子，手指四指稍微分开一点点缝，然后你透过这个缝看东西。当你斜到一定角度的时候，因为手指有一定的厚度，后边的东西就完全被挡住了。我们的这个防偷窥膜就是采用这样的手段，它其实就是在手机前面加了一个栅子。那这个东西呢，我个人也是，就是当然防偷窥是一个特别的需求啊，有一些工作场景确实需要这样的东西，但是它确实付出的代价就是，您加了这个栅栏之后，手机原本很清晰的这个 DPI 就是每英寸的点数很高的、分辨率很高的这样一个屏幕，就会被这些栅栏分割成像纱窗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整个屏幕第一损失的亮度损失的比较多，
1: 对，
0: 第二呢屏幕清晰度也有很大的下降。这个过程呢就是你观看的手机屏幕的视觉效果就有巨大的提升。那这个我想就是大家就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我如果防偷窥的这个需求非常的强烈，那么做这样的牺牲就做了。如果我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就所谓的防偷窥的需求，那么我加一个这个膜就会给我正常看手机，比如说我看一张好看的图片，或者我看视频看电影，它对我的视觉感受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那这个就有点这个得不偿失了。
1: 对，
0: 至于伤不伤眼这件事呢，我觉得蓝光膜和防偷窥膜啊，它发挥作用的这方面对物理意义上的伤眼或者生理上的伤眼影响没有那么大，更多的还是视觉感受的这个效果。
1: 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影响啊，但是也不是很明显。那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情况呢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可能就比较大了啊，就是紫外线灯，它是常用于消毒的，我们人不能够长时间停留在它的照射之下。那具体来讲它是怎么伤害人体的呢？
0: 紫外线这个情况呢就不太一样，就是紫外线呢是一种波长比这个可见光要短很多的电磁波。那这种电磁波呢它的能量单光子能量就比较高了。它呢照在人的皮肤上，别说入眼了，照在人的皮肤上因为它单光子能量比较高，就会对人的这个表皮组织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长波紫外线就是在紫外线波段里边波长较长的这一部分照在人身上呢可能导致就是我们过去讲叫长波紫外线负责晒这个晒黑，中波紫外线负责晒伤，这个短波紫外线负责暴击啊，甚至可以夸张的说负责晒死。像我们医院的这个黑光灯，就是它发出的紫外线已经是短波紫外，人眼就是它一点落在可见光区都没有，也就是说你完全看不出亮来的这种光。那如果人在里边长期暴露，比如说打

0: 到这个几十分钟甚至小时的量级，就是有可能导致皮肤癌的，这是比较严重的。那么长波的紫外线就是和这个可见光临接的这个紫外线，比如说我们平常这个拿来做验钞的这个紫外线，或者是有一些青少年现在玩的那个UV 固化胶，就是点个胶，然后拿紫外灯去一照，这个大概300多个纳米波长的这个紫外线，这个部分呢，它对人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伤害的，但是呢，相对这个短波紫外线的伤害就稍微低一点，用于消毒的紫外线，通常都是短波紫外线，就是所谓的黑光灯，这个，人一定要量一下，因为它单光子能量很高，它是真的，就像子弹一样，是对会对人体产生比较明显的伤害的。
1: 对，另外就是光污染对天文观测也是一个不太有利的因素。我们知道天文台它都要选在远离光污染的地方，选址的时候呢会参考一个指标叫夜空背景亮度，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那我们普通人如果想要去观星，这离城市有多远？有没有一些简便易行的参考方法去判断呢？
0: 这个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夜空的这个有一个叫夜空背景亮度啊，它大概呢是以视星等作为单位，就是人看星星的那个亮度的一个参考指标，以视星等作为单位，然后呢是然后它的那个它不是每平方米了，而是一个角度的概念，就是一个立体角度，就是比如说以我们人眼作为一个中心，然后向这个天空张开一个锥形的孔，那么这个锥形的面积，这个锥形的面积呢，达到一个平方毫秒，平方角秒，就是这它的这个单位里边，然后大概相当于多少个视星等，这个是夜空背景亮度的一个单位。那么通常呢，理想的暗夜环境是希望能够在20以下的，是希望在20以下。然后我们这个，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这个天空上这个弥散的这个辉光，还不是20以下，就20左右的这个是弥散的辉光呢，就会导致这个视星等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理想的情况就是你要想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视觉效果，那要跑得比较远，就是因为我们地面的灯光在大气里边可能产生光对发光，可能产生这个散射，就会有严重的这个光污染的影响。那么我们这个视星等希望应该是值应该是高一点啊，这个我记错了，就是值应该是高一点好啊。我们但是一般的就是橙色里边可能都达不到这个水平，一般可能橙色里边视星等的这个每平方角秒大概13到15的这个水平吧，然后郊区大概17、18、18、19，比较好的你要到那种远离城市、远离灯光，大概几十公里朝外的那种，可能能达到20以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得远离有路灯的公路，还要继续开下去哈。如果我们视线范围内有这个路灯，是不是也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一些影响？
0: 如果我们身边就是在你肉眼可及的地方能看到路灯，那你能看到的天光就非常之有限。比如说我自己在北京的观察，就天气非常好的时候，我们满天肉眼能看到的星星也就10来颗。
1: 对，
0: 这个，就是我这么多年几乎我印象当中都没有在城市里肉眼见过银河。
1: 对，所以说要想看的星星更多，我们就得走的离城市更远一点哈。另外，跟我们的天气情况是不是也有关系？云太多的时候啊，或者是空气质量不太好的时候，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观星。
0: 对的，这个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了，就是这个比如说云的遮挡，这个就不说了，还有一个视宁度的问题，就是大气的抖动导致的这个光的折射，对我们天文观测也有很大的影响。
1: 是，好，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光污染以及所谓的防蓝光、防眩光还有一些防偷窥的等等的各种产品吧。陈征老师呢，也是给我们做出了一些。

0: 精彩的点评。在这儿呢，非常感谢陈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近日，我国一位车主驾驶某品牌的新能源车在挂壁公路上测试智驾功能的视频火爆海外社交平台。视频当中，车辆行驶的公路叫做蓝鹰天路，位于重庆巫溪蓝鹰大峡谷，全长约 1.2 公里，路面宽不足3米，一侧紧贴岩壁，一侧呢则是落差1500米的深谷。测试当天恰逢阴雨多雾天气，视线严重受阻，车辆却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了连续急转弯和极限会车等操作。网友们在惊叹之余也不禁好奇，这种极端公路对于智能驾驶系统来说究竟有多难呢？能测出哪些真实能力？还有人认为，相比于只有静止障碍物的挂壁公路，需要与行人、电动车等动态目标博弈的城市小路才是真正让智驾系统头疼的问题。那么智驾系统最难的是否就在于与行人等交通参与者的博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的解答。
3: 像视频当中的这种路况，对于智能驾驶系统来说，难度主要来自于哪儿呢？
4: 它对智驾系统最大的考验，不在于系统能够识别到什么看得见的场景，而是在于道路的一侧完全是悬崖峭壁，也就是不管是激光雷达方案还是纯视觉方案，它是完全识别不到的。用网络上常见的说法，完全要靠算法去脑补，这个才是对它真正的最大的考验。
3: 除了刚才所说的脑补，它还考验了系统的哪些能力呢？
4: 还有就是算力、响应速度、回馈，这个我们分开来说。我们看今年的北京车展上，好多车都上了896线的激光雷达，那么线数越多，传感器收集到的数据量就越大，那么对整个的车端、云端和传输速度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这是从算力的角度。再有一个就是整个的算法，整个算法的底层逻辑也要变，也要根据整个路况做实时的调整，这个呢才是未来智驾系统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3: 网上还有一种说法是，相比于挂壁公路呢，行人、电动车等等会突然冲出来的城市小路才是真正让智驾系统头疼的事情。实际上也是这样吗？智驾系统目前最大的软肋是什么呢？
4: 这个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场景。我们说的城市的复杂路况，主要的难点在于道路交通的参与者他的漠视法规，或者叫俗话说不守规矩。如果大伙儿都各行其道，遵守标志标线、信号灯，到处乱窜的情况那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我们看很多国外的品牌的车，他们的智驾系统并没有遭遇到类似于鬼探头或者是其他的突然冲出来的一个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这样一个场景。那么我们其实也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对智驾系统做更多的苛求，而是应该从整个交通管理的维度立好规矩。所以你说判断难度，这个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事情。国内很多的大模型专门针对这种城市的复杂路况啊，设计了特别的程序，做了单独的优化，这个在目前来说呢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从长远来看其实意义不大，反倒是挂壁公路这种场景对智驾系统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比如我就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南方有一条高速公路由于下雨发生了大面积的坍塌啊，整个路断了，那么有好几十辆车都掉进去了。这种突发的自然灾害虽然是极小概率事件，但是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个对智驾系统是一个刚需。
3: 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在挂壁公路这种一侧是悬崖的场景之下，无论是纯视觉还是说激光雷达方案，都会遇到识别不到路的情况，那这又是为什么呢？靠算法来脑补到底靠不靠谱呢？
4: 是这样的，靠系统的差值运算，俗称叫脑补， 也就是

0: 说，不管是视觉还是激光雷达，它探测到道路的前方或者侧方有一边如果没有信号的情况下，那就是没有路了，那它怎么判别？我们举好多反面的例子，你看现在网上你经常能刷到快递配送的那个无人车，明明前面是一条沟，它还勇往直前的把自己给引导到沟里去了。这个就是现在算法的一个漏洞，也是后续智驾系统要解决的问题。
1: 那这次测试的车辆呢，用的就是纯视觉方案。纯视觉方案对于光线的适应能力怎么样呢？像是视频当中的这种雨雾天气，或者是隧道的明暗变化，它都能应付得来吗？
0: 其实现在的纯视觉，它的感光度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人眼，也就是说，你觉得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但实际上在现在的摄像头来看，它照样能拍得很清楚。比如雨夜，之前有好多品牌都做过类似的演示，所以说摄像头不是问题。算法模型才是大问题。
2: 刚才我们了解了智驾在挂壁公路上的考验，不过还有两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像这样高风险的测试，人机之间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安全冗余？系统突然退出时，留给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够吗？另外，对于普通车主来说，日常使用智驾系统最需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0: 智驾系统退出，留给人类司机接管的时间太短，这个呢也是现在所有的系统面临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没法提前预判到自己处理不了的险情，提前发出预警让人接管，这是所有的系统目前都存在这个问题。另外啊，我想再多说几句，就是类似的这个测试，其实现在这个在国内是不合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内颁发的可以正式上路行驶的正式牌照，支持 L3 级自动驾驶的牌照只有很少一部分，而且都是限定区域、限定路段、限定有资格的驾驶者，限速也调低了。只有这些车是可以在公共的开放道路上有条件的做双手离把这样一个自动驾驶的测试，其他所有的车必须由驾驶员对安全做最后的兜底，而不能交给智驾系统啊，这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而不是说，这个技术上这个系统好用不好用的问题，这一定得跟大伙儿提个醒。咱们在日常使用智驾系统的时候，不能双手离把，眼睛必须注视前方路面。
3: 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守着用了好多年的手机号，常年按时缴费，算得上是运营商最忠实的老客户了，偶然间呢却被身边亲朋好友的套餐价格狠狠刺痛了。别人39块钱就能够拿下上百 G 的流量，自己每个月159元的高价套餐，资源配置反而大打折扣。打开运营商官方 APP， 满眼都是加价升级的方案，性价比超高的优惠套餐呢仿佛被刻意隐藏了。想用低价实惠的套餐呢，结果呢普通在线或者是电话咨询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那只有亮出我要携号转网了，我要向监管投诉了的底牌，客服才愿意松口让步。近期大量消费者集中投诉呢，更是把新老用户的权益不对等的行业乱象摆上了台面。这运营商怎么杀熟呢？移动20年的老用户，159元的套餐仅有80G 流量和400分钟通话；新用户39块钱便可以坐拥110G 的流量，还有话费补贴。联通老用户，原本159元的套餐配置单薄，反复投诉之后才拿到折扣升级方案。而电信呢，不少长期用户被多年合约捆绑，高价宽带，想要降档减负，处处受限。久而久之，网上甚至衍生出了各类的维权攻略啊！你看，正常办理业务反倒要斗智斗勇了，形成了不维权就没有优待的一个畸形服务现状。这种看似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呢，根源在于通信行业重增量轻存量的一个固化的运营思维。市场竞争之下，运营商背负着新增用户的考核指标，不惜拿出大额的优惠来抢夺外部的客源。而老用户，因为他们的手机号绑定了各种，比如说银行卡，比如说各网络平台社交账号，很高的换号成本让运营商就笃定用户不会轻易离开，将存量客户当作是稳定营收的来源，人为设置套餐办理壁垒，把特惠的产品局限在新入网和保号升级的群体当中。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不仅违背了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初衷，更是直接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合法权益。工信部早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通信资费必须全面公开，保障新老用户同等的选择权。可政策在落地环节呢，依旧存在明显漏洞。本该透明公开的资费选择，却需要消费者耗费大量的时间逐级投诉才能实现。高昂的维权成本让很多人选择默默妥协，依靠压榨老用户的利益换取短期的业绩，看似是稳住了营收，实则呢不断消耗大家积攒多年的信任感，加速用户携号转网流失，其实并不利于行业的长久发展。通信行业的良性竞争绝不能建立在区别对待老用户之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巡查惩处力度，打破人为设置的套餐壁垒。只有做到资费全公开，套餐无门槛，让多年坚守的老用户平等地去享受行业发展红利，这通信市场才能够真正走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了。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呢，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接下来各地高考阅卷工作将会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如何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呢，考生的心态该如何调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全国多地高考昨天已经迎来收官，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今天全部结束。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 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2: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吧。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3: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3: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
0: 高考成绩查询过后，志愿填报将成为考生的重中之重。对此呢，各地的教育部门推出多项暖心帮扶举措，不仅有高校公益宣讲、院校咨询对接的服务，还为困难考生提供一对一的专属指导。同时呢，教育部升级了官方服务平台，开展云咨询周活动，为大家填报志愿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的密码，提高警惕，严防各类招生诈骗陷阱。
4: 昨日新闻重现。

0: 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0: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1: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2: 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0: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支架啊，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支架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就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0: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3: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去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说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0: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3: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的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0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2: 从这份成绩单不难看出，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市场主力，出口呢也在持续跑出加速度，国内产品力不断提升，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整个产业正进入良性循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好。

0: 好。对行业来说，虽然下半年仍有压力，但是呢，只要抓住新能源和出口这两个增长引擎，中国汽车就有底气行稳致远。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打开一款手机软件，这开屏广告扑面而来，想点跳过，结果这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就跳转到了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这个 APP 的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的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多种的违规方式来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啊，来导致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于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的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 APP 乱跳转的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一线观察。
2: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鹰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3: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2: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4: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2: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4: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2: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和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5: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2: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6: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础。

0: 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的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1: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鲍然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0: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去双手赞成的。
1: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2: App 乱跳转，屡禁难消，这病根啊就在于商业利益和违法成本的严重失衡。要铲除这块数字牛皮癣，就得重拳出击，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违规 App，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广告啊，不是不能有，但是呢，你得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想看就点，不想看就关，而不是用各种套路来绑架咱们的手指头。希望这回能够真正的把乱象管住，让手机屏幕静下来，还大家一个干净舒心的上网环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抢到演唱会门票却临时去不了，退票损失只能自己扛，这样的烦恼今后在南京有望迎来解法。为了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那近日呢，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退票险种。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了解一下。
4: 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为更好地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5: 在上周五，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4: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5: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次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3: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2: 的信任里。
1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领。
1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6: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为什么正规平台推荐的护工竟变成入室行窃的窃贼？去年6月，北京92岁的老人摔倒之后呢，重度失能，女儿赵女士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听平台推荐雇了护工白某强住家照看，她忘了收好家门备用钥匙，让白某强钻了空子。这人呢，借着陪护频繁地去偷拿雇主家的财物，前后一共盗走了41万多元。赵女士早就察觉他言行古怪，后来呢，家中10万嫁妆现金失窃，报警之后才得知对方早年有抢劫的案底，平台呢压根儿就没做前科核查，简历全都是包装出来的。这个案子呢，今天开庭审理，法庭休庭择期宣判。看似正规的平台推荐，光鲜的从业履历，实则暗藏审核漏洞、信息造假的问题。那么针对家政平台资质审核缺位、家庭护工用工风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他给出了规范建议和实用的避坑提示，一起来听。
23: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规范性文件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

0: 的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另外呢，一些互联网平台认为自己提供的是家政服务信息而不是家政服务，我们认为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1: 检察官还提示，
0: 一是选择护工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相信虚假履历的包装，二是尽量选择有人看管的地方让护工照顾老人，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妥善收纳，护工结束任务离岗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财物，一旦发现遗失变动等情况呢立刻固定证据，四呢是针对家中贵重物品呢要妥善保管好购买的票据、转账记录等，这样呢能够帮助司法机关取证办。
2: 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更多消息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伊之间的敌对和裂痕。
3: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军事行动发生前，美国方面仍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美伊谈判距离取得突破可能只剩数天时间。那么，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会如何影响美伊局势发展？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地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在谈判的期间形成了一种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危险局面。那么这种局面对目前的谈判或者说对中东地区的形势，它有两个影响。一个影响呢是有可能彻底破坏目前的停火局面。从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虽然没有爆发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规模的冲突最近一周时间里边基本隔两天就有一次，那么这样的冲突是很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冲突的。因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说的，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

0: 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所以如果伊朗在美国有擦枪走火失误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战争。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影响是，这样边打边谈的局面呢，让伊朗之间的信任就完全没有了。特别是对伊朗来说，因为最近几年，伊朗其中有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都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最后被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所以，伊朗国内的领导人现在也说，为什么谈判取得的进展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谈判没有诚意。所以，目前这种局面，一个是让谈判更加困难了，另外一个是让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大大的提升了。
1: 这边打着，那边谈着，每一次见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呢，让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摇摇欲坠。 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刷短视频打发碎片时间的时候呢，总能够撞见几张万能脸，统一的大眼睛、高鼻梁、统一的流畅下颌线，哭的时候啊，嘴角向下的弧度分毫不差，震惊的时候呢，眼睛瞪大的程度也一模一样。你明明已经在几十部不同的微短剧里见过他们，却始终记不住任何一个角色的名字，甚至看久了会莫名生出一种烦躁。 那严重的时候呢，多少还有点生理不适。哎，正是这种许多网友的集体感受啊，让 AI 脸生理性厌恶的话题近日冲上了热搜。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约12.8万部微短剧当中 ，AI 制作的就占到了12.2万部，占比超过95%。 惊人的 AI 生产力的背后呢，是一个无比尴尬的现实。如此海量的作品啊，竟然没有诞生一个啊，您自己也可以想想，有没有一个能够被观众叫得出名字的 AI 明星？那绝大多数内容上线之后呢，很快就沦为无人问津了。 热搜评论区网友直抒胸臆哈，有人说这个 AI 的完美啊，好像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完美，就像是批量生产的塑料假人，看得瘆得慌。那也有人吐槽，演什么都像同一个人，感觉他眼神里全是算法，没有人情味儿。那还有人直言呢，就是我们反感的不是 AI 技术本身，而是那些用 AI 偷懒、用数量代替质量，把观众当流量收割的敷衍的创作。 那么，五官无可挑剔的 AI 脸为什么会引发观众如此强烈的生理性厌恶呢？人们的厌恶背后，其实藏着对整个影视行业怎样的深层的期盼？我们来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新闻与传播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冷松。昨日新闻重现。
2: 人们对于这个AI短剧接受度其实挺高的，但是为什么对于这种五官标准完美的 AI 脸却会产生生理性的排斥呢？
3: 我们一直讲啊，就是 AI 是赋能，是工具，但它不能作为一个审美的标准。这可能是大家行业，特别是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共识。首先呢 ，AI 创作的这个，特别是真人微短剧中，大家总能看到一些比较完美的脸啊，比如说从五官、从身材各方面啊。但是大家总说一句话，就人无完人。实际上呢 ，AI 创造的一些完美的脸、完美的这个形体，包括完美的一些性格，相 反成为了他的劣势，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呢，本身缺乏了这个个性化和差异化。艺术作品的创作很重要的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有美美与共。 这里面呢，美的差异性其实很多时候是大自然的馈赠，很多时候在于艺术基于生活和理想上的一种再创造、再加工。那么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呢，大家总能发现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们演员真人塑造的，都是一些有缺点、有个性、差异化。 甚至是呢，带有一些理想化、有缺点的英雄，有个性的反派，经常是这样的一种定位。举个例子，大家印象最深的有《亮剑》的李云龙，对吧？有这个历史的天空的这个姜必达、姜大牙，这些人。

0: 物的这种立体性，这些人物的生动性，有时候来自于他是一个人无完人的人。啊，大家会发现，可能有一些人有霸王作风，有土匪风格，有一些人有自己的一些坚持、坚守等等。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讲叫典型人物、原型人物、多颜色的人。啊，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印象深的不服输、不放弃，甚至不好惹的这样的一些主人公，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也经常讲，我们说这个微短剧里面，为什么很多真人微短剧啊，可能更吸引人？啊，这里面有不会武功的大侠，有这个不讲套路的霸总胜利者。是吧？然后有受气委屈的基层警察，是吧？有不想干黑社会的老大，等等等。它里面这个人物的这种反差性啊，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很多时候都在于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 AI 作品呢？大家会觉得他的活人感不强，就在这儿。AI 它最终给我们能实现什么？就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核心概念的炼丹炉，提炼一个概念也很快，更多在编剧啊、策划、撰稿阶段。但是视觉要素只能做参考书，也就是说，实际上 AI 在赋能的过程中，如果你完全依赖于它，依赖于这种抽卡，最后产生出的是一些千篇一律的这种人物啊，或者说是有点像油画的堆积。所以很多人在反映 AI 的这个美学，它不分层，不分层之后呢，相似的人物。经常重复出现，而且呢，这个我们视觉中的前景、后景都是一样的这种丰满，就我们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这种留白、这种意蕴、这种平远、高远、深远的一种境界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我们现在虽然感觉已经能画出这个真人 AI 的这些形象了，但是这些形象好像很难走进你的内心啊。同时呢，由于不是真人演员演的，我们平时也看不到这个人平时的这种8小时之外的生活状态呀、啊，看不到他的采访。他的个性也没看过他上的一些节目啊，那也没有他的新闻，相当于这个人呢就不立体，他只是活在这个艺术的这种形象描画空间中的啊。那这样的一个 AI 创作出来的所谓的带引号的明星，我觉得比较困难走进大众的这种心理。
1: 我们
0: 是。
1: 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AI 微短剧，它能够占据行业的大多数份额，但是呢，很多作品呢会被人过目即忘，甚至是沦为数字垃圾，引不起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关注。那这种高速量产模式，它暴露出哪些问题呢？
0: 首先呢，应该还是先肯定 AI 微短剧这个赛道，极大的实现了这种降本增效啊。我们原本可能是要100万投入的一部微短剧，有了 AI 之后呢，可能它的成本能降为1/5，甚至1/10，甚至20分之一。这个对行业的这个快速发展啊，应该说还是有很高的一个迭代的促进作用的。但是呢，最可怕的就是一拥而上啊，大家一窝蜂进入这个赛道。原本我们有匠心的创作的编剧啊、撰稿啊、演员。啊，没有工作或者直接进行一个裁员，一味的去追风口、追热点，最后导致什么呢？行业的这种雷同性。刚才我讲了 AI 的优势，AI 的问题很明显，内容的相似性。角色的雷同性，啊，数字人的这种机械化，然后以及美学的快餐化，这四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啊，我们 AI 做出来的作品啊，很多都非常像。比如大家看到这种穿越形式，很多时候用这种重生，用这种所谓的这种末世，用这种所谓的丧尸题材，这类作品呢，很快会沦为啊电子垃圾。那么往好一点说呢，可能有一些作品呢，我们可以叫它视听瓜子儿啊，或者叫视听小吃。这个视听小吃、视听瓜子儿，它也是。上啊，大家平时在休闲状态中啊，就像我们嗑瓜子一样，大家吃一吃也不错。但是吃多了会上火啊！我认为视听瓜子和视听小吃永远不可能替代视听正餐。就像我们春节的年夜饭，就像晚上妈妈做的那顿饭啊，就像好朋友们聚餐的那顿饭一样，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行业发展的问题中呢，我们经常是跟风。这种跟风就是大家觉得产业风口来了啊，媒体有的时候也过度报道，然后呢，一些行业的帖子呢也容易去发一些创富神话，比如说很明显的可能说一个团队几千块钱啊就做出了价值几亿的大片儿，价值几千万的大片儿，这些故事啊，它经过各个行业公号这个公开的这种转发夸张之后呢，就容易形成一个创富故事。这个创富故事行业内。不懂行业生命周期的团队，大家一窝蜂的涌入，很快就发现这个追这个热点和风口，但风口很快会过去，因为实际上呢，艺术作品最核心的还是它的个性差异，还是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这种艺术的想象力。AI 应该说，在我心中呢，它是神笔马良的笔，是关羽手中的刀，这个青龙偃月刀，谁能把神笔用好，我们要努力做一个马。

0: 良，马良才能把神笔用好，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工具客体，它其实需要一个责任主体，带着我们的公序良俗，带着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带着我们的艺术想象，带着一个独家的好故事和一个独有的人设，才能把这个故事真正做好。啊，我们妄想的这种一键生成式的 AI 微短剧，剧本也是一键生成的，故事也是这个一键生成的，人设是一键生成的，画面是一键生成的。那如果每个人都创作这样的内容，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艺术，我们期待的百花园中，就永远只能看到一种花朵了。
1: 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同质化的一些内容啊。真正的要成为马良，你胸中得有丘壑，你胸中得有锦绣。所以我就特别想问您，这个艺术赋能影视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界定 AI 创作和真人创作之间的边界，或者说它该怎么调和，用什么样的比例，我们才能守住文艺作品的这种内核呢？
0: 我觉得您这问题特别好啊。首先，这也是一个从学界到业界的一个难题，因为现在呢，AI 和真人混合类的作品呢会越来越多。其实我个人呢，就是主张，就是真人创作呢，应该是我们所有艺术作品的一个基础。比如说，一个好的故事可能来自于新闻，来自于真实发生的事情，又加以艺术夸张和戏剧化矛盾冲突的这种整合。那么人物的这种设定呢，也来自于我们的这种真人，或者说依托于一个演员，依托于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或者新闻真实人物的故事，在这个基础之上，AI 的赋能呢，更多在于大场面的营造，对吧？过去我们可能千军万马，但是今天 AI 就能帮我们瞬间用低成本的抽卡方式就能制造出一个大场景，这些是要节省费用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如果我们今天重新去做一部 AI 的微短剧的话，那比如说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群雄并起，民不聊生，那这样一个大场面，其实我就完全可以用 AI 来描述。但是具体桃园结义的故事是吧，以及后面一系列的这个《三国演义》的魏蜀吴的这种争霸的故事，我更多的还是要描绘它的人情人性，描绘在三国里面的这个人文色彩、文化底蕴，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也就是 AI 更多的我们做大场面的一些描述，没有必要去实拍的空镜转场，还有一些呢，就是玄幻科幻题材啊，这个在真实现实中拍不到的一些题材，我们更多的是希望用 AI 去做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从剧本的编创，从人物的这个故事的底层逻辑，从人设，甚至从演员的这种选拔啊，因为最好的方式是人戏合一嘛，演员的这种适配度，最终还是应该通过我们人的这种创作来。所以我们经常讲三句话，这个人工智能不是万能，没有人工智能万万不能，但有多少人工才有多少智能，也就是我们呼唤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所以我经常在论坛中也会借用北宋张载的四句话，就是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但是最重要的这个灵魂还是人。所以 AI 不能没有爱，要体现出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出我们真正能戳中你灵魂的那根心弦，还是要靠我们艺术家的想象、艺术灵感的这种迸发、这种火花去点燃 AI 啊。那么 AI 呢是柴，艺术灵感是火花。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干柴烈火，我们才能让这个艺术的这种降本增效也好，让艺术的这种啊灵魂也好，上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1: 行业现在转向一个旗帜发展的过程，那 AI 演员、真人演员彼此之间该怎么去找准这样的一个定位，良性共存？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突出真人演员的在现当下的这种价值啊，并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就贬低真人演员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不会的啊，只是现在处于一个跟风的阶段，迅速在产生审美疲劳、市场火速降温之后，很快呢，就是真人演员还会被大家所引起更高的重视。第二个呢，就是真人演员所被别人替代不了的呢，其实是他个人的形象的差异、个人个性的差异。和他教育背景、生活阅历和地域性的差异，大家看最近的几部剧，无论是主角还是家业，都有浓厚的陕西特彩，或者是安徽的地域色彩。我们未来电视剧啊，特别影视剧的创新发展方向呢，文学赋能是一方面，AI 加持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地缘格局。所以我们很多演员啊，出生在不同的地方，这个一方水土遇一方人，人物的地域性色彩出来之后，我觉得 AI 就更替代不了。所以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努力的拥抱新形态。最近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过去做长剧。

0: 做大电影的演员现在都开始拥抱精品微短剧，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最近开了几场研讨会、策划会，都是精品微短剧啊。我们会发现，竖屏的美学中也可以有大片的这种风格啊，也可以有千军万马，也可以有这个历史的这种纵深和时代的内涵。那么，一个是演员呢，要主动拥抱这种新状态、新形态，特别是竖屏美学，它和横屏的创作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横屏呢重场面、重调度，但是竖屏呢，更多的是重情绪，重这种人物的细微的表情的这种毫厘差异，这个就对我们演员其实不是降维了，而是升维了，提出更高的一种要求，就是你在竖屏的美学中要善于利用你的表情情绪来实现戏剧冲突。这个其实为演员呢，应该说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遇平台，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比例来讲，可能现在按短剧的总体数量，可能90%左右的都是 AI 剧了，但是呢，剩下这10%、5%，哪怕只有1%、2%，它也应该是我们短剧精品中的奢侈品啊。这个奢侈品是带引号的，所以我相信真人演员呢，在未来会更大的释放出它的价值。那么未来呢，其实呢，电影、电视剧和微短剧呢，也会出现一个融合的趋势。大家会发现呢，其实低成本可能也会有很好的高票房或者高点击率或者高的这种分账，所以呢，我觉得未来其实是一个文化平权和表演平权的概念啊。最近我们也发现啊，很多大明星扮演的电影啊，票房也没有想象中好，甚至是票房的一种失灵啊，或者说是失败。但是像阿妈的情书这种啊，就是从短视频中寻找出来的这些平凡的匠心演员，但是他经过一个好故事，经过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古今同构的方式，我们把乔批这种绘性合一的这样一种情感寄托，也可以有很好的接近10几亿、20亿的这种票房。所以未来呢，我觉得可能新大众文艺引领下，人不分老幼，地不分男，专业和业余啊，边界消融。将来呢，我们的演员要把自己回归到一个平凡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用更好的匠心去适应我们新时代的新形态，而我们的普通人将来也有机会会成为演员，这就是文化平权、艺术平权的时代给我们整个的演艺界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机会。那么最后呢，我想说呢，其实呢，演员未来有一种选择，就是其实是把自己的这个人物啊、个性啊，包括你平时的话语方式啊、你的这种地缘性啊，都输入到 AI 里面，变成一个数字分身的一个授权。啊，这个前一段呢，在这个深圳文博会啊，出席了一个会，已经看到了我们高龄的牛奔老师把自己的 AI 数字授权呢，公益性的授给了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呢，也做出了非常好的一个 AI 单篇的一个短剧，当时在现场播放的时候呢，非常感动大家啊。其实就做的一个老人怀念他的好朋友，怀念他的妻子的一个故事啊。应该说现场呢打动了很多人。这是大家可以想象，年近90的牛奔老师还能去授权，把自己的数字形象，把自己的毕生的这样一个心血啊，授权给一个这个公益的微短剧。那么未来呢，我们的各位演员啊，也可以大胆一点，就是在确保法律权益和个人知识产权这种基础上，个人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实力，也可以做一定的 IP 授权，在有限的范围内呢，和 AI 呢可以进行一些共创。这样的话呢，确实能够让我们演员的表演啊穿越时空周期。
1: 好的，AI 啊是创作的工具，而不是创作本身。观众真正厌恶的，从来不是技术进步，而是用技术偷懒、用算法取代真诚、用流水线生产来消解艺术温度的浮躁的心态。当我们对 AI 脸开始挑剔的时候，其实呢，是在向所有用心打磨作品的创作者致敬，也是在为未来影视行业投票。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无缺的数字面孔，而是有血有肉、能够打动人心的故事和灵魂。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11号新闻事件。6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下午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海关系统代表将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商务部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十二届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简称上交会，将于6月11号至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的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5修复器械将亮相，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也将集中展示。国际方面，美国5月 PPI 数据将于美东时间11号8点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的20点30分公布。市场主流预测预计，受运输成本及中东地缘推高的能源价格影响，美国5月 PPI 同比将跳升至6.5%，高于4月实际公布的6.0%。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电视剧《家业》在总台央视热播，这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故事的背景放在明代徽州，将镜头对准制墨世家李氏的兴衰沉浮，全景还原徽墨制作全流程，力求以戏载道，以墨传文。特别值得一提的呀，是这剧中的这方李墨来头可真不小，它的历史得从1000多年前说起。唐朝末年，北方战乱不断，在易水，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易县，有一户制墨世家，姓西。当时西超西廷圭父子为了躲避战乱，带着一身的手艺举家南迁，他们一路颠沛，最后落脚在歙州，也就是后来的徽州，如今的安徽歙县。看着新安江的水，再一看两岸漫山遍野的松树，父子俩心里有数了，就是这儿了。他们将北方的细筛松烟技术与南方的浇料改良结合，又增加了捶打次数，做出来的墨黑如点漆，言之无声，甜笔不焦。这版改良后的墨一问世，立刻惊艳江南，在当时被称作新安江墨或者西式墨。后来五代十国时期，歙州隶属南唐，消息传到了南唐宫廷，后主李煜摩挲着这锭墨，惊叹于它锋击逆理，光泽如漆的质感，当即赐西氏家族国姓李。西廷圭呢，自此改名为李廷圭，并被任命为墨武官。从此李墨名扬天下，民间呢有了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的说法，徽州也慢慢成为了全国制墨的中心。宋徽宗时期，歙州改名为徽州，李墨及其他各家之墨遂统一定称为徽墨，自此徽墨之名便相沿至今。随着徽州商帮的脚步踏遍四方，徽墨的身影也随之远播海内外。1000多年后，李墨被搬上了荧幕，电视剧《家业》里所呈现的松炼烟、和胶、除捣、成型、晾墨、错边、描金等全套古法工序，每一方墨锭都历经万处锤炼，质感醇厚，韵味十足，一锤一杵都有讲究。连贯穿全剧的主题“人磨墨，墨磨人”，也是从徽墨拈来清，磨来清，坚如玉，言无声的品鉴标准里画出来的。剧中的一锭墨，不只是墨，它牵出的是徽州商帮的江湖宗族的兴衰，还有那份风清气正的匠人精神。话不多说，咱们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家业》的精彩片段。
1: 李墨身为贡选魁首，
2: 你看船来了呀，船来了。
1: 此番贡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贡墨损毁，
3: 因墨而起。从遭遇厨族，我爹身死，
2: 救救我爹吧！
4: 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5: 李真，女扮男装混入墨房，成何体统啊？
3: 谁规定女子不能制墨烧烟了？
6: 制墨这一路
4: 还是不行，
6: 那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4: 下来，
7: 爷爷，你快瞧瞧。
8: 不错不错，确实是不错。
9: 谁跟这儿捡笑呢？真是有点意思。
8: 走位，妇人出七烟古墨术，
1: 李真，
7: 给我就行。
1: 住。
2: 没事，我能拿得住。
5: 宋末竞选开启，国家有宝墨，皆可献出。
10: 宋出来，别家也休想沾这个光。
7: 咱们全家都支持你，尤其你家高难，
4: 冲水了。
7: 新娘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个家。新娘接了。
4: 想砍树就去做，你没用。
7: 我不认。任凭谁，也休想拿走这长家名印。否则，那可是要见血的。新娘愿意，我誓死守护长家，传承遗诺，见天地。

0: 刚才那小段片花是不是已经让你闻到了那股墨香了呢？其实《家业》这部剧啊，最打动人的不只是故事情节和画面，还有背后那些看不到的功夫。主演为了演好知墨世家的传人，提前几个月就扎进了涉县的古法磨坊，一招一式的学炼烟倒墨。为了拍出骨灰粥的味道，导演提前几个月就带着团队去黄山实地采风，不仅走访了很多古镇，查了大量的资料，还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反复考证。那主创们到底是怎样理解剧中的这些人物的？拍摄现场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电视剧《家业》主创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1: 人我墨，我墨人，我用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去打磨。
2: 故事发生在明朝的骨灰州，
1: 就想尽量的去复原和恢复原貌。
3: 那么怎么能做到真实？
1: 中国真实，戏剧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呢，我们能够有一些提高。提前了有几个月，带着这个团队呢，就到了徽州黄山。
2: 我们到了几处市井去采风，
1: 走了很多的历史古镇、文化古镇，
2: 希望能够呈现出徽州建筑的特色。
1: 不管是在坑里打井，还是在这个市井的基础上去改造，下了很多的功夫。
2: 我们搭了一个真实的小李家，
1: 想充分的展现当时的一个民间烟火气、市井气，包括我们复原了一次这个烛球灯会，查资料，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去考证，做了一次这样的场景，上千个场景，用这个段落大家看到一些非遗的我们的魅力。是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一句这样的话是人我墨，墨墨人。

0: 师承之间的传递和托举。李真这个人物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光亮处的人，他是一个出生于被除族的曾经辉煌过的家庭，
1: 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八房最小的小女孩。
2: 他们有什么资格在这祭拜祖宗？嘴巴上说做不得，都是蛮横撒泼的事儿。
1: 他是一个不服输的小孩，他觉得我可以去打破这个规矩。
2: 他们是骂我泡沫，是骂我泼的好，我就偏要泡，我偏要泼的更好。
1: 把
2: 我们八
1: 统
2: 这些年所受到的屈辱全部幽默，
1: 堂堂
2: 正正的全部
1: 都
2: 回来。
1: 如果没有爷爷，就没有真娘，是他的长辈亦是严师。
3: 李金水这个人很守旧，挺执着的，
4: 每一个步骤做不到，达不到要求，怎么不学也罢。
0: 更重要的是让他明白什么是值得一生守住的信念。
5: 折磨最要紧的就是四个字，一以贯之。
6: 我想用七东家给他搬两彩头，开一间磨坊。
1: 大家都劝我要去选贡墨的时候，只有骆文谦一个人支持我。真娘跟骆文谦，我觉得更倾向于相知相惜的那种感觉。
7: 我侄女李真就是李家的掌家人。
8: 七祖母要骂李家，誓死守护李家，传承李墨。
9: 谢祖母她这一生小心翼翼，一个人支撑着整个李家，一路前行。
1: 真娘就是新一代传承人
10: 家。我的真丫头啊，果然长大了。
0: 她真正强大的地方，恰恰是来自于她始终被爱包围，被亲人的信任和爱的托举。
8: 疼不疼啊？
0: 真娘她不会替女儿去做决定，她永远站在李真的身后。他们之间像朋友，她会陪着李真唠家常，听李真抱怨，听李真说她的困惑。
1: 李真小小家是幸福的，小小的幸福守护这个小家。
8: 多大了？
0: 在这部家业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物是孤立存在的。爷爷的莫道的托举，家人亲情的托举，七祖母精神的托举，使命的托举，共同构成了他成就的土壤。

是因为莫尔基。

0: 多谢诸位叔伯。
1: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电视剧《家业》的主题曲《卧庄》，由歌手谭维维演唱。这首歌以大气磅礴的声线诠释了徽墨世家的百年传承与坚守，歌曲中的戏腔段落更是凸显了文化厚重感。稍后呢是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循着徽墨乡走进古徽州。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咱们一起欣赏了总台央视热播剧《家业》里李珍和徽墨的故事，现在呢咱们不妨把视线啊从磨坊里移出，往远处去瞅一瞅。墨其实从来不只是墨，它和笔纸砚一起有个共同的名字，文房四宝。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一锭好墨，一方好砚，不只是工具，更是案头上的知己。从战国帛画上2000多年前的墨迹，到唐宋文人笔下拈来清、绣来新、磨来清的品鉴，从徽州深山里烧烟制墨的古法，到肇庆端溪边采石制砚的传承，墨与砚一刚一柔，共同托举起了中国书画的万千气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总台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一起走进墨与砚的世界，去听一听中国人是怎么把一块石头、一捧烟灰变成案头上那方能传承千百年的风雅的。
12: 这是中国式的书写方式，跃动的白纸黑字千年绵延，或以恬静或以豪放的形态，闪耀在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长河之中。从再现一枝花朵绽放的颜容，到描绘崇山丽水的仪态；从记录人类的思想和抱负，到见证情感与知识的交流传播，在纸上，在笔下，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像笔墨纸砚这样嵌入到中华民族的感觉中枢。华夏文明的巧思，中国文房四宝。广博丰饶的大地孕育书写工具的温床， 从原料的采集到工艺的演进，笔墨纸砚技术的诞生与流变，蕴含了物尽其用的朴素情感，绽放出器物与心灵对话的智慧灵光。上海，中国最早生产钢笔的都市，新的书写工具，新的潮流与时尚，在这个舞台上从不缺乏速度与激情。然而在弄堂深巷，时常也会溢出一缕老墨的遗香。
0: 我比较偏好用老墨啊，用旧墨，它最大的特点是我真的可以做到把这个墨分五色、七色、八色、十色，无限制的分下去。为什么？我可以淡了再淡，淡了再淡，它同样都有内容。
12: 在朱颖的心目中，没有百年历史的不能称之为老墨，他们最迟产于清末与民国初年，时间的天平决定着他们不菲的价值。绘画、教学、音乐、熏香，构成了周颖的日常生活。
0: 老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两人生一乐。当你的心境愉悦了，你可能出来的东西也有愉悦的元素在里面，你可以让观者可能带来的也是愉悦。
12: 他是一位安于寂寞的画家，同时又是一位对书画材料颇有研究的行家，钟情笔墨使他的生活倍感充实。五代徽州大山环抱，丰富的松树资源、纯净的水质和精湛的工艺，是徽墨一举成名的秘籍。笔出狡兔毫，墨出青松烟。从汉代开始，最早的人工墨大都以松烟为主要原料。古法烧烟的流程要点在于通过封闭的烟道收集松枝燃烧产生的烟，由此制作的佳墨一枚可与黄金等价。战国时期的两幅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帛画，绘制在人工墨出现之前，画上的黑色墨迹极有可能来自被称为石墨的矿物。公元二世纪之前，矿物质作为书写颜料曾经大量运用。伴随着人工墨的使用，中国画的颜料如朱砂、瓷黄、青霍等一直取材于大自然。天然的原料随类复彩的丹青妙笔，浓郁鲜明典雅，创造出中国画的色彩风格。秋天，油桐子收获的季节，木油桐的种子藏在果实里。

0: 它是油烟制墨原料的一种。利用油烟代替松烟制墨，以摆脱松树供不应求的困境，属于徽州古代制墨师的首创。黄山屯溪老街，新安江畔，周颖来到徽墨之乡寻访好墨。墨香不怕巷子深，周颖与汪培坤，爱墨者与制墨师，命中注定的相遇。汪培坤的制墨工坊保留着油烟制墨的手工传统，上好的桐油利用灯草引燃油料，再用容器罩在火焰上方，这时将容器熏黑的烟就是制墨所需的油烟。16岁拜师学艺，汪培坤的工艺生涯接近半个世纪。身为徽墨工艺传承人，汪培坤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将生漆与油烟混合，经年尝试，终于独创秘法，研制成功了一种失传已久的漆烟墨。
1: 真正八经的是土漆制烧的烟，叫漆烟墨。漆树从那个柱里面吐出来一种乳液，再刮下来，再来做这个墨。这个墨呢，它的黑度比较黑，乌黑。
0: 30年前的油烟墨，新研制的漆烟墨没有让周颖失望。
2: 你想让它分线就可以分线，想让它匀过来就可以匀过来，这种效果是很难做得到。
0: 一份属于古墨的特殊情感，通过历久弥新的徽墨，裁下笔端，去上心头。方巨燕离开他熟悉的作坊，这是一次难度极大、充满风险的迁徙。仅达7吨的体重，超过4辆中型轿车的重量，14位制砚师6年时间雕刻的珍品，如今就要走出它的诞生之地。
3: 你们啊，小心一点啊！
0: 柳新祥，这位剧院的设计师和首席雕刻家，目睹着这方由自己设计、倾注了众人心血的宏大作品，让他百感交集。肇庆的事业名家中，柳家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户。柳新祥出身江苏，因为木雕手艺出众，被调入北京，又因宴客技术精湛，作为人才引进肇庆。
4: 这些一些浅刀的，我们把这个宫廷的这种砚雕的艺术啊，全部融入到这个上面来。宫廷砚的最大特点就是雕工很细腻。
0: 从首都到燕都，32年的异乡人生，浓缩成一块块沉默的砚台，成为当代端砚的一部分。肇庆，古称端州。名列中国4大名砚之首的端砚就出自于此。横渡西江羚羊峡，目标对岸的俯科山，这是1300年前古人开采砚石的必经线路。古代中国用作制砚的材料来源广泛，而以石制砚最为常见。端砚之所以独领石砚风骚，在于它有助研磨发墨的石质，也在于它天生丽质的石品。遍布坑洞里的开采声，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断断续续。一代代以砚为生的石工，以他们的生命和一生，打通了端砚的永生之路。
5: 昨日新闻重现。

0: 刚才啊，咱们聊了墨和砚这对老搭档，也提到了徽墨在文房四宝里的分量。但是你有没有好奇过，一定真正的徽墨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可不是流水线咔咔几下就能完事儿的，而是一套传承了上千年的老手艺。炼烟、和胶、除捣、压模、晾晒、描金，大大小小众多工序，少一道都不行。那有人可能疑惑了，费这么大的功夫值得吗？当然值得，因为没有这锭墨，哪儿来的岩金流骨，哪儿来的千里江山图，哪儿来的那些传世千百年的文章与书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徽州的墨房，听一听徽墨的来时路。
1: 这些流光溢彩、精雕细琢的艺术品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徽墨。徽墨因产自徽州而得名，如今也只在徽州的墨厂才能找到最传统的手工制墨作法。看似一场神秘法式的工艺，制作的是徽墨最主要的原料炭，这是手工制墨的第一道工序，炼烟。这些烟就是炭，点烟师傅每天要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他需要随时保持身手的敏捷，在恰当的时机将碗中的烟灰刮下，烟灰烧至过老过嫩都不堪使用，一切全凭经验。炼烟得到的炭灰要用胶粘合形成固体的墨块，徽墨所选用的粘合剂来自天然的动物胶质，以无色透明、气味清新、粘度适中的牛皮胶和牛皮胶为主。将熬好的胶按配比倒入烟灰中，然后用人力进行初步的搅拌。搅拌时动作必须要缓慢，让胶和墨充分融合而不结块。初步和好的料会被送到机械车间进行搅拌，让烟灰和胶质混合得更加均匀。这些胶泥再被做成饼状，送往制墨车间。师傅们富有激情的肢体动作，像是在进行一场打击乐的表演。手工的魅力正在于此，它在制作工艺的严整规范中注入了灵动的生性。风筝在除捣后的墨坯才可以用来制墨，除捣后的墨坯还要在蒸锅中加热，保持它的柔软。把蒸好的墨坯分成小块，搓成条，放到模具，再把模具搁上，放进螺栓压榨机压紧。等到第二天早上，墨块冷却变硬后，就可以脱模了。经历了一夜的等待，第二天一早，墨块。

晾好的墨块还要经过打蜡，防止水分渗入，保证墨块不吸潮不变形，外表也更加光泽莹润。为了让灰墨更加绚丽，还要进行磨金，在墨块的表面用金粉描摹出图案。

0: 说完了徽墨的制作工艺，咱们再来聊一聊用过它的那些人。大文豪苏轼就是出了名的墨痴，他有个学生叫黄庭坚，藏了半块李廷徽墨。前面说了啊，那可是徽墨里的绝品，顶级的。苏轼看见了眼馋，怎么办呢？居然以诗所墨抢了过来。这还没完，苏轼的诗中呢有一句妙手为潘翁，指的就是宋代知墨名家安徽歙县人潘谷。苏轼曾说，潘谷制作出来的好墨自己不敢使用，平常人也不能用，得送到蓬莱宫里去给仙人使用。可见苏轼对徽墨的推崇。晚年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荒凉的连一块普通墨都找不着。62岁的他愣是自己动手，在茅屋旁边支起炉灶，照着徽墨的法子烧松烟调焦漆，结果呢火候没控制好，浓烟裹着焦糊味，把屋檐都给烧黑了，差点连住的地方都赔进去。所以你看啊，徽墨不只是手艺人的活计，他让无数文人为他痴为他狂。手艺人和文人，一个作墨一个用墨，就这样隔着案头互相成全了千余年。不过说到墨的用途，它可不只是拿来写字的，还能成为艺术品，成为收藏家眼里的珍宝。在徽墨的历史上，有一套墨特别有名，乾隆皇帝最爱的那些园子，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等，全被刻进了墨里。每一锭都是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精雕细琢，栩栩如生。那么这套墨是谁做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后来又为什么失传了？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千年徽州》，一起听一听这套豫园墨背后的故事。
1: 新安江畔的屯溪，墨香四溢，徽州的古老记忆在这里延续。胡开文，清代四大著名制墨商号之一，因其为乾隆皇帝御用制墨而名声大噪，常为社会名流和书画家定版制墨。
2: 啊，这是那个老的豫园图，这个已经非常的那个破旧了，你来看一下。是，
3: 他说他
2: 一
3: 个
1: 程国盛是这家墨厂今天的经营者，他正在筹备着一件大事，重新制作豫园礼品墨。豫园墨，胡开文墨厂辉煌时期的经典之作。清乾隆45年，为迎合宫廷对文房用品的严格要求，胡开文厂号巨资派人收集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皇家园林蓝图，并根据所绘蓝图特别制作了豫园墨。每一块墨都精雕细刻，图案栩栩如生，象征着对皇家园林的美好祝愿，也寄托着制墨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套珍贵的豫园墨母本逐渐失传，留下的只有零星的墨模以及对往昔工艺的赞叹。
2: 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胡开文墨厂的一个墨模车间，馆藏了10000多幅墨纸。这一套豫园图呢，是我们胡开文嘉庆年间流传至今的，有一点自然磨损，所以说我们商量过以后啊，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把它修复出来了。
1: 用于制墨的墨模，原先的功能是塑造墨品。南宋以后，出于竞争的需要，制墨业越来越重视起墨模的装饰功能。徽墨形制和墨面图案由此愈发多姿多彩，而墨模的变法求新与图案设计更是融合了刀与笔的对话，工艺和艺术的相互致敬。 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36岁的画家丁云鹏接到一笔订单，为墨商方雨鲁绘制墨谱385幅。与同时代的制墨师相比，方雨鲁报得大名完全是一个奇迹。他原名方大敖，皇帝朱翊钧没见过他本人，但用过他的墨，因为墨锭上留有雨鲁的墨名，朱翊钧顺口把它叫做雨鲁墨。方大敖有心借皇上金口玉言造势，顺水推舟地改名为方雨鲁。从家道中落到声名鹊起，方雨鲁成为一代制墨大家，离不开背后的文化推手殷钦、汪道坤的大力帮扶。徽州歙县人汪道坤，文韬武略，进士出身，官至兵部左侍郎，是徽州市人盟主级人物。在方雨鲁困顿之际，汪道坤指点殷钦踏上做墨的正道，不但把他做的墨推荐给内廷，还把他本人纳入了文士云集的风干诗社。当诗人与制墨师的双重身份完美叠加时，方雨鲁有了新的梦想。他要把雨鲁墨编刻谱录，刊印成书，既展示于当朝，又留步于后世。彭作为一名全能型画家，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精。相传他的《天都晓日图》是现存最早表现黄山天都风的绘画作品之一，然而专门绘制刊行于世的墨谱，对这位职业画家来说还是第一次。历时5年，方氏墨谱终于问世，这也让方雨鲁的竞争对手程君房大受刺激。他同样请到丁云鹏和皇室刻工，倾尽10年心力，雕琢出内含500多幅插图的程氏墨院。艺术的创举，总是来自不经意间的碰撞。方程二人的意气之争，催生了具有开先河意义的新式墨谱。
2: 对胡凯文的这种传承呢，我想呢，那就是要把胡凯文最精美的这一套墨谱去把它恢复出来。
3: 我完成这一套东西也是尽了最大的心血。像这种模子哈，我们叫上水印。那么一元图的难度在什么地方呢？
1: 徽墨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复原玉元图这套被认为几近失传的珍品，更是一场对耐心、记忆与文化认同的考验。为此，程国胜特意找到了墨谱雕刻大师冯国权。冯国权，海派徽墨技艺传承人之一，出生于墨谱雕刻世家，自幼随父亲学习墨谱雕刻技艺。20世纪70年代，他和兄弟冯国文、冯国华在上海墨厂从事墨谱刻制，被誉为冯氏三把刀。狭小的工作台上，一把小小的刻刀便是他通往徽墨历史深处的钥匙。玉元墨墨谱，其木料取自清代流行的石楠木，木质坚硬，图案中的雕花极其精细，使用了线雕、浮雕等多种技法，每一根线条、每一幅图案都充满了皇家气息与徽州匠人的心血，与时间为伴，与传统对话。伴随着含金堂的制作完成，64块玉元墨最终得以完整重现。皇家园林的亭台楼阁，仿佛诉说着200多年前的故事。
0: 播剧《家业里里真的逆袭》，到文房四宝的千余年风雅，从徽墨房里千锤万杵的匠人精神，到那套失而复得的玉元墨。有人说，墨是凝固的时光，一定好墨里有松烟的魂魄，有匠人的体温，有文人的心事，也有一个家族、一座徽州、一个民族的记忆。再回到电视剧《家业》，李珍用一生守住了一件事，把墨做好，把家守住。而现实中，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也在用一把刻刀、一双手，替我们守着这份传统的记忆。一锭墨总有磨完的时候，但墨的精神永远不会断。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林语堂的散文作品《读书的艺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关于读书的目的，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尽尽了。以黄山古诗的说法，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是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已另有一番味道。四时学艺是一种味道，到五时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艺，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读书有两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分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颐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习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只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却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也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像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说来，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赵景旭演唱的歌曲《松烟入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上乘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

0: 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2: 第49集，刘洪斌就是那么一股赖皮劲儿，你再说他还是干他的，不一会儿还真把一个梳妆台给支起来了。他刚朝桌上一放，一秦娥就拿起来放到门外去了。刚放到门外，刘洪斌又捡了回来。就这样互相扔互相捡，弄了好几回，最后还是以一秦娥彻底退让告终。因为刘洪斌啥都不管不顾，而一秦娥还要面子和里子的。一秦娥把东西拿出去几回，都让隔壁几个打麻将的老人看见了，那几双警觉的眼睛让他不得不有所收敛。那些老人大概还以为是小两口闹账呢，因为有一天一个老太太就曾经主动地跟一秦娥说，小两口要互相忍让嘞，我看我小伙子人挺不错的，你再发脾气扔东西，人家都朝回捡了。要是遇见一个倔巴佬，你朝出扔，他再用锤子砸，我小日子就过不成了。一秦娥听了没法解释，再要扔东西，他就趁晚上没人的时候端直扔到远处的垃圾堆去了。可刘洪斌就是这么一个死皮赖脸的货，你扔了他明天又能找回来，找不回来的就再买一件，反正非把你给气死不可。并且他对生活的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到，就连墙上需要的吊杆、门背后需要的挂钩都收拾得停停当当。他嫌土地起灰，又去买回一大块人造革来，朝地上一铺，整个地面就有了红木地板的感觉。顶棚是朝半边斜着，他又去买回一些花布，朝上一绷，再用一些彩色的布条拉成格子状，既美观又大方。他说这都是从朋友那里学来的。你别说，三折腾四折腾的，天下房还真高档了许多。这期间一秦娥也给他发过脾气，扔人造地板格，撕顶棚布，可扔了撕了，刘洪斌还是会再买回来再整治。一秦娥锁了门，他会把门扭开自己进去，反正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有一天刘洪斌甚至还给一秦娥买了一个尿盆回来，说这儿离公厕有800多米远，晚上起夜不方便，让他就在尿盆里尿。一秦娥就骂他，说他耍流氓嘞。刘洪斌问他咋耍流氓了，一秦娥说你这么下流，说人家女生那事儿。哎呀，我是考虑到你晚上出去不方便，害怕遇见坏人。你才是坏人嘞，人家谁是坏人？
3: 好好好，我是坏人，不该考虑你尿尿的事儿。
2: 好了吧？
3: 看，你还说流氓话嘞！你滚，你立马给我滚！
2: 说完，一青娥就把尿盆子扔出去了。只听那花不愣登的瓷尿盆在院里霍啷啷滚了老远。那天，刘洪兵也有些傻眼，气得起身说：“好，好，你真是个生的没法下嘴的毛桃子！我说尿尿咋了？谁不尿尿啊？鸡不尿，鸭不尿，谁还不尿了？
3: 你滚！”
2: 那天，刘洪兵还真的气得滚出去了。这刘洪兵越来越得寸进尺的关怀照顾，让易青娥觉得是必须要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尤其是刘洪兵还操心起了那些他不该操心的地方，这不更是原形毕露了吗？易青娥自己毫无办法改变，觉得恐怕得依靠组织了。在宁州，他还有舅，有胡彩香老师能商量，大小事儿给朱团长一说，也一定能解决好。可在这里，他不仅没个商量人，而且组织也不熟悉，说了还害怕人家传出去落笑柄呢。可不说又咋办呢？想来想去，他到底还是把这事儿跟古存孝老师说了，看他能有啥好办法，帮着把刘洪斌给撵走。可古老师说：“娃呀，这死也不一定是坏死，就看你咋看了。对，你还小着嘞，才19岁，正是事业爬坡的时候啊，谈情说爱。”分心嘞，可是婚姻这个事情啊，有的时候就是没个准头。我们我时候的人18、19早都结婚有娃了，我的第一个娃就是18岁时要哈的，那还是跟你大师娘生的。你现在这个师娘，我时候还没出世嘞。古存孝跟易青娥说这话时，那个抽烟的师娘不在。易青娥不知道这还是二师娘呢。古存孝接着说：“干咱们这行的，婚姻不幸的多，看着追你的排长队嘞，可是真心跟你过日子的能有几个鬼？看着你红火了，他能给你拾鞋穿袜子，我说个不好听的，你拉下的他都能一口热吞了。可是你黑了，人老珠黄了，他立马就脚板抹油了。真心遇见一个人不容易，这个刘洪兵吧，现在还说不清，因为你正是红火的时候。不过从这个黏糊的程度看，好像也不能说他就磨动真心。娃呀，我的意思是先看看，也不给他撒话哦，也不要撵人家。是你爹跑不了，不是你爹经上一两件事，你不撵他自己就留住了。
3: 师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压根儿就不喜欢他，他就是真心我也不想啊。
2: 妈呀，也许我能猜到你的心思，都是过来人，啥还看不明白。你这个心里啊，是不是还记挂着为个风萧萧？
3: 易青娥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不是的，我谁都不想，就是不想谈这事。
2: 哎，这个萧萧啊是个好娃，可是来不了省城啊。我嘞也推荐过，人家说团里不缺好小僧。这个萧萧其他条件都是好，可就是这个嗓子啊不太拧人啊，仅仅够用而已。

伺候你的不是？哎，说不定还真是老天给你安排了个冬泳嘞。叶青娥知道董永是天仙配里的那个男主角，把七仙女儿爱得死去活来的，要把那样一个男人跟刘洪兵放在一起比，他先扑哧笑了。刘洪兵在他的眼里就是个闲人，一个啥事也不做还能有好吃好喝不缺钱花的逛男人。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用他舅的话说，就是三个字，靠不住。他舅在要走的时候还多加了两个字，绝对靠不住。可不管咋，叶青娥又觉得没有理由硬撵人家。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0: 诞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59年8月，毛泽东在浙江金华召开县委书记座谈会时，对永康县委书记说：“你们永康出了个刘英，牺牲时还很年轻，为人民而牺牲，人民就会永远纪念他。”

己的立场，把握住事件的真理，任何麻醉欺骗与利诱均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斗志与决心。这幅题词出自革命先烈刘英之手，题词的时间是1939年，题词的对象被刘英称为战友的奎梅，实际上是他的亲父。受中老红军的影响，1929年刘英加入革命的队伍。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政委的刘英与师长粟裕一起率部进入浙江南部，在国民党统治的阜新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挺进师穿行于人迹罕至、野兽横行的深山老林，天当房，地当床，野菜做干粮。他们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经常面对十倍于己的凶恶敌人，却始终毫不动摇。3年中，他们历经300余次战斗，粉碎一次次清剿，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1939年10月，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刘英与省委机要秘书丁奎梅由革命战友结为终身伴侣。素来借鸿雁以传情，刘英写给爱人的信却鲜少在爱上着笔墨。结婚当月，他还在提醒妻子抛开一切动摇，准备一切牺牲。1940年6月，他再一次和妻子谈及个人和集体问题，私人的利益应该放在整个事业的后面的后面，这是我俩必须遵守的原则。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浙江的革命形势日趋恶化。1942年2月8日，刘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特制的牢笼，10多斤重的脚镣，日夜不断的审讯，老虎凳、炭火烤等残酷的刑罚，这些都无法使刘英就范。3个多月后，移送处决刘英。1942年5月18日清晨，37岁的刘英壮烈就义。1959年，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怀念文章中，刘英的妻子丁奎梅这样告慰一直活在他心头的革命伴侣：“你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已像巨人一样的站在东方，祖国在奋勇飞跃的前进着，孩子们。”

多晚，他都坚持写工作日记。30本笔记，170多万字，记录着他夙夜在工、心系百姓的那些日日夜夜。

年八月十五日凌晨，在连续工作超过17.5个小时后，45岁的中共临洮县委副书记、县长柴生芳在办公室里合衣而睡，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生命的最后一天里，柴生芳在高强度工作中记录了整整5页工作笔记。这是柴生芳留下的30个工作笔记本，里面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和所思所获。没有空洞的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听到的群众心声，看到的百姓冷暖。2002年，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后，柴生芳放弃优厚待遇回到家乡。经历多个岗位锻炼后，他成为临洮县第一位博士县长。临洮当时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老百姓为什么不富，是柴生芳笔记本中时常出现的思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今年我要跑遍全县323个村子，把每个村的村情吃透，建立精准扶贫机制。2014年初，临洮县扶贫攻坚大会上，他公开这样说道：在第28本工作笔记里，有8张柴生芳亲手绘制的乡镇村组地图。王家沟有第一匹煤金矿，含铜锰，没有移动信号，用固话。龙凤村183户人家有低保47户。康泉村种百合、党参、大柴胡。他走一路就在笔记本上记一路，桩桩小事都不放过。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扶贫路线图，就这样渐渐地在他脑海里清晰起来。除了工作事宜，笔记里还有柴生芳的学思见悟：升官发财，行走他路，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几乎每一本工作日志里都有类似的箴言。柴生芳以这样的方式时刻提醒鞭策着自己。正是因为这份公心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鞭策，他办成了陇西李氏文化旅游节，将之打造成为陇西名片，促成了当地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他有最大的耐心和诚意解决企业后顾之忧，建设南川汽车工业园区，引进投资100多亿元。农民家庭出身的柴生芳，在工作笔记中默默对人民许下承诺：我能奉献给你们的只有热血和汗水。柴生芳每个笔记本的扉页上都写着此木生芳，这是他的自我要求，是他的赤子情怀，是他短暂而绚烂人生的完美注脚。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法家的知识。我们上次呢讲到子产铸行书的创举，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著名的水火的比喻，它以水火为喻，说明为政的宽和猛。这一点呢对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呢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到现在啊，我们讲到宽严相济的行事政策还可以找到子产这个渊源。这里的宽呢就是宽大宽容的意思，像用道德感化百姓的德政啊，用礼仪去约束百姓的礼教，还有用较轻的刑罚去处理罪犯，都属于宽。而猛呢就是严厉刚猛的意思，重刑重罚就属于猛。在左传中记载啊，子产重病在身，感觉自己命不久矣，就对他的继任者子太叔说，我死以后呢你一定会执政，有个事儿呢我得嘱咐你，宽容的政策呀好是好，但是只有那些德高望重的人才能用宽容的政策让民众顺服，就说需要很高的个人魅力啊，让老百姓能够得到他的感化，其他的呢就不如严厉施政。这就是子产关于为政宽与猛的看法。他还打了一个比方啊，像火势猛烈，人们看见呢就会害怕，会为了保护自己不被烧着离得远远的，所以很少有人呢会死于火中。而水性呢是柔弱的，人们容易亲近它，就经常呢在水中嬉戏，所以很多人会溺死在水里。很明显呢，火是用来比喻严厉的政策，人们畏惧严厉的政策呢就像畏惧熊熊烈火一样，所以他们会小心谨慎保护好自己。而水呢就用来比喻宽容的政策，宽容的政策看上去无害，却会让人怠慢放纵，最后走向罪恶的深渊。子产去世以后呢，子太叔果然执政了，他不忍心呢推行严厉的政策。

就推行了宽容政策。当然也许子太叔呢啊，相信自己的个人魅力足以征服民众，但是事与愿违。实行宽容政策的结果呢，就是出现了很多的盗贼，他们聚集在芦苇丛生的湖泊里为非作歹。子太叔呢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后悔，他说呢，如果听了子产的话，使用严厉的政策，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于是呢他就出动军队消灭了湖泊中的盗贼，从此呢这些盗贼的活动呢才消停了些。孔子呢评价这个事说，哎呀好啊，你看政策宽容的话呢，民众就会怠慢，怠慢了呢就用严厉的政策来纠正，而政策严厉了呢，民众就会受到伤害，民众受到伤害的时候呢，就施行宽容的政策来补救。宽大和严厉呢可以相互协助，政治呢才能和谐。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宽猛相济。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一下，孔子真正理解了子产和子太叔吗？我们先仔细看看子产本人的态度。他虽然承认宽容政策很有吸引力，但是呢认为宽容政策对执政者的品德和影响力的要求太高，要想以德服人太难了，而严厉的政策呢是更易执行更有效果的。他的本意并不是说要宽容和严厉相互协助，而子太叔呢为政是先宽后严，也只是亡羊补牢的无奈之举，并不是赞成呢政令宽容，民众怠慢以后再用严厉的政策来纠正，否则呢就不会有他悔不当初的情节出现了。而且呢从火和水的比喻来看，宽容政策和严厉政策相比看上去可亲可近，实际可能带来对民众更大的伤害，就像被水溺死的人呢比被火烧死的人更多，可见呢子产的心已经偏向了严厉政策。后世的法家呢选择严厉的法治而抛弃德治，并且认为重刑才是爱民利民，可以说是延续了子产的这个思路的。韩非子呢里边还对子产临终嘱托子太叔的故事做了改造啊，他们经常呢自己会把故事呢进行改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啊。里边说呢子产啊重病将死了，就对子太叔说，我死后呢你一定会执政的，所以一定要用威严来治理民众，就像火看着严酷，所以很少有人被烧伤，水看着柔和呢却有很多人溺死，你必须严厉地执行刑罚，不让人们因为你柔弱而触犯法令。这里就完全没有什么宽容政策的事儿了，直接就变成了子产嘱咐子太叔要使用严刑重罚。韩非子呢在这一篇中还有一个山涧的比喻，故事的主角呢叫董鄢鱼，他是春秋末期晋国人赵简子的家臣。他在担任晋国上党地区晋守的时候呢，巡视到山中，那个山涧呢非常的深，也非常的陡峭，说陡峭的像墙一样直上直下的，深有几百尺。他便问居住在山涧边的人说，曾经有人掉到山涧里中去吗？那些人回答没有。他又接着问，婴儿啊白痴啊聋子啊精神失常的人啊有掉下去的吗？回答还是没有。他又接着问，那牛马猪狗有掉下去的吗？回答仍然是没有。董鄢鱼呢就长叹一声啊，食无智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智？这就是说啊，如果我的治理惩罚犯人非常严厉，就像掉到深涧中一定会死一样，那么就没有人会触犯法律了啊，怎么会治理不好呢？在韩非子六反中呢，他又给了另外一个很直观的比喻，他讲了这个先生有个谚语叫不治于山而治于蝶，山者大故人顺之，蝶微小故人易之也。这个治呢意思是被绊倒，或者是事情遇到阻碍。不治于山呢是说不会被山绊倒，蝶呢是小土堆的意思，治于蝶就是被小土堆绊倒，重刑呢就犹如大山，人们是无法忽略的，反而就不会被绊倒，而轻刑呢就像小土堆一样，人民不在意反而容易被绊倒。他接下来总结说啊，人民不会被那些轻刑所吓阻，因而犯罪的人呢就会越来越多。如果这个时候说啊法不责众，那不处罚

社会秩序呢就会混乱，国家就会崩溃的。那如果处罚呢，那就是限民，这个限就是陷阱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设置了轻刑，然后让老百姓呢没注意就犯法了，然后你又处罚他们，这实际上是给人民设圈套设陷阱的。这可以说一种国家制度体系意义上的钓鱼执法，就等着你来犯呢。韩非子呢还经常用父母教育子女的事例来给重刑理论做背书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呢，父母在子女教育中的角色分配呢是慈母严父，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呢就是猫妈虎爸。人类的幼崽呢是很萌的很可爱，但是也经常让人抓狂啊。父母呢需要通过自己对他们行为的反应，让他们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韩非也承认啊，人世间最深的爱就是母亲对子女的爱，就是这种慈爱是什么样呢？看着自己的孩子，做什么事都是对的，怎么看怎么可爱。而这种母亲对孩子的爱呢，可能变成溺爱，他们对孩子的包容呢，就变成了纵容。孩子呢，并不听他们母亲的话，这就是慈母有败子。所以呢，母亲最后还是要把孩子交给严厉的老师进行教育，防止孩子行为不当，甚至犯罪。而治理国家呢，在韩非子看来也是一样的，像母亲教育孩子一样，那仁爱宽容并不会有效果的，而只有严刑重罚，这民众呢才能够行为端正不犯法。我们后边呢会讲到啊，商鞅主张重刑的目的是实现无刑啊，就是因为重刑大家畏惧了以后都不犯法，所以这个刑罚就不需要实际去执行了，这就是无刑。而韩非呢对无刑似乎没有那么执着，他提出夫行当无多，不当无少啊，认为呢判断一个国家治理的效果呢，并不是看他刑罚用的多还是用的少，关键呢是在于刑罚的标准确定和执行是否适当。如果刑罚适当就无所谓多，如果不适当呢就无所谓少了。他讲了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晏子跪勇的这故事啊，说齐景公啊走访晏子，问晏子市场上什么贵什么便宜啊。晏子回答呢，断脚人用的甲足贵，平常人穿的鞋子便宜啊。景公呢追问缘故，晏子就说啊，因为刑罚太多了，也就是说被砍脚的人太多了，所以呢那个甲足就贵了，大家都被砍了脚啊，不需要买人穿的鞋子了，所以鞋子就便宜了。这景公呢就很惊讶，哎呀，认为自己怎么能那么残暴呢，于是呢就减去了五种刑罚。韩非子呢认为啊，这个晏子做的不对，晏子呢不去考察景公的刑罚用的是否适当，而用刑罚太多劝说景公，这是不懂得治国的过错啊，是很荒唐的。他这时候啊有了一个比喻，就是庄稼和茅草的比喻。大家知道你种庄稼的话一定呢要经常除草，因为这茅草呢会阻碍庄稼的生长。如果你种庄稼的时候爱惜茅草，不愿意把茅草除掉的话呢，就会损害庄稼。他认为盗贼呢就像茅草一样，对盗贼宽容，使用宽容政策就会伤害良民。因此他认为呢，减轻刑法实行宽惠政策，就是便利奸邪而伤害好人啊，这不是治国的好办法啊。这个茅草的比喻呢，实际上又为反对轻刑和宽容政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啊，就是对犯罪者宽容，就无法保护好人免受伤害啊。那我们到这里呢可以做个总结，子产是用火比喻严厉的治理，这样的治理环境之下呢，人们对违法乱纪会受到的惩罚会有清楚的认知，甚至直观的感受，因此会更好的约束自己，使自己免受伤害，社会环境呢这样也会变好。像韩非讲的山涧啊大山的比喻呢也是如此。而宽容的政策呢却容易成为犯罪的温床，大家不注意就会犯罪，这样呢也会使坏人呢越陷越深，社会变得越来越混乱，好人呢就会被伤害被侵犯，却无法伸张正义。后世的法家呢对这一观点呢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发和论证，我们后续会和大家一一分享。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郝士立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疼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教您自查自诊判断眼睛问题。
3: 作为心灵的窗户，

0: 睛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之一。当眼睛出现发红、疼痛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对视力或外貌都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的话会导致失明。然而，眼科许多疾病啊，都会有眼睛痛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查自诊，判断眼睛问题呢？出现了眼睛痛的情况，首先要回想一下自己之前是否受过外伤，如磕碰、撞击、刺伤等。在上述原因排除后啊，如果您是老年人，伴有半侧头痛，甚至呕吐、眼红、视力下降的情况，则要警惕青光眼的发作。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需立即到医院就诊。第一，自我可感知的眼压升高，正常眼压为10到21毫米汞柱，指处眼球富有弹性。第二，头痛、眼痛，甚至出现呕吐。第三，有明显的视野损伤加重，如视野明确缩小，或者呢双眼视野范围有明确的差异。如果有眼红、眼痛难睁、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的症状，则要怀疑葡萄膜炎的发生，这个时候需要去医院眼科急诊，规范用药，以帮助迅速控制炎症，并避免进一步的并发症。另外，还可以看看是否患上了麦粒肿，也就是民间俗称的针眼。麦粒肿是因细菌感染引起的化脓性炎症，症状除了眼睛疼痛外，还常见眼睑皮肤的水肿、发红、胀痛、按压疼痛感加剧，一般呢不影响视力。麦粒肿出发的时候，患者可以在家里用干净的毛巾热敷，同时在红肿的眼缘处涂抹抗生素眼膏或者滴抗生素眼药水。观察期间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保持眼部的清洁，毛巾勤清洗勤更换，不要与家庭成员混用毛巾，不要揉眼，不要自行挤压排脓，容易造成感染扩散，清淡饮食，少油少辛辣少刺激性饮食，尽量避免使用眼部化妆品。如果经过了上述的处理啊，眼睛疼痛的症状无法痊愈甚至加重，皮肤表面可见脓点，那么必须及时就医，进行规范的抗感染治疗。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施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6: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1: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贯穿视训研全过程，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跃升。
10: 新闻聚焦，由海军郑和舰和宜昌舰组成的81舰编队在青岛某军港结缆起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130多名学员展开毕业综合实习。
9: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举行2026年春季入伍新兵授衔仪式。
10: 环球军情，美军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9: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以色列在当前中东局势中的角色地位和影响力为您做深入解析。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0: 习主席强调， 要坚持以战领舰，强化战舰统筹，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形成战舰。

0: 被一体推进的良好局面。海军某视训部队作为检验海军武器装备抗强制强能力的磨刀石和孵化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贯穿视训研全过程，有力推动了部队战斗力整体跃升。请听特约记者赵岩、倪冰超发来的录音报道。
1: 调整雷达工作模式，加强重点区域观察，掌握部队态势。
2: 海风呼啸，浪花翻涌，在某新型导弹驱逐舰上，海军某视训部队组织的某新型装备性能测试即将展开。甲板上，工程师们仔细检查各类测试设备，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紧张有序进行。随着天线起竖，雷达飞转，指挥室内工程师们紧盯屏幕上跳动的数据，严谨细致地记录着实时数据，逐一比对各项指标与设计标准。有着20多年试验经验的工程师何晓峰告诉记者，验证这些参数指标还只是测试的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战场。
3: 装备是舰艇形成战斗力的基础，仅仅把参数达标当成硬指标，却忽略了装备在战场环境中的实际表现，这种合格是不行的。我们既要给武器装备颁发合格证，更要确保它能够拿到战场通行证。
2: 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军人的天职，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近年来，海军某视训部队官兵始终牢记习主席关于深入推进军事斗争准备的指示要求，紧紧围绕加快试验模式创新，提升实战化视训质效，更好地服务战斗力生成的目标，全力以赴投入装备试验和训练考核中。前不久，随着海军某平台试验试航任务落下帷幕，由海军某视训部队牵头负责的重点装备试验任务也同步推进圆满完成。负责这一试验项目的高级工程师杨光介绍说，这次一体化试验综合效益大幅提升，这主要得益于他们坚持一体设计、体系联合、协同推进的理念。
4: 我们作为试验实施组长单位，充分调度统合研试训战等50余家单位资源力量，一体化制定了实验计划，同时聚焦试验关键环节，针对性进行了试验考核需求分析，确保了试验高效实施。
2: 记者在采访期间了解到，近年来海军某试训部队积极推行试训融合新模式，将上百项试验项目和训练科目有序嵌入到试训任务计划当中，仅用10多个试验日就完成了上百项试验任务，大幅节约了兵力资源，有效提升了试验效率，为试验鉴定模式创新、加速装备作战能力生成提供了重要借鉴。海军某试训部队郑天鹏。
5: 试训融合就是将试验任务和训练任务在时间上、指挥上、兵力协同等方面进行深度融合，统筹制定实施策略。这一做法不仅使装备试验更加贴近实战环境，大幅缩短了试验周期，还能使一线官兵深入掌握装备性能，缩短装备列装后的战斗力生成周期。
2: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海军某视训部队始终坚持严把武器装备质量关口，在战场环境下完成多项重大试验任务。与此同时，他们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高质量发展，加快数据赋能步伐，运用数字仿真技术模拟战场态势，深入研究武器装备使用战术战法，全面检验对抗条件下的装备作战效能，切实摸清装备的能力底数。海军某视训部队张继强。
6: 15规划建制中明确，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加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快数字化技术在试验训练领域的运用，积极打造成研究战争、检验战法、评估战果的预战场。

0: 此航次部分参差不对，对动态实验时效点掌握还不彻底不全面。
1: 夜幕降临，月朗星稀，随着阶段性航次试验任务圆满结束，从战训研讨会议室里不时传来键盘的敲击声和激烈的讨论声。试验队人员正围绕流程规范、组织实施等方面展开深入复盘分析，为优化试验运行机制、高效推进后续航次注入强劲动力。海军某试训部队赵德功表示，当前正值攻坚建军百年的关键时期，全体试训官兵必将以试验就是实战、岗位就是战位的姿态，向着制胜未来战场发起新的冲锋。
2: 我们作为战斗力孵化前端，就是要紧盯备战转型需求，充分发挥技术层次高、装备认知程度深、综合运用能力强的优势，积极探索实验鉴定模式创新，加快新质战斗力能力生成，不断为建设新质海军、打赢高端海战贡献力量。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9号上午，由海军郑和舰和宜昌舰组成的81舰编队在青岛某军港结缆起航。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舰艇航海航通指挥专业的130多名学员，迎来属于他们的毕业综合实习。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离码头部署战斗警报声响起，多名学员迅速奔赴实习站位，联动指挥，密切协同，驾驶舰艇缓缓驶离码头。任务教学组组长告诉记者，放手让学员把战舰开出去、开回来，是本次实习的一大亮点。未来几天，学员将分组轮流完成离靠码头、横向补给、联合搜救、编队运动等日常航海通信技能科目应用训练。据介绍，这次实习还将依托训练舰加护卫舰编组训练优势，构设实战化背景，开展海上实兵红蓝对抗。
1: 本台消息，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为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

0: 式上，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2026年春季入伍新兵军姿挺拔，整齐列队。基地领导为优秀新兵代表戴上军衔，新训干部骨干为其他新战士佩戴军衔。新兵在军旗下庄严宣誓，表达扎根军营的坚定信心。随后，反映新兵在训练中逐步蜕变成长的专题片在大屏幕上滚动播放。受邀参加授衔仪式的新兵家长任曼丽动情地说：“
1: 我们看到孩子在部队的变化，取得的成绩，感到十分欣慰，感谢部队。”
0: 活动中，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还组织了军体拳、刺杀操、战场救护等科目的汇报表演。据了解，这批春季入伍的新兵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完成了队列、战术基础动作、刺杀、防护等十余项军事科目的训练，并顺利通过考核。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王军民：“
2: 每个人都拼尽了全力，这份韧劲值得肯定。这里不是终点，是全新的起点，期待大家继续敢闯敢拼，在未来的军旅生活中闯出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0: 特约记者尹邦杰、姚贺超报道。
3: 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组织外军学员赴陕西、河南等地开展现地教学。
4: 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近日组织外军学员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枣园、杨家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革命文物、一段段峥嵘往事，生动再现革命岁月人民军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红色精神深深打动了外军学员。巴基斯坦学员瓦吉：“
5: 中国人民热爱自己国家的方式，他们对党的敬重，以及他们愿意为军队和党奉献一切的决心，都让我印象深刻。”
4: 走进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气势恢宏的秦俑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来到洛阳龙门石窟，崖壁石像错落林立，古韵悠长，厚重璀璨的古代文明让外军学员直观领略了中国千年历史底蕴。卢旺达学员希尔万：“
6: 看到兵马俑的时候，我真的特别震撼。我相信所有来过这里的游客都会更加敬佩人类创造的奇迹，也会更加尊重这段悠久的历史。”
4: 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戴百川介绍，这次实地教学以行走见闻为纽带，串联古都文脉、红色沃土和工业创新，从古代文明到现代发展，搭建起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让外军学员在亲身见闻中读懂新时代中国。
7: 我们组织外军学员现地教学，让外军学员更好地了解学习中国，进而增强文化认同、理念认同和情感认同。
4: 特约记者李浩奇、刘洋报道。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郑汉义报道。近日，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紧贴实战标准，开展多科目红蓝对抗训练。本次训练全程构设复杂逼真战场环境，突出实战性、对抗性，在真打实练中倒逼飞行员补齐能力短板，提升临场处置水平。
3: 记者英木真、崔健报道。随着汛期来临，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依托驻地野外湖泊开展实战化水上救援训练。训练中，操作手精准操控舟艇，冲锋舟编队快速变换队形，排涝车反复演练多车并联连续作业，多型装备高效协同，有效提升官兵处置复杂险情的能力。总台央视记者申阳、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
9: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制造借口。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

0: 时间6月9号，联合国安理会在防扩散议题下举行1737制裁委员会通报会及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肯定伊朗多次承诺不会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武力威胁甚至强加战争，只会将伊朗核问题和中东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孙磊指出，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事关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一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
0: 总台记者李建南当地时间6月10号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4点发表声明称，美国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的一座电信塔受损，并摧毁了该市的2个储水设施。为回应美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于10号凌晨2点30分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声明称，伊朗的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将对敌人的任何新一轮侵略行径做出果断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
1: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6月10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2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警告要求当地民众立即撤离至距离相关村镇至少1公里的开阔地带。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过去一天，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打击黎真主党相关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用于发射无人机的地点、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相关武装人员。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月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艘途经也门南部沿海海域的货轮当天遭遇一艘载有武装人员的小艇接近，双方发生交火，小艇随后撤离。声明称，该事件仍在调查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船只受损报告。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战火复燃，美国方面以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理由，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与此同时，针对以色列持续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也再次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打击。就在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另外一则消息也引发人们的关注。美国五角大楼把以色列对美国实施间谍活动的威胁评估等级从高级上调至危级。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的中东局势？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公开化，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掌控力度正在减弱？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1: 当地时间6月7号晚间，为了回击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及首都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

0: 空军基地实施了弹道导弹打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针对这一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专门向以色列发出呼吁，保持克制，放弃报复。可是，在六月八号凌晨，以色列就对伊朗的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事后，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快表态暂停打击伊朗，但是以色列防长卡茨却扬言，只要伊朗联动黎巴嫩战线袭击以色列，必将遭到强力回应。此前，特朗普在通话时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直言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战事，干扰了美伊谈判进程，甚至称其为疯子。但从近几天冲突的走势来看，以色列似乎没有完全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谈判节奏。伊南教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传统管控和约束力度正在弱化？
1: 这种现象呢，实际上它在给大家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打击的过程中，到底谁说了算？因为现在美国的媒体都暴露出来，这场针对伊朗的战争是以色列怎么把美国拖下水的，一步步怎么诱导美国加入，然后美国成了以色列的打手，帮助以色列彻底解决伊朗问题。那么这个报道在美国还是甚嚣尘上的，所以说特朗普很着急。特朗普反复声明，这场战争我不是被以色列拖进去的，而是我自主的，而且呢，有关现在跟伊朗的谈判所有问题我说了算。所以说美国尤其特朗普现在拼命想表示在战争期间的美国的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那么实际上以色列防长这个话呢，明显的违反了特朗普在近期的代表美国所进行的表态。他为什么敢于明显违反呢？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纵容。内塔尼亚胡跟防长关系呢，就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就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大量去追美国，如果没有美国援助，以色列根本没有能力对伊朗动武。所以说呢，对美国大老板的话，你想听也得听，不想听也得听。内塔尼亚胡在这点上呢，表面上他必须得给特朗普给足面子，但是呢，从整个以色列的利益来看呢，他需要有一人唱红脸。防长出来了，国防部长穿着红脸扮演极端鹰派的角色，而且有具体的行动。内塔尼亚胡他有了防长在前面顶杠子，他有个脱身的理由，可以说是我的国内情况也不好控制，我可以节制他，但我也无法完全阻止以色列军队对伊朗的怒火等等，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怒火等等，他作为一个说辞，就不要以为只有美国会甩锅，以色列照样会甩锅。但是呢，毫无疑问，不管内塔尼亚胡防长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都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战，这一点是他不变的，他们不是为美国利益而战的。这一点来看呢，这是以色列方面与美国方面最大区别，这是美以之间的裂痕，这个裂痕已经出现了，能不能扩大，扩大到什么地步，我们要继续观察。
0: 在美以战略分歧不断凸显的背景下，近期美国媒体爆料称，根据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以色列长期对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开展监视活动，近期更是加大了对美伊谈判相关情报的搜集力度，这迫使美国将以色列间谍行动的威胁评估从高级提升至最高的危急级别，并决定限制两军部分情报的共享。对此，以色列方面予以否认，但美国五角大楼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均保持沉默，没有予以回应。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媒体的爆料真实性究竟如何？
1: 从这点来看呢，我们讲的绝不是空穴来风。以色列虽然否认了，但他没有否认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干这个事，这种否认是不一样的，他对能力的否认那才是根本性的否认。那现在为止，以色列官方否认呢，他专门讲了，我们不针对我们的盟友进行监听和情报搜集，我们只针对我们的对手和潜在对手。那意思说呢，我有能力做，但是我现在没有做。我们可以看，在这回的定点清除伊朗的高官里面，从哈梅内伊开始，一众高官被定点清除，以色列的情报系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美国的情报系统。美国人虽然具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卫星侦察、网络侦察等等，以色列虽然不具有，但是呢，有一点在中东地区的人力情报，这是美国远远拿不下来的。所以说呢，在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的情报优势是优于美国人。那么现在，以色列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优势的能力拿来针对美国人？我们说太有可能了。以色列现在非常担心特朗普的政府背着以色列， 不知道跟伊朗要达成什么样协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由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能力，叫监听，叫侦查，叫了解美伊正在谈那些什么。在这点里边呢，以色列付出多大的牺牲，这点来说呢，以色列我觉得不管他再怎么否认，从他的能力来看，从他的习性来看，他必然如此，他进行了。而且美方反复开始警告他的五角大楼，他政府的高官，不要使用私人手机涉及公共事务，不要乘坐私人飞机进行公差、公共外出。而且呢，你外出的人员尽量接受美国驻当地使领馆给你配备的工作人员，不要自己擅自在当地自己找工作人员，这都给以色列的人力情报带来很大的窗口。你从美方沉默和美方的一系列他这种就是反情报、反侦查的部署，而且对高级军官的部署来看呢，以色列是很有可能对美国进行相关的情报侦查，而且呢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置美国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做出这样的防范。
0: 如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和伊朗军事对峙升级，美以同盟又出现管控弱化、情报互信破裂的双重裂痕。那么，一南教授，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以色列是否会借机生事、制造摩擦、主动搅局、刻意干扰，甚至阻滞美伊和谈进程，从而达到破坏美伊谈判的目的呢？
1: 在这点来看呢，以色列呢，他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因为这场战争呢，美国还占主导地位。以色列他被美国卷进来、拉进来，就是要借用美国力量摆平伊朗。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是以色列就完全主导了这场针对伊朗的冲突，因为毕竟是美国特朗普在取得了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得手以来，特朗普也确实想趁抓捕马杜罗的东风，在伊朗再试验一把，他也轻看了伊朗之对手，一系列错误叠加，加上以色列在其中的煽风点火，闹成这场，我们讲呢，从政治、经济到军事的，不管对伊朗来说、对美国来说、对整个中东地区来说、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场悲剧。所以说呢，对美伊来看呢，以色列可以打一些擦边球，但它干扰不了美国的主导权，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军火的这种弹药消耗的枯竭，生产力的力所不逮，而且再加上呢，内债的高企，上周所谓黑色星期五，美国的股市全面下降。那么美国现在非常担心1929年大萧条的到来，这个局面很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警告说，在这种大局之下，以色列想改变中东缓和，美伊必须停下来谈判的进程。这点来看呢，在美国主导之下，以色列想做到那点绝非易事。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坛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森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森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 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

0: 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伟大征程。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由于所幸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以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 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5: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4: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6: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3: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3: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 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代押过户改革深化，为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免去高额过桥资金，流程更简，成本更低，今后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能有多方便。
0: 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制药前景如何？海水利用又有哪些产业发展新动向？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3年3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0: 几十元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1: 篮协通报虚报年龄处罚决定，多人被禁赛，怎样完善运动员年龄审核机制？
0: 国际新闻眼，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重侵害我国哪些权益？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后，我方还可能实施哪些反制措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称，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声明称，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承认，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对上述油轮采取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5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将在数日后发布相关记录。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10号回应其临时停职的消息时表示，自己并未被停职，目前仅是一名议员向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提出相关请求。当天稍早时，哥伦比亚媒体报道称，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宣布

0: 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中，18岁中国新星闫子仪再次展现出强大实力。她在第一投便投出67米11的成绩，一举奠定胜局，并最终以领先第二名超过5米之多的强势表现夺得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点15分，北京时间今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3: 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
2: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经启动。
3: 另据伊朗方面11号的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2: 如何评估这一轮美伊冲突的烈度？未来双方的军事对抗会不会进一步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从打的方式上来看，目前仍然还是点到为止，但是从打击目标上来讲，当前这轮冲突较此前有所升级。
4: 首先呢，打击目标的性质是发生了变化，美军打击的是伊朗本土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意图呢是剥夺伊朗的战场感知能力，行动的性质并不是标准的防守，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攻性。相较此前更多的对于海峡快艇的防御性拦截呢，这一次又明显不同。第二呢，就是伊朗的反击目标也是从周边美军前哨来升级到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虽然呢并没有给美国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象征意义不可小觑。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指挥中枢开始采取打击措施，有明显的这种升级行动的意图。第三呢，就是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反击不仅是对于美军的某一单一基地，而是对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基地同时采取多线反击模式，所以说呢，战火的波及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那从美伊的这一轮最新交火来看呢，双方仍然在秉持着对等反击的总体原则，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美伊双方都进一步的施加压力，那释放行动升级的信号，最终对抗形势不排除还会有进一步的激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早些时候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
2: 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一方一直在拖延敷衍。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呢只需要一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一方一拖再拖，他将再给一方几天时间考虑。
3: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就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2: 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
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国和伊朗都在塑造自身更强势的形象。
5: 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一方面他向盟友以色列进行更大程度的约束，要求以色列不干扰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伊朗施压，包括这次在直升机被击落以后对伊朗进行果断的这种相对烈度较高的反击，那么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抬高要价，不要对美国采取冒险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回应。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目前都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的弱势，那么也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

0: 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通知指出，要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什么是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这个过程当中企业都会面临哪些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在江苏宿迁经济开发区，一个涉宠物加工业急剧发展的重要项目，首批标准厂房去年建成。项目负责人蔡周说，在项目落地服务、企业入驻保障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制约产业急剧发展的难点问题。
3: 我们是去年一月建成了首批的九栋标准化厂房。那大家知道，建设完成后呢，需要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俗话说了就是得有产权证。这样，我们引进的产业链的相关企业才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的去办理其他的相应手续，开展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呢，我们当时整宗的土地呢是处于一个抵押的状态，按以往呢是要抵押之后才可以办成。同时呢，我们入驻的部分企业呢没有独立使用整栋厂房的需求或者购买整栋厂房的能力，但也普遍希望取得独立产权，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办证，这样也方便办理厂房抵押登记，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面临着很强烈的不动产权登记需求。
2: 针对上述堵点问题，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创新集成代押分割、分层登记、转移加抵押合并办理工作模式，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江苏省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勇表示，仅仅通过代押分割模式就节省企业过桥资金1000万元。
4: 首先是创新代押分割模式，什么意思呢？它整栋土地呢不是抵押状态吗？我们就主动对接抵押银行，经银行同意将整栋土地分割为9栋已建成厂房用地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这2宗地，同时呢以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及在建建筑作为新抵押物，那这样就节省了企业的过桥资金，也保障了抵押银行合法权益。我们还对符合条件的厂房推行了分层登记服务，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按层设立不动产代名进行不动产登记，9栋标准厂房按层颁发了30本不动产权证书，为企业早日投产运营提供高效保障。
0: 前面提到的过桥资金，简单说就是企业过户抵押房产时，因为需先还清原有贷款才能交易而临时借来还贷的短期资金。这类资金通常会产生额外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笔负担。而相关部门创新工作模式给企业解压松绑还不止这一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登记流程，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宁波、泰兴等地加快推进全程网办，将不动产过户涉及的服务事项全面接入在线云平台，供企业自由选择。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燕表示，各地通过积极探索实践，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5: 除了一窗办理、全程网办，还有一些地方深化代押过户改革，积极拓展适用范围，推行预告登记，有效防范一房二卖、抵押权悬空等风险。河北、海南等地提升线上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可线上查询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徽、合肥、江苏连云港等地主动适应数字转型，打造智能审核系统，促进登记服务效能升级。这项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企业购置不动产这件事办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事、更省钱。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在此前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5: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

0: 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在押过户改革方面，要求各地因地制宜，灵活采取多种模式，降低企业过桥资金成本，大力推进信息共享，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优化信息查询服务，支撑企业决策。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1: 珍藏实酵，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其中，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就在去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海洋生物制药有哪些神奇功效？目前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水平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6: 海洋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多于陆地，而且有很多新的结构，那结构的多样性就会带来活性的多样性。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5: 曾润莹所在的团队不仅建立了海洋微生物资源库，库藏海洋菌株数量超50,000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食品原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依托基因数据库建设，团队还利用 AI 建模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初步建成了深海抗菌肽资源库，持续转化输出可产业化应用的创新资源。
6: 我们开发海洋药物主要是瞄准一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活性。那其实后端的核心研究思路上面呢，海洋药物和陆地药物的开发基本是一样的。那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的把这些资源数据投入到应用中去。
5: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式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0: 我们已与20余家企业共建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过去2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

0: 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 海水淡化有效缓解全球淡水资源短缺，是保障生产生活用水与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截至2025年底，全国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每日22.1万吨。那么除了淡化，海水还能怎样开发利用？如何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近日，一个日生产能力10万吨、工艺达国际领先水准的海水淡化项目在山东滨州开工建设。项目一期计划2027年5月1日建成通水。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水淡化工程中心主任张建忠介绍，该项目在生产淡水的同时，创新构建浓水制盐加提锈加养殖的全链条循环利用模式，是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开发的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工程。项目建成后，不仅可填补区域用水缺口，还预计可年产钾盐8000吨、锈素3000吨、工业盐100万吨。
3: 近几年，咱们国家海水淡化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早就不只是单纯产淡水，还往资源循环、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淡化好的淡水供给周边火电、电解铝工厂，浓缩的海水不往海里排，先放进水塘养鱼虾，之后再提锈制盐，还能提钾、镁等化工原料，海水综合利用率超98%，真正做到了资源全利用，近乎零排放。
2: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已改善，有利有效。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6: 近年来，口服美容风潮席卷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1: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说，长期服用之后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的状况。原来这款产品呢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6: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问题。2023年，她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8: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是今天一号链接，为什么说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克什么鱼胶原蛋白肽了，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9: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呀、啊，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8: 是啊。
9: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7: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10: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现在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这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 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7: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两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11: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填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跟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两年半。
7: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12: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他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我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7: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及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8: 是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7: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为你读书，愿你在文字里尽享生活的从容与美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种类型的书籍层出不穷，有的沉重，有的激昂，有的深邃， 讲述语调各不相同，但都能帮助我们回顾和解读这场灾难。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读美国作家戴安娜·阿克曼的作品《动物园长的夫人》。这本书讲述了二战期间发生在华沙动物园的故事。1939年9月，德国纳粹对波兰发动了闪电战，波兰举国上下沦陷，国破家亡，每个人流离转移，命悬一线，特别是犹太人，稍有不慎，随时当场毙命。然而在华沙，有一对曾是动物园管理人的夫妇，他们利用纳粹统治者痴迷于珍惜动物的心理，前后拯救了300多位犹太人。他们用善举在当时那个残忍的世界里点亮了一抹温暖的希望之光。戴安娜·阿克曼用富有诗意的笔调向读者还原了当时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纳粹残忍的一面时，也看到了动物园园长雅安和夫人安托尼娜夫妇俩人性光辉的一面。纳粹占领下的华沙成了人间炼狱，盖世太保是炼狱中的魔鬼，他们视犹太人的生命如蝼蚁，轻轻一捏，随时可以终结别人宝贵的生命。然而这时，雅安和安托尼娜管理的华沙动物园因纳粹分子卢茨赫克对稀有动物的热忱，反而暂时成了这片炼狱中的一隅净土。乱世，明哲保身是上策，雅安和安托尼娜完全可以不趟这趟浑水。可是参加过一战的雅安与生俱来的军人的责任与使命，以及安托尼娜对所有动物的疼爱怜惜，使得夫妇俩对华沙的所有犹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悲悯。曾经无限风光的动物园先后沦为纳粹的养猪场、毛皮兽养殖场和公共菜园，这也让夫妇二人为犹太人提供避难所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夫妇俩的善举反衬出纳粹暴徒的凶恶残忍。书中，安托尼娜除了对前来避难的犹太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她对动物的照顾也是不遗余力。特别是他们一家人与动物相处的情景，让人羡慕不已，也让人能感受到人与动物之间和谐相处的温馨。此外，全书最打动我的不仅仅是夫妇俩的侠义心肠，更是他们对儿子瑞希的教育方式。夫妇俩知道战争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为了避免瑞希受到伤害有心理阴影，夫妇俩一直努力为瑞希营造出一个和谐轻松的氛围。他们俩身体力行为瑞希做好榜样，作为父亲的雅安就算每天回来的再晚，也会与儿子小聚一会儿，一个拥抱，一句安慰，亦或是一件小小的礼物，让瑞希感到温暖。而母亲安托尼娜对瑞希的付出则更大，她关心孩子的心理想法，尊重他的决定，并在孩子面对纳粹的暴行以及挫折时及时给予疏导，并不断鼓励瑞希，让他有足够的自信面对一切。这也是雅安夫妇俩最迷人的人格魅力之一。这是一本纪实小说，而有些史实更是耐人寻味。比如经典的丝绸之路探险家斯文赫定是纳粹主义的鼓吹者，虽然其曾祖父是犹太拉比，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1936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上紧靠着希特勒站在主席台上。波兰作家兼画家布鲁诺·舒尔茨死因竟为一名盖世太保军官因仰慕其才华，特意给了他一张通行证，请其为自己的儿子作画。谁知这却让舒尔茨卷入了军官之间的仇杀，无辜丧命。怪不得所有关于这位天才的死因都一笔带过。1971年，安托尼娜去世，三年后雅安去世。可直到2007年，本书在美国出版，世人才知晓这对伟大的夫妻。2017年3月，由本书改编的电影也在美国公映。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乃至世界人民都将用各自的方式铭记这对辛德勒夫妇。或许动物园里的动物们每天清晨都合奏一曲《百鸟朝凤》以示敬意。 这个故事为我们了解二战期间犹太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了新奇而且真实的视角。在那个人畜混杂的空间，犹太人为了生存昼伏夜出，

和动物一同用餐，生存如此艰难，他们却能偶尔来上一场钢琴音乐会调剂心灵。在极端环境下折射出来的人们对生存和美好的向往，对现在的我们无疑是一种激励。战争撕裂了世界，但人性中的善与爱就像缝衣针一样，一点点把撕裂的世界修补好。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善与爱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在爱情或婚姻中，很多人都说我养你是一句最毒的情话，而你又是如何来理解这句话的呢？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苏欣对我养你这句话的解读，他用标题婚姻中的我养你千万别理解错了来提醒你我养你的正确解读方式。电视剧《我的前半生》还没等演多少剧情，女主角罗子君就被离婚，她和唐晶哭诉，她说她养我一辈子的呀，叫我不要工作的。也许你觉得我养你是一句最毒的情话，其实这许是你根本是错解了这句话。上个月，我的朋友谢小姐和卢小姐发自拍，展示他们曼妙的身姿，惹我羡慕，问他们怎么做到的，他们说自己都有私人健身教练指导，才在身材这件事上不走弯路。我当下决定也要找一位私人健身教练，就和同事说了，同事给我介绍了他的朋友，一位开瑜伽馆的女子。加上他的微信后，我看了他的朋友圈，好多照片都是工作照，有的在做瑜伽，有的在跳肚皮舞，有的在跳拉丁舞，简直美呆。同事和我聊起了他的这位朋友，当年他生完孩子去瘦身，竟然一下迷上了瑜伽和舞蹈，就想辞去工作自己当健身老师，家里人都反对，说创业是一个人的夜路，非常难走，一个女人放着安稳的工作不干，干嘛要自讨苦吃。可她当时以热爱健身成痴，任何人的劝告都听不进去，她的丈夫说，你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吧，我养你。有了丈夫的支持，她心无旁骛地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去了。当然，无论什么事，开始的时候都是需要投入，不可能马上产出。几年时间，她丈夫每月开了工资，自己就留下1000元零用，剩下的都交给妻子。如今，在丈夫的支持下，她的健身馆已经开了好多家，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我养你这个养字，根本不是浅层意义上的供养，更不是圈养，而是滋养。我负重前行，只为让你轻装上阵，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大名鼎鼎的导演李安就让妻子养过7年。1984年从纽约大学毕业后，李安梦想进入电影界开创事业，但这想法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人来说谈何容易。他开始了长达6年的无所事事，当时全家的吃喝用度全靠身为药物研究员的妻子工作来支撑。在家的李安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几件事，阅读、看片、写剧本、做家务、买菜、做饭、带孩子。每天傍晚做完晚饭后，他就和儿子坐在门口，一边讲故事给孩子听，一边等待妻子带着生活费回家。有段时间，岳父母有些看不下去了，给了他一笔钱，让他拿去开个中餐馆，也好养家糊口。但好强的妻子拒绝了，把钱还给了老人家。李安也不想看到妻子始终这么辛苦，便想出去打工挣钱。妻子对他说，我们是夫妻，养你是我心。

情愿的，你要记得自己的梦想。有了妻子这个坚强的后盾，李安便全身心投入到了创作中。1990年，李安经过6年的思考沉淀创作，终于完成了后来得到业界和观众推崇喜爱的喜剧剧本《推手》。该剧本获得了台湾优秀剧作奖。更让他兴奋的是，借此得到了指导这部影片的机会。用今天的话来说，李安一夜爆红。接下来又陆续导演了与《推手》并称父亲三部曲的《喜宴》《饮食男女》。《喜宴》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西雅图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饮食男女》更是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提名。李安终于在国际影坛赢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非常感激妻子。每次获奖后，他都会将奖杯递到妻子面前，郑重地说：“这奖杯属于你，谢谢你。”这样的养才是另一半的初衷。我养你是让你有时间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精进自己，是为了让你变成更好的你，而不是让你成天睡觉、逛商场、追剧、打麻将。那天看完几集《我的前半生》，我在微信上和一位男性朋友谈起全职太太这个话题，我问他怎么理解我养你这句话。他说，很多人错误地定义了全职太太这个角色。全职太太并不是回到家里再也不求上进，而是夫妻双方为了更有利的家庭建设达成的一个分工协作的选择。这个分工就是男人负责养家，妻子负责持家，这样更加有利于生活质量的总体提高。千万不要小看全职太太这个职业，是需要不断的学习才能提升自己。像《我的前半生》中，罗子君的儿子问他什么叫角膜，他就闹出了笑话，回答是角膜。这样的妈妈怎能做到教子？还有罗子君的老公，不过也就是个打工的，他却买8万块的定制皮鞋，日常的生活就是买买买，根本不懂得持家之道。所以她在老公的眼里就是什么都不想干，也干不好。全职太太为全家洗衣做饭没有错，但不要把自己仅仅置于一个保姆的水平。我的前半生中，唐晶也说过这样的话，两个人在一起，进步快的那个人总会甩掉那个原地踏步的人，因为人的本能都是希望能够更多地探求生命生活的外延和内涵。如果一个男人一直发展，女人却裹足不前，两人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婚姻很容易出现问题。好的爱人不应该只是深情凝望着对方，还要一起看向未来。听到这里，你是否会对我养你这句情话有了更深刻的解读呢？好了，本期的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明天我在阅读时间等你，你会来吗？再会吧。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5.5 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开展关于筑牢全县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防护墙专题调研活动；吉林省保护性耕作专家组来我县调研指导工作；无毒护航青春，普法守护成长；伊通县司法局开展国际禁毒日宣讲进校园活动；县就业服务局举办融入长春都市圈就业服务惠民生专场招聘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4号，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谷科带队开展关于筑牢全县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防护墙专题调研活动，紧盯心理健康阵地建设，夯实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根基，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谷科一行先后到县第二中学、县实验小学、县实验中学，实地查看校园心理辅导室建设运行情况，细致了解心理健康课程开设、日常心理筛查等工作，认真听取各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实地调研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县实验中学分享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验，团县委、县妇联、教育局、卫健局、司法局依次汇报本部门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开展的履职举措。家长代表结合家庭教育实际发言，与会人员围绕会议内容深入研讨，互动建言。谷科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心理育人贯穿教育教学全链条，统筹实现育心与育人同向发力，要紧盯重点短板，织密全域心理健康防护网络，配齐配强专职心理教师，完善标准化辅导阵地，常态化落地家庭教育科普指导，健全家校联动机制，精准化解学生各类心理困扰，要完善协同机制，加快构建学校、家庭、社会